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婚恋中的伴侣，为求证对方的感情，常常会问，你爱我吗？有时带着质疑，有时是责问，在反复确认中，藏着怕失去，怕改变，心里那个需要被爱的洞，似乎总也填不满。在福音书里，主耶稣也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但耶稣不是因为缺乏安全感，更不是在祈求人对他的爱。他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三天前彼得三次否认了主，那就像三根刺扎在彼得心里。而主耶稣的三问，引导彼得用爱的回应来覆盖心中的刺痛，就像在轻轻将伤处包扎起来。而且主耶稣每一次发问后，都紧跟一句具体的托付，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更加充分地说明，主耶稣不是要彼得口头表忠心，而是医治好他的心病，并把他的爱引向行动，引向对他人的服侍。基督改变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先用爱来医治人心，再引导人去爱人。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20章26节到21章1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20章26节到21章14节就继续讲述了复活之后的主耶稣，他就解除了多马的疑惑，并在提比利亚海边向七个门徒来去显现的故事。主耶稣他并没有因为多马怀疑他而去为难他，多马虽然心存怀疑，但是对耶稣他仍旧是很忠心的。有些人呢，要经过怀疑才能够相信，如果因怀疑而提出问题得到能够接受的答案，那么这个怀疑呢就是有益的。当怀疑变为固执，进而演变成生活方式时，那么怀疑便可能是损害信心了。当你怀疑时，别就此作罢，那么在你继续的找寻这个答案时，让你的怀疑来加强你的信心。好，有些人认为了必须能够目睹神确切的显现或者是神迹啊，自己才会相信。但是主耶稣说，没有看见他就相信他的人是更有福的。圣经的话语和信徒的见证呢，已经给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证据了。肉身的显现并不会使耶稣对我们来说比现在更加真实。要更加全面地了解耶稣的生命和使命，我们需要去研读福音书。约翰福音呢，只记载耶稣在世上所行的许多神迹中的一小部分罢了，但是书中所记载的足以叫我们相信耶稣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因信靠耶稣而得着永生。彼得、多马、拿单叶、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以及另外两个门徒，在加利利的海边等候耶稣。彼得他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就带头下海去捕鱼了。那么另外六个门徒也跟彼得同去。经过一夜的忙碌，他们始终一无所获，但是听从耶稣的指点，他们最终就捕获了很多的鱼。这七个门徒中，只有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在朦胧的曙光中他就认出耶稣来了。因为耶稣先前在路加福音的5章1到11节也曾经行过类似的神迹的。好，约翰福音的21章就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把使命交托给彼得。也许由于彼得曾经不认主，因此呢需要特别的鼓励，主耶稣就帮助彼得恢复了自信心。本章的1到14节就为耶稣跟彼得对话的场景做出了铺垫。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福音的第21章所剩下的部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主耶稣跟彼得他们俩之间的特别的对话了。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17节经文记载，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主耶稣接纳了彼得， 呼召了这个犹豫不决、经历失败、笨手笨脚的门徒来去服侍。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爱主是服侍最优先的必要条件。主耶稣三次问西门彼得是否爱他，彼得也三次回应了主的问话。针对彼得的回应呢，主耶稣就三次都给彼得传达了使命。那么为什么要三次呢？有一位圣经学者就认为了，因为西门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那么现在耶稣要彼得三次确认甘心乐意奉献己身来给主耶稣。那么毫无疑问，这是原因之一，但是呢还有其他的原因。西门彼得和其他门徒都曾经是蒙召的，在他们经历神迹般的捕到一整网的鱼之后，他们被称为使徒。在路加福音的记载中有一段捕鱼的叙述，经过主耶稣指引，门徒就捕到鱼，但是他们的网子却破了。从那时开始，主耶稣就让他们成为使徒。那么接着，在主耶稣被逮捕的那一夜，西门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边烤火。这一次呢，他是心不在焉地烤着他的手，结果就犯下了他一生中最懊恼的错误。那一晚他竟然三次不认主耶稣。他不应该去那里的，但是他去了，但却在那里他就否认了主耶稣。那么现在在加利利海边，门徒围在炭火边，又奇迹般的捕满了鱼，主耶稣就恢复了彼得的使命，让彼得继续服侍。这是一个很美的属灵的经历的。主耶稣三次问彼得同样的问题，看起来呢好像是重复，但实则不然。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相似，但却不一样。好，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了，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人说，当主在做一些特别的事的时候呢，比如行神迹的时候，倘若我们能够在场亲眼目睹，那该有多好啊。我觉得不一定要回到那个时候，但是如果能够听到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对西门彼得所说的话，一定是很有趣的。首先，主耶稣叫他西门，西门，约翰的儿子。那么为什么叫他西门呢？当主耶稣第一次见到彼得的时候，是安德烈带他来见主耶稣的。主耶稣看见彼得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那么从此这个名字呢就跟着他了。根据马太福音的16章16到18节经文的记载，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境内呢，彼得他就为主耶稣做了一个了不起的见证。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看，彼得将要为真理而战，但现在他还不行，所以呢，主耶稣用他的旧名字来提醒他。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在希腊文中的这个爱呢，有三个不同的字，英文只有一个。希腊文是多样化的，有弹性的语言，爱就有三个不同的字。第一个字是 eros， 用这个字的时候呢，是贬低了爱的意思。希腊人把这个拟人化的用字贬低了爱。这个字呢，是把两个女性偶像的名字凑在一块儿。Eros 这个字呢，是淫荡的意思。那么就好像好莱坞的电影把性泛滥到不成体统的地步一样，但是这个字却最能够表达希腊人的想法。神他绝对不会用 Eros 这个字的。 那么另外一个希腊的爱字呢，是 philio， 就是友谊的意思。这个字和人际关系中的爱和情绪有关，是最常使用的字，在英文中有兄弟之爱的意思。那么第三个爱就是 agape， 是最高等、最尊贵、最圣善的爱，用来代表神的爱。主耶稣在选用爱这个字的时候呢，刻意不用 eros 和 philio， 而是用 agape 来对西门彼得去说话。主耶稣就问了，西门彼得，你全心爱我吗？救恩是关于爱的事，如果你不爱主，你和主耶稣就没有关系了。耶稣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爱是最高等的字，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我会选用信心作为宗教上最高等的字。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就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了。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好，那么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我要用信心这个字，因为被信任比被爱要更大。你看，今天有很多无赖被好女孩所爱着，或者是好男孩爱上了坏女孩。当一个人被证明是不值得爱的时候，他就不被人所信任了。你愿意暂时接受我的想法吗？西门彼得他辜负了主耶稣，主应该不再信任他了吧？但是呢，主耶稣他爱彼得，而且非常爱彼得。在约翰福音的15章第13节，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当西门彼得不认主的时候，主耶稣正要上十字架为他而死。那么后来彼得他在彼得前书的2章24节，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那么现在请注意，主耶稣问彼得的第一个问题，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当他们最后一次在小楼上聚会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人会不认我。西门毫不犹豫地说，没错，我也不信任这群人，但是你可以信任一个人，你可以信任我。主耶稣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是说你比其他门徒更爱我吗？那么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了。好，现在听西门彼得怎么样去说。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西门他谦卑了，他不再用 agape 了，而是使用了 philio。 他说，你知道我会用兄弟之爱来爱你的。那么为什么西门彼得不用主所用的这个词呢？我认为彼得知道不该再吹牛了，他再也不敢说要做什么事了。你再也听不到彼得说要为主舍命的这样的话了。那么从现在起，他才真正的为主来做大事。但是他不敢多说了，他谦卑下来了，他说，我愿意用兄弟之爱来去爱你。好，请注意主耶稣是怎么来回答的。主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么这句更好的翻译呢，就是你带我的小羊羔去吃草。小羊所指的就是刚出生的小羊羔。西门彼得，如果你爱我，我要你带我的小羊羔到草原去吃草，我要你去喂养他们。许多基督徒呢，以为主会说，你责备我的小羊，但是主耶稣他没有给你这个使命，主耶稣说，喂养他们。好，约翰福音的21章16节经文记载，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好，这一次呢，主耶稣没有说比这些更深吗？主的意思就是，西门彼得，也许你再也不敢说你爱我比其他的门徒更深了， 但是难道你不能说你真的爱我吗？主耶稣是要帮助彼得，把彼得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但是西门彼得做不到。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佩服他，他再也不敢吹牛了，他反而采取低姿态，他用肯定的语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愿意用兄弟之爱来爱你。他不敢提升到高层次，因为他知道他会出错。好，请注意主耶稣第二次规劝，那么这也是对我们来说的。主耶稣说，喂养我的羊。那么事实上不只是这样而已的，真正的意思就是牧养我的羊，这是主所用的字。请注意，主耶稣不是说喂养我的小羊羔，而是牧养或者是教导我的羊。今天我们用错了这个真理，我们的方法呢是想训练年轻人，教导年长的。我亲爱的朋友，这不是主耶稣的方法。我们要喂养小羊，牧养或者是训练年长的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羊会跟随年长的羊，因此老羊必须接受训练。好，主耶稣第三次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好，基督现在呢用西门彼得的名字，意思是说，西门彼得，你真的要用兄弟之爱的爱来爱我吗？我们的翻译呢没有把真正的意思给翻出来，我们的主在这里降低了他的层次，他改用西门彼得的话来去问他，结果彼得就感到很忧愁了。好，约翰福音的21章第17节经文记载，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好，让我们来抓住主耶稣和彼得对话的真正的意思。彼得很忧愁，不是因为主问他三次问题，而是主耶稣降低了爱的层次，用彼得爱的层次来去问彼得。可是呢，西门彼得还没有准备好要提升他的层次。也就是说，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对主说，他愿意用兄弟之爱来去爱主，而主也知道他有兄弟之爱的爱。那么现在彼得不敢多说了，因为他明白主知道他的心意，他是真心的要用兄弟之爱来去爱主的。主耶稣第三次对他说，喂养我的羊，那么意思就是带我的羊去草原来吃草。你明白吗？所有的羊都要喂养。好，让我来加强你心中的印象，今天主耶稣要问所有的人，你爱我吗？耶稣他是我们心思意念的主，缺乏爱，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服侍主，更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了。好，约翰福音的21章18到21节经文记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梳张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好，主耶稣告诉彼得，彼得将要成为一个殉道者。彼得曾经说过，他愿意为主耶稣来舍命，这就是他该做的事了。西门彼得这个家伙呢，他就是这个样子。他说，你告诉我，将来我会为你殉道，那么请你告诉我，约翰他的结局是怎样？好，约翰福音的21章22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好，我们的主耶稣说了，听着，西门彼得，你要为我殉道，约翰的结局怎么样跟你无关的，即使他一直要活到我再来，也不影响你要为我殉道的事，你跟从我吧。 约翰福音的21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好，非常有趣哈，无知或者是缺乏知识不能够当成不服侍主的借口。有些人说了，在他们所有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之前，还是不能够服侍主的。我亲爱的朋友，很多事是你不知道的，也有很多事是你不需要知道的，还有很多事是跟你无关，你不必知道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跟从主。主耶稣没有透露约翰他的结局是怎么样，主耶稣只是说，如果主不要约翰殉道，也不该影响彼得的服侍和跟随主的本分的。那么这才是我们该清楚而且最重要的事了。彼得他在彼得后书的1章14节，他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那么根据传说呢，西门彼得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殉道的，但是他要求倒过来钉十字架，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配像主耶稣一样来去钉十字架。我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基督必须成为你心思意念的主，你内心的主，还有你意志的主。如果耶稣不是你心怀意念的主，那么他就不能够成为你生命的主了。好，约翰说他的见证是真的，这卷福音书就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遣而来的救世主。这卷福音书从头到尾，我们发现字里行间每一个角落中都在强调见证，而且这种见证呢是真实无为的。好，约翰福音的21章25节经文记载，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好，约翰呢他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要把主耶稣的事迹每一个都写出来，那么所写出来的书就是全世界也容纳不下了。有学者就说了，本节经文呢是一种愉快的夸张的修辞方式，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这节经文是作者的真实告白，也就是基督的生平以及他所启示的关于福音的见证极为深刻，谁也不能够穷尽的。从古到今出版了许多从不同角度研究的书籍，这些书籍已经遍布全世界了，从而证明了耶稣的生平、他的死以及从死里复活具有多么深刻的意义。主耶稣他是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救主，他是永生的神，他是我们的救主。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约翰福音所有章节的讲解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的带领大家穿越旧约圣经的生命记，希望新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的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多的惊喜和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彼得后来传福音，牧养教会，直至被倒钉十字架。他用一生爱的行动向人证明，爱神爱人都不是停留在言语和舌头上，而是在行为和诚实上的付出。 懂得爱神的人，一定更知道如何去爱人，因为心中满了神的爱，也明白真正的爱不是凭感觉和口头上的保证，而是决定爱并附上爱的行动。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能陪伴你在上帝的爱和真理中成长，共同拥有幸福美好的回忆。现在就让我们一块搭乘时光飞行船，
1: 回到古埃及。

我们得到主耶稣的救恩后，要用什么样的心来感谢并回报主呢？今天彩虹姐姐要邀请小朋友一起搭乘时光飞行船，去听听一个天生瞎眼的人如何被耶稣医治，而后他的生命又有什么改变呢？

0: 有一天，在路边坐着的一个人，他一听见有脚步声接近，他马上敲着铁盘子哀求着：
1: 先生，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
0: 你们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吗？哦，他是个瞎子，他什么都看不见，他什么都不能做，只好靠乞讨来得到一点钱过日子。耶稣的学生问耶稣说：
2: 老师，这个人为什么生下来就瞎眼？是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坏事？或是因为他的父母不好，上帝才惩罚他们，给他们生了一个瞎眼的孩子呢？
0: 耶稣说：
2: 不是的，不是这个人做了坏事，也不是因为他父母做了坏事，而是上帝要借着他让人看见上帝所做的事多么伟大。
0: 耶稣看着那瞎子又说：
2: 我是世上的光，我来就是要使人能看见。
0: 什么都看不见是很痛苦的事，更何况从一生出来就什么都看不见。耶稣爱这个瞎子，他愿意解决他的痛苦。耶稣爱世界上所有的人，耶稣也爱你。于是耶稣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把唾沫和泥土混在一起，然后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又对他说：
2: 你到希罗亚池子去把眼睛洗干净。
0: 这个瞎子不认识耶稣，他也不晓得耶稣的奇妙，他只是听见耶稣的话，就照着耶稣的话到希罗亚池子去用水洗他的眼睛。洗完眼睛，他把眼睛睁开。小朋友，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看见了，他看见了阳光，他看见许多人，他看见房屋，看见树木，他什么都看见了。哇，你们想他有多高兴啊。
1: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0: 他又蹦又跳，连走带跑地叫着回家去，附近的邻居都从屋里出来。
2: 他不是那个常在路口要饭的瞎子吗？
3: 是啊，可是他怎么看得见呢？他不是生来就是瞎眼的吗？
2: 哦，我看不是他，大概是个和他长得很像的人，天生的瞎眼是无法医治的呀。
0: 瞎子却说：
1: 各位乡亲，就是我。我以前看不见，可是我听你们的声音早就认识你们了，现在我眼睛好了，可以看见你们了。
0: 大家都围上来，你一句我一句的问个不停。
3: 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好的，
2: 是谁医好你的眼睛啊？哦，你在哪里找到的医生啊？
1: 哦，是个我不认得的人医好我的。我听见有人叫他耶稣，就是他用泥抹在我的眼睛上，又叫我去希罗亚池子洗，我就照他的话去做了，结果一去洗就看见了。
0: 想想看，世界上有谁能使生来就是瞎眼的人看见呢？只有耶稣，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只有耶稣这位真神才能做这样的事。可是有许多不信耶稣的人却把这个从前瞎眼的人找来，他们说：
4: 哎，你说谎，我们不相信你以前是个瞎子，我们要去问你的父母。
0: 这些人不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不信他能做这样的事，不信就是一种很大的罪。小朋友，如果你不信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就是犯罪了。你要祈求主耶稣赦免你，求他用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来洗净你的罪。他们把这个人的父母叫来，问说：
4: 这个人是你们的孩子吗？
0: 他父母说：
1: 哦，是的，他是我们的孩子。
0: 这些人又问，
2: 你们说他生下来就是瞎眼的，现在为什么能看得见呢？
0: 他的父母很怕这些人，就说，
2: 他生下来就是瞎眼的，这个我们知道，但是他现在怎么会看见，是谁使他能看见的，我们不知道，他已经是大人了，你们可以去问他吧，让他自己回答你们。
0: 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就对这位从前瞎眼的人说，
2: 不要相信耶稣，他是个罪人。
0: 眼瞎复明的人说，
1: 我不知道耶稣是什么样的人，可是我知道只有敬爱上帝，听他的话，讨他喜欢的人才能有这么大的力量。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能叫生来就瞎眼的人能看见，我想只有上帝能做这样的事。不管怎么样，我只知道一件事实，那就是从前我的眼睛是瞎的，现在我能够看见了，这就是证明。
0: 已经相信主耶稣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能像这位从前瞎眼的人一样，敢向你的朋友、同学、家人说，
5: 从前我的脾气很坏，
0: 或者
5: 我很贪心，
0: 或者
5: 我常爱和兄弟姐妹吵架，现在我信了主耶稣，主耶稣已经改变了我，我不再是这样的人了。
0: 这些不信耶稣的人听了这个人所说的话很生气，就把他赶出会堂。耶稣知道这一切的事，他知道这个人不但身上的眼睛需要看见，他心里的眼睛也需要看见。于是耶稣就去找他，问他说，
2: 你相信上帝的儿子吗？
0: 他说，
1: 先生，我不知道谁是上帝的儿子。
0: 耶稣说，
2: 你的眼睛不是已经能看见了吗？现在和你说话的人就是他。
0: 那个人立刻跪在耶稣的脚前拜他说，
1: 主啊，我相信你，谢谢你。
0: 这个人心里的眼睛也明亮了，他认出主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小朋友，瞎子不但眼睛被医好，心灵的眼睛也被打开，认识了上帝的儿子救主耶稣。但是眼睛未瞎的法利赛人却不愿意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才是真正的瞎子。你也认识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来到世界上，不只是要使人身体的眼睛可以看见，他更是要使人心里的眼睛能够看见什么事是该做的，什么路是该走的，怎么样才能讨上帝喜欢。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小朋友，你是否愿意现在就对主耶稣说，主耶稣，我相信你就是上帝的儿子，我要接受你到我的心里做我生命的光。已经信主耶稣的小朋友，你是否愿再次跟主耶稣说，主耶稣，你是我的光，我愿意跟从你的光，照着你要我做的去做讨你喜欢的事。小朋友，但愿我们都像这位生来瞎眼后来被耶稣医治好的这个人一样，感谢主耶稣的医治，同时他也勇敢地去向所有的人做这个见证。我们今天的时光飞行船之旅就到这里结束了。小朋友，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0: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经常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次我要继续和你思想约瑟的父亲雅各的事迹。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28章到35章。让我再次介绍本篇的两个要点。第一，雅各的四个关键时刻。第二，雅各的一生给我们的教导。我很简单的说一下，上次说到雅各不仅体格强壮，也有很强的意志力，他很有野心，认为没有什么事是自己办不到的。他为人精明、灵巧、机智，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玩弄手段和诡计，不管用的是正当的或不正当的手段，雅各都要成功。如果你探讨雅各的一生，会发现雅各的内心深处诚心地渴慕着属灵的事。虽然他一次又一次地毁掉这种渴慕，但这种渴慕却一直存在。这一点很有意思。雅各欺骗了哥哥以扫的长子名分，他不愿意等待上帝的时间和计划，因此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好，我们思想的第一个要点是雅各的四个关键时刻。创世纪28章记载了雅各在伯特利经历的第一个关键时刻，雅各却依然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他在回故乡哈兰途中梦见了天梯，满心敬畏，大声呼叫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雅各起了一个誓，后来他忘记了，但上帝却没有忘记。有意思的是，上帝启示出雅各是施诡计的人。之后，雅各这个总是试图靠着自己力量来达成目的的人，发现自己得到上帝的启示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上帝与自己签约。上帝已经面对面与雅各相见，但雅各却还没有做好他应该做的事，依然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因此，第二次关键时刻来临了。我要把这关键时刻称为比鲁伊勒的关键时刻。上帝要雅各放下自己的意思，雅各决定离开哈兰回家，他要带走他的家人，他的羊群和牛群，他准备回家。他在回家的路上回去见他父亲，他从哈兰起行720多公里之外的别斯巴去。接着创世纪32章第13节说，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圣经接下来说明他要送给以扫的东西，以及他如何将这一切交给他的仆人。雅各吩咐走在最前面的仆人说，你过去的时候拿着这个。雅各所做的就是将他的仆人分散，以便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一大队随从。他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当中的一小部分交给他的仆人，并且让他们分批去见以扫。他这么做的理由很显而易见，令他的仆人看起来人数更多。如果他的仆人分批过去，看起来人数更多，那以扫一定会很震撼。因此，他吩咐他的随从去让以扫觉得很震撼。 现在他的家人不跟他在一起，他的仆人先行离开，把东西送到以扫手里。雅各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想要避开那与他有仇的哥哥可能会带给他的危害。最后，他来到32章的结尾处，读到上帝如何以最激动人心的方式来得到雅各这个计谋家。雅各惊慌地祷告，并开始他那属肉体的计划。他仍然是那个计谋家，密谋解决问题，分批差遣他的仆人将礼物送到他哥哥手里，企图安抚他哥哥，他独自留下来。就在那里，上帝与他面对面相遇。他要你留意接下来几节中所发生的事，因为这几节概述了上帝如何得着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你有没有因为自己想这么做，但却意识到上帝要你那么做而感到挣扎？雅各是典型的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创世纪32章刻画了上帝如何得着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如果你觉得自己也有此经历，那么这段经文一定能帮助你。首先，上帝得着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的第一点，就是在这个孤身一人的时候。请注意24章说只剩下雅各一人。你知道上帝会对着自己意思行的人做什么呢？他会逐渐挪去支撑他们的体系，他会逐渐支开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操纵并控制的人。上帝会逐渐除去支撑按着自己意思行的人的体系，直到他们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雅各再也做不了什么，他现在只能等待。对于一个按自己意思行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什么都做不了更让他们沮丧。上帝对雅各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管教他。注意创世纪32章第24节结尾之处这么说，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在英语圣经中，人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是大写字母，因为这里的人显然是上帝的显现，或是旧约时代耶和华的启示。雅各没有主动和那人摔跤，这一点必须注意。我听过一些强而有力的讲道论述祷告时引用那段经文，那人以为雅各去和那人摔跤，就像我们祷告时必须与上帝摔跤一样。圣经没有说雅各去和那人摔跤，而是说那个人来和雅各摔跤。那个人和雅各摔跤是为了粉碎雅各对自己的信心。上帝在管教按着自己意思行而不愿按上帝的意思行的时候，其实也很痛苦。如果上帝不得不再管教你，那他会不惜一切来管教你，直到你破碎自己和他心意。就如雅各在故事的结尾一样，上帝管教雅各之后，第三件事就是使用人的反抗来得着雅各。注意创世纪32章第25节说道，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圣经说雅各反抗，雅各反抗旧约时代上帝的显现，就是上帝这件事反映出他的力量，他是强壮的人。而当然这一点令问题变得更严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得着一个强壮的按自己意思行不可放弃的人。上帝已经以温和的方式在雅各的身上动工，所有温和的方式都用完了，因此上帝现在必须出最后一招来让雅各明白，掌管他生命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上帝。上帝只是简单一击就打败了雅各的力量，让他完全再也无法反抗。从这一点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能力。 雅各臀部的筋被扭伤这件事，有一点很有意思。旧约注释家之一的詹姆斯·麦康奇说道，他与一位医生交谈期间曾经询问大腿窝的筋，这是圣经所愿的词。那人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那位医生是这么说的，大腿窝是人的身体最强壮的部位，连一匹马也无法将这个部位扭脱拉直，唯有上帝先扭他大腿窝一把才能将他扭脱。那一瞬间，雅各失去了支撑他身体的中枢，他瘸腿了。在丰盛的祝福临到之前，自我必须先被破碎，因此上帝所做的就是触摸雅各身体最强壮的部位，令他瘸腿。上帝拿走雅各摔跤的能力，如果你的大腿窝无法正常用力，那你就不能摔跤，因为你攻击对方的根基已经不存在。因此上帝使他的大腿窝无法正常用力，让他不能靠自己的力气站立。接着在创世纪32章第26节出现了巧妙的改变，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雅各不再反抗上帝，在25节到26节之间发生了一些事。雅各从反抗上帝变成紧紧抓住上帝。圣经说，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看了，雅各一直在和这位上帝搏斗，他一遍一遍地与这个以人的样式显现的上帝打斗。突然间他变得很无助，现在他再也无法搏斗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抓住生命。上帝说，容我去吧。雅各说，我不容你去，现在我知道你是谁，我要倾尽自己所有抓住你，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一节经文比25节和26节之间更清楚显出雅各自我的破碎。雅各瞬间从诡计多端的人变成紧紧抓住上帝的人，从反抗上帝的人变成安息在上帝里面的人，从狡猾的人变成被征服的人。这就是上帝一直以来想在雅各身上做成的事。上帝要雅各信靠他与他的应许，停止反抗他，停止靠着自己，停止依靠自己的力量。但是雅各不愿意，他就是要按着自己意思而行。他就像小孩吵着说，我要自己来，但上帝说不行。最后上帝使雅各的自我破碎。当然第27至29节告诉我们，上帝使雅各的自我破碎之后带来的结果，结果就是雅各得以领受上帝的祝福。上帝问他，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你知道吗？问雅各的名字就等于要他承认很多事情。你一定很痛恨自己被取名为用诡计抓住的人，对吧？有人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叫用诡计抓住的人。雅各承认自己是谁。上帝说，你的名不要再叫用诡计抓住的人，我要把你的名字改成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第29节说，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换另一种方式来说，我相信上帝这么说的意思是，雅各，你知道我是谁。上帝就在那里祝福他，于是雅各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鲁伊勒。我面对面见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全。雅各与上帝摔跤这关键性的一件事，最终使雅各的自我破碎，结果是什么呢？我观察到几点，我已经把这几点写下来。首先，你会有新的品质，他再也不是雅各。如今他成为以色列，从耍诡计的人成为以色列，意思是上帝的王子。这是多么奇妙的改变啊！ 这就是上帝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做成的事。他要破碎我们的自我，从而使我们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人。极致是新的能力。上帝一开始就希望雅各成为以色列，但由于以色列总是按自己的意思行，因此上帝只好不断管教他，直到他说，好的好的，耶和华啊，我投降，我不再按着自己的意思做人，现在我愿意成为你要我成为的人。雅各有了新的品质，新的能力。圣经说，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第三，雅各有了新的经历。圣经说，他面对面看见上帝，多么蒙福的相交啊。我针对雅各的一生记下了几个要点，我认为这些要点很正确，我可能也曾听过这些要点，只是我这次研读雅各的一生的时候，才对这几个要点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在我看来，基督徒所受的试炼来自两个源头，撒旦或上帝。我认为试炼是这样的，撒旦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试探我们，以便毁灭我们，而上帝则在我们有力量的时候试炼我们，以便使用我们。这是截然不同的一点。为什么上帝要在雅各最有力量的一面试炼他？上帝要使雅各的力量破碎，以便让雅各不再信靠自己，而是信靠上帝。上帝要雅各成为懦夫窝囊废吗？当然不是。上帝要他变得强壮，靠着他的上帝变得强壮，而不是靠着自己变得强壮。上帝不断在雅各身上动工，直到雅各自我破碎。雅各与上帝摔跤的那一夜，有两件事发生在他身上。首先，他那强烈的自我破碎了。这一次摔跤在雅各身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因为圣经说他的大腿就瘸了，如果不瘸腿，雅各就不能行走。每次读到年老的雅各时，你都会看见他瘸着腿走路，瘸腿行走，每一步都提醒着雅各，他不再靠着肉体的力量行事，而是靠着上帝的能力行事。他瘸了腿，却得着了生命。有人会说，那上帝为什么不早一点这么做呢？为什么上帝要等到雅各离开别示巴后才与他摔跤呢？我认为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上帝给雅各机会心甘情愿的降服，除非到了不得已的地步，否则上帝不会在我们身上使用这终极方法。想想上帝给雅各多少机会，但雅各却再三拒绝这些机会，最后上帝不得不使用终极方法，以他的能力在雅各生命中掌权，最后雅各无法胜出。他于是抱着他的对手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就是上帝一开始就希望雅各做的事，打从第一天开始，上帝就希望雅各紧紧抱住上帝，紧靠着他，因为上帝要雅各在他里面得着祝福，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得到祝福。身在比鲁伊勒的雅各所经历的第二件重要事，当然就是他的名字由雅各变成以色列。一旦雅各愿意面对自己，上帝问他说，你是谁？雅各说，我是耍诡计的人。接着上帝就使他成为上帝要他成为的人，以色列，就是上帝的王子。你一定很希望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你一定很想说，我们等了那么多年，雅各啊，你终于改变了。你猜怎么？雅各又重蹈覆辙，这一点很激励你，对吧？有一句老话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这就是雅各的遭遇，雅各生命得改变，这持续了一阵子，但不久后他又在故态复萌，又在耍计谋，上帝必须继续动工。请你注意雅各生命中的第三个关键时刻，就是舒哥的关键时刻，他又在耍计谋了。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3章13到18节， 让我来概述33章首几节经文。最后雅各与哥哥以扫碰面，他们的见面很和平，他们决定，我们分开太久了，接下来我们决定一起前行，我们要回到最初的地方，在我们父亲的地上安居，我们会成为幸福的一家人。雅各与他的家人仆人加上以扫的家人仆人就是一家人。现在让我们来看看33章13节发生了什么事。阅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笑，反正我是笑得很大声。创世纪33章12到17节说，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行，我在你前头走。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西尔我主那里。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西尔去了，雅各就往苏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苏哥，就是棚的意思。雅各，你这个骗子，你告诉以扫自己随后就跟来，你说自己一定会回来，但你满脑子其实在想着不跟以扫回去，你根本就有其他计划，你不气雅各吗？这个人根本不可靠，你不久前才以为他改变了，他与上帝摔跤得了新生命，但他又重蹈覆辙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雅各这么做的后果。雅各看来无可救药，他又再耍计谋，后果是什么呢？在事件发生了什么事？猜猜看，创世纪33章在哪里？就紧接着33章之后，你知道为什么迪娜会被侮辱吗？你知道为什么迪娜的哥哥们杀了事件城里的人吗？你知道为什么那里会发生大屠杀和大破坏吗？因为雅各没有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没有跟随以扫回到他的故乡，他再一次按自己的意思而行。从上帝第一次管教雅各开始算起，30年过去了，雅各虽然想方设法反抗上帝，但上帝没有放弃他，上帝又用了另一个方法来得着雅各，那是第四个关键时刻，就是发生在伯特利。上帝成功让自己的意思成为雅各的意思。这段事迹记载在创世纪35章，因为篇幅很长，我们要留在下次节目仔细查考。如果你有圣经，请预先读创世纪35章，这样可以帮助你理解事情的经过。好了，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分享到这里，下次仍旧和你探讨雅各的一生，继续分享在他的生命里中的第四个关键时刻，以及我们可以从雅各身上学习到什么属灵功课，请准时收听，得到真道的造就。如果你对这次或过去所分享的信息有任何回应，或有什么疑问，请来信跟我交流，探讨。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发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的恩惠与慈爱常与你同在，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胡康，
2: 我是殷勤。
0: 我们这一周啊，真儿跟胡康哥还有殷勤姐呢，就要将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呈现给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让今天的精彩继续，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继续进入他们精彩的故事。其实我看到您二位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二位的搭配是非常非常的和谐的，所以我深信你们这45年的婚姻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能不能够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是一段什么样的旅程？在你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甜美当然，因为你们是深爱对方的5年的恋爱的长跑，一定是在世人的眼中看已经是非常扎实的一个爱的根基了。但是我们深信，婚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会把这些东西冲淡的。那我想问的就是，你们经历过最大的挑战、最大的苦难、最大的一个幽谷，就是在你们的婚姻里面，让你们常感觉到哇过不下去了，有没有这种 moment？有没有这种真是整个人要崩溃的这些时刻，有吗？
1: 当然有的，我们夫妻其实是两个性格跟观念差异很大的人，不管是在家庭的成长、金钱观、儿女的教育方式上面都常常有强烈不同的意见。我是比较节俭，凡事就倾向于简单。那我的妻子呢，则认为说对孩子成长有帮助的就要值得投资。那我认为孩子应该自由发展，他却很重视培养跟训练，希望孩子们能够学钢琴、运动等等。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生蛮大的争执。那我记得我们有一次两个人冲突严重到我们要请主任牧师亲自到家里面来协调，来让事情平息。那段时间也让我们深刻的看见，若是只靠自己的性格跟坚持，再相爱的人也可能会彼此伤害。那后来我们就重新回到神的话语面前，圣经里面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句话深深地提醒我，做丈夫的责任不是要赢得争论，而是要学习舍己跟爱。我也逐渐地明白，我自己必须成为家中属灵的带领者，不只是提供生活的需要，更是要带领全家一起来亲近神。于是我就开始固定地带领家庭读经，彼此带导，也学习主动的跟妻子、跟孩子们能够认错、道歉，承认自己的有限跟不完全。慢慢的，我发现我们家庭的气氛就开始改变了。那我也深刻的感受到，家庭其实是操练敬虔最真实的地方。愿意在冲突当中谦卑和好，彼此饶恕，就是最真实的一个属灵的生命。
0: 真棒！那胡康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刚你提到说你跟孩子道歉，跟妻子道歉，这个对我们华人的文化来说是有挑战性的哈，尤其是其实您二位这一辈的人来说更是难，因为我们哪有父母的错，对吧？父母都是出于爱，对不对？所以能够这么去做，真的是看到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是非常发旺的一个状态。那刚刚你有提到说，甚至严重到请主任牧师来家里协调。刚刚我在听你们的分享的时候，我也想说，所有的这些事情，如果是没有基督信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话，很有可能殷勤姐会变成那种就是现今时代的虎妈。然后胡康哥提倡的教养方式是放养的，就是随便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精养的这种状态。你们二位是不是最大的冲突就是在子女教育的方法和理念上面呢？还是说你们原生家庭对于这个关系的处理，还有就是其他的好多，比如说生活习惯上面，你们有没有一些 基本上的冲突，因为我刚刚听到胡康哥有分享说，你是一个很简单、很随性的人，但是殷勤姐呢，却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那殷勤姐，您这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2: 我觉得我们两个家庭呢，是在原生家庭上其实是还算是蛮相近的。那这一点不是造成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困难。我想我自己要承认，我是一个个性比较倔强、自以为是的人了。那我很感恩，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刚刚提到徐先生呢，他非常的愿意成长，他也一直以终身学习为他的目标。我就记得说我们刚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大概是几乎是第一堂主日学，我们就参加了主任牧师跟师母他们亲自带领的基督化家庭的主日学课程。那一堂课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属灵眼光被打开的经历，我觉得很惊喜。哇，神的话真的就是我们需要的。那我自己刚提到说我们的一些争执，我就说，哎，我觉得我这些我都想过了嘛，因为先生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所以呢，我就坚持己见。那我记得呢，在我们已经结婚了25年之后，有一天呢，他突然发现新大陆，对我说，哎，为什么每次吵架都是我先道歉，你好像从来没有主动向我道过歉呢？哇，我也吓了一跳。我回想一下，真的好像每次自己有错，自己就没有这样子的心来道歉。但是呢，我觉得胡康他是一个很能够带领人，带领孩子啊，带领我，他就会鼓励我，他不会说让我更加的不舒服哦，他就鼓励我，带领我。所以我觉得在我很羞愧的开始认真的反省自己，那当然随着生命的慢慢的被主来调整，我自己也很愿意改变。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觉得婚姻真正的成熟，不是找到一个完全合适的人，而是在神里面我们愿意学习被修剪被改变，也愿意为爱来放下自己。
0: 哇，好美啊，好开心听到您说25年了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没道歉，这样还给了我3年的时间，我还可以有3年不道歉。当然其实这个过程啊，当你们从45年的角度去回望的时候，你发现啊，其实25年真的还很不成熟。因为还有20年可以过，其实我们真的在你们面前就是像个小 baby 一样的，无论是在生命在婚姻的这个旅程当中，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经历很多了，但是原来走到那一步才会回望，才发现说，哦，原来还有这么长的一段路，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可以继续的成长和改变。
3: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我刚刚非常感动您的一个分享，就是说到你们二位都讲到道歉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很真实的一个婚姻生活的必需品，因为我们不可能不犯错，我们再完美的丈夫和妻子，按照上帝的标准来说，我们也真的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哪怕那一个不是出于恶意的一种决定也好，臆想也好，或者是论断也好，其实也都是自我中心的。所以只有当我们放下这一切，意识到说我不能够按照我的标准让这个家庭围绕着我的标准来运作，那一刻我们才有可能实践耶稣所说的这个舍己，就是成为他的门徒，背起十字架来天天的舍己的去跟从他。其实您二位回望这45年的婚姻家庭生活，可不可以说实际上也是你们在基督里生命成长的过程呢？
1: 对啊，我是非常同意。我们信主之后，我就深刻地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只是我们自己都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在神面前我们常常犯错。我也只是提醒我自己，我常常在大事小事上得罪神得罪人，所以我愿意用这样子的一个谦卑悔改的态度来调整我自己，我做错了我就勇敢的跟妻子也跟孩子们道歉。我常常也跟孩子们，当他们到 teenager 的时候，就说爸爸其实很不完全，我需要你们的祷告，我也竭力要学习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但是我也常常做不到，你们也为爸爸祷告， 我在神面前也是常常要反省自己，就觉得说我该做的或是没有去做，或是不该做的又去做了，愿意说能够在言语行为上面跟神认错，也跟人道歉。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让我们在婚姻家庭当中啊能够得胜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秘诀。
0: 哇，我觉得这个秘诀太棒了，因为很多人以为得胜的秘诀就是做得完全，做得更好。但是胡康哥刚分享的却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法宝，就是软弱之道。我越发的愿意在神面前降服，承认我自己是软弱的，靠着我自己不能做，但是神的恩典和能力就在我们的软弱上就显得完全。然后呢，这样反而为儿女就形成了一个救恩之路，就是他们不需要做的按照那个律法主义去要求自己，而是透过父亲的一个榜样，他们也愿意真实的去面对他们自己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存在的问题，然后求神来帮助他们。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结束了，但是胡康哥跟殷勤姐他们的美好精彩的人生故事却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所以非常的盼望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精彩不容错过。我是珍儿，
1: 我是胡康，
2: 我是殷勤，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2: 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Chin 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
2: 你好朋友，与你有阅历的相逢， 我是吴爽， 欢迎你。 很多时候， 人对谦卑 一直存在某种误会， 说一提到谦卑， 脑海里浮现的 就是压低自己， 是小心翼翼，

是习惯性的退让，是在人群里刻意缩小存在感，于是把沉默当成谦卑，把自卑当成谦卑，把没有主见也当成了谦卑。可圣经里的谦卑不是一种塌陷了的状态，真正的谦卑有力量，也有极深的自由。摩西被称为世上最谦和的人，可他并不软弱，他曾直面法老，也曾带领以色列人穿越旷野。主耶稣说自己心里柔和谦卑，可他同样能责备虚伪，能洁净圣殿。谦卑从来不是一种人格缩减，而是眼界的扩展。当一个人真正看见更高处，看见神的圣洁、辽阔、永恒，他对自己的执着就会自然地松动。就像以赛亚在异象里看见主高高坐在宝座上时，他第一句话不是谈论别人，而是说：“祸哉，我灭亡了。”人在福音里会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有限，那种有限感不会让生命坍塌，反而使这人柔软。原来谦卑不是低头看自己，而是抬头看见了更高的存在。谦卑，一起来收听。

一个始终只看自己的人，其实很难谦卑。因为人的目光若始终停留在自我身上，就会不断的比较。有人比自己优秀，心里便生出失落；有人不如自己，优越感又悄悄地升起。于是人活得紧张，总在衡量自己的位置，总在确认价值。可真正看见神，会渐渐脱离这种内耗。约伯曾不断地为自己辩白，可当神在旋风中向他说话，他忽然沉默了下来，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很奇妙，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里面反而不再急着证明自己，因为他已经知道，人再高不过是受造之物，再聪明也无法测透神的作为。于是谦卑开始出现，他不是表演出来的姿态，而是自然流露的生命。他不再拼命争夺话语权，也不再时时维护自己的面子。多少争执其实都源于人太执着于自我，可当一个人看见更高处，他就发现自己原来没那么重要，于是心渐渐宽广。真正谦卑的人里面常有一种难得的轻盈，因为那个沉重的自我早已远去。给我一颗谦卑的心，一起来收听。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2: 这里是与你
1: 点亮心灯。
2: 朋友，有些时候人之所以无法谦卑，是因为骄傲和明显，其实内心没有安全感，越害怕被忽略，越容易高举自己，越害怕失去价值，越容易急着证明。于是这人开始夸大能力，也开始不断的渴望被肯定。可是福音有一个极深的力量，就是他把人的价值从自我建立里释放了出来。有经文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一个知道自己被神认识、被神接纳的人，里面会慢慢地生出安稳。他不需要时时抬高自己，也不需要处处防御别人，因为他的价值不再建立在他人的评价之上。于是谦卑不再是道德的要求，是生命结出的果实。环顾四周，你会发现那些真正有基督生命的人往往不急着炫耀，他们能够认真倾听，也能够坦然承认自己的有限。真正成熟的生命不惧怕自己的不足，因为他已经知道人不靠完美活着，于是谦卑不再令人压抑，反而使人自由。一个终于不再拼命证明自己的人，他们能够认真倾听，也能够坦然承认自己的有限。真正成熟的生命不惧怕自己的不足，因为他已经知道人不是靠完美活着，于是谦卑就不再让他压抑，反而使他自由。一个终于不再证明自己的人会活得格外的辽阔。藏在你里面，一起来收听。

圣经里有经文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很多时候人读这句话时会觉得神似乎偏爱某一种性格，可如果你再深入一点，就发现问题不在于神偏爱谁，而在于骄傲本身会关闭恩典。一个自我已经很满的人很难再被充满，一个始终觉着自己正确的人很难再被光照，于是谦卑成为生命继续成长的入口。彼得曾经极其的自信，他说即使众人跌倒，自己也绝不会离开主。可计较以前三次不认主之后，他终于哭了。那一夜后，彼得整个人变了，他依然热烈却少了锋芒，依然勇敢却多了柔软。真正的谦卑很多时候都经过破碎，人只有在看见自己的有限，才会对别人多一点理解，对世界多一点温柔。于是谦卑没让生命缩小，反而更能够承载别人。始终高举自我，其实很难爱别人，因为心里装满了自己。可一个人真正谦卑的时候，里面会腾出空间，让别人得以被看见。破碎器皿，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值得。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相信神的恩典会让你发现，真正使人低下来的不是外在的压力，是里面那份对神的敬畏。看见更高处，就不会把自己举得太高。夜空之下，人会自然沉默，群山面前，人会感到渺小。而在神面前呢，人终于学会谦卑。有经文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无非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朋友，你看，谦卑后面跟着的是同行。神没有让人趴在地上自我否定，他邀请人带着谦卑与他同行。谦卑不在阴暗，也不在压抑，它里面有一种真实的明亮。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可以欣赏别人，也能够接受自己的有限，可以认真地活着，也不会过度地沉迷于自己。他的生命像成熟的麦穗，越饱满，头垂得越低。原来真正的谦卑，不是活得越来越微小，而是心里终于看见了那位真正伟大的主。因你与我同行，一起来欣赏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小孩都喜欢听美中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和我一块儿查考圣经，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谢谢主的恩典呢，让我们这一次能够有时间一起来学习耶利米书。我们已经学习到了大半了，不知道您在收听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疑惑的地方呢？我们都非常欢迎你可以利用信件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和我们有一些分享、讨论、交流的。好，今天呢，我们继续翻开圣经耶利米书34章。耶利米书34章，我们要一块来研读。
3: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耶利米书呢，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他的信息中间带给我们安慰，同样也带给我们警惕。我们所以感到安慰，是因为神是慈爱的，在困境中他安慰他的百姓，在他们家园尽毁的时候，他复兴和重生的应许赐给神的百姓，叫他们不至于绝望。同样，他的大能也必定要成就这个事。而我们从新约里面也看见他话语已经应验了，神的信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既然信靠也是投靠这一位神，有什么难关是大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过不去的呢？我们所以感到警惕，是因为我们看见人性的软弱和限制。虽然神从古时候就教导他的百姓，可是他的百姓还是一代又一代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呢，就招来管教和审判。从以色列的历史作为一个鉴戒，盼望我们不要滥用了神的恩典和他给我们的机会。相反的，我们更是彼此的提醒警惕，我们要遵守他的教导，好让我们得到最大的祝福。好，今天呢，我们要进入耶利米书第25讲。之前呢，我们谈过了30到33章啊，是耶利米书当中的安慰之书。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再往下看另外一个大段落，就是耶利米书的34章到39章。34到39章呢，谈的是约雅敬西底家年间的一个历史事件和先知再次受到的迫害。我们在当中看见神选民的一个顽梗悖逆，同样也看见了先知那个坚固的心志。今天我们要先来讲34章，我们的主题是对西底家和百姓的宣告。好，请你翻开圣经耶利米书34章。这一章呢，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段落是在34章的1到7节，是对西底家的信息。第二个段落是34章的8到22节，是对背信的百姓的宣告。在耶利米书34章1到5节啊，记载了耶和华对耶利米的命令。好，我们来看经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犹大王西底家，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为你列祖，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那耶利米书34章6到7节呢，就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危急。于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将这一切话告诉犹大王西底家，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家。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在主前589年，西底家王背叛巴比伦军队呢，就大举的进犯。第二年巴比伦军队呢，就围困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犹大剩下的城邑不多，只剩下两座坚固城，就是拉吉和亚西家。
那么耶利米向西底家王传递耶和华的话说，巴比伦王将用火来焚烧那个城，可见这个毁灭是一个完全的毁灭，彻底的毁灭。但是耶利米继续的预言呢，西底家将要面对巴比伦。那么34章第三节当中的言与口啊，既是一个直接的接触，那么就必定成为一个很大的威胁了。那么可想而知，西底家基本上是无处可逃的。不过神应许，如果西底家听从耶和华的话，就能够平平安安的去世，人民也必为他的死来举哀。那么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底家呢，他并没有平安而死，因为他并没有听从耶和华。另一方面，考古学家已经在拉吉发现了一些破碎的陶器，是属于耶路撒冷被围困时期的。那么在其中的一块陶片上呢，刻有一些文字，是一名军官呈交给在拉吉的上司的一个信息，说他正在观看从拉吉发出的讯号，但他却看不见从亚西家发出的烽火。他大概是在亚西家陷于巴比伦人的手之后呢，发出这个信息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耶利米向西底家王发出这些警告的时候，他是冒着相当大的危险的。但是耶利米没有因为害怕向王说出实话而惹王的怒气，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因为他早就习惯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要说神要他说的话。但是西底家呢，他显然是在惊怕中举足不定，他不敢接受耶利米的劝告出去投降，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没有十足的信心来仰望耶和华。可是当他听见神说话是那么严厉的时候，他却不敢不敬畏神，因为眼前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他轻视神的话，只是呢，他的内心却是不甘心敬畏神。这不只是西底家的光景，也是众百姓的光景。那么待会儿我们会继续往下看经文，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在勉为其难的来听神的话。耶利米书1章18-19节，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34章8-11节呢，就记载了一件西底家在危难当头的时候呢，急于想要讨好神的事。那么经文是这样记载的：西底家王和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了。后来却又反悔，叫他们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根据摩西的律法呢，希伯来的奴隶呢，应该在第6年之后释放，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21章2-11节、利未记25章39-46节，还有申命记15章1节，还有12-18节的。那么这些经文都是关于仆役的仆婢的一些教训。奴役的年期呢，不能够无限期的延长。但是犹大多年都藐视其他的法则，自然连奴隶主人呢，也不肯按期来释放他们所属的奴隶，不愿意遭到损失。
不过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呢，危难当前的时候，西底家王却突然和百姓立约，要他们释放奴隶。事实上他们的确呢也释放过奴隶，只是我们如果用心想想就知道，这只是一些应付神的一个表面功夫。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在讲到底什么是最惹神动气的呢？ 神几次讲到审判他百姓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离弃神，拜外邦的偶像，行神看为恶的事。既然犯了这个根本的大罪，其他神的吩咐也就不遵守了。那现在兵临城下，他们说要悔改，可是没有往向神认罪归回神这个骨子里边去改正， 却是在零零碎碎的地方来做一些表面的功夫。他们想起律法上是不允许他们把弟兄当作奴隶，现在呢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就想说，我们悔改吧，现在照着神的话去做，那我们让这些弟兄都自由回家去咯。然而我们都能够推想，他们这么做或许有别的动机。 为什么呢？因为在兵荒马乱的时候，水和食物都是那么的重要。这个时候如果再蓄养这些奴隶已成为一种经济的负担，有人也会想，释放奴隶可以增加防卫城市的人手，而且就是现在不释放，到巴比伦人把城攻破的时候还是要释放啊。那不如 当下做个顺水人情，又可以讨神的喜欢，同时呢好像也可以得到仆人的一些欢心呢。当然我们也不可以否认，当中或许真的有些人认为释放了奴隶神就会因他们遵守律法而解救耶路撒冷，但大多数的人我相信其实都是存着虚假的心去做这件事儿。 因为危难一过，他们就不想再顺服神，他们就后悔了。所以34章11节说，他们事后反悔。从后来的37章第5节的经文呢，我们知道，当他们听到埃及军队迫近的时候，巴比伦军将要撤退迎战埃及军队的时候，他们就以为耶利米的预言错误了，他们的威胁已经过去。 于是他们呢又强迫这些原本已经释放的奴仆回来继续来服侍他们。所以从这些现象可见，他们根本没有真正想要顺服神的吩咐，他们这么做当然大大惹神的愤怒。接下来的34章12到22节就描述神的愤怒和他的审判。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 34章12节，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说，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第7年，你们个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而听。 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卑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卑。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 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哪，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对这些人发出一个信息啊，他只是耶利米提醒他们呢，他们也曾经在埃及为奴， 并且律法明文的规定，希伯来的奴隶呢必须在第7年被释放。他们既然曾经一度为奴，当然也应该有一颗连续的心，连续为奴之人。他们曾经释放奴隶，这个举动是蒙神悦纳的。
可现在呢，他们却又反悔，以致在34章16节，神说他们亵渎了自己的名啊。那听到亵渎神的名，不知道弟兄姐妹能不能感到神的愤怒呢？亵渎神的名是一项大罪，人犯了这个十诫中第二条的大罪，是要被石头打死的。怎么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勉强原来他们释放的奴仆回来，被神说成是亵渎自己的名呢？如果我们用心看上下文，就会发现之前西底家和百姓都是在心不甘情不愿，想要讨好神，好让神救他们的情况下来释放奴隶的。他们好像在和神做交易一样，对神并没有存敬畏的心，好像在对神说：好，神啊，你看现在我们都要听从你的话了，那么我们听你的话，你要解救我们，不叫我们落在巴比伦人的手里。弟兄姐妹，神是轻慢不得的，他也看透人的心。你想百姓这样的心态能够让神喜悦吗？而且我们注意到34章15节提到，当他们想到要释放奴隶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呢？圣经说他们是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神名下的殿中在神面前立约的。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是集中的站在神的殿里，在那里用立约的仪式来宣告释放奴隶的。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可是没想到事后他们又反悔，以致呢，在34章17节，神用了一个讽刺的讲法来表白啊。既然百姓不肯给予为奴的同胞自由，那么神就要叫他们受国破家亡的苦难，这种的自由。神的百姓是不能够轻忽于神所立的约的，当他们随便背约毁约，就要承受审判。所以耶利米书34章18到22就宣告了神的审判。经文这么说：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肚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与那战离你们而去的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22节，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攻打这城，将城攻取，用火焚烧，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那耶利米书34章18、19节的记载呢，让我们想起立约的严肃。在读这两节的时候呢，我们很自然就想起在创世纪15章9到17节亚伯拉罕和神订立盟约的那个动作。这是一个严肃的仪式，百姓说要释放奴隶的时候，曾经呢把牛犊牵来，把它杀了，劈开分成两半，然后立约的人就从当中经过。这个暗示着双方如果背约，就会招

庄严的仪式与神立约，做了这些外表看起来很敬虔的事，但是后来又背约，不遵守先前的约。那么这些呢，其实就再再表露了他们内心实在是不敬畏神，他们对神短暂的顺服也是虚假的，而神看透了他们的心呢，因为他们背约，所以神呢，圣经告诉我们，神要像劈开牛脂一样来审判他们。弟兄姐妹，这样的信息盼望今天给我们在神面前神的儿女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不是让我们想想我们和神所立的约，特别是在我们生命中间，我们曾经很严肃地跟神立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带着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我们与神立约呢？还是我们以为只是一时的热心与神立约，甚至我们也毁约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看西底家和百姓的反应。或许呢，我们会觉得哎呀，他们所作所为很过分，他们欺骗神，他们甚至不敬畏神。但是我们想想，会不会有的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间，我们自己也曾经是这样呢？平常生活没有事儿的时候呢，我们就我行我素，虽然可能我们也称自己是基督徒，也会做一些基督徒该做的工作，做礼拜、查经、聚会、祷告、奉献，我们都会做这些基督徒的一些功夫。啊，礼拜天去教会呢，我们去崇拜，我们也讲彼此相爱、唱诗歌，可是我们心可能离神非常非常的遥远。很多人做基督徒只是做一个主日的基督徒，好像只有礼拜天去教会敬拜的时候才是基督徒，那么周间的时间是不是真正我们的生活也讨主的喜悦呢？在周间平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理会神的话呢？我们是不是仍然尊主为大呢？平时是不是我们并不理会神的话，到了危难当前的时候，我们才要想到，哎呀，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做一点什么事儿来求神帮助吧。我们祷告，我们奉献啊，甚至我们进食祷告等等。但是到了难关一过，很可能我们就又变回老样子了。我们跟神立的约，会不会好好的守着呢？弟兄姐妹，我们对神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到底又有多认真的去做呢？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打心底愿意去顺服神的话呢？在约翰福音记着主耶稣的话，耶稣在那里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来敬拜。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是那个敬拜神的人那个生命的品格。但愿我们不要光用嘴唇或者是外表的行为来欺哄自己，来欺哄神，我们应该用真诚实意来爱他。耶稣也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爱神的心，是不是？我们爱神，那么很自然我们就必然乐意也会遵行神的吩咐，我们爱神也就必然会尊他的名为圣。不要让主导文里的这句话成为我们基督徒祷告的一个口头禅呢，让它能够成为刻在我们心板上真正对神的回应。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弟兄姐妹，盼望透过耶利米书的学习呢，同样也让我们想到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间，我们对神也仍然有一颗更敬畏的心，也让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呢，真正能够讨主的喜悦，让我们成为一个表里一致的基督徒，让我们不是只是追求这些外表的假象，好像叫别人看我们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可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的生命却不是真正的讨主的喜欢。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透过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对百姓。

0: 的责备，我们看见这些百姓曾经和神立约又毁约这样一个失败的见证，也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见解。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正在神面前我们一起的努力哈。好，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要先暂时分享到这儿。下回呢，我们继续是要看耶利米书35章，所以还是提醒您，请弟兄姐妹呢，你可以先加预备。盼望呢，透过真道分解的信息，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面前都能够一起的成长，让我们的生命真正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愿神也赐福你。好，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2: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是夜未眠，陪你到入眠。欢迎好朋友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多多要陪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好朋友，你的心里是不是常常有惧怕的感觉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的心灵深处都潜藏着莫名的恐惧感，一直要遇到了相关的事情发生时，才会发觉原来恐惧很久以前就存在了，只是被我们压抑住了。等到真正遇到的时候，就会触发自动的反应模式，那很类似被踩地雷的感受。地雷就是过往经验所不能处理或者是未能够解决的情绪，就好像是童年创伤一样。当被踩地雷的时候，人们很容易暴怒。有一位朋友倾诉着说，他被触发的时候整个人是僵掉的，然后他还勉强的待在那个情境里，维持着礼貌让自己慢慢的抽身离开。可是当他回到家之后，会顿时感到有很强的睡意，当躺下来的时候又睡不着，感觉身体好硬，左手臂麻麻的，脑袋里一直在转，但不知道在转什么。他会有想哭的感觉，可是却又哭不出来，似乎很悲伤，但也不知道到底被触发了什么，整个人呆着，就好像落在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里，是低落的，是不舒服的。朋友说，以前他被踩地雷的时候，会直接愤怒大吵，得理不饶人，然后让对方难堪。可是这一次发飙完之后，想要主动靠近对方表示善意，却被对方一手拨开，狠狠地拒绝离他而去。就这样，他掉进了恐惧里，动弹不得。我在想，许多的恐惧感跟受过的伤害多多少少会有关系的。今晚呢，多多陪你聊生活，我就想聊聊这个话题，那就是从恐惧伤害中得益。

玩的多多陪你聊生活，想和你聊的话题是从恐惧伤害中得医治。在生活中，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恐惧不安的感受，尤其是在面对充满挑战或者是极大压力的生活中。如果在遭遇到重大的挫折，那么往往心里就会有余悸犹存，甚至留下了严重的创伤。好朋友，不论我们心里所承受的那一股恐惧感是来自于对环境的不安，或是来自于亲情的压力，又或者是来自于对同袍、同学、朋友或工作上的各种人事物，又或者是过往的经历，都会让我们心灵深处承受着难以言喻的感受。而那股恐惧感所衍生出来的后遗症，更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虽然说人生的旅程总难免会有恐惧担忧的事情发生，可是有时候适度的忧虑是能够使我们警醒谨慎的。然而如果我们让自己停留在恐惧感受里，那将会为我们的内心带来严重的瑕疵，还有心灵的创伤。当我们给恐惧留下可以驻守的空间之时，那不仅会为我们带来伤害，甚至还可能会伤及他人呢。究竟我们内心的惧怕会带来什么样的并发症呢？多多先从生活的层面来分享。第一，惧怕会使人自卑躲藏，害怕就躲藏，这是人们面对惧怕的本能反应。特别是受过严重惊吓的人，内心没有安全感，对事情的反应很敏感，一点风吹草动就会觉得草木皆兵。再加上惧怕使人失去信心，害怕再一次受到伤害，于是就会选择消极的躲藏起来，迟迟的不想去面对问题。可是如果一味的躲避的结果，就会让自己更自卑。第二，惧怕会使人自我防卫攻击他人。当惧怕无法躲藏的时候，就会令人转而产生防卫性的攻击，并且一味的归罪他人，将心里所想象的惧怕当成是事实。第三，惧怕使人歪曲事实，因为当人为了使自己防卫性的攻击，或者是对事情反应过激的行为能够自圆其说的时候，就会产生自我的辩解，甚至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当成已经发生了。

接着多多要从信仰的层面来分享。第一，惧怕对信仰的影响就是阻碍人领受上帝的恩典。在创世纪第21章22章记载了亚伯拉罕，他就曾经因为惧怕而说谎。当亚伯拉罕满怀着信心遵从上帝的吩咐抵达迦南地，就遇到当地的大饥荒。于是亚伯拉罕心生恐惧，为了能够保命生活，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妻子撒拉，跟埃及法老换取财物。所幸上帝怜悯，伸手介入，拯救了撒拉脱离法老的手，及时的挽回了这个即将破碎的家庭。之后尽管事过境迁，当亚伯拉罕再次的来到基拉尔这个地方的时候，也就是在上帝告诉他他的妻子撒拉即将为他生产应许之子的时候，亚伯拉罕再一次面对生存危机的恐惧。他对人声称他的妻子撒拉是自己的妹妹。亚伯拉罕又一次因为内心的恐惧而撒谎欺骗，不惜伤害自己妻子的贞洁。一个心里充满恐惧的人会使他怀疑上帝的爱与应许，自然的就会阻碍他领受上帝的慈爱与恩典。这就是圣经雅各书一章六到七节所说的，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第二，惧怕会阻碍人对上帝完全的信心。因为惧怕使人在信心上产生了严重的缺陷，他会将任何的事情看得都很严重很可怕，并且会急于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因为对上帝没有信心，所以说谎欺骗，为了保护自己。那么惧怕伤害盘踞在心里的人，要如何能够得到内在医治呢？首先，多多希望好朋友能够相信，你心灵的惧怕与伤害，上帝能够医治。因为圣经以赛亚书53章的4到5节这样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好朋友，不要让恐惧盘踞心灵，不要让伤害影响我们的生命，那唯一的帮助和医治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是应验了上帝救赎我们的心意。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鞭伤，为我们承受罪的刑罚。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开始，凡是来到他面前的人，他一定会帮助，一定会祝福。所以惧怕与伤害是能够被上帝所医治的。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和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多多今晚和你谈的话题就是从恐惧伤害中得医治。恐惧伤害总是会在我们生命中足够坚固的营垒，想要以此来控制我们，使我们屈就在它的辖制之中，以便我们无法有真正的自由，也不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恐惧常常会让我们做出很奇怪的决定，但是上帝要帮助我们。圣经中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曾经两次因为惧怕而差点伤害自己的妻子，但是上帝却介入，阻挡悲剧发生。所以好朋友，你我的人生也能够因上帝的医治而有翻转的机会。上帝知道你的惧怕，也知道你曾经受过的伤害。上帝完全接纳你，也要完全的帮助你面对心中的惧怕。一个因为恐惧受过伤害的人，是无法用理性还有信仰来解释他的行为。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倚靠耶稣面对，接受耶稣爱的医治。愿上帝医治祝福每一位心中有惧怕伤害的人，因为没有一种伤害是上帝不能医治的，没有一种惧怕是上帝无法挪去的。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二，是我们真爱世界单元的时间。前几个星期真儿老师和小草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什么是优秀的男性特质，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真儿老师将会和另外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什么是优秀的女性特质。
2: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3: 小草地归隐之后谁来了呢？
4: 小小草
3: 不是，是我们鼎鼎大名的宇泽地。
4: 关键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宇泽又特别不擅长的一个话题。
3: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跟着上一次真儿跟小草聊完的，就是何为帅哥嘛，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4: 天哪，你也太不公平了，你竟然让他聊的是帅哥。
3: 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
4: 哦，我以为你说你不够格聊帅哥。
3: 不是，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不受这个影响。
4: OK。
3: 那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话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聊的话题，就是刚刚我们宇泽弟讲了，对他来说坐如针毡，他在这里好紧张啊。我们要聊什么呢？
4: 难聊呢，我们就现在宇泽的位置就面朝北，因为难比较聊，我们朝北。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美女有关。哎，这话题会不会太不属灵了？
3: 别说跟美女有关，直接就是聊美女好吗
4: ？OK，
3: 我们其实呢，本来这个题目可以取为“何谓才德的妇人”。
4: 你知道，我们有些听众已经说了，自从这儿姐来了以后呢，我们这节目就越来越世俗化了，特接地气。这些美女大家都是，这不是不圣洁的一些东西吗？你看我们真儿姐不光是今天要聊，她做一个系列。
3: 你知道吗？这哪里有不属灵？因为我们的神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呢，都是彰显了一个字，美，那叫一个美。
4: 没错，
3: 大家知道吗？这个美呢，常常都体现在女孩子的身上，所以也是一个好字，女子便是好，便是美。
4: 所以你看圣经当中，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直说他看为好的。
3: 是，那其实就是美好的意思，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从里到外让人感觉到赏心悦目。
4: Wonderful，
3: 哎 ，awesome。 那今天咱们的聊的话题就是说真的，何谓美女？到底什么是美女？哈，这个话题呢，我就得问问我们单身的宇泽弟。你觉得呢？
4: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在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其实真儿姐已经给我打过招呼，说我们要聊关于美女的话题。你知道，我真的有用心去想到底什么是美女，我就开始想我自己怎么看美女哈。我才发现有个特别奇妙的地方。今天早上呢，因为怕迟到，然后我就一看时间不够，我就说那我就在我们家这条街上走走路好了。走路的时候呢，有
3: 就遇到了美女，
4: 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女孩呢，我从来没有见过，可能是新搬到我们这条街上的，然后呢，开一辆白色越野车，我只看到背影，
3: 抓人眼球了。
4: 对，我只看到背影，因为他在锁门。那因为我是走路不是跑步，所以比较慢。结果呢，他一转身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了。我说哇，这姑娘真漂亮。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呢？因为其实呢，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长发的姑娘。结果这姑娘是个短发的，我才发现我什么时候换胃口了。我就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从小到大对于美的这个认知呢，都在不断的改变。
3: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会发现我们从来没有过固定的一个对美的这种定义，对不对？
4: 是。还有以前啊，包括我们来到国外以后呢，你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人群，各种各样的种族。以前比如说我们对某某某某种族有一些特定的种族呢，我们觉得他们的肤色呀，他们的长相不美。但是后来有一天你遇到一个比如特别漂亮也特别干净，然后他从你这里走过去的时候，都有一股清香。然后你要多看两眼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美的认知呢，也在不断的改变当中，甚至我们对于美的一些错误的认知，也直到有一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也是改变了。
3: 哇，完完全全叫做刷新了你的眼球，对不对？我们刚刚我们宇泽弟在形容的时候，我的这个心里面已经小鹿乱撞。
4: 哎呀，我现在心跳加快呀，
3: 心跳加快。因为大家知道吗，就 是从我们的眼睛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个衡量的标准来说呢，其实我们都发现连我们自己也都在变化。
4: 当然，
3: 然后还有呢，这个变化呢可能会以受到周遭围的对美的一种诠释的影响，受到我们自己从里到外的一种对生命的认知的影响，还有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心情的影响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会造成我们对美的一种切身的感受会常常不同，对不对？
4: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刚发生疫情的时候呢，然后看到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一个知名的医学的专家，那时候总统出来的时候，一个他另外一个男士，他们一直呢都是一起出来的。后来呢网上就特别有意思的，就有人专门为这个女性的医疗专家呢做了一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做什么呢？就是每天记录她的穿着，因为她每一天的穿着非常的漂亮，并且每一天都搭配一个不同的丝巾。然后我们每一次看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后来都已经不是为了看这个医疗信息，
3: 就只会看那个人，
4: 就是看他。然后他不出场的人觉得让他说两句呗。
3: 啊、
4: 我房东太太说了，我就什么，雨泽，你跟他来讲，你有点差太远，他已经60多岁了。可是你会发现说，虽然他已经60多岁了，可是他的那种温柔、那种典雅，你依然会觉得说，哇，你还是被
3: 吸
4: 引的。
3: 对对 对, 对，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人的这个美啊，他要成为我们认识你真好的一个片头，说长情的陪伴，
4: 对，
3: 那个才
4: 这种人多来吧。
3: 真正的打动我们人心的，我们会发现说，那个美绝对不只是满足眼目的，或者是我们眼球的一种的临时的喜好，它一定是会伴随着一种关系和认知的加深，不断的进行的改变。其实我们也发现说，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种族啊、部落，在不同的这个历史的时期，对于美的诠释是不一样的。
4: 当然，
3: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唐朝就以胖为美嘛，对吧？然后某个非洲的部落呢，就是以疤痕为美，所以从每个女孩子身上都要留下各种各样的疤痕，然后呢，可能还像我们那种特别超级的卡通型的补疤，补出这种裂纹来的那种感觉，
4: 对对对，
3: 然后让人感受到说她的一种野性，或者是贴近他们某种文化的
4: 归属感。
3: 可是呢，我们发现说，所有的这些美背后有一样东西是 universal 的，就是一种全球化的、通用的，所有人类、所有种族、历世历代、古今中外都有一样的东西，是对美的肯定、对美的诠释，那就是从里到外的一种纯善的生命的流露。
4: 嗯哼，
3: 任何，
4: 所以有人说这叫真善美。
3: Exactly， 就是绝对的是要从真实的美善的东西所带出来的，它才能够存到永恒。或者换句话，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就是能够以敬畏耶和华做他的装饰，这个女子就真正的美了，因为她的美是和她的年龄、她的种族、她的肤色、她的真实的长相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4: 没错。

0: 尝这样的美呢，带给我们人的那个感受就不单单只是短暂的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或者是让我觉得很虚荣跟这样的人站在一起，觉得哦我也沾光了那个感觉，而是会从我们的内心得到一种极深的触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仔细思想，就是我们对我们身周围所有熟悉的人，你去仔细思想第一次见他的感受，和到如今你由于深交之后再建立这种关系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1: 当然当然，
0: 甚至男孩子对女孩子的认知那更加，因为我们说男孩子外貌协会的，你是吗宇泽迪？很显然他也是。
1: 干嘛这样子，
0: 干嘛这样子讲出来？但我们要说真的。
1: 是是是，说真的。
0: 对，我们今天
1: 我是资深会员。金卡会员，
0: 资深外貌协会会员。其实我可以封你为荣誉会长。
1: 哦，是吗？
0: 对。
1: 那啥时候给我发个证呢？
0: 哎，我待会儿就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是外貌协会，就是我们长了两只眼睛嘛，神给我们长两只眼，就是透过看和观察。所以一开始的看呢，很肤浅的看呢，当然是看表面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要说，一个何谓美女呢？至少有一些弟兄姐妹、弟兄们会说，看得过去吧，就是不要太奇怪。不要太奇怪，都会觉得说它可以隶属于美女的范畴，因为现在美女不是变成女孩子的一个通称吗？我认为那是对美的这种滥用。
1: 也不管你多大年纪，也不管你是什么样子，都是美女，
0: 美女
1: 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是长发，都是大老远美女。
0: 我觉得这其实是对美女的一种羞辱。
1: 以前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虽然什么事情我都明白，大道理我也都懂，也懂得要谦卑，但是有人叫我帅哥的时候，我还是会回头。
0: 那你不就是叫我吗？对吧？
1: 不过我特别同意刚这儿姐讲到说，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是外貌协会的。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关于这样一个何为女性美，什么是美女，借这个问题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对于看到帅哥，我们看到美女多看两眼是一种罪。我并不认为说我们多看两眼就是罪，但是动淫念的确是罪。
0: 是的。
1: 可是也借这个机会引发出了另外一个更深的话题，就是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很感谢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很好的弟兄姐妹呢，有活出美好的见证来，不管他们长得怎么样，可是他们生命让我羡慕，
0: 是
1: 我信主了。那我也常在节目当中开玩笑，我说如果那个时候比如说某某某宗派的人来给我传福音，可能因为我对于我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也缺乏了解，那我可能就跟那帮人走了。为什么？
0: 是
1: 因为人家都是衣冠非常的整洁，不管
0: 男女，不能说衣冠楚楚，
1: 对，
0: 衣冠整洁，
1: 男女老少都特别的有气质。你看，这首先呢，我们是被这个外貌美先吸引了，所以其实外貌美呢并不是不重要，反而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度是需要拿捏，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说外貌美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0: 绝对是这样。而且有一些的，我们知道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很错误的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1: 是
0: 就是认为说，哦，女孩子如果你打扮的漂亮点，你头发上摘朵花，或者是穿着稍微精致一些，那就是世俗化了，那就是追求这个世界。我认为这样说是极其不符合圣经。
1: 说这些话的都不美的，
0: 是
1: 就自己不美，不能让别人美。
0: 因为圣经当中说的是不要以这些东西为追求，
1: 没错，
0: 并不是说你不能够正常的去打扮自己。我们发现说圣经当中常常形容女孩子美的时候，比如说以斯帖呀，比如说约伯后面神所赐的他的孩子，还有大卫啊，他们都是被形容为什么容貌俊美的。
1: 当然，
0: 那神他造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充满良善和美好的神，所以你看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美字，真的是美的不行。
1: 我说你自己不美还嫌别人美，你看张仁杰这么一说还暴露你另外一个话题，不好读圣经。
0: 就是也不属灵啊，又不美又不属灵，这是不对的。
1: 你三步了你。
0: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定不要走到极端。我们首先要纠正的就是大家一个态度，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女为悦己者容。我相信第一个悦己者就是上帝，所以你不是为了要讨好某个男孩子去悦你自己的这个容貌，而是要知道说神喜悦你，亲爱的姐妹们，神爱你，把你看为宝为尊，你是公主啊，万王之王的女儿，千万不要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或者是过于的妖艳，或者是过于的暴露，就是任何一个极端，它其实都是在取悦自己和取悦这个世界，而不是取悦那真正爱你的天父上帝。女为悦己者容。 清千万记住，这个第一个悦你的人是爱你的天赋。
1: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刚刚郑儿姐给大家，因为刚才的节目当中，郑儿姐讲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而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别人说，哦，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价值；
0: 是
1: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更好透过神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开始欣赏别人的美。另外一个方面是你开始欣赏你自己的美，
0: 绝对是。而且一个真正会欣赏美的人呢，会自己尊重自己，同时也会尊重他人。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继续接着聊。说真的，何为美女？我是甄儿，
1: 我是雨泽，
0: 拜拜，
1: 拜拜。

腰带，用公益做护胸的盔甲，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在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48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缘故必做这事。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8章的第1节到22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倚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令的。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

0: 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你们都当聚集耳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8章的第一节到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缘故必做这事。在这章22节的经文里，我们可以分三个段落来看。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11节，是耶和华神责备以色列家顽梗悖逆。第二个段落就是第12节到16节，是以色列家经历神的帮助。第三个段落就是17节到22节，记载的是耶和华神对他子民的救赎计划。首先是第一个段落，从第一节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百姓的严厉责备。当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神应许会将被掳的归回，可是以色列百姓却在被掳之地随从巴比伦的习俗跪拜巴比伦的偶像。从这里可以看出，以色列百姓虽然经历了神的管教，也听到了先知预言神的应许和安慰，可是百姓刚硬悖逆的不相信神真的会拯救他们，以致他们没有将自己分别为圣，竟然入境随俗。所以神责备他们说，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这就是指出以色列人并不是真心敬畏神，他们的心是顽梗的。神说，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可是纵然以色列百姓没有真心相信耶和华神的应许，但是神却是从古时就向他的百姓言明一切，指明以色列人必要被掳到列邦中，但是在管教之后，神也必定要带领他们归回耶路撒冷。只是以色列百姓宁愿相信巴比伦的偶像，也不愿意转向神，这就是人性的顽梗跟悖逆。弟兄姐妹，每次当我们看以色列人对神的态度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看我们在信仰历程中的态度。我们也时常是顽梗悖逆的，但是神却因着他自己的缘故，没有对我们失信背约，这实在是我们应当向神献上感恩的。

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主题。九到十一节说，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第三节经文很清楚地述说着，神结束了犹大被掳的遭遇，并不是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有什么值得夸赞的作为或者是功劳，只是因为耶和华神为自己的名的缘故。神熬炼他的百姓，却不像熬炼银子那样用很高温的火熬炼，因为那是非常严厉的惩罚。而经文中所说的苦难的炉中，指的是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遭遇。神早就应许他们将来要离开被掳之地，也就是巴比伦，就像神带领他们的先祖离开埃及地一样。耶和华神也宣告，他必定会为他自己的名挽回他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跟随神的历程中，肯定都难免经历诱惑，偶然的也会被罪恶过犯所胜。可是当我们落在苦难的炉中之时，我们应当思想神的话语，应当纪念神的作为，并且向他呼求，向他真心的认罪悔改。慈爱怜悯的神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活路。接着第十二节到十六节是神宣告自己是永恒的，是完全的神。他是首先也是末后，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也是维持者。耶和华神是历史的掌管者，为了做成他自己预言的事情，信实的神兴起了一个他所爱的人，就是波斯王古列，使他去击败骄傲自大的巴比伦，并且拯救以色列百姓。第十六节说，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这节经文从字面上看，是指明先知以赛亚声明他自己是蒙神差遣，有神的灵同在，而他所传的话是出自于神的启示，是正确可靠的。而我们从另外一个解释，则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位格同时出现，就是耶和华，而我指的是基督，还有他的灵，就是圣灵。这样就是表明神要亲自来成就他的救恩。最后第十七节到二十二节是耶和华神再次向以色列民显明，要百姓知道他是救赎主，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的教师和引导者。若他们遵从神，就必定得享神所赐的平安、公义。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8章的1到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缘故必做这事。我们越读圣经，就越多认识神对我们的怜悯和恩待。神若就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是神却为他名的缘故，不断地将我们挽回。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弃绝一切神不喜悦的事，使我们能专一信靠跟随神，与他同工，将福音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而得着救恩和祝福。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Thorns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珍儿。
0: 成长大不同的馒头们的智慧生活，我们要来聊一聊的是互为榜样和扶持。这也是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珍儿姐很多次的强调，说在神的家里没有独生子女，我们在基督里一重生，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关系层面。那么在这个关系里面，如何是一个良性的关系？当然就是互相帮助、互相劝勉、互相扶持，同样还有一点就是互为榜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我们常常可以在弟兄姐妹们的身上呢，看到我们自己的缺乏，看到神在这一个人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从而反过来激励我们更加的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爱我们的。对于我们每一个门徒而言，互为榜样和扶持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
1: 是的，最近呢，因为我们全家有连续几周的服侍，像一个短宣一样，每一次我和先生两个都是要耳听面命的，然后迫切的祷告，希望孩子们有正确的服侍的态度，整个过程都能够看到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教导实践在他们与人的相处当中。每一次的服侍却反过来成为我跟我先生极大的祝福和激励。我们发现他们服侍的态度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的那种认真专注，以及对每一个神所托付给他们的只是比他们小几岁的孩子发出一种真切的关注和喜爱。等到他们灵会服侍完之后，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大人会因为这个孩子的服侍得到更大的激励，可能往往并不是我们的一篇讲道、五篇讲道，而是这个孩子真实的一个生命的侍奉。这次尤其是我的两个女儿呢，她们居然带她们的小朋友在营会当中也决志信主，而且让这群孩子结束之后回到家跟父母亲谈的话题全部都是信仰。他们问很多关于圣经的问题，关于信仰的问题，刺激自己的父母亲要去思考。这间教会呢是一个新生的教会，他们的父母亲都是信主不超过十年以上的，有的是刚刚受洗一两年的，所以他们自己从来还没有在家庭当中实践过信仰教育。而这一次因着这个营会，我的两个女儿带动了他们的一些信仰的谈话和思考，结果我们回到家了，礼拜一一大早就接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他们教会的群里都炸开锅了，说他们家的孩子晚上说梦话都在笑，早上说妈妈我想清楚了，我要决志祷告，我要信主。整个过程让我和先生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家我们是知道他们最软弱的样子的，
0: 是
1: 我们是知道他们有不听话，有自我中心，
0: 犟嘴，
1: 有犟嘴，有不可理喻的时候。但是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用最纯全良善的生命来服侍，不带任何的诡诈，不带大人的任何的那些我们后天所养成罪性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那些虚假的包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带出来的那个真正的榜样的效力是大到我们自己无法想象的。不仅仅是我们做牧者的、做父母的，更是整个教会全体的一种属灵追求的氛围。互为榜样其实是神所赐给他的家，也就是教会生活以及每个家庭生活的一个秘诀和非常奇妙的一个让人谦卑的学习。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随时只是教师的一个角色，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只是学徒的样子，我们在一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在教学相长。而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首先需要的就是一个非常谦卑柔和的心，才能够看得到别人生命当中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也让我们可以刚强壮胆，知道说哪怕我现在是个新信徒，或者我刚刚来认识信仰，也不见得神不能使用我。这就是真实的智慧，是从一个敬畏和谦卑的心所发出来的。
0: 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听到哈，就听完你很容易就忘了，
1: 是，
0: 可是你看到主的道在某一个人的身上通过一些非常接地气的行为言语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你会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你不会随随便便的就把这句话忘掉了，你会很容易的 看到并且学习和借鉴。前一段时间呢，野老师从洛杉矶呢到达拉斯来看望我，我们全家都特别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一定要绕道来到达拉斯陪我们几天。因为对于他而言的话，买机票去到他要去的地方和买机票到达拉斯再租车去他要去的地方，其实要多花很多的钱。我们一开始特别不理解，我女儿也说，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折腾。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没有完全的理解，但是后来等到严老师在我们家里待了三四天离开之后，当我再来回首这三四天的相处的时间的时候，我知道这是神差派他来，差派他到我的生命当中，让我看到我应该去学习的地方，包括如何跟孩子交谈，如何跟孩子在谈判的时候据理力争，当然这个据理力争不是争吵啊，而是如何非常有边界的有智慧的跟孩子来进行一个谈判，比如说在使用手机使用电脑的这个时间上面，还有包括和丈夫之间的通话的言语支持聆听，以及包括在跟弟兄姐妹们聊天过程当中的那一种倾听智慧和指引等等，这些都是我在这短短的四天当中从他的言行举止行为当中我看到的。而如果我没有看到的话，如果我只是听比如说珍儿姐跟我讲或者野老师跟我讲，陪伴弟兄姐妹的时候有耐心要听哈，要学会听，控制不住自己啊，对吧，就是我听完两句之后我第三句我就已经蹦出来了。可是当我看到野老师真的在听对方哭诉自己的婚姻的过程当中的那一种一直安静，并且并没有用圣经说啊你这个不对你这个想法是错的，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用一种发问的方式去体恤，哎呦那你真的很生气吧当时，或者说哎呦你老公这样的时候你一定很抓狂吧，你看当他这样去说的时候，反而姐妹就开始松懈下来，然后说对我当时特别生气、可是我现在想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有我自己的问题。你看如果是木星坐在旁边，我在想换位思考，当这个姐妹跟我控诉她的老公这不好那不好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顺服嘛，你看神给我们的要求是顺服嘛。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看见真实的经历，因为互为榜样和扶持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变得我可以效法了。哦，下一次当比如说有弟兄姐妹们跟我来诉苦，我一定会告诉自己说忍耐，我要听下去，再听听再听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包括珍儿姐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讲完，我在剪辑节目的时候我再去听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说对哦，珍儿姐的这个方法我也可以去马上借鉴和使用在我的生活当中。哎，你发现所有的这些榜样所带出来的果效比你只是听而不是去效法要更加的重要。
1: 是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可以影响生命的原因，它一定是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有能力流出来，这个能力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我们好像瓦器里面有巨大的一个宝贝，它发出的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也就是福音的大能。而这个福音的大能呢，绝对不是讲出来的，而是在生命的漫长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流露呢，真实的会成为身边的人的互动，你不可能在一个活着的活物旁边没有意识的。就好比说我们在一个盆栽里面栽了两样东西，如果其中的一样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就一定会发旺，它就会影响到旁边的所有的根茎也好，不成长的种子也好。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觉得啊，我只不过信主没几年，我们其实整个馒头的对话都见证了木星的成长，他从信主没几年
0: 还有软弱
1: 但是真实的生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哪怕是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看到了完全不伪装的一个真实的生命，它本身就带有能力，因为这个能力不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所以今天你愿不愿意以自己真实的生命成为他人的一个榜样支持，甚至这个榜样我们不见得一定是完美嘛，就是真实的成长的榜样，就是一个愿意在神面前吃赤路敞开坦然无惧的榜样，就是一个信心的榜样，甚至有些时候就是一个悔改的榜样。那我们完完全全看到说哦，既然这样那也可以做到。我听过很多馒头对话的听众说，哎呀我听到木星这样说，我觉得他可以做到，那我也应该可以做到吧
0: 就连我都能做到你一定能做到
1: 不，还有很多信主多年的姐妹包括我们的同工也说，哎呀那木星他都这样了，那我也应该要做一做吧
2: 所以我在说你们说的这句话很奇怪，为什么木星这样你就一定可以呢？不见得吧，哪怕我们可能信主20年30年，我们也做不到一个真实的在神面前成长的一个信徒会做的事情。这提醒我们，或许我们并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棒，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哎，或许我没有我自己想象的那么弱，因为只要我愿意到神的面前，我里面就有那瓦器里面的宝贝发出莫大的能力来。
0: 箴言20章第7节，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而箴言22章第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我们在这里其实要特别提醒大家，所谓的子孙啊，孩童啊，不一定只是我们的孩子。今天我跟赵小姐聊，有时候我们还得反向牧养我们的父母，
2: 是的，
0: 牧养我们的长辈，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也在被孩子所牧养。这就是为什么馒头们的智慧生活是一个互为榜样和扶持的，而不是说单向的啊。这个因为正儿木星你们在节目里面讲得很好，所以你们就在牧养你们的孩子，牧养你们身边的一些弟兄姐妹，不是，有的时候反而是身边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孩子在牧养我们，
1: 是
0: 因为他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缺乏，我们自己的软弱。我最近这一年的时间呢，在和一个姐妹做门徒培训，很多的时候呢，在回答问题啊，包括在分享一些生命的挣扎的时候，我发现他比我有智慧的多得多啊！尤其是在面对如何跟自己的老公相处，或者说跟自己的孩子，我常常在跟他分享，哎，我在教养孩子过程当中的挣扎和痛苦的时候，他却马上给了我另一个视角，说你没有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好的表现吗？你没有发现这是孩子的一种真实的状态吗？你应该感谢主啊，孩子愿意把这些带，哎，你看我们互为劝勉和互为扶持的过程当中，神就让我一下子开了一个眼睛，一个视角。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信主时间太短了，哎呀，我生命不成熟，哎呀，我读经时间太短。No, 神可以使用你，就回到了我们昨天节目当中说，你归于谁？你归于神，那你就是大家的器皿。大家的器皿不在乎你是金器、瓦器、木器哈，还是土造的哈，最重要的是你在被谁使用着。
1: Amen。今天我们好感恩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家中，教会的肢体当中，而这个教会呢，绝对不是只是单单我去聚会那个教会，而是普天下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得称为他儿女的人。只要我们有2、3个人在一起，我们就已经在过教会的生活，而这个教会的生活就产生了一个彼此之间的团契互动和互为肢体和榜样的一个过程。只要有这样的生命互动，就一定可以影响到我们能够朝着基督的那个样子更加的成长和迈进。千万不要让人小看我们年轻，同时也不要倚老卖老哈，让我们在神的家中真真实实的去成长，彼此谦卑的，彼此鼓励的，彼此欣赏的，彼此学习和效法的，让我们一起去快跑跟随耶稣。
0: 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彼此都可以真实不伪装的活在基督里，也可以彼此扶持而不是彼此定罪，用生命影响生命。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哎呀，好多的小朋友一定等不及了，因为非常的想知道杰克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对吧？所以今天呢，咱们要继续的来思考圣洁的这个话题。读的经文呢是在约书亚记的第八章。持续的这几章的经文呢，平常在没有小故事的这个协助之下呢，可能好多的小朋友会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就开始杀戮呢？那是不是神很残忍呢？所以我们要借着今天继续杰克家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去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圣洁，你希望你的儿女都是圣洁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也不给自己的罪留地步。求主你帮助我们天天更深的来爱您，更深的认识您，也能够更多的来追求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呢，我们说到杰克发现啊，他们家前院的墙上有一对一对长着翅膀的蚂蚁正在爬呢。杰克并不知道这些看似很小的蚂蚁其实非常的恐怖，他当时甚至觉得他们很有趣哦，因为啊，他们像一支步兵，排着队伍从墙角爬到他们家的房角。小杰克呢，就蹲在墙边，饶有兴趣地去观察他们。他发现这些小白蚁到了他家的墙角，就消失了，消失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洞里，这简直是太稀奇了。为了找这些小白蚁，小杰克还在墙角放了一些面包和一些食物的碎屑，他希望可以看到小蚂蚁们到底搬到哪里去了。可是呢，这些小蚂蚁好像再也没有出来过哎。杰克想，估计我们家没什么好吃的，他们已经去别家找吃的了。杰克甚至还有些失落感呢。一个多月就这样过去了，秋天渐渐来临，天慢慢的要凉下来的时候，杰克呢，就又再次到院子里玩。他忽然发现，家的车库的墙角居然有一丝裂缝，他觉得啊，这是地震了吗？房子居然裂开了。于是他有一点警觉的赶快跑去告诉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
1: 最近咱们有地震吗？
10: 妈妈说，没有啊，哪来的地震？杰克说，
1: 可是咱们家的车库的墙角怎么会有裂缝呢？
10: 于是一家三口急急忙忙的就跑到了车库去观看，墙角果真有一个细细长长的裂痕，居然是从前院的墙角一直通到车库的墙角。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呀，可是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裂痕。妈妈说，咱们得找找看这个裂痕是从哪里开始的。于是呢，一家三口顺着裂缝来到前院的墙角，看到了一个小洞。忽然之间，小杰克想起来了什么，他摸着脑袋对爸爸妈妈说，哎呀，爸爸妈妈，一两个月前啊，我的确是看到了，我看到了有一对白色的长着翅膀的蚂蚁排着长队，他们都急急忙忙地钻到这个小洞里，然后就消失不见了。他们该不会是搬到咱们家了吧？爸爸妈妈一听脸色大变，他们马上就给除蚁公司的人打电话，讲述了他们房屋的情况。但是当时已经快下班了，除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说，只有第二天天亮才能够再来。于是呢，杰克一家三口就进行实地的检查。那天晚上啊，爸爸妈妈带着小杰克蹲在墙角，想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白蚁洞，可是观察了很久也并没有发现白蚁的动静，他们只好去睡觉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除蚁公司的工作人员来了，并且做了各样的检查测试之后，就向他们宣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这墙上的裂缝正是有大量的白蚁的一个明证。哇，你是不是觉得也毛骨悚然呢？的确是，想想看，这一个小小的蚂蚁洞居然能够造成这么大的破损，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呢？到底里面是有多么严重的一个损害呢？我们并不知道。在明天以后的故事，珍儿会继续跟您分享。不过今天我们要透过看约书亚记第八章的经文，就懂得和明白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去击败所有爱城的人，并且要完全的把他们除灭殆尽呢？可能我们会觉得太过残忍了吧，为什么一个活口都不留下呢？其实正是因为当时的爱城的人和整个迦南地所有的民族都已经在拜偶像的过程当中完全的败坏了，没有一个艺人，一个也寻找不见。所以天父上帝特别的嘱咐他的百姓要过圣洁的生活，完全的与迦南地原来的居民彻底的断绝，不要让他们遵循当时的风俗。因为我们的罪性导致于我们倾向偏离神，背逆他，倾向罪恶，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所以只有神清楚知道我们的本相，才会告诉他的百姓说要远离罪恶。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这样，可能我们会觉得神太过的残忍，太过的要求高。可是如果我们留一点点的罪恶的破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会经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这样一个悲惨的经历。小杰克的家如此，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需要回转归向神，去对付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小小的蚂蚁洞，免得我们的生命后患无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圣洁的，所以你要求我们圣洁。 而我们对我们自己罪恶的本相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常常为自己小小的罪恶寻找借口，不愿意归向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生命当中小小的罪和破口，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讨你喜悦，越来越像基督。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诵读约书亚记第八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击杀所有爱城的人？这是否太残忍呢？第二，和父母讨论一下这个困难的话题，让我们来认识神的心意和杀戮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和讨论就到这里，但愿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更深地体会神的心意。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等着您，我们继续来讲杰克一家的故事。

0: 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0: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现在变我是问题少女，就在你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友情的基础，这么好的一个牢固的根基的这个恋爱进入到婚姻的这个过程，但是我仍然相信，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进入到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的开启，真正的亲密的二人成为一体的合一之旅的一个磨造，和我觉得是一个竣工的过程，就是从翻土到打根基，然后到慢慢一砖一瓦的建造这个过程。那在整个你们结婚这28年的旅程当中，你们无论是婚姻还是你们的家庭，遭遇过最大的冲击、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咱们不讲得胜，我们就讲最大的难处和挑战，好不好？我们先听听志祥大哥是怎么说的，因为有些时候男女的答案不一样。我们先来听听看，志祥大哥，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和难处是什么？
1: 我跟我太太相似，恋爱的时候，在我的婚姻观里面，只要我约她出来，她都是答应的话，我是总是觉得，哎，你应该是喜欢我的，默许的哈，这种自己认为我们应该是处在恋爱的当中，哎，你应该是喜欢我，像我的情感的东西是很单纯的，爱喜欢是很清楚的。我第一次跟他谈恋爱到进入提问这样深入的问题，在婚前最大的一个挑战来到的时候，是他很渴望被肯定，我是不大常随口很自然的会称赞，这个你做得很好，可以继续做，我不是那样的人。这样的话，只要我没有去批评去指点，那就是很好的，对我来讲是这样。可是其实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很少会说，在我的话语的肯定底下说，哎，我是可以的，我是这样子啊，来得到肯定。至少我还是觉得他还是做的很多东西很不很欣赏，但是我甚少在言语上给他这样的肯定。来到婚姻前最大的一个的挑战，就是他有打一次假期工，他就会到一个弟兄的工作的场所，是一间书店了，他就在那边去服侍，在那边去做义工，然后去帮忙排书啊这方面的。这位弟兄也是我当时也是认识的，不是很深入的认识，但是知道他是一位很勤奋的一位弟兄，年龄大概是跟我相仿，应该是同龄。他就是在那边工作大概好几个月吧，
2: 没有，就是一个月，而且他年龄是比我们大的。那个的时候他也是在教会里面有一定的服侍，也算是一个领袖级的。到了他那个时候，自己本身也是有女友的，
0: 威胁来了。
1: 威胁，其实已经是有经过考验了的。当然，在之前他有一些追求者了，但是他都已经排除了。就是进入这一个比较稳定性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说，有一天他来到我的面前，他跟我说：“他说志祥，我有些事情要跟你说。其实我很蛮欣赏这位弟兄的。”他各方面的表现很好，很尽责，各方面我很想在他面前去赞赏他，去表达我对他的欣赏。我觉得很好啊，你这样跟我讲，我很坦诚啊，我说说很好，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不需要在他面前讲吧，我说你跟我讲就好了，不需要跑到他面前去。但是我喜欢跟爱，我那时候还是在学习的一个的模式。其实我那时候想，你既然会这样想他，我是怕你爱上他，只是这样简单吗？两个，我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不可能你这样想他，不怕有稍微过了一点会不会出现问题，就是一种担心，我自己有危机感就来了。后来啊，在这方面，我们其实他不是讲了过后就马上去做，其实他很尊重我，他很坦诚跟我一直解释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做，他跟我讲说他为什么要去表达，他需要理清他这种在情感上的这种清晰性，他不要混淆。我讲的出去我就很清楚了，我不需要带着一种我的内心到底是欣赏他还是要，我怕我的情感模糊了，他是这样跟我解释，他必须要这样讲，他就很清楚了，他就可以交代这个情感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可思议，你女人的情感世界是这么细腻，我很难接受那种的冲击，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勇敢的去向一个异性表达他的欣赏，现在哪会爱着我，但是我不会想到他其实是很相信我，他很需要专注在我们这个感情上，不需要去分心， 可是他这样的一个提议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说如果你专心好你就决定不讲就好了，这么你要去讲，他说 OK 还要去讲，我说你不要讲吧，你要去讲，我讲我也无可奈何。那时候他一讲就是他回来跟我说啊，我手上放下一个镜头了，这个弟兄他也很谢谢我对他的欣赏，我也是很清楚这样的一个的奖赏就是该一段落。我有坦诚跟他说这样的一个伤害其实对我来说呢，那时候我还不清楚，我说其实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确确实实是受到挫折，对我来讲，我对爱情观来讲我是受到挫折，因为我的爱情观那个价值观主导就我说你这样跟人家讲就其实就是你不尊重我，你既然可以去欣赏别的男人，可是我不晓得喜欢欣赏的 performance 不是追求情感的意气，他没有这样子做。那时候我后期慢慢去理清这个，是我们在继续沟通的时候，后期的时候慢慢神修复我这方面的伤害，就明白人的情感是这么细腻。在接下来一次的挑战，这个问题过了后，虽然是有带着伤害，可是我还是觉得他确实是做到这点，并没有使到我觉得有他的这个的问题是一个威胁，他也是解决了，也很清楚理清了。这样我觉得我们的信任感其实进一步加深，但是那个的男人的尊严的那一种的伤害还是会在当中。
0: 全人都酸了，醋的不得了。
1: 然后怎么你不听我？就是单单就是说你不听我这件事情，没有去深入这个听的背后，他其实不是说不顺服，他还是很努力的给我解释。后来他再抛出一句，更让我觉得在婚前我们要谈恋爱的时候，要进入准备婚姻，他跟我讲，他说志祥，其实我真的不懂这样爱你。然后我又说，我突然间懵掉了，我说我们谈恋爱。我就是这样爱你啊，就这样简单啊，我说我喜欢你，我就是这样爱你，你要做什么我就帮你做什么。第二个我不懂，我是很奇怪的，其实我也不懂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要表达他是知道要去爱一个他要结婚的对象，他是很清楚知道这个爱是要培养，是要有一个根基的建立，不是单纯的说外围的这些的服饰罢了，比如说栽送啊，有什么事情啊提问这样简单。接下来他还是要记得进入婚姻以后那种关系，真的他是很坦诚的，也很清楚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姐妹，他是很清楚知道他真的进入婚姻的那个爱，他还是不懂得要讲起爱的。那时候他已经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是很自然就是爱是这样子，就是不简单。所以这个也造成我观察到进入婚姻以后呢，其实男人很多时候是很多盲点，他有很多自以为是的地方，他们不自觉，很不自觉，还以为我养家赚钱，我就是这样，我也没有出轨，我全部三观很正。你说当然说欣赏我这样的男人啊，我们也这样认识的嘛。诶，怎么你会说你不懂得怎么爱我的时候，原来他很早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提醒我，帮助我去进一步的去思考和观察，我们要讲去经营这种的、也不简单啊，就是慢慢的去，还是很多磨合的，在磨合的当中的时候，我就很谨慎的，常常会把他这句话放在里面。他生气吵架的时候，我还是很多的老我啊，我的一些的主观啊，或者我坚持的意见啊，常常要跟他解释啊，也包括我那时候的伤害，你要听我的那一个的，你尝试有一种还是要这样子听我的那一种，无形中他会觉得有时候很强硬，我的措施很强硬，要帮助他，直到他要如何的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坚持，为什么你在某些时候会这么爆炒，比如说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文字的时候我会这样讲说要这样子做，然后他稍微做不好我就会很生气的说，哎，你怎么这样子做不好，你为什么不照我的这样子来做，所以他觉得很难受，我会这样的批评他的一种情况、在那种环境当中，他也很常因为这样的事情跟我吵架。其实我知道很多时候不是他做不好，很多时候是我只是为了一口气吧，我是希望说你要听我的，其实这个常常就会在当中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0: 其实这个根源哈，是在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刚刚您提到了，就是在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的这一个冲击，已经把你里面的那种尊严也好，安全也好，甚至就是说他到底爱不爱你，他怎么爱你的这个过程，你已经完全不确定了。所以以至于呢，在你们婚后的生活里面，你反而变得更强势了。本来从你自己个人的性情是柔和的，是谦卑的，是非常平顺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状态，突然之间进入到一个你不能理解的一个复杂的这种情绪和情感里面，你可能在一些本来容易去处理的很小的事情上面，你反而不能够好像迁就他，有些时候变得很强势，表达出来的其实我看到的就是他引发了你里面那个，因为你太爱他，然后你又不知道其实这个 女人跟男人的不一样，那个情绪情感不同层面的那种丰富细腻，以至于就是当你一旦自信心失去的时候，你在这个关系里面就变得因为弱势反而你就要强势起来，所以反而呢就在你们接下来的这个婚姻里面，你会意识到说你的那个强势是需要让他听你的，让他听你的，你很怕他不听你的，因为这个女人太能干了，这个女人思维太快了，她太无法掌控了，所以你要他听。加上我们的文化里面本来就有，我像你们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更强调的男尊女卑啊，女人要听男的啊，加上我们基督徒那种文化错误的解读顺服啊等等，这些很有可能更加强了说你不顺服我，你不听我，这就是不对。所以我相信他的的确确会带给你们婚后生活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因为我认识你们二位的时候已经是你们很成熟了，这些叫做小兵才开始的基本功都已经操练好了，所以你们现在婚姻已经是很好很成熟的在品尝这个美好的果实的。但我可以完全想，就从刚刚您的这个分享里面，我就可以想象那种鸡飞狗跳的，然后两个人很毛躁的这种挣扎，因为你们里面双方都没有安全感，不同的理由造成的没有安全感，然后加上你们要的同样的东西，就是一个 confirmation， 就是言语上的肯定。志祥大哥是习惯上、文化上还有个性上面不懂得怎么去肯定对方， Agnes 呢是因为你在从婚前就带给他一种不确定性，以至于志祥大哥他根本不确定他在你生命当中是不是那种让你非常仰慕的高山仰止的这种状态，所以导致你们婚后的生活会有这样的冲突。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都会有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两位人见人羡的夫妇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一周精彩的信息。我是珍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1: 拜
2: 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城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信心的旅程总会有黑云密布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很容易就灰心丧志，很容易就恐惧害怕，眼前的困难和对未来的忧虑会蒙蔽我们的心，会使我们无法去数算恩典，而且呢，也会让我们丧失对神的信靠哦。此时该如何呢？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我们真的是只能够来仰望耶稣。我们经常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以为上帝离开我们了。不，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但是我们在这世上仍然是需要叹息劳苦，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很难预料并且呢也是很棘手的事情哦。但是是否我们相信神的恩手与我们同在，他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他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当我们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当我们那小信的心我们仍然交在神的手中，他还是可以使像芥菜种的信心不断地成长茁壮的。不要灰心，让我们继续艰辛地依靠神，仰望神，要确信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福音的缩影，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大家都很熟悉的一节经文了。手边有圣经的书商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福音的缩影，有人把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称为福音的缩影，圣经的心脏，它十分浅显，连小孩子都能明白，不过它所涵盖的救恩真理却极其深入。经文分析如下，上帝最有爱心的那一位，爱最大的程度，世人最众多的数目，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最了不起的行动，他的独生子最珍贵的礼物，凡事最周延的邀请，相信最简单的动作，他最伟大的那一位，不至灭亡最彻底的拯救，反最大的差异，得最确切的保证，永生最大的财富。有一位母亲把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念给她女儿听了之后问道，宝贝，这应许是不是很奇妙啊？孩子却说不，母亲以为她误会了她的意思，重新再问一次，女儿仍然摇头说，妈咪，这岂止是奇妙，简直就和上帝一样伟大。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好好思索这福音的缩影所陈述的上帝奇妙的大爱，因为凡相信他的，上帝就赐给他永远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爱实在是无法测度，你赐下独生爱子，为救世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透过十字架彰显你的赦罪恩典与复活的大能，愿世人都能听闻这大好消息，都能同得福音的好处，都能回转归向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司布真掀起的福音大复兴，至今仍深刻的影响人心。一个身体不太健康、没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只因对真理忠心、对福音迫切，又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智，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42章，教会第一间分堂九棵榆树布道所，以及第43章海上船员布道所。司布真说，教会越大，牧养问题就越多。有人问我，牧养这么多人要处理多少问题？有人问我，主任学的教材该怎么编写？有人问我，我的讲台信息是不是真理？有人问我，我的教导自己信或不信？有人问我，社会的某个问题怎么办？有人问我，政治的某个议题要如何回应？有人问我，他一直无法胜过罪怎么办？有人问我，如何传福音？我告诉他们，我的服事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仰望主赐给我更多的灵粮以供应会众。我需要主耶稣的供应，否则牧会令人疲惫。1858年，司布真到英格兰与苏格兰为都市会幕建堂募款，在旅行布道途中写道，我厌倦于群众的嘈杂，厌倦于肤浅的评论，厌倦于哲学式的辩论，厌倦于真理被教条化，厌倦于宗教的规矩，厌倦于吹嘘个人成果，厌倦于感官的刺激，厌倦于冷漠的知识，厌倦于情绪的起伏。每次传讲让我更深的与主联合，再次归向基督耶稣。我是压伤的芦苇，有主扶持。司布真的募款之旅继续传讲真理，听众中有名叫怀特的年轻人受到感动而信主，写道，我从小是基督徒，但是早已决定不再参加教会，我厌倦一切聚会，看不到福音，我有许多的问题。那一天我看见单纯的信才使我在许多问题的浮沉中获得耶稣基督的平安。怀特后来成为19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同年，司布真向执事会提出九棵榆树布道所，这成为司布真最著名的社区布道事工，日后翻转了一个又一个的贫民区。九棵榆树位于泰晤士河最低洼的地区，早期伦敦的污水在此排入泰晤士河，非常肮脏，恶臭熏天。当地有伦敦最贫穷的居民，是低级酒吧、流音、毒品买卖的集中地。伦敦警察抓到流浪汉就往这里送。司布真写道，教会是净化都市的中心。他向执事会提出，伦敦是大英帝国贪婪的中心、罪的中心、没有人性的中心。福音要改善大英帝国，要从把真光照在死荫幽谷的人开始。当时教会要负担庞大的建堂经费，没有多余预算支持这项事工。执事会讨论后回应司布真，这是极尊贵又极困难的侍奉，我们愿意全力以赴，并定为教会长期耕耘的事工。1858年11月，新公园街浸信会为关怀社区在伦敦犯罪率最高的地区成立第一间分堂——九棵榆树布道所。 消息公布后，哈顿自愿担任布道中心的执事。他是会计师，善于精打细算。哈顿去请教斯布珍该做什么，斯布珍回答，上帝给你宣教的负担，就会给你传福音的创意。哈顿慌了，他说，我只会控制预算，没有创意。斯布珍没理他，推荐给他四位同工一起配搭。惠特利是苏格兰警场的退休高阶警官，斯布珍说，他熟悉这个社区的人与各种犯罪的伎俩，更相信改变罪犯是一项生命的艺术。伯纳姆从事园艺生意，为了福音的缘故，买下伦敦许多栋鬼屋，拆掉建筑改为公园，让附近的居民有更多的阳光与更好的通风。斯布珍称赞他说，这是最好的赶鬼方式。派克是记者，长期关心采访伦敦穷人的生活。斯布珍说，我有一次问派克某一条街道在哪里，才发现他不只知道那条街道，连那里住多少人，大都从事什么工作，发生过多少抢案、凶杀案，连乏为人知的芝麻小事他都一清二楚。斯布珍称赞派克说，有钢铁的意志，高扬的心。卡夫来自贫民区，是牧者学院的神学生，准备要到贫民区设立教会。他说，贫民区就是我的牧区，我牧会的地方是眷顾穷人的中心。斯布珍相信卡夫的负担来自上帝的呼召。斯布珍写道，卡夫是个勤奋刻苦耐劳的人，在神学院期间就常为贫民区的居民祷告。斯布珍对卡夫说，传福音的信息越简单越好，太高调的信息忽略了穷人在地上的呻吟，太艰深的内容忘了穷人如草，越想贴近地面的草，讲的人要越柔软。斯布珍祝福他们前往伦敦犯罪率最高的地方设立布道中心。愿上帝不断地赐给你们参加的人，同工持续加入，有财务的供应。你们帮助穷人时，要避开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泥泞，用有限的资源多多为主得人，将侍奉牢牢连接在他稳固的磐石上。当时有人批判教会关心穷人是偏差的社会福音，斯布珍反驳说，福音就是福音，不用在福音前扣上形容词。哈顿后来写道，我们开始思索如何对穷人传福音，讨论后发现无计可施，改变人心的是主耶稣。不管面对什么人，我们学习予以尊重，我们逐渐有共同的负担，于是开始挨家挨户送餐。忽然人与人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家庭为我们开门。第一年有5274个家庭为我们开门，我们人力不够，只能送餐给3121个家庭。后来我们在巷弄里办音乐表演，来的人若饿了就送牛奶，不饿的就送鲜花。冬天的时候，我们在街上燃柴取暖，发送热食与饮料，许多孩子来帮忙分发。每主日我们组成鼓队，分队在街头巷尾布道，沿街打鼓吸引人来。这里虽然没有什么空地，没有教堂，缺乏不能拦阻人敬拜主。有人本来拿铁棍要对付我们，但是他们听了福音流下泪来，成为我们的同工。1859年，这里的环境改善，马路干净了，孩子愿意上学。有居民对我说，福音传开了，住在这里的人可以安心睡觉了。消息传出去，政府派人来调查，前来的人看到这里的改变，还以为走错地方呢。1859年4月，斯布珍在九棵榆树街成立教会。斯布珍告诉他们，要低调行事，默默耕耘，绝不张扬，不要标榜做工的成效。穷人如断翅的老鹰，我们不是要用聚会让他们再次找到避难处，而是教导真理，让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一旦标榜工作的成效，圣灵的福音大能就会停止运行。九棵榆树教会在5年内又拓展了3间教会。斯布珍告诉他们，开拓贫民区的教会要慢慢来， 你们是去关心他们，不是建更多的会堂去装满他们。斯布珍说，每次募款我只宣讲耶稣基督，每次聚会都是对上帝的敬拜，每次宣讲站在讲台上，我的心敬畏主，除了圣经真理，我不愿传讲别的主题。有次我担心建堂经费不够，那次讲道后为建堂奉献60英镑。我不担心建堂的经费时，讲道后为建堂奉献600英镑。借由建堂事工，耶稣基督教导我，我只是与他同工，不用担心。都市会幕建堂之初，委员会仔细计算费用后定下目标，奉献达到5000英镑开始购地，到10000英镑开始新建会堂。斯布珍加上一条，若缺1英镑就不搬进新会堂，因为他认为负债的教堂不足称为属于神的地方，何况大多数人享受聚会之后就忘了要持续奉献。1857年，斯布珍将旅行步道的捐款所得全数归给建堂奉献。1858年8月，斯布珍带着妻小与执事会的同工劳·坎培尔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与格拉斯哥等地教会募款。劳是最常陪伴斯布珍外出步道的同工，是细心筹划的人，与斯布珍在福音事工上同心。斯布珍募得不少钱，但是他看到在地教会的需要，常又奉献回去。他在一间教会看到公布栏贴着中东地区的宣教需求，他将自己的钱也奉献出去。斯布珍写道，我相信上帝给我的钱一定有余，上帝的供应不是让我们建堂的经费充足，却让其他教会贫穷。斯布珍离开格拉斯哥到爱尔兰的都柏林，来听讲道的人很多。斯布珍写道，讲道时我心里有深刻的负担，相信在座有许多人是渴慕真道而来，呼召时许多船员绝志了。都柏林是一座临海城市，停泊的船只很多。会后在地的传道人对斯布珍说，都柏林的船员特别败坏，打架、赌博、走私，什么坏事都干，是欧洲最恶名昭彰的一群。有在都柏林港，每艘船就是漂浮在海上的一座地狱之称。布道会中许多船员信主，以后怎么牧养呢？斯布珍在海港边租一间房子，在都柏林住了几个星期，每天清晨船员出海前带他们祷告，渔船返航又招聚他们，带他们祷告，读圣经给他们听。前来的船员越来越多，当中有阿拉伯、西班牙、印度的船员。有人对斯布珍说，这些人各有自己的宗教背景，怎么教导呢？斯布珍说，不管宗教背景，我只高举圣经。有船员对斯布珍说，我对过去犯的罪感到懊悔，如果有机会，我真想补偿过去的错。斯布珍说，犯罪的不需要一直道歉，而是接受耶稣的光照，照亮你心中的黑暗。就算犯罪的人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再犯了，我们的生命何等软弱，过去犯的罪以后还会犯，没有人能脱离罪，只有接受耶稣的宝血，罪恶才能全洗净。有船员问道，我心里很沉重，犯罪是我的天性，恐怕信耶稣后还会再犯罪。斯布珍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罪恶的行为来自罪的影响，罪的严重性超过你所犯的最大罪恶，超过你所做最邪恶的事，因为你是在罪恶的权势之下，罪蒙蔽你，让你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信耶稣以后，我们是靠上帝的恩典活着，有上帝的力量托住我们，有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有圣经话语引导我们，罪再也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有船员问道，为什么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不过吃了一颗上帝吩咐不能吃的果子，罪就临到他们身上，还临到所有人身上，不过是一颗果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斯布珍说， 根据圣经，罪的力量非常可怕，一个罪就可以使我们的始祖成罪人，一个罪就可以让上帝咒诅遍地，长出荆棘和蒺藜，一个罪就可以毁掉人类，使所有人都成罪人，一个罪就如同一把小小的钥匙，可以开启整个阴间的大门。若非耶稣基督的救赎，这道阴间大门永远也关不上。有传员在问道，罪的工价乃是死，不信主的死，信主的也死，基督徒的罪已经洗清，怎么还是死呢？斯普真说，人会经历两次的死，死与永死。死是我们肉体归尘土，无论信主的人或是不信的人，人软弱的身体一定会朽坏，来自尘土的终必归于尘土，这是死，是人第一次的死。不信主的人还有第二次的死，接受上帝的审判后，沦入永远的火湖，落在永远不死的虫当中。信耶稣的人经过第一次的死之后，就永远活着。这是耶稣所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有传员问道，耶稣基督为人钉十字架，既然是为每一个人死，所以全世界的人都会得救。斯普真说，如果每个人都得救，何必要人信耶稣，何必要人知道自己是罪人？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耶稣拯救那愿意相信他的人，耶稣拯救那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耶稣基督为每个人钉十字架吗？我知道他为我钉十字架，我知道我是罪人，蒙了主的怜悯。斯普真对船员说道，你说你的生命像远航返港的船只，抵达港口的时候船身破损，船索断裂，船帆多破洞，这种船还能入港吗？即使勉勉强强拖进港，也是准备报销，只能当废弃物处理。你的生命有了耶稣，不管返航时船只外表如何破败，圣灵将加增给你信心、美德、智慧。你的船上载的是丰富的生命、喜乐与尊贵，你将丰丰富富地进入我主基督耶稣的国。斯普真离开后不久，杜柏林的传道人写信说，现在越来越多船员信主，他们说我们的船成为漂浮在海上的一间间教堂。这一趟募款之旅只带回391英镑，却让斯普真对船员布道生发负担，于是在1859年创办国际海员宣教事工，宣教初期先在海边成立船员的代祷之屋，一段时间后信主的人多了，正式成立都柏林港口教会。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民数记33章，上帝对他所爱的以色列百姓一站一站的带领。我们之前学了第一节一直到第29节，而在之前的查经当中，其中的1到15节是从出埃及到西乃山的12站，接着呢16节到36节是从西乃山到加迪斯的21站。今天我们要看这21站的最后一个段落，30节到36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民数记第33章30节到36节。从哈摩拿起行，安营在摩西路，从摩西路起行，安营在比尼雅干，从比尼雅干起行，安营在何哈吉甲，从何哈吉甲起行，安营在约巴他，从约巴他起行，安营在阿伯拿，从阿伯拿起行，安营在以寻加别，从以寻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迪斯。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33章第30节到3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第33章的30节，从哈摩拿起行，安营在摩西路。所以摩西路呢是第27站了。摩西路呢距离哈摩拿大概有 51.5 公里。圣经学者认为摩西路就是单数的摩西拉、亚伦的死亡跟埋葬，以及以利亚撒的接任都发生在这一个地方。31节，从摩西路起行，安营在比尼雅干。比尼雅干是百姓的第28站，这个地方又叫做罗比尼雅干或雅干井。生命记的记载刚好是相反的，是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尼雅干起行到摩西拉，这两个地方呢大约相距是32公里。32节，从比尼雅干起行，安营在何哈吉甲。何哈吉甲是第29站了，这个地方又叫做古哥大，大概是在何烈山的东北方，离开阿卡巴湾不远之处。33节，从何哈吉甲起行，安营在约巴他。约巴他是第30站了，这个地方距离何哈吉甲大约是 38.5 公里。按照生命记十章第7节的记载，这是一处有溪水的地方。34节，从约巴干起行，安营在阿伯拿。因此阿伯拿是第31站，距离约巴他大约是32公里。35节，从阿伯拿起行，安营在以寻加别。以寻加别是以色列百姓的第32站，这个地方距离前一站的阿伯拿大概有32公里。36节，从以寻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迪斯。加迪斯是百姓的第33站，距离前一站以寻加别大概有77公里这么远。弟兄姐妹，传道同工， 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33章30节到36节。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又是看到一长串的地名，哈摩拿、亚西路、比尼亚干等等等等，读起来好像还是那句话不断重复，从这里起行安营在那里，起行安营，起行安营。其实如果我们没有细细的思想，真的觉得就是一段很普通的起行安营的经文。但是弟兄姐妹，神也让我们特别注意到安营。我们常常强调起行，觉得往前走才叫做成长，觉得忙碌才叫做有果效，好像做很多事情才是属灵。但是神在旷野里却是让以色列人反复经历一件事情，就是走一段就停，停一阵再走，再停再走。神带领百姓的方式不是直线的冲刺，而是有节奏的前进。所以神不是只教我们怎么走路，他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的停下来。而且很多时候停可能比走更难。走呢，让我们觉得自己在做事情很有成就感。停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一不小心就焦虑了，觉得是不是落后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一停下来可能就有一点不安心，好像没有服侍，没有产出，没有进度，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的有价值了。特别在教会服侍久了，我们可能很容易会变成停不下来的人，总觉得要再多做一点，再努力一点，再快一点。但是在旷野里面，神却是对百姓说，云柱不动，你们就不要动。我们能够想象吗？帐篷都收好了，准备出发了，结果神说等，等一天，等两天，等一个月。弟兄姐妹，等对你而言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对有些人而言，这种感觉是很煎熬的。这也正是神要百姓学习的功课，等候也是顺服。不是只有往前冲才叫做信心，有时候愿意停下来，把主权交给上帝，这也是信心要学习的功课。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现在的人生就是安营期，没有突破，没有新的计划，我们心里甚至会问神，那我是不是卡住了？为什么别人好像都往前，我却停在原地呢？其实今天经文也是温柔地告诉我们，安营不是停滞，是预备。就像农夫不会一年四季都在收割，土地需要休耕，树需要冬天，人也需要被神安置。因为神在前进时带领我们，在安营的时候同样的塑造我们。很多时候不是神不带我们走，而是神在说，孩子，安营，先休息一下，先休息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安营的日子，以色列人是走不到应许之地的。同样的，如果我们从来都不停下来，生命也会非常的疲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不要害怕停，不要害怕慢，不要觉得自己落后了，只要云柱还在，我们呢就没有迷路。只要神同在，安营的地方也是一个恩典的地方。也许我们现在停留的地方，正是神最靠近我们的地方。因此，我们要学会安静，学会等候，学会把时间交给神。因为神的节奏永远比我们更精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旷野当中学习拥有神迹，学习平凡，学习沉默，学习顺服，也同样的学习安营等候。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省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 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

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耶利米书的研读，而今天的默想经文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神无比的恩慈和怜悯。他向罪人所发出来的宽恕，之所以被称为宽恕，就是那一种宽广的，让我们深深的觉得不配得的 overwhelming 的一种慈爱，让我们不得不完全的被他的爱吸引回转。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默想耶利米书46章27到28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对自己子民的心意实在是难以言喻。面对常常应着景象的儿女，如何能够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虽然万不能不罚你，但却总是从宽惩治，这是神一贯的态度。真儿自己做母亲，觉得对儿女都很难如此恩慈以待，宽容以待。我们往往看见他人眼中的刺，却忽略自己眼中有良木，这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态。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的。让真儿觉得稀奇的，是因为他如此的圣洁，容不得半点的罪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为何他却能够做到从宽惩治呢？如果不是因为圣经启示神就是爱，这一个理由解决了一切的难题，否则的话，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思考，都没有办法去理解他如何能够做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实在是很深的安慰。虽然我们因罪被掳会分散到各方，会因为各种各样自己的罪所带来的捆绑、搅扰、攻击、伤害，让我们体无完肤，但是神的应许是他必拯救，他必使我们归回，必使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平静安逸。

所以说，我们可以不惧怕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没什么大不了的，还不至于死，不是因为神仍然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就是神的儿女的永远的第二次机会，太美太好的一个应许了，管教却不被丢弃，哪怕我们在他的管教当中暂时的忧愁，但是神却最终让我们可以结出义的果子来，神绝不会背负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哪怕有些时候我们已经觉得被掳到远方了，真儿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袁佑轩弟兄的见证，他因为同性恋的倾向犯罪得罪神，甚至在那一个团体当中贩毒吸毒，最后染上了艾滋病，并且被抓进了监狱当中，而神却无怨无悔地在牢狱里面遇见了他，爱了他，挽回了他，也呼召了他，直到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上，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 Out of a Far Country， 从远方归来。是的，我们看起来已经被撒旦掳到了远方，没有出路，绝望，也没有任何可以被拯救的理由，但是神却说，我要从远方拯救他们，人的手是到不到了，人的能力是回不来了，但是神的拯救却仍然能够无远弗届的领导，只要我们愿意归回，神就必定能够救我们脱离苦难，带我们回到他所赐的安息当中。神的管教是有节制的，是有分寸的，是有边界的，是有目的的，他不是要将我们赶尽杀绝，他的管教不是单单要拆毁，更是要建造，他的管教不是毁灭，更是要炼净，他的管教不是弃绝，更是要挽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儿不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是不是因着各样的问题正在被爱我们的主管教着，那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及时的归回到他的同在当中，哪怕这个管教暂时是痛的，但我们知道这个目标是好的，他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在苦境当中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向他呼求，他就一定会带我们回转，把我们又领回到与他同在的安息里面，这是最深的保障，也是不变的应许。同时呢，他也要求我们以这样的爱去爱那些正在流失，正在迷茫，正在失丧当中的人。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错误，这是每一个人眼睛都是盯在别人身上的一个常态，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别人的错误却能够不批评，这是何等大的挑战。真儿骨子里面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熊猫、企鹅、斑马等动物恐怕是令我最容易接纳的，但这并不表示说真儿对自己的错误可以黑白分明，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问题就会用灰色地带的解释来宽待了，求主赦免我们。但真儿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坚持黑白分明的真理，而是不要用两种尺度、两种标准双标的去面对自己和他人。当我们慢慢地用神的标准和态度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奇妙的事就自然发生了，我们的眼睛渐渐地可以看见，我们的嘴巴渐渐地可以闭上，我们的膀臂渐渐可以打开，我们的感觉渐渐可以控制，
恩典宽待了我们，使我们得以滋润，不再粗糙干涩，也不再简单粗暴。我们对人就渐渐多了几分温柔和恩慈。这时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说，那如果我们不指出别人的错误，谁来帮助他们成长呢？尤其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其实越在口不择言按耐不住的时候，越是智慧与信心试卷大大展开的时候。我们向人闭嘴，向神开口，这是一个聪明学生的选择。毕竟谁对谁错还不一定呢，对吗？往往等我们和神说完之后，灰头土脸的人，忧伤痛悔的那个人，可能正是我们自己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宽以待人，好像神宽以待我们一样。父啊，求你赦免我论断的灵，帮助我充满你的恩慈良善，待人宽容，充满智慧。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征儿。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脚印姐妹写来的信件。她说呢，我的儿子啊，现在呢在读中专二年级，读书是完全不想读的一个状态，动不动就请假。前段时间呢，他跟我说啊，他在倒卖电动车的配件，跟五个人一起，那五个男孩的年龄呢也比他大2到4岁，都是18到22岁之间的孩子。有一次啊，他说有一个人要卖给他一辆很好的电动车，他买到了，转手卖肯定就能赚很多的钱。我知道之后非常非常的难过，马上为他祷告。我觉得这个中间是有问题的，我求主，如果这个车子有问题，就求主亲自的来拦阻这件事情。我不希望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去赚多少钱。感谢主啊，最后这单生意没有成，而且呢是被儿子给识破了，那辆电动车根本就不是卖的人的，只是借来的。后来啊，儿子又跟我说，跟他在一起的五个男孩当中的一个男孩让他参与电信诈骗。我跟他说千万不敢弄啊，也要跟那个男孩说不敢弄啊。我心里啊就为这些孩子们祷告，感谢神，神听了我的祷告，孩子也听了我的话，让他的朋友啊都不要参与这件事情。结果没过几天，他那个发起的朋友啊就被警察给抓了。最近这一系列的见证啊，让我真的感受到神是又真又活的。主啊，你真的是爱我的儿子，虽然这个孩子悖逆，但是你没有放弃他，因着你的慈爱，你依然爱他。结果写下见证的今天，我又迎来了一个惊天大反转。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儿子发信息跟我说，他朋友说了，天气啊越来越冷，摩托车配件不好卖了，接下来呢都不会有什么生意。为此呢，儿子就特别的焦虑，因为之前赚的钱啊他都花完了，现在他就接受不了，到了凌晨都睡不着，还在给我发信息，而且还告诉我说第二天不去上学了。儿子呢也告诉我说，他前一段时间挣钱挣得多，过得很舒服，上学不用坐公交，都是打车去，买烟都买50块钱一包的，现在呢钱花完了，那儿子就开始难受了。我告诉他说，让他回头，不要再继续过这样浪费的生活了，他这个年龄啊不是赚钱的时候。可是儿子完全不听，他说他已经习惯了过高消费的生活，现在让他回头他接受不了。我说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回头，如果不回头前面就是万丈深渊。微信当中跟他聊了很多，他也不听，还说呢他要靠自己的方法继续想办法挣钱。我就有点害怕，我不希望他这样。前几天我跟他谈信仰，他也骄傲的不得了，完全不听，觉得只有靠自己。我跟他说靠自己什么都是虚无，你甚至都不能够靠自己使自己的寿命长一分钟。他说他不想听我说这些虚有的东西，他靠自己过得很舒心。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啊，我特别的担心，也只能为他祷告，求主除去他的骄傲。我没有想到他会赚那么多的钱，我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他就已经习惯了高消费的生活，而且他不回头继续要想办法去挣钱。我非常的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求主怜悯，也请姐妹能够给我一些方法，我该怎么去做呢？
2: 我们这位亲爱的足印姐妹，我想作为母亲，真儿真的非常的体会，如果家有浪子，你的心中该有多么的煎熬和焦虑。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最不想看到的一个结局，就是你的孩子长大了却没有真正的成熟，他对罪恶的事情感兴趣，而对神国的事情不感兴趣，那这可能是父母亲的噩梦。我深信你现在一定是有很多的眼泪，很多的难过，很多的心碎。然而正儿特别的鼓励你好好的去读一读路加福音15章1到32节的那一个浪子的比喻，因为我们在天父上帝的面前，其实非常非常接近于我们儿女在完全悖逆的光景下的一种选择。家有浪子的时候，最难的就是你爱他，但他却不听劝，不仅不回应你的爱，你想要拯救他挽回他的时候，他不但拒绝，他还弃你而去，你感觉到他越走越远，你却只能够原地等候。这是对人来说非常无力的一种感觉。而作为父母亲，我们面对着慢慢成年的儿女，我们就有这种无力感，这种拉扯和张力始终都存在。哪怕我们的儿女有非常非常成功的一切的时候，他们仍然有让我们觉得会担忧的地方。所以其实每一个父母必修的一个功课，就是怎么样爱却有边界。 爱却不纵容，爱却不替他承担罪的后果，爱却不在他愿意来寻求帮助的时候拒绝他，爱却不控制，这些通通都是浪子的比喻里面教会给我们的关于天父对人类的爱的直接的启示。所以今天呢，我首先鼓励我们亲爱的姐妹，你恐怕需要大部分的时间花在祷告之上，因为真的面对这样的一个孩子，你所能做的所能教导的其实非常的有限。你不是要说服他和说赢他，不是要在他的生命当中去控制他，硬要把他用绝环配头和锁链把他拉回来是无用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的整个心和他的价值观已经被这个世界扭曲了。只有当福音进入介入在他的生命里面，甚至很有可能他要经历这些罪所带给他的恶果的时候，他才懂得回转。就像圣经里面那个浪子一样，他挥霍无度，花天酒地，最后一无所有，一无是处，甚至整个人连尊严都没有的时候，他幡然醒悟的那一刻，他回转了，他的父就接纳他。而我们在地上做父母最怕的就是我们不想我们的儿女到那一步，所以我们就想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及时把他挽回。耶稣基督做那个比喻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连天父都不会挡在人与他罪恶的选择前面硬要控制他，他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做出选择和负责。那么也就意味着说，你现在要全然的祷告，相信神比你更爱你的孩子。他既然这样选择，他就要为罪承担恶果。比如说当他没钱的时候，他打电话给你，妈妈，我要买50块钱一包的烟，或者我要过的那种生活，我现在没有钱去过，所以你要给我打一点钱。你千万不要上当，
1: 是
2: 你千万不要在这一刻心软，说哎呀他是我的孩子，我怕他露宿街头。你为何不让他露宿街头呢？你看那个圣经里面的浪子，他岂不是要跟猪抢吃的吗？因为这是他自己做出来的生命当中的选择。如果你不让他到那个地步，他是不会回转的，因为你总是在替他擦屁股，总是替他的罪买单，你不是在爱他，而是在害他。所以今天你若爱他，你就多花时间去祷告，少花时间去教导。在他的旁边你讲多少所谓的这些圣经上的真理，你自己却没有真实的以神为神，太过于专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那你也是把你的孩子作为了一个偶像。当我们的孩子极其的悖逆神的时候，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在神面前极其苦读的母亲的形象。圣经当中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生不出孩子的时候，他极其的愁苦，他在圣殿里面迫切的祷告。当以利看到他说，以为他醉酒了，你怎么这么愁苦，大白天喝醉了在我的面前絮絮叨叨的，他说我不是，是因为我愁苦，我生不出孩子来，我的真实的生命情况是什么。当以利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的时候，哈拿从此以后他的脸上不带愁容。那个时候他没有怀孕，他的整个人生的环境没有解决问题，但是他却因为信心从此以后脸上不带愁容。那今天你是否也要靠着祷告，哪怕你的孩子还没有回转，你脸上不要带愁容，你要有喜乐和盼望，要相信神比你更爱他，神不控制他，神等候他回转。你也要把自己的控制变成守望，你不能替孩子悔改，你不能替他做决定，你不能替他爱主，你不能替他信主，你也不能替他走回头路，你更不能够替他的行为买单。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只有祷告，祷告，祷告，然后保持一颗温柔的等候的忍耐的心，等着他回转，愿意回头的时候，你抱抱他，你安慰他，你接纳他，你鼓励他，你不是羞辱他，不是在这一刻说你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激励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站立起来。但这个过程正儿不知道要多久，可是我完全的经历过什么都不能做，只能靠祷告，最后看到神的工作 呈现在我们的儿女身上。珍儿也非常的盼望我们亲爱的足印姐妹，既然你取这个名字，那你一定是看到过沙滩上的足印这一个故事。生命极深的黑夜当中，你看见沙滩上只有一足脚印，你说主啊，你为什么不与我同行？结果主耶稣说，因为我抱着你，那一个足印是我的。珍儿也深信现在这一刻你要活出你的这个名字 footprint 的意义。你现在可能正在经历生命当中的极深的幽谷，但是你要相信有主保抱你，沙滩上留下来的脚印不是你的，是主基督耶稣为我们承受了一切恶的后果，让你可以度过你人生最深的这一段黑暗的幽谷。
1: 我特别选择了提多书第二章一到八节的经文，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次，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我本来是计划用其中的一段经文的，但为什么用了一到八节，就是因为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父母首先自己要先做到的。不管你是老年人，不管你是女士，不管你是男士，神都告诉我们说你自己先得活出这些榜样，节制爱心，不喝酒，爱丈夫爱儿女等等，这一切我们一旦活出来了，就能够让我们的福音对象或者我们的孩子自觉羞愧。这就是我们昨天在馒头的智慧生活当中说榜样的力量，它是自然而然所带出来的。木星曾经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关于我女儿不好好读经这件事情，我特别焦虑啊。这个就像刚才珍儿姐说，你等待一个浪子回头的这个过程，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父母毕生要学的一门功课。神为什么要把孩子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产业？这就是一门学不完的功课。小的时候有我们小的时候要学的功课，如何教养他，如何给他树立三观，青春期有青春期的功课，等到他们离了家进了大学结婚生子又有功课。所以你后来发现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组建家庭，要让我们教养儿女传承信仰，因为这本身前提是他在先教导我们。我有一次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就跟神说，主啊我苦啊，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呀，明知道圣经是唯一的真理，他就是不听。结果圣灵就提醒我，我要让他走弯路，你能把路修直吗？当时圣灵提醒我这句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不是我的孩子现在要被我教养，而是我自己先要被神教养。前两天我们在跟一些姐妹聊天的时候，有一姐妹说一句话，我觉得特别话糙理不糙，她说放心吧，把孩子交给基督死不了。哎，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说的挺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天父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
2: 把孩子交给基督天塌不下来，死是肯定死不了，交在我们这样软弱的人手上都没死，更何况是交在爱他的父的手中。不过珍儿在这里呢也想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有可能父母什么都做到了，你的儿女还是个浪子。圣经里面这个比喻，天父的那个形象是完全的，家里拥有两个浪子，大儿子小儿子都不好。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情况，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常态，因为我们在一个已经堕落的世界中，我们生命当中是充满了各种扭曲和破碎的。如果父母亲说啊，我什么都做了，但是我的孩子还要这样，那你更加的需要靠着主去理解为什么主基督耶稣要道成肉身进入到我们的苦难当中。因为只有他体会了所有人的苦，他的拯救才是最有效的。因为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我们面对这样的孩子，我们更加的需要长长久久的拥有天父的心肠。只有父的心能够真正带给我们医治、拯救和安慰。
1: 弟兄姐妹们，生命成长我们需要学会守望，也要学会交托。
3: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5: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6: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7: 我是木星，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山东的 Joy 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会说阿们的嘴。她说，宇泽牧师你们好，主内平安。那么这次呢，我是被前段时间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节目当中一个姐妹见证的提醒呢，来为我的儿子做一个见证的。那么前两天在听节目的见证当中呢，听到了江苏徐姐妹的见证，讲到她八个月大的老二打疫苗发烧被神医治的见证，她要记下来等孩子大一点讲给孩子听。我就想到我们家老二的见证。
7: 我们家小宝呢，十个月大的有一天早上啊，我和丈夫在家里看着孩子玩，他正是学爬的年龄，在家满地的爬着玩，我们呢就跟在他后面保证他安全就行了。小宝啊很喜欢洗澡，看见地上有洗脸盆呢就会特别的开心，然后就要坐进去。这天巧了，地上放着他姐姐用的一个小盆，他很机灵啊，开开心心的就坐进去了。一开始呢我也想说这个盆有点小，

0: 嘴唇是鲜红的血，我很是心疼，摸摸她的鼻子，好像鼻子没事，可能是磕到了嘴巴。看着嘴唇的血，丈夫赶紧拿洗脸毛巾蘸凉水给孩子擦。一时间啊，我们都不知道她是嘴唇流的血还是牙齿里流的血，我俩手忙脚乱，我抱着孩子安慰，一边想给她挤点奶安慰一下，衣服上也被蹭到了血，看她一直在流血，我很紧张，生怕磕坏了，脱口而出，耶稣啊，帮帮我们，求你医治小宝，让他不要有事儿。安抚了一会儿，孩子不哭了。丈夫心疼地说，小家伙刚长了几颗小牙，也不知道有没有把这牙磕坏了，慢慢的血也不流了。我们看了看孩子的牙齿，好像没事儿，但是上嘴唇肿得很高，看上去很不舒服，但是孩子好像不疼不痒了，开始平静地玩起来，只是嘴巴肿得很厉害，嘴巴已经闭不上了。
1: 丈夫哄孩子睡着了，拍了照片给我看，嘴巴还是肿的，还能看到磕破的地方，这么小的宝宝该怎么办呢？也不知道接下来破口的地方会不会变成溃疡，或者会不会影响他喝奶吃辅食呢？我能做什么呢？这时候焦虑的我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唯一的出路就是祷告。白天呢，我去上班了，心里只要开始担心小宝呢，就马上祷告呼求。等我下班回到家，看到小宝嘴巴已经不肿了，看到他开开心心的样子，又看到他香喷喷的吃辅食，我父母还有我们夫妻俩都特别的感恩，真的非常神奇。早上还那么严重，等到晚上就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我们感叹小宝宝的愈合能力真强，也讨论上帝给小婴儿创造的特殊的出场设置，在容易受伤的阶段有超强的自愈能力。那时候我心里也要想要不要写信给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做见证，后来就慢慢的搁置了。
0: 在我写见证的今天，听到了姐妹的见证，我也想到如果这些孩子成长经历的恩典记录下来，等孩子长大了给他讲述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多好啊。很亏欠啊，当时我没有把这个见证记录下来，还好被你们节目当中姐妹的见证提醒，不然时间长了还真的就忘记了，以后啊也没有什么好给孩子讲述的了。我要经常把孩子的见证存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里，如果孩子长大了听节目，没准儿还能听到关于自己的见证。随着小宝的慢慢成长，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成为了11个月大的小宝宝。每天晚上我们一家四口会一起祷告，姐姐早就知道爸爸妈妈闭上眼睛说话是祷告，而老二呢，刚开始看到我们闭眼睛说话会愣愣地看着我们，每当丈夫祷告我会应声说阿们，他就会左看看爸爸右看看妈妈。如今啊，这个小家伙看到我们闭上眼睛，他就会说阿们，希望他长大以后真的能够明白阿们的意思，也会感恩神怎样医治了他那一张会说阿们的嘴。
1: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 Joy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会说阿们的嘴哈，真的是太可爱的一个见证了。求神祝福这个孩子，我觉得每次读到类似见证的时候，再次让我们被提醒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个伤痛是痛在孩子的身上，但是呢却疼在父母的心里。但是呢也为大家祷告，就像我们 Joy 姐妹所分享的那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信实的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大家尤其是父母们，借着每一次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更加的体恤天父对我们的爱，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尚且不完全还如此的爱自己的孩子，更何况那完全的天父呢。那么说到这个孩子们在生活当中对主的经历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一位小朋友，那就是来自于浙江的思恩小朋友，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叫做感恩有神。他说，福音电台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读小学3年级，特别喜欢听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每天听着节目里的分享啊，心里都暖暖的。那么今天呢，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我的几个小见证，每一个小见证都让我满心的感恩，荣耀归给神。那么第一个见证呢，是有关于我妈妈的。以前妈妈的脾气啊特别不好，一点小事呢就容易着急生气，我有时候不小心做错事呢，妈妈就会非常严厉的说我，那时候我心里还是会有点害怕的。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妈妈慢慢就变了，她变得比较温柔，也比较有耐心，就算我偶尔调皮犯错，有时候妈妈也不会再轻易发脾气了，而是轻声细语的跟我讲道理，还会抱着我说没关系。家里的氛围也因为妈妈的改变而变得特别的温馨，我知道这都是神的带领，让妈妈的心被温柔所包裹，真的太感恩了。
0: 第二个见证呢，是我找眼镜的小经历。有一天晚上啊，我把眼镜好好的放在书桌上面，想着第二天上学可以直接戴，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翻遍了书桌，怎么都找不到我的眼镜，眼看着上学就要迟到了，我急得手心都冒汗了。

0: 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听认识你真好节目里好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分享东西找不到的时候的祷告，神就会帮忙，我就静下心来认真的祷告，祈求神帮助我找到我的眼镜。祷告完之后我又在书桌附近找了找，没想到眼镜竟然真的是出现在了书桌的小抽屉边上，明明之前翻了好多遍我都没看到啊，真的是太神奇了。那一刻啊，我的心里啊真的是满了惊喜，深深的感受到神就在我的身边一直眷顾着我。
1: 那么第三个见证呢，是有关于我的身体。以前我的身体特别不好，总是容易生病，还经常得肺炎，隔三差五呢就得去医院打针吃药，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不仅自己难受，爸爸妈妈也跟着操心不已。后来妈妈跟我说啊，把身体的事情呢祷告交托给神，让神来守护我。就这样呢，我们一直坚持祷告，没有想到这一年下来我的身体变得特别棒，一次病都没有生过，上学从来没有因为生病而请假，体育课上跑跳玩耍都浑身有劲儿，再也不用被病痛所困扰了。这都是神的恩典，让我拥有了健康的身体。
0: 最后一个见证是我的期末考试。考试之前我心里还有点小紧张，我担心我自己考不好，姥姥爸爸妈妈还有我自己就一起为我的考试祷告，祈求神赐给我平静的心和认真答题的智慧。考试的时候我一直记着祷告的内容，做题特别仔细，每一道题我都认真的检查，成绩出来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我考了99分的高分，这是我这一次考试的最高分。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是神听到了我们的祷告赐给我的祝福。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儿，都是神对我满满的爱与眷顾。每一个见证啊，都让我更加相信神有力量。我会一直带着这份感恩好好生活，好好学习，也会把神的爱分享给身边的人。再次感谢神的恩典，也谢谢认识你真好这个温暖的节目，谢谢各位的聆听。
1: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思恩小朋友带给我们的见证。这么小就三年级啊才，然后就有这么多的见证跟我们大家分享，我觉得多么智慧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恩典的见证呢都能够记录下来。我想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的思恩小朋友回头再看的时候，才发现哦，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大家说哦，我原来在小的时候神就保守我了，而是他实际的这些经历都一次又一次的给他提醒，让他知道在自己成长的轨迹当中原来是被恩典所充满着。
0: 同样在这见证当中，我们也看到父母的智慧。当父母家人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宝贝，他们即便年龄很小，可是灵里却很智慧，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那种通透，他们的那种明白，比我们的成年人更加有力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鼓励更多的爸爸妈妈们，不要把太多的时间花费在孩子的各种各样的课业当中，因为所有的课业在他们未来的人生当中不一定能够去帮助他们，但是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在未来的每一天当中都会帮助他们。
1: 我想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圣经当中也鼓励我们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这一节经文呢，不仅送给我们的思恩小朋友，送给我们所有的家人。那么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0: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箴言第四章14到15节的经文。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0: 箴言第四章14到15节，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昨天和姐妹们查考箴言书第四章，这节经文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感动。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即便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的父母长辈也会给予我们相同的教导。因为在创造主创造我们人类时，就已经将生气吹进了始祖亚当鼻孔里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便成为了有灵的活人，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本该也按照神的心意存活。所以全人类无论肤色、民族还是籍贯不同，人却有着极为统一的道德标准。而仔细研究这普世的道德法则，都根据于神在西奈山上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十诫。 这本身就是上帝真实存在并创造和掌管一切最有力最鲜活的证据。然而世人对恶的定义和态度却是暧昧的、模糊的，所以恶人的路、坏人的道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被重新定义和解读。自欺欺人的活在其间，然而十五节的经文却向我们启示了神的原则，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我们的造物主喜爱秩序，他不喜欢模棱两可、暧昧不明、含糊不清，他不允许他的孩子们行恶人的路、走坏人的道，甚至连靠近都不行。因为他知道罪人的本性是常在河边走，必定会失邪。因为他知道罪人的本性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他提醒并教导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完全与罪恶隔离，并且要分道扬镳，转身而去，朝相反的方向逃离。主导文当中，主耶稣要我们向天父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便是对我们有能力转身逃避罪恶的保障。造物主的眼中只有黑与白、义与恶、好与坏，因此当我们立定心志逃避不经过恶人的道路时，便开始向全然美善的主靠近。主啊，你将普世道德安放在人类心中，但你将高于普世道德的追求圣洁安放在你儿女的心中，让我们靠着你恢复你起初的心意，彰显你荣耀的形象。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追求圣洁的心智与行为，让我们成为黑暗当中的一束光。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心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刚才所分享的经文呢，是箴言书第四章的第14到第15节的经文，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那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呢，出现了很多的动词，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不要做什么的事情，但同时也告诉我们要做什么的事情，那就是要躲避，要转身而去。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自己在美国开高速公路的时候的一个经历。我想不管在什么的地方嘛，其实我后来也发现不光是在美国，在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就我们在走高速的过程当中，因为这车速啊都特别快，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呢，我们就需要这个导航。那有的时候这个导航啊特别的清楚，但是有些导航呢就不清楚。然后对于我自己来讲，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带着一些图标的一些这个导航，然后特别清晰，能够帮助我少走很多的弯路。但同时呢，那一天发生的一个事情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想到今天刚木心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因为当时呢在跟朋友讲话，所以呢一不留神呢就错过了出口。但是没有想到这一下不要紧，因为一旦错过之后呢，接下来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本来那天时间就紧，结果呢来来回回折腾将近10分钟的时间，这就等于多走了10分钟的时间。所以呢在我想到今天木心所分享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让我想到那一天的经历，并不是说我走的是个坏人的道，而是弟兄姐妹，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就像我们开高速一样，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一不留神走入了我们不该走入的那条路呢，我们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那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及时的回转。但是呢你会发现及时的回转很多的时候是一个态度，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及时的回转并不是马上就能够步入正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我讲的，多开了将近十分钟的车，因为这也是告诉我们大家，急或是有的时候我们马上愿意回转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也伴随着一些代价。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提醒我们大家的一个地方。我想当所罗门写下这一部分书卷的时候，他也是在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连想都不要想，我们干脆就不要进去就好了。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不要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所罗门没有说哎，你可以先试试，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来就行了，没有。所罗门说你连去都不要去，为什么？因为紧接着在15节他讲，他说你不仅不可经过，还有什么，你连躲你都得躲，要转身而去。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在属灵当中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就是当我们面对很多属灵问题的时候，所谓属灵的智慧是预防性的，它不是哎出了问题再处理，就像我讲的哎，你先进去吧，不行再出来。不，在这里所罗门带给我们一个提醒，说原来我们属灵的智慧是预防性的，在我们源头的地方呢就避免进入。所以呢所罗门在这里说要躲避，连进去都要不要进去，这是一个预防性的一个问题，不是这个出了问题再处理。但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人面对自己属灵的问题都是出了问题以后再处理。我记得以前好像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一个经历哈，那是我刚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中国读大学。有一次呢我们去到一个短宣啊，我们去到一个农村，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去到陕西，特别有意思呢，当地的这个弟兄姐妹都特别的热情。然后有一天呢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一些属灵上的一些搅扰呢，有个弟兄啊就特别的生气，然后完了之后呢他就说了很多的脏话。当时呢我们现场有一个老师就提醒他说，哎弟兄啊你不要说脏话。然后我们弟兄说没事，我等下说完之后我认罪悔改就行了。你看这就是另外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我先让我的嘴过瘾了，哎，完了之后我知道神会怜悯我，我认罪就行了。不，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真正要去做的。如果按照所罗门在这里给我们教导，就是哎，连脏话我们想都不要想。不是说这个事情是容易的，当然我们需要去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但问题是弟兄姐妹，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已经是形成一种模式，说没问题，我出了问题再处理，我们慢慢的就培养了一种心态，那就是对于罪的代价我们已经完全不在乎了，反而就觉得说我们没关系啊，神会赦免我们的。所以呢希望透过这两句经文，也希望透过刚才木心带给我们的分享呢，我们能够更加的重视我们自己属灵的问题，常常预防很多属灵的罪。
1: 神最厌恶的一种行为就是明知故犯，哈，就是我们说无知者无罪。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说无知者无罪。其实我现在回到圣经的本身，我觉得的确在我们无知的时候所犯下的罪，并不是意味着说就不算数了，而是说那一些我们所犯下的罪，在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之后，它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参考对照，让我们更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义，什么是好，所以才能够更加有动力去追求主。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所犯的那些罪就不算数了啊，就完全是的。在基督里作为新造的人，神涂抹了我们的罪。可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曾经所犯下的那些罪，在今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之后，它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无论是骄傲的资本哈。你看我当年是吧，就是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犯的那些罪怎样怎样。第一，不能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第二，不能够成为我们捆绑的拦阻，不能够被这些我们曾经过往的罪所牵绊住，没有办法更竭力的去靠近神的圣洁，这是其一。但其二就是我们也要相信，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可能当我们犯罪了，我们认罪悔改，神的确在圣经当中有太多的应许，就是你们悔改，你的罪就涂抹了，你只要悔改我就保抱你，你只要悔改我就饶恕你，你只要悔改我就接纳你，没错。但为什么我们还要明知故犯呢？为什么就像刚才我已经骂完人了，骂完说没事，我这个一会儿祷告认罪就行了。不，神对这样明知故犯，这叫试探神的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神必定会有他接下来要交给你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允许我们犯罪，因为他知道我们的 DNA 里刻着罪，因为他怜悯恩待我们，他允许，但他不允许我们明知故犯的去试探他犯罪，这是一个大罪。这个就真的是我觉得要特别提醒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虽然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应许，但是一定要整全的去认知神的应许，而不是说只是读到了一些这个饶恕赦免的经文之后就说好，那我就想干嘛干嘛了。其实一个真正读懂神心意的人，一个真正明白了上帝的怜悯、公义、圣洁的人，他会越来越谨慎，越来越小心。就像所罗门在这个经文当中所说的，他真的是会离恶人的路和坏人的道远远的走，就压根不要让自己陷入试探。所以特别要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去想一想，主导文当中主耶稣首先说的是不要让我落入试探，然后才是带我们脱离凶恶。所以试探随时随地随刻都环绕着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陷入试探。那么不陷入试探，对于我们人所能做的选择之一，就是远离坏人的道，看到那一些世界的险恶的时候要躲避，连经过都不要经过，远远的就转身而去。这是我们的选择，也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教导。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箴言书第四章14到第15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那么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讲过，在这里呢，所罗门劝他的儿女不要连开始都不要走上这些恶人的道路。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提醒我们，其实弟兄姐妹有很多的生命当中的问题，我们一开始都觉得自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随着时间久了之后呢，可能慢慢的我们一开始只是认为是试一试，结果呢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那说到这个呢，也让我想到很多我自己在今年看到的一些病人，那因为这些病人都是法院判下来的案子，很多人都有吸毒，很多人都有家暴的一些问题。那在谈到这些吸毒的患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常常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当时又是为了什么。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这些人呢当时开始吸毒的时候都是带着一个好奇心，就是我朋友给我的，我朋友说这个吸了毒之后呢各种各样的好处都有，完了之后呢就想试一试，结果没有想到这一试一试呢，因为他的一些这个对大脑的刺激啊，包括他的这个瘾性啊等等等等，很多人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那一开始呢只是试一试，觉得说哎，自己可以去驾驭，没关系，我只是尝一口，慢慢我就不吸了。结果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愿望，说哎，我只是吸一口完了我就不吸了，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原来完全进入了一个失控的状态。几年过去了，再加上很多的人呢不管是家庭的问题还是其他的这个社会的问题，总是有很多的羞耻感。一开始在比较轻的时候呢，总觉得说哎，向别人去承认说自己开始吸毒了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事情，不愿意去讲。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一直去掩盖它，不代表它真的就不存在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羞耻感再加上其他的这个毒瘾各方面的旗下的工作吧，以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就渐行渐远，以至于到最后呢为了这个吸毒甚至失去了工作。因为吸毒的问题呢，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更好的在工作当中表现得非常好，甚至很多人开始慢慢的开始迟到，开始早退，甚至无缘无故的就缺席上班。所以呢在工作当中造成很多的困扰之后呢，就慢慢的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工作，甚至呢也有很多人为了这吸毒的问题呢这个倾家荡产等等等等。那等后来来找我们的时候呢，已然是非常晚了。虽然晚了，但永远比不来强。那当然我讲的说非常晚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比一开始，如果一旦发现早治疗呢就要轻松很多。所以听着你会发现说，当面对这些朋友或者这些客人或者这些病人的时候，问题永远都不是最后一步，而是第一步就走错了。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呢，我们真的就更加的发现，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能够明白这些问题是错误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才讲的说，我们重要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出现了以后再去处理，而是一开始我们就去预防。还有呢借这个机会要特别鼓励我们，还有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年轻的朋友，包括雨泽自己在内也是一样的，当然包括一些比较年长的朋友也是一样的。谈到吸毒的问题，其实很多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涉及到罪行的问题，千万千万不要轻忽了人的软弱。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哦，我没有问题，我这个只是尝一尝，我不会真正上瘾的。不，如果都是那么简单，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吸毒的人了。正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是完全可以战胜这个问题的，结果就没有想到听信了撒旦的谎言，也听信了自己的谎言。没有想到当自己后来发现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也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渐行渐远了。
1: 试探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每时每刻都充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哈，就是你的情绪啊，包括你的一些行为啊，每一天都很容易落入到试探。所以主耶稣才教导我们，你们要警醒祷告，你们要凡事祷告，以免自己陷入到试探当中。当然在我写这一篇灵修笔记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父母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说啊，不要向坏孩子学习，对吧？我不知道雨泽是怎样，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是关于这个，我如果身边有坏孩子的话，我爸我妈是非常生气的，甚至有的时候会打我，然后不允许我跟他们有任何过多的交集。你看 这也是来自于我们父母教育我们孩子的一个方式。我的父母不认识主，我的父母没有读过圣经那个时候，但是他们却本性的知道我不能够跟坏孩子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会很容易学坏。你看这是哪里来的？对吧，他们没有听过圣经，他们不知道耶和华创造人，他不知道人的罪性。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父母有一个教导的智慧？这些都是神早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在人的这个生命当中所设立的。因为神的那口灵气，所以我们有道德标准，我们有道德底线。可是神对他的儿女有一个更高的要求，不是只是你遵守道德底线啊，不杀人，不偷窃，是吧？不去做一些违法犯纪的事情。没有，神对他的儿女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追求圣洁，像神一样，非圣洁不能见主面。哇，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而言是个很难的事情。前两天我跟一个姐妹就聊到了关于教养儿女当中我们现在的一些节目所做的关于教养儿女的一些建议怎样。那这个姐妹也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她说我听了你们节目当中很多关于教养儿女的事情，尤其是不同的年龄段该怎么去教养他们。我说实话，我做不到，我有很多做不到。然后我因为做不到，所以我也常常会很灰心，很自责，说哎呀，你看人家这个老师在节目当中教导我们要怎样来教育孩子，我做不到怎么办呢？是不是我有问题啊？后来我也跟他讲，我说不要用这种自责来控告自己，做不到是正常。因为其实在教导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在教导很多的孩子的一些方式方法的时候，不是说我说我也做不到，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在节目当中的一些老师教导儿女啊，跟孩子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教导，我说我也做不到。可是我们不是因为要做到他们所说的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而是说我们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竭力去做，这就是忠心，这就是神所要的忠心。神没有说哦，你当然要像某某某啊，比如说我的这个 mentor 伊恩老师把孩子教育得很好，那他教育孩子的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方向，就是我的一个榜样。但是你说我能像伊恩老师做到那样的一个柔和的把所有的孩子用爱抚养长大，然后我做不到，因为我自己的生命没有像伊恩老师那样的美好，或者是破碎之后完全的重建。所以当我做不到的时候，那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目标，我去效仿他，我去学习他，但是我不以他的那个结果为我的一个标准和要求。因为当我以伊恩老师教育孩子的标准，我觉得我做不到，我女儿也做不到，我会对女儿失望，也会对我自己失望。所以那天我也跟这个姐妹讲，我说神对我们的要求追求圣洁，没有人可以达到圣洁，对吧？但是神又说如果你不圣洁，你又没有办法见主面。所以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我们竭力的去靠近他，竭力的去追求他所为我们设立的那样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目标在那里，我们一步一步，哪怕一小步，只要前进，只要我有一颗愿做之心，神都是悦纳的。当我们有了愿做之心的时候，神就会加给我们力量。在教养孩子这件事情当中，没有一个人走过相同的道路，即便是二胎三胎是吧，四胎五胎的妈妈，她每一个孩子也都是从头再来一遍。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有的，每一个孩子的性情、内在思维模式都是不同的。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而言，神要的不是我们完美，神要的是我们追求。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Josiah Queen 的一首歌曲，叫做 Judas， 就是犹大。它就是根据背叛主的犹大所写的一首赞美诗。但事实上在这首歌曲当中，我听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犹大的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或多或少很多的事情当中像犹大一样背叛主。但是如果我们信靠主，我们就真的能够回到他的面前，回到他的面前悔改，回到他的面前得拯救。可惜的是犹大并没有，所以犹大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反面教材。歌曲当中唱到说，我遇见一位来自加利利的传道人，他使瞎眼的得看见，让他们重见光明。他说来跟从我，我会让你看见生命本该有的样子。我曾说我永不回头，我曾说我绝不离开他的身边，一生一世都要跟随。但我软弱，我也惧怕，我竟用一点点的代价出卖了我的主。也许我就像犹大，也许我就是那个贼，也许我就是那个罪人，把你钉在了十字架上。30块银子他并不比我更坏，因为他为钱出卖你，而我却是白白的这样做。不，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永远亏欠你。不，我不会再让我的生命停留在原样。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悔改，求你洁净我的心，洁净我的手。哦，主啊，你是我唯一的盼望。我是个罪人，是个破碎的人，因你的宝血与恩典我得以存活，却常常忘记我曾说我永不回头，我曾说我绝不离开你的身边，一生一世都要跟随。但我软弱，我也惧怕，我竟用一点点的代价就出卖了我的主。也许我就是那个犹大，也许我就是那个贼，也许我就是那个罪人，把主你钉在了十字架上。我刺透了你的心，是我伤透了你的心。我转身离开，离开那唯一爱我的朋友。但主啊，你为我而死，我不会再让我的生命停留在原样。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徐姐妹。徐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问候你们主内平安，非常感恩有机会听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听这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现在呢每天呢我也把这个节目转发给很多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当中一同成长。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那么今天呢，我想分享两个见证，一个是关于我妈妈的，一个是关于我女儿的。先分享关于我妈妈的吧。2025年8月27号呢，我突然接到妈妈打来的视频，平时呢都是我打给她，我听她在电话当中语气不对，就问她怎么了，她说不得了了。我一听吓一跳，连忙问怎么了，她说腿突然不能走了。8月十几号的时候呢，我带两个孩子回老家，那时候妈妈还都是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能走了？我心里一慌。
1: 老妈呢就跟我描述了这个场景。2025年的7月底啊，我大姑父去世，妈妈去参加葬礼。先说一下情况，我大姑父呢虽然前两年啊我带他做过绝志祷告，我大姑妈呢是信了很多年主的，但是信得糊里糊涂的，不明白真理。他们的女儿啊都不信主，所以葬礼啊就是按照世俗的方法办的。我妈说她去的时候啊，看到别人趴在棺材上哭，她也趴在棺材上哭。还有啊，我爸拿了我表姐给的钱帮大姑父剪头发。我妈说请村里的人祷告，那些人都说因为这两件事啊，我妈大大得罪了神，是大罪，是神在惩罚她，她的腿啊才不能走路了。还举例说村里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得罪了神，后来都死了。我妈一听吓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也真怕得罪神。
0: 妈妈腿疼了两三天还没有好，然后才打电话给我。我一听也急了，真怕我妈妈腿不能走了呀，那该如何是好？我想妈妈要腿不能走了，让一生好强的老妈该怎么办呢？听完电话当中她跟我讲的，我当时来不及多思考，就跟我妈妈在电话里痛哭流涕，认罪悔改祷告，祈求大能的主赦免我爸妈的罪，医治我的妈妈。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起祈求祷告完，我的心情也安静下来许多。我相信神会带领我妈妈的，我坚信上帝是怜悯人的主。我就跟我妈妈说，没有一个人的罪是大到神无法赦免的，只要你心里真实的信靠，认自己的罪，剩下的就全然交托给主，不要疑惑，单单的信靠他。我也跟妈妈分享了约翰一书1:9的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相信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1: 后来我想到我妈妈其实有很多基础病，我怕她会不会是脑梗引起来的腿不能走，又或者是本来她的腿就会疼，随着年龄的增加腿也越来越不好所引起的。我和我弟弟弟媳妇回老家，带着她去县医院检查，检查了几项指标没有什么事儿，医生建议全身检查，我妈又怕浪费钱，后来呢就没有继续检查，医生配了一些药让回去吃，但她的腿就是一直没好。他自己每天恒切祷告，我也为他祷告。想到这些年我们家经历神的恩典实在是太多太多，真的是数算不完。我妈妈75岁了，生了8个孩子，前7个都是女儿，最后一个是儿子。在重男轻女的那个年代，我妈基本上没坐过月子，一生真的过得很艰辛。作为子女，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特别能体会到不能陪伴在父母身边的无奈。我唯有求主能够怜悯他，医治他，能够给他安慰，每天就是不断的为他代求。我们人啊真的是很有限，但神是无时无刻都在的神。大概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妈妈的腿恢复了，终于能走路了。那一刻我的唇上真的是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到如今我写见证几个月过去了，妈妈的腿都好好的，真的是感谢神。我们的神是怜悯人的神，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我们的神是真神，是活神，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父神。
0: 接着呢，分享一个关于我女儿的见证。我自己有两个孩子，老大女儿4年级，老二是儿子1年级。9月份的儿子刚上小学，为了培养老二的学习习惯呢，我每天晚上的时间呢，基本上都给了老二。男孩子比较调皮，写字又特别慢，每天我对老大管的就很少，没空管他，所以学习上的事儿呢，只能他自己管自己。期中考试呢，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平时考试的成绩呢，也是不太理想，有时候甚至考70多。转眼又到了期末，我只能叮嘱他，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复习，在能帮他的情况下我也会帮他一下。每天晚上有时间我就带他一起祷告，让他不要太紧张，感恩的是他自己知道依靠神，也会跟好朋友分享有一位神，这让我非常的欣慰。我觉得这真的比考多少分都更加重要。我也跟他说了，我们尽力的好好学习，剩下的就交托给神。考试当天呢，我也跟他讲了，让他自己啊多多祷告，安静在神的里面，不急不躁，求主赐聪明智慧，能够好好答卷。
1: 我的心里也默默地想着，如果这次考得好，我一定要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那就是神的帮助。几天后，听到其他家长说成绩出来了，我问了老师，三门都在95分以上，何等感恩呐！真的是无论大事小事，神都掌权，神都看顾。主啊，你真是奇妙可畏，我的口就是用来赞美你的，我的一生要来诉说你的荣耀。今天啊，我们的见证先分享到这里，也期待着自己可以常常来到认识你真好，为主做见证。祝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可以祝福到更多的弟兄姐妹，借着你们的分享，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主。愿我们都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谢谢你们的付出，辛苦了。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为你深深的感恩啊。不过见证的最后呢，雨泽也是提醒你，其实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也千万不要忽视了女儿的需要。就像你讲到的，其实这个孩子考多少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知道依靠神。我想也正因为如此呢，千万不要因为重视儿子的成绩呢，就忽略了对女儿的爱。对于孩子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你对他辅导功课的时间有多少，而是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给他足够的爱。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因为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回答线上朋友的问题，
1: 我最喜欢这个部分，
0: 而且这个问题非常的特别，它是一个慕道友所写的问题。他说：“我是慕道友，尚未加入小组，想请问一下，小组的用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常常听见要加入小组这件事情啊？”
1: 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小组就是一个信仰的群体。那我很喜欢华利克牧师这么说，他说其实神不只是要我们来相信他，神是要我们归属于他。所以其实信仰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谈到了归属。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如果要成长，我们都必须要归属在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我们不只是我们单独自己来经历神，其实我们也是在群体当中来经历神。我们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来经历到什么是神的恩典，我们经历到什么是神的爱，然后我们自己的生命在当中呢，我们也会被鼓励，我们也会被教导。所以其实小组这个信仰的群体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很喜欢一个英国诗人叫 John Donne， 他这么讲，他说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人可以自己完全，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整个好像大陆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是整体的一部分。那其实说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当中，如果一个人是孤岛，那他其实真的是很孤单的，而且也很容易受到攻击。但是如果在群体当中，他就可以被建造。
0: 真的，其实你用这个群体来描述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切哦，因为我们整个的信仰其实它是一个建构在一个群体肢体关系上面，
1: 是
0: 才会实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心意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看整个的救赎的历史，看整个整本圣经，我们会通常一般的分法大概就是这个所谓的神的创造，然后人的犯罪堕落嘛，对不对？然后就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就开始。但是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在整个的圣经故事里，在整个救赎的历史的一个进程当中，不只是神的创造，然后呢人的堕落，其实在神的创造、人的堕落跟救赎计划的一个开启之前，其实神做了一件事，神兴起一群誓约性的百姓，神兴起一个群体，透过亚伯拉罕跟神所立的一个盟约，然后呢就在这个族群当中，整个的救赎的历史是发生在他们中间。换句话说，从神的创造到人的堕落，然后呢在救赎历史要开始的时候，其实是神先兴起一群誓约的百姓。换句话说，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也是一样，那个救赎在我们生命当中，或者是这个救恩它的实践，其实不是只是我们跟神而已。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认为啊，就是我跟神，我跟神祷告，我跟神怎么样，然后神在我生命当中做什么样的工作。不，其实神是没有错，我们有跟他一个我跟他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是很多神在我生命当中所要成就的一个救赎的工作，其实是透过什么？透过刚才你所谈到的这个群体，一个肢体的关系。当然这个群体其实你可以称作是小组，它也可以是团契，它也可以是小家，它可以用各种的方式。
1: 是，
0: 只是过去在我们华安教会的里面，我们小组化之后，其实我们比较多常用的是小组，有人说是细胞小组，或者是一般的小组，甚至现在流行的这个 RPG 祷告的小组，它都是同样的一个概念。意思是说，有很多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经历神的一个翻转的工作，或者是这个救恩的实践，其实不是只有我跟神就够了，其实是我跟神，还有神放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个肢体跟连结的关系当中，以至于我的生命可以开始有成长。
1: Amen, Amen。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所谈的这个部分。其实你刚刚讲到说，在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当中，其实神常常用一个群体来做成这件事情。所以关键不是在于说我们的教会用什么样的名称，每个教会有不同的架构，但真的重要是我们都需要这个群体。你看到摩西需要亚伦跟户尔来扶持他，大卫需要30个勇士来扑斥他，但以理需要他的3个朋友来扑斥他。其实你知道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之间也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信仰的群体，耶稣所带领的12个门徒他们之间是一个很好的信仰的群体。所以其实我们人需要彼此，你知道在人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灵魂体，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本来

0: 就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我们需要归属感，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需要被爱、被接纳、被理解、被支持、被陪伴。这个当中，就是神是透过一个信仰的群体来帮助我们。我很喜欢有一个牧者这么讲，他说：“你看哦，即使是在完美无罪的伊甸园里面，神都说那人独居不好。”嗯，那你要知道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直接说，哎，这个就是讲到婚姻，可其实是说到人的里面有一种需要，是被需要被满足的，那种需要是一种有人来陪伴他，有人来支持他。好，这个每一个人当中，生命当中都有这样子一个归属的需要。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其实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其实我们就知道说，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个器官一样，我们需要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也许有的人是眼睛，有的人是鼻子，好，有的人是耳朵，有的人是嘴巴，有的人是心脏，有的人是手，有的人是脚。每一个人，我们是彼此需要彼此的。哦，没有任何一个器官可以说，哎，我不需要你这个器官，因为别人的存在其实是很大的建造了我们，而我们的存在也是很大的建造了别人。我记得 C.S. Lewis 这个英国的学者，他这么讲过，他说 membership 这个字呢，其实是从基督信仰里面来的。他说，但是今天呢，你知道 membership 就是在商业上面，就好像是你是某一个俱乐部的会员，你是某一间商店的会员。但其实呢，在保罗的心意里面 ，membership 当你属于一个地方教会的时候，其实你就好像是一个器官一样，你就是一个身体当中的重要器官，是整个基督身体里面不可或缺的。
1: 因为这个会员的这个英文是 member， 那个 member 其实是手上，比如说你的讲到的是一个某个部位啊。
0: 对，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部位，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个器官从身体里面拿走，那这个器官就死亡了。好，那但是当一个器官被放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时候，它不止它自己有生命，而且它也对别的器官造成了非常大的祝福。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从一个消极的层面跟一个积极的层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归属在一个信仰的群体里面。第一个是我们的生命会 不止不会萎缩，而且我们自己会有生命力。但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生命当中的恩赐、才干、意向、呼召、使命能够被成全。所以神放在我生命当中是有一个独特的意向跟呼召，神是给我独特的恩赐跟才干。但这些恩赐跟才干如果脱离了身体，如果脱离了归属，如果脱离了群体，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每天15分钟的空中相会，能带给你好心情，也鼓励你更有力量去面对生活中各种的难题。今天我们来到奇妙的果园，园子里长满了许多的果树，每棵树上都结满了大

果园里的面包树坚实高大，叶子茂密，结实累累，果实掉落满地，却连只松鼠、麻雀也不赏光，一定是吃撑了，回窝休息去了。可是望远镜姐姐却发现，在维也纳的森林里有两个姐弟正在一棵大树下哭得很伤心。现在我们就请望远镜姐姐赶快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嗨，小朋友，我是望远镜姐姐哦。我现在啊，就在现场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吧。因为弟弟看到爸爸妈妈愁苦着脸，于是他就对姐姐眨着眼说：姐姐，我们到树林里去听鸟叫好不好？姐姐并不知道弟弟在打什么主意，只好说：好吧。于是他们两个人就手牵着手，一步一步地往树丛里去了。他们来到了一大片漂亮的草地，弟弟指着一棵大树说：姐姐，我们到那棵大树那边去吧，那边又安静又阴凉，我们可以在那儿祷告。当他们在树下坐好了，姐姐就问弟弟说：我们为什么事情来祷告呢？这时候弟弟想起了爸爸的困难和自己肚子咕噜咕噜地叫着，眼泪就扑噜扑噜地掉了下来。他对姐姐说：姐姐，难道你没有看到妈妈伤心的样子，还有爸爸难过的脸吗？你知道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钱买食物给我们吃，而我们的果树又长不出水果来，我们应该为食物祷告啊。可是，姐姐对弟弟说：你以为祷告了，真的就会有面包掉下来吗？弟弟肯定地点点头。于是，他们俩就手牵手，一起跪下来，把头低下来，闭上眼睛，用小孩子很简单的话说：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的爸爸能够得到食物，好让我们一家人都能够吃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阿们。祷告完了，姐姐就问弟弟说：我们到底能不能帮爸爸妈妈的忙呢？当然能够啊，我以后啊要在很多的人面前弹奏钢琴，那样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钱，这样子就可以让爸爸妈妈住漂亮的房子，我们也可以有好多的好多的食物可以吃了。这时候忽然呢，从树林里发出一阵大笑声，把他们两个给吓了一大跳。哎呦，害得我也差点把望远镜给掉在地上了。谁呀？是谁呀？他们急忙地跑过去看，原来是一位穿着很高贵的先生。姐姐有点生气地说：你笑什么？你以为我们是呆子吗？我告诉你，我弟弟一定会成为一个大音乐家的，而且啊，他会赚很多的钱，那个时候我们家就不会再是穷人了。那位先生笑着说：要是你弟弟很努力学的话，他当然会成为一位音乐家，不过那可能要等很久很久的时间了。姐姐很不服气地说：我告诉你，我弟弟啊，现在才6岁半，可是他已经会弹很多自己做的曲子了。于是弟弟就邀请那位先生今天晚上到他们家去，因为他想要弹琴给这位先生听。

了穿得好像卫兵衣服的人，带着一篮很丰盛的食物来送给他们，并且对他们说，你们在树林里遇见的那位先生说，今天晚上要来看你们，再见。哇，篮子里面的食物真是丰富耶，有新鲜的水果，也有烧得香喷喷的肉，还有烤得好金黄金黄的面包哦。不止看着他们直咽口水，连我也好希望可以吃到一口呢。在爸爸带领着大家做了感谢的祷告以后，他们大伙儿就开心地享受起这一餐丰盛美味了。唉，望远镜姐姐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们吃得好开心好满足的样子，真是羡慕死我了。不久啊，那位先生果然来了，而且他还带着一些客人来呢。当爸爸一看到那位先生，可把他给吓了一大跳。小朋友，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原来啊，那位先生正是他们国家的国王耶。等客人们都坐好了，弟弟很有礼貌地向客人们鞠了一个躬，然后优雅地走到钢琴的面前坐了下来，用他那双巧手在钢琴键上飞快地跳舞起来。哇塞，真的很像天使般的音乐。小朋友，这美妙的音乐还是他自己做的耶。真是太美了，太美了。国王听了，不断地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妙的音乐。大家都跟着国王拍起手来。之后，国王送给弟弟好多钱哦，而且啊，还邀请他常常到王宫里去弹琴给国王、王后和好多的贵宾们听哦。不久啊，全国都知道奥地利国出了一位伟大的音乐神童，而且啊，这位伟大的音乐神童莫扎特长大以后也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哦。小朋友，我们的天父啊，是一位喜欢帮助人的上帝，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他就会很乐意地帮助我们哦。你要不要也来试试看呢？我们的天父啊，他是一位喜欢小朋友的上帝，他最喜欢小朋友来到他的面前祷告了。如果下次你再遇到什么困难，你也可以用祷告来告诉他哦。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垂听祷告的神哦。好了，望远镜姐姐的任务终于完成了，我现在要坐时光飞行船回到现在去咯。拜拜。

小朋友，记不记得主导文说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看，耶稣也很注重每天三餐对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到他面前为生活所需来祷告。事实上，我们所享用的一切资源都是天父上帝的恩典。但是在今天，我们生活得太富裕了，以至于忘记了饮食也是天父上帝的恩典，所以把每天吃喝饱足看为理所当然，似乎忘了还有很多闹饥荒的地方，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忍受着饥饿，并且处于粮食不足的困境中，甚至啊，每天因为营养不良而倒闭死亡的人口正逐渐增加当中。也因此，耶稣在教导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祷告词就是告诉我们，属上帝的人应该为世界上一切属他的儿女祷告，求上帝使他们今天有食物吃，不止自己吃饱了，同时还和缺乏的人分享自己有多余的。这样做就等于是坐在耶稣的身上，实践了爱神爱人的精神了。另外，耶稣也说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如果我们只注重身体的需要，却忽略了心灵的喂养，以致长期缺乏高贵、伟大、有价值的品格熏陶，很快的，我们可能就沦落到和野兽一样的残暴、野蛮了。而耶稣说，自己就是从天降下来生命的粮。人如果吃着粮食，就必定不饿，也永远不渴。小朋友，你希望能够得到耶稣这个生命的粮吗？现在就邀请耶稣住进你的心中，让他来改变你的生命。当你天天和耶稣在一起，你就会越来越像耶稣。耶稣喜欢的，你也喜欢；耶稣讨厌的，你也会讨厌。这就是为什么有句俗话说，吃什么就像什么的道理，因为我们的心灵吃的是上帝从天上赐下的灵粮，自然我们就有上帝的样式。所以小朋友，当你祷告时，要记得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哦。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爆米花再见。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分享一些跟我们老人家养生有关的一些话题。
3: 嗯，
2: 我相信哈，在中国很多人都不会陌生的一句话，就是饭后百
3: 步
2: 走，
3: 只能活到99。
2: 对，现在这个年代我们说只能了。以前我们觉得哎呀，活到99是一个高寿了，对不对？
3: 一句笑话，是我自己加的。
2: 是吧？因为确确实实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固有的观念了。
3: 嗯，
2: 当然我们以前其实在节目里边也聊过这件事儿，就是吃完饭之后呢，不要坐着，或者不要立刻的就是让自己身体处在一个静止的状态里，还是要多活动的。但是呢，就是是不是只要走，或者是只要走多就一定是好事儿？
3: 嗯，
2: 因为我身边有一些老人家呢还是比较较真儿的，就是还是觉得说我吃完饭尤其是晚饭之后啊，
3: 是
2: 我要好好的去走一走，
3: 嗯，
2: 有的甚至要走几公里。
3: 哇，那就有点过量是吧？
2: 就是你知道，就是因为那个俗语嘛，对吧？
3: 嗯，
2: 我们就说饭后要走一走，所以呢，有些老人家就觉得我是不是走的越多，我身体就越健康？
3: 嗯，可能就有一些误区了啊。
2: 对对对对，所以当我们去谈论这个走路这件事儿的时候呢，确实不是按一个所谓标准的答案，觉得只要我们达成了这个目标，哎，我们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
3: 所以嘛，我觉得不是说量的问题，还是适合的问题才是重要的。
2: 对对对，
3: 老人家也各不一样啊，有一些可能他走5000步就挺好啊，有一些可能可以走10000步哦，说不准哦。
2: 对，
3: 但是不是因为说哦他走了10000步你也必须要走10000步。但对我来说，其实一天有个7000-8000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了啊。就不要说比我们更老一些的，就70岁以上的老人家，那更应该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去调整这个步数了。
2: 嗯，
3: 我特别觉得现在在公园里面呢，有一些暴走的团体，他们的速度很快的。然后呢，我数了一下，有时候我在公园里面看他们转了起码3-4圈以上的，那起码是10000步有多的了。那很多人也有蛮有兴趣的跟在后面走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热身，或者你平常没有走那么快的，你跟上这个速度，然后按照它的圈数来，可能对你还是有损伤的。
2: 那肯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对我们老人家的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选择的方式，或者说即便对于老人家来说，走路已经算是一个最小的挑战，或者说最容易实现的一种方式了。那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还是要就是去判断究竟谁更合适什么样的量。
3: 对，其实你说走是最容易嘛，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一个是量的问题是吧，速度的问题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姿势的问题。我觉得
2: 对，
3: 就姿势其实也很重要的。你如果骷髅着走，或者是你走的姿势不对，就是力量可能偏重在某一些肌肉和关节上，那其实也是不好的。
2: 没错，
3: 我就看过有一些人走路，他就好像脚跟不着地的那种走，好像那个也不是很正确的那个姿势来的。
2: 对，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可能比较闲啊，我怀疑可能自己比较闲，所以我在走路的时候，我其实在感受我的这个身体，
3: 哦，
2: 就是我发现我其实平时是完全没有在走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嗯嗯，
2: 是因为我都不知道这个身体这个部位关节它是怎么活动的。
3: 哦，
2: 就像你刚刚讲的那种关于说，哎，我走路的脚跟不着地啊，
3: 对 对, 对，
2: 或者说一些不正确的姿势啊，
3: 是是。
2: 那这些其实，我就想，哎，我平时究竟怎么走路呢？
3: 嗯，
2: 很简单，就是我想去哪儿，我站起来我就走了。
3: 嗯，
2: 表面上看来我会走路这个技能，
3: 嗯，
2: 就是我确实能够
3: 走，
2: 对，这个一左一右，对吧？确实能达到目的地，
3: 对，
2: 但是。他没有正确的使用的时候，
3: 嗯，
2: 的的确确我就意识到为什么很多人会有比如说腰啊腿啊膝盖脚踝等等的问题，
3: 是
2: 就是因为你没有让它合理的运作。
3: 嗯，
2: 就是我们从机械设备上来看，你会发现有一些机械呢出了故障，但它还能运作，
3: 没错，
2: 但不代表它能够长久的运作。
3: 没错，可能它在某一些部位不断的磨损，而其他的部位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
2: 对，
3: 像我们走路也一样的，
2: 是
3: 没有正确的姿势，你会走着走着会哪里疼了，或腰疼了，或膝盖啊，或哪里，是吧？
2: 对，我的感受最明显的是什么呢？
3: 嗯，
2: 就是我在迈出每一步的时候，我的脚是主导。
3: 嗯，
2: 但严格来说，你看我们这个自上而下的这个关节啊，
3: 没错，
2: 应该不是我的大腿，对吧？
3: 对，
2: 就是或者腰吧。
3: 对，
2: 我起码就是腰部要发力，
3: 对，
2: 然后带动大腿的肌肉，
3: 没错，
2: 然后才
3: 其实是多环节在运作的。
2: 对，但是很多的时候，即便就哪怕跑步也是一样的，
3: 一样的，
2: 就只是觉得说啊，我只要我的脚往前迈，我就为什么？其实我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发现有一些仿生的游戏，就是比如说你要控制一个游戏人物，让他正常的走路。
3: 哦，
2: 但是你发现。人们很难控制他正常的走路、
3: 哦、
2: 因为人们自己不知道这个关节是怎么运作的。
3: 哦，明白。
2: 他的逻辑或者人在操作的时候只会用鼠标点着他的脚、哎、往前迈。
3: 嗯，
2: 结果发现走不出来形状，或者甚至你本来往前迈的结果他往后倒了。
3: 嗯，
2: 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说我以为我会走路，其实我从来都不会走路。
3: 对，如果就很极端的来讲，可以通过一个科学的图谱的分析啊、
2: 嗯、
3: 会看到自己有哪一些走路的那些不完美的一些就是那些缺陷呢、啊、
2: 对对
3: 嗯、我像是跑步我就看过啊、
2: 嗯、
3: 跑步呢它会分析你哪里发力不对了，然后哪一些肌肉没有用上了，
2: 嗯，
3: 就这样子的、
2: 嗯嗯、对，
3: 然后跑得好的人还会送胯什么的，
2: 对对对对，
3: 就有一种那样的说法，
2: 是是，
3: 就它是一种很自然的带动、
2: 嗯、
3: 让你更轻省，
2: 对，
3: 迈得更稳健，
2: 对，
3: 更持久有力，这样的，
2: 是。
3: 所以你不对的话呢，可能你就以为猛发力，其实你发那些力都浪费掉了，
2: 而且
3: 对身体
2: 关节也不对，
3: 嗯、对对，那种长期用力的地方，它会有磨损。
2: 对对对、嗯、所以其实为什么你看跑步竟然也是一个极限的田径运动、
3: 嗯、是，
2: 就是我们以为跑步嘛谁不会啊，对吧、
3: 啊、是，
2: 两三岁我就学会走路了，对吧，但事实上你要合理的运用，
3: 嗯，
2: 当然运动员追求的是极限，
3: 对，
2: 就是我的肌肉怎么样，就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压榨我们的身体机能嘛、
3: 嗯、
2: 对吧、
3: 嗯、
2: 但是正常的人的话，你可能很多的时候你是不顾及到这件事儿的、
3: 嗯、
2: 你只要想着哦，我的脚往前迈了就行了、
3: 嗯、
2: 但是你要想想，就是尤其对我这种啊体重稍微大一点的，
3: 嗯，
2: 其实真的如果我不是合理的运用这些肌肉和关节的话呢、
3: 嗯、
2: 就会导致某一些不该承受巨大压力的关节、
3: 嗯、
2: 长期在承受巨大的压力。
3: 对，那当你很有意识的去体验自己在走路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其实是好几个部位在发力？
2: 肯定是这样的，
3: 很舒服，
2: 就是很轻松，因为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所谓的、嗯、因为我们说啊，就是从物理学来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3: 嗯、
2: 就是当你脚踩下去的时候，
3: 它有一个反弹的力，
2: 地面是有反馈的力、
3: 嗯、
2: 但是如果你是用一个合理的一个方式在走的时候呢，
3: 嗯，
2: 这个力就卸掉了，
3: 嗯，
2: 而不像是说仿佛每一次走路我都是在跺脚、
3: 嗯、
2: 然后每一次的那个反馈全部到脚踝或者到膝盖、
3: 嗯、是的，
2: 对吧，有些老人家为什么越走越累啊，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合理的卸力，
3: 嗯，是，所以说到这里我也呼吁一下老人家，在走路的时候也像李诺那样，当然他说他自己是无所事事的时候去留意这个那我们就有意识的留意一下自己、
2: 嗯、
3: 诶，是否走起来是很舒服的感觉呢，
2: 嗯，
3: 是好多的身体的部位都同时带动的感觉呢，
2: 对，
3: 而不是某一个地方死发力呢，啊，
2: 对对对
3: 对,
2: 对， 这样子其实我们就会意识到说，哎，我们这个身体啊，真的不是随随便便、简简单单的，
3: 是太科学了。
2: 对，上帝赐给我们这个，你不要浪费。甚至我们讲说，你走路的时候，你的背发不发力？
3: 对，
2: 对吧？这些都是有关键的。
3: 对，
2: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哪里疼啊，或者说哪里不舒服啊，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合理的使用它。其实从这个角度，我们其实更容易能够理解，比如说圣经里讲说，哎，我们基督徒也是互为肢体啊，有些事儿就是只能有一些人来干的，
3: 是，
2: 所以尤其是我们今天谈到走路这件事儿，
3: 是，
2: 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只要你走，它就会逐渐转好的，
3: 对，
2: 一个东西，
3: 还是要正确的走，
2: 对，你要正确的走，甚至有的时候不走。就是你就觉得我应该要休息。我之前也是听过一些理论，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膝关节哈，
3: 是有次数的。
2: 对，一个是有次数，就是它那个所谓的中间那个软骨啊，
3: 是
2: 它会磨损嘛。
3: 对，
2: 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我的膝关节两侧的这个肌肉啊，如果我的肌肉够强健呢，它是可以帮忙卸力的。
3: 没错，没错。
2: 但因为我们可能过去可能是某些固定的劳作的方式导致我们没有训练的，所以呢我们都一直是纯是在用关节这个部分，
3: 是只是那个骨骼来帮我们去承重，
2: 对，
3: 没有说肌肉去辅助它发力，
2: 对，所以呢就导致说动不动哎这个地方很不舒服啊，这个地方很痛啊，或者说尤其是这个运动过量的时候，哎呀马上这个反应就起来了，
3: 是的。
2: 所以在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要走路的时候呢，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确确实实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老人家要多多留意我们的实际的状况，
3: 对，
2: 你的脚啊、脚踝呀、包括膝关节呀，那还是那句话，就不是你越走越多然后就身体就越来越好的，
3: 没错的。
2: 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走路，尤其这个本身可能是不是膝关节不舒服啊，包括体重偏高，平时运动少的时候呢，第二天类似出现了什么腰酸啊、腿累啊、甚至脚踝肿胀，这个不是说让我们意识到锻炼有效果了，并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哎继续坚持下去。
3: 对，所以就说嘛，不是说每天坚持走就好，你如果出现了上述的症状的话，你就休息几天的，
2: 对对对，
3: 是很必须的。
2: 因为这其实是身体在提醒我们已经过量了。
3: 对
2: 对，包括前面就是杨丽姐讲到说哎有一些老人家可能觉得今天走1万步或者2万步，哎我就突然意识到现在智能手机的普及可能也是一个陷阱。
3: 哎是。
2: 对吧，因为有这个步数的统计。
3: 对，有这个鼓励作用哦，以为好像自己突破了什么。
2: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本质上你看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素质也是不一样的。
3: 对。
2: 就是有些人呢可能腿脚利索，但是有些人呢本身又有一些慢性病的基础，那有一些人是常年锻炼，有些人才刚开始活动。
3: 没错没错，所以不要互相比较。
2: 对，
3: 特别是手机除了统计自己还看到别人嘛，就有一个比较，你看老张都能够走多少多少步，我也可以那样、啊、
2: 是是是，
3: 那就不合适了。
2: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虽然你看是一个很简单的走路这件事儿，我们也是不能够随意的代之。
3: 是，
2: 对，好，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下一期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走路这件事儿。
3: 好的，
2: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时辰，刘文主持。
1: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时辰。
2: 圣经导读的朋友您好，我是刘文，
1: 欢迎您和我们一块来读圣经。这是神的话，也是供应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
2: 对，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会把圣经的经文按着次序一节一节地念出来，时辰也会把和经文有关的背景资料或者是字和词的意思讲给我们听，
1: 希望它能够像一个有声音的圣经字典一样，帮助我们从这些客观的知识里来认识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2: 是的，通常我还会把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也念一次，好做一个比较和参考。
1: 让我们现在就打开圣经，有圣经在手边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翻到新约罗马书，我们来看罗马书的15章5节。
2: 我来念罗马书第15章5节，没有圣经的朋友您可以仔细的听我读。罗马书第15章5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1: 彼此同心的意思不是说大家都要有一样的看法，有一样的做法，而是说到在爱的里面互相接纳彼此之间不一样的看法和做法。
2: 这就是腓立比书第2章2节所说的，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1: 不错，这种同心实在是不容易，只有效法耶稣，以耶稣的心为心，才有可能做到。
2: 的确，当我们像耶稣一样谦卑，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的时候，我们就能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同心了。
1: 对，我们接下去看罗马书的15章6节。
2: 罗马书第15章6节，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1: 刘文呢、如果基督徒都学耶稣的榜样，大家同心，那么真的是可以一心一口荣耀神了，你说是不是？
2: 是啊，现代中文译本罗马书第15章5和6节就是这么写的，愿那位赐忍耐和鼓励的神帮助你们有同样的见解，学习基督耶稣的榜样，好使大家在一起同声颂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1: 再下来我们回到和合本圣经罗马书15章7节。
2: 罗马书第15章7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
1: 罗马书的作者保罗在这里又强调了信徒要彼此接纳，因为耶稣已经接纳了我们。
2: 这一节在现代中文译本上说，所以为了荣耀神，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1: 至于基督接纳你们的你们包括了哪些人呢？我们接着看罗马书的15章8节。
2: 罗马书第15章8节，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指示，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
1: 受割礼的人显然指的是犹太人。
2: 对，割礼是犹太人一向引以为傲的记号嘛。
1: 是的，而这节经文里执事这个字在原文里就是指服侍人的人。
2: 那么意思是说耶稣为神的真理服侍了犹太人。
1: 一点也不错，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犹太人当中工作，借着传道医病赶鬼，把救恩的福音带到以色列人的当中去。
2: 这是要应验神在古代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犹太人列祖要拣选他们赐福气给他们子孙的话。
1: 是的，但是从罗马书15章9节开始，保�罗一连引用了4段旧约的圣经来证明耶稣不但接纳犹太人， 把福音带给他们，耶稣也接纳外邦人。
2: 我先来念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九节，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
1: 我们也看一下旧约诗篇十八篇四十九节上的话。
2: 诗篇第十八篇第四十九节，耶和华啊，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
1: 其实这首诗本来是以色列著名的大卫王在登基王位以后所写的一首感恩的诗，他相信神要借着他要叫神的名在外邦人中间得到荣耀。
2: 现在用在耶稣的身上，说到耶稣是万王之王，他要借着福音的大能叫外邦人也认识他，赞美他，这不是很合适的吗？
1: 对，我们继续读罗马书的十五章十节。
2: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节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
1: 这原来是旧约申命记三十二章四十三节上的一句话。
2: 我来念申命记第三十二章第四十三节，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
1: 这是摩西在他临终以前所做的一首诗歌里面最后的一段话。
2: 这么说起来，这段话是在相当早的时候神就预言了外邦人的得救了。
1: 不错，摩西在他的歌里面前面先说到以色列人的悖逆神，也说到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要拯救他们，最后就提到外邦人也可以和以色列人一起高兴欢呼，因为神要洁净他们，要拯救他们。
2: 这真是太好了。那么下面保罗还引用了哪一段经文呢？
1: 我们来看罗马书的十五章十一节。
2: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一节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
1: 这是从诗篇一百一十七篇一节所引用过来的。
2: 诗篇第一百一十七篇第一节原来是这样写的，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
1: 刘文呢、所谓万国万民当然指的是全世界咯。
2: 那么外邦人自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了。
1: 对，诗篇第一百一十七篇是全部诗篇里边最短的一篇，一共只有两节，却是诗人邀请全人类一起来赞美神的一首歌。
2: 这又证明了外邦人也在神救恩的计划里。
1: 是的，罗马书十五章十二节是保罗所引用的第四段经文。
2: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二节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
1: 请刘文也念一次以赛亚书的十一章十节。
2: 好，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
1: 我们知道大卫的父亲名字叫耶西，所以耶西之根就是耶西的后代，也就是大卫的子孙。而犹太人从旧约圣经预言里面很清楚地知道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会是一个大卫的子孙。
2: 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常常用大卫的子孙来称呼他们所等候的救主。
1: 一点也不错。后来呢，耶稣降生在一个大卫后代子孙的家里面，真的成了大卫的子孙，也就是耶西的根，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了。
2: 是的，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节不但预言了耶稣是耶西的根，也和前面几段经文一样预言了外邦人要接受耶稣的统治，做他的子民，和以色列人一样。
1: 对，让我们把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十五章 八到十二节整个的念一次，一方面做个参考，一方面也做个温习，叫我们都跟着思想这段话吧。
2: 我来念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八到第十二节，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我告诉你们，基督为着要显明神的信实，做了犹太人的仆人，为要使神对族长们的许诺得以实现，同时使外邦人也能够颂赞神的慈爱。正像圣经所说，因此我要在外邦人中颂扬你，我要歌颂你的名。圣经又说，外邦人啊，要跟神的子民一同欢乐。再说，所有的外邦人啊，要颂赞主，万民啊，你们要颂赞他。以赛亚也说，有耶西的后代要出来，他要起来统治外邦，外邦人都要仰望他。
1: 接下去我们继续读和合本圣经的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2: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1: 保罗在这节经文里一连用了两次盼望这个字。
2: 世成啊，在我们人生的经验里面，恐怕能够一直觉得有盼望的人并不多耶。
1: 是啊，人很容易对自己失望，也很容易对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失望。
2: 这是人的软弱和败坏所造成的结果，这是一定会有的。
1: 不错，只有借着圣灵的能力，能够叫我们看见神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也在他的里面有盼望。
2: 的确，当我们凭着信心看见这样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充满了喜乐和平安。
1: 是的，圣经所说的喜乐和我们平常所说的快乐是不一样的。
2: 我想快乐是为自己得到好处而有的高兴，是暂时的，是会改变的，而喜乐是从神来的满足，是没有任何人或者是任何事能够改变的。
1: 你说的对，而平安这个字呢也是一样，古代希腊哲学家所追求的平安是一种无忧无虑、平静不受打扰的那种生活。
2: 这好像是一些出家人所做的嘛。
1: 不错，可是神所赐的平安是叫我们安稳在他的手里，也许外面有苦难有风暴，我们却在他的里面有平安。
2: 这种平安是没有人能够把它拿走的。
1: 对，我们再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
2: 现代中文译本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愿神就是那希望的泉源，因着你们对他的信心，使你们充满各样喜乐平安，也使你们的希望借着圣灵的能力不断增加。
1: 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到了，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次再会。
2: 再会。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
2: 喜乐
3: 恐惧忧愁
4: 平安。
1: 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5: 来吧，让我们

在清晨的微风当中呢，将主的恩典以及平安透过问候送到你的心田里。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

0: 情况，因为他都没有在第五空间冒泡，好吧，就让他呢开开心心，然后呢全心全意的去旅行吧。那文慧在这里独守大本营，不是的，我还是有小伙伴跟我在块儿的。那前天梁恩老师第一次直播，今天这位会不会也是第一次直播的呢？给大家三秒钟猜一猜，三二一，出城。
1: 亲爱的听众家人，亲爱的文慧老师，早上好，我是没有惊喜的秦贤。
0: 秦贤老师，
1: 我是第一次直播，今天的第一次。
0: 哦，好的，这个笑话好冷哦。
1: 啊，好冷啊，那好啊，最近那么的热，现在啊，
0: 对，
1: 现在要搞一些冷笑话，
0: 对，
1: 降降温啊。
0: 我今天早上呢，看到有一个热搜的新闻话题叫东北冷锅。
1: 哎，
0: 我以为是东北的什么名菜，因为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吃过东北的铁锅炖出来的，哇，那些好吃的食物。所以我在想，哎，东北冷锅没听过，没吃过，点进去看看是什么？
1: 是一个梗吗？
0: 不是，
1: 是
0: 真实的天气状况。
1: 哦，真的吗？
0: 西伯利亚那边的冷风下来，好像冷锅一样就扣在了东北的头上。所以呢，今天在东北的我们的家人应该觉得挺清凉的。
1: 对，东北很清凉。早前呢，不是说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那边呢50多度吗？
0: 对，还好我们有喜马拉雅山。
1: 对，但是之前就是说呢，这个热浪呢就飘过这个喜马拉雅山，
0: 飘不过的
1: 啊、飘不过吗？
0: 对，
1: 我还以为呢西南边还是很热，我们中国的西南边、啊。
0: 西南边呢
1: 还好吧？
0: 看了一下，还好，就是因为有喜马拉雅山、
1: 挡住了。
0: 对，但是当然呢，就是有优点也有
1: 不好。
0: 对，为什么呢？因为海风就吹不进咱们的西南、西北。
1: 对啊，就是
0: 如果那边能够海风吹进来，那么滋润大地，那边可能就有很多的良田出现。
1: 是，那不管如何呢，我们呢现在起码在我们这边呢、南方这边好像天气比较凉一点，因为早前呢不是一直暴风雨吗？
0: 对啊，
1: 雷雨。
0: 昨天晚上好像也有下雨。
1: 有下雨啊，早前天我们这边厉害了。
0: 对。
1: 黑色暴雨啊，香港这个黑色暴雨是最高的暴雨的警号了哈。所以不知道你身处的地方天气如何，可以跟我们说说啊。
0: 对的，对。
1: 又或者如果你有代祷的事情，那今天呢秦贤会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祷告的。
0: 对，我看到了，
1: 我
0: 已经搜集到了。就是
1: 敏敏姊妹
0: 搜到了，也收集起来了。敏敏呢就要我们为以乐祷告。
1: 好的，
0: 因为今天突然肚子疼，还拉肚子啊、身体不舒服。好，我们要为以乐，也就是这个烧麦来祷告、
1: 烧麦。对，
0: 对了。然后呢，我看到白熊，他之前不是做了手术吗？
1: 对对。
0: 那术后呢，其实我觉得大概需要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1: 的确，
0: 表面伤口好了，但是里头那个肉要长好，然后呢神经线也要就是要长好啦。这个文慧也有经验，
1: 恢复
0: 对、所以呢白熊呢半夜呢就起床，然后到了早晨应该5点多呢就是里头呢疼 啊所以我们也为白熊祷告、希望呢能够找中医好好的调理一下您的身体啊。那我看到一位新朋友，他说是老朋友，要我们猜。你一早就给我们呢做这种脑力游戏吗？我会想你的究竟是谁呢？
1: 是谁、啊、开一个名字。
0: 我考你，你知道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叫水果蛋糕吗？
1: 我不知道。哇，现在我们的听众家人这么搞笑啊！
0: 水果蛋糕是录音飞弟兄的、
1: 啊。为什么
0: AI？
1: 好，他最喜欢弄这些了。
0: 对对对，
1: 好，那秦贤今天也有些特别，因为呢，我又是这个问题，老问题，一直在直播室的登入不了自己原本的第五空间账号，然后就改了这个名字，没有秦贤的秦贤就是我。但是为什么是苏小燕的头像呢？我待会再处理了。好，我们先来我们的知识吧。
0: 好的。哇，我敲得好响啊。
1: 对对对，醒了啊。
0: 那今天要和大家说些什么呢？原来今天呢是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文明对话国际日。
0: 对了，是每年的6月10号。
1: 好高尚啊。
0: 这个好特别，我们一定要郑重的介绍文明对话国际日，因为这是由咱们国家提倡的中国倡议。 并且在二零

0: 2024年，也就前年，6月7号经联合国大会第78届决议一致通过的国际纪念日，那么主旨是尊重文明多样性，消除偏见，促进和平。那去年就是第一届的活动了，
1: 前年通过，
0: 对，
1: 前年第一次。
0: 对了，那么2025年6月举办了首个文明对话国际日全球系列活动，包括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的主题对话，那么以及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的丝路青年对话未来，这个丝路不就在咱们中国吗？一直到中亚，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核心理念是主张文明没有优劣之分，
1: 是的，
0: 只有特色之别，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相的品鉴，让人类文明百花齐放。
1: 对，我们中国呢，其实从历史上看呢，就是一直呢跟很多周边的国家呢有很多不同的交流，例如我们很熟悉的丝绸之路啊，海上的、陆上的，又或者现在的一带一路呢，其实这些政策呢都是促进这个世界呢能够多一点的交流，贸易上、商业上，又或者是文化上，
0: 对
1: 啊，多交流，然后让世界更加和平一点。
0: 其实咱们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文明对话的国家，你想想看，我们有56个民族，哎，
1: 对
0: 不对？那所以很重要的是，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那么问问大家，也考考清仙老师，当今世界有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
1: 是
0: 有多少个民族呢？
1: 多少个民族啊？
0: 咱们中国就已经56个。
1: 对啊，我们中国是很多民族的国家，然后哇，其他有些地区也是很多民族的，差差应该都超过1000吧。
0: 2500多个民族，
1: 哇，
0: 2500多个。
1: 现在多少亿人呢？现在80亿有没有啊？
0: 好像
1: 70多亿，80亿，
0: 对对对，
1: 2500多个民族，
0: 对，
1: 厉害厉害啊！我们世界很多样性啊，
0: 是
1: 上帝的创造，就是
0: 对
1: 多样性、
0: 那您曾去过不同民族的地方？这题我觉得对咱们中国人来说不难啊。例如，你到隔壁城市，可能就到了另外一个少数民族的地方了。特别是在西南边的贵州啊、云南啊、广西啊，因为广西是壮族嘛，
1: 壮族强壮的壮。
0: 对，然后例如，如果您是到新疆、西藏，更不要说啦。到了
1: 东北喽，
0: 哎，东北
1: 朝鲜，
0: 对，朝鲜啦、
1: 朝鲜啦，
0: 对，然后大西北就是甘肃啊，还有陕西那边回族啊，好多了，东乡族啊之类的。
1: 好想去宁夏，最近看到宁夏好像很漂亮。
0: 哎，我去过，
1: 哎，对对，
0: 哎，真的是一到宁夏，你会觉得哎，你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啊。
1: 对对对对。
0: 好，所以记住了，今天是文明对话国际日，现在我们一起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抓住上帝。创世纪32:22-31，
1: 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婢女和11孩子过了亚伯渡口。他带着他们，送他们过河。他所有的一切也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摸了他的大腿窝一下，雅各的大腿窝就在和那人摔跤的时候扭了。那人说，天快亮了，让我走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那人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雅各。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和人较力都得胜了。雅各问他说，请告诉我你的名字。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字呢？于是他在那里为雅各祝福，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
0: 之前曾经分享过创世纪32:22-31的信息，当时的重点呢是经文中的那人借着使出杀手锏，让雅各反思自己一生自以为聪明的用不同杀手锏抓住各样的事是多么的愚昧呢。而今天我们会集中思考那人与雅各的关系与互动。那人一定有超然的身份和能力，甚至可能就是上帝，就算不是呢，也是一位代表上帝的使者，否则他没有资格祝福雅各和为他改名字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些地方就会令人感到困惑。首先在第26节，为什么雅各能够不让他走呢？第二，在第27节，既然他有超然的身份和能力，应该知道雅各的名字，那为什么还要问他呢？虽然呢，经文表达上比较隐晦，但是读者一开始就已经知道那人呢，定然不简单，并且一步一步的可以肯定他呢是有着超然的身份。雅各也是这样，他知道那人绝对不简单，而不让他走呢，并不是强留着他，而是展现了雅各这个名字的特性以及他一向以来的行事作风啊。无论怎样都先用自己的方法去抓住，幸好这一次呢，他抓对了。他以往努力的要抓住利益和权势，但这一次呢，他努力想抓住的是上帝，或者代表上帝的使者。那人问雅各的名字，并不是他不知道，而是要借此呢要雅各自己亲口说出这个名字来，好让他反省过往的抓住是多么的不恰当。为雅各改名字呢，是要让他知道他不需要再那样的去抓住了，因为他那样做根本就与跟上帝较力并且自以为能够胜过上帝呢是一样的愚昧。反而就算被神弄伤了，只要抓住上帝就可以获得他的赐福。创世纪28:13-14记载， 大约在20年前，上帝向雅各所做的应许，与早年上帝向亚伯拉罕所做的十分接近。后来，上帝为亚伯拉罕改名，进一步肯定他的应许。而这里呢，那人为雅各改名，也进一步肯定了上帝的应许。以色列后来成为历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民族，救主基督也是从这个民族而出的。

我有像雅各那样不断用自己的方法抓住自以为重要的东西吗？我愿意竭力抓住上帝，让自己得着真正的福分吗？

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和人较力都得胜了。创世纪32章28节。

0: 常年期灵修，抓住上帝。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10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

他的白。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平凡的日子里，因喜乐就不再平凡。神就是我们的喜乐泉源。献上今天，和你一起靠主喜乐，活出生命的色彩。

0: 哇，刚才呢跟秦贤老师呢和大伙呢一起呢，除了听李崇老师带领我们灵修，我们也在看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有谁冒泡呢，有谁有带导的事情感恩的事项呢。特别今天呢我们灵修的经文创世纪32章22到31节，抓住上帝。雅各呢一辈子就想抓住呢自己欲望里头想抓的，但是最后他懂得怎么样去抓住上帝，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可以有欲望，我们可以有追求，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更一定要追求上帝。在追求上帝的过程当中，上帝会告诉我们什么是你该抓住的，什么是你该放手的。
1: 不是耶稣也教导我们吗？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还有神的义啊，这个就是我们最首先要求的东西。
0: 对，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下半句呢。这些东西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叫我们活在云层之上空中楼阁，我们的主耶稣呢其实挺接地气的。
1: 接地气啊。
0: 对，主耶稣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1: 对，
0: 但是 他
1: 早已知道了。
0: 对，他告诉我们就是你的人生次序要安排好。
1: 对对对，
0: 就像雅各他一辈子抓，那他要学会抓住上帝。就像呢我看到了今天在第五空间啊，例如我们的新郎哥盟约，哎呀
1: 哎呦，
0: 你有一言难尽吗？新婚是需要适应的，需要磨合的。那我们这儿呢都有很多老经验，
1: 告诉哥哈，
0: 对，
1: 告诉我哈，有什么事情。对，
0: 虽然您秦贤老师未结婚，但是他恋爱很久了，您可以问问他怎么样呢去讨女孩子欢心。对，还有我们的劝慰子啊，我们的微臣啊，我们的清风笑 我们的甘肃王弟兄啊，信望爱啊，大叔啊，好多人都可以告诉您怎么样跟妻子呢磨合磨合，对不对？新婚生活还有呢感恩的事情啊。齐安上来冒泡了，齐安说呢，昨天我们有为刘弟兄祷告，
1: 对，
0: 那么他是昏迷当中，那今天有好消息，他苏醒过来了。
1: 感恩，希望那位弟兄呢早日康复啊。
0: 对了，然后西福月也带来好消息，就是呢他们家盖的房子终于今天开始贴瓷砖啦，瓷砖。所以呢我们要祷告，希望呢这些工人呢能够呢把握时间贴的呢又快但又好。这个很重要，对吧？
1: 这个很重要，的确是啊。
0: 对，
1: 所以我也想自己贴一下了。
0: 贴什么？
1: 对，墙纸啊。
0: 哦，你们家？
1: 对对对，我会修补修补一下，因为这家应该要处理一下了，很长时间没有修理了。
0: 对，那这个香港很潮湿，一定的哈。
1: 是。
0: 那另外呢，荆州邓飞弟兄说呢，抓不住上帝啊。好，请大家呢来集中火力。就是给我们的邓飞弟兄头上堆住炭火，让他想一想，透过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的邓飞弟兄如何抓住上帝啊。
1: 对，
0: 我们的父亲天父他希望呢就是能够抓住我们的心。那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呢回握天父的手。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听罗辉大哥的父亲心。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2: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0: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2: 父亲心
0: 灵修牧养篇。
3: 父亲能给女儿些什么呢？作者欧祥江。父亲和女儿的关系，外国人喜欢用 Daddy's girl 来称呼，也就是爸爸的小女孩。这么亲切的称谓背后呢，说出了父亲大多数是宠爱自己的女儿了，这女孩子呢是属于 daddy 的。 事实上啊，父亲是比较容易向女儿表达亲密，这种亲密的表达却很少在父子的关系中出现。虽然父女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但是对一个父亲来说呢，女儿是一个异性，日常起居生活母亲都是他必然的顾问，女儿成长的很多事情父亲都是一个门外汉。不少父亲心底里都有一个疑问，我在女儿的身上可以有什么影响呢？父亲是女儿生命中第一位出现的男人，我们是女儿认识男性是怎样的第一个观察对象。所以呢，在一个性别角色不断转变的时代中，父亲跟自己的妻子在家庭中怎样相处，如何分工，如何达至两性平等，和谐相待，那这些呢，都留给女儿很多参考标准。我们如果能够善待妻子，懂得爱护儿女，带领家庭，那我们的女儿呢，对一般男性会有比较正面的看法，并且呢，对性和家庭有更健康的观念。不少婚姻的专家都有相同的观察，我们择偶的标准呢，是受自己的父母的婚姻影响的。如果一个女孩子家里头有一个好爸爸，他将来择偶的条件呢，也会期望自己的对象跟父亲差不多。我们做父亲的呢，在家庭中如果能够立下榜样，做一个一致可信任对情感敏锐的父亲，那么把家庭排在最优先的次序的高位，而且把时间关注放在家庭成员身上，我们的女儿就不会乱挑对象了。那些不负责任、不忠的男人，他们一眼就能辨认出来。我们做父亲的，也不可以忽略这些身教、潜移默化影响的重要。另外，女儿也可以在父亲的身上学到如何接受自己作为女性的可贵。虽然女儿的打扮大多是母亲安排，所谓女为悦己者容这个原理是不变的，女儿是否觉得自己可爱美丽，父亲的肯定是远胜过母亲的意见。所以呢，在一个只讲究外在美忽略了内在美的年代呢，我们如果不断地肯定女儿是一个独特有本领有价值的人，她呢就不需要只靠自己的外貌或者所谓女性的魅力来取悦他人。我觉得这是一场抗衡文化的斗争啊，我们要把握一些可以教导的时刻来影响我们的女儿。我家有两个踏入少年期的女儿，大女儿呢最近给我看了一张她的女同学的照片，就说啊，我这位女同学样子多美丽啊，我感受到她对自己的样子是否美丽有点缺乏自信，于是我就肯定地跟她说啊，爸爸觉得你也很美呀，好可爱呀。但是一个人是否可爱，内在美和有才干都同样重要的。我希望两个女儿在表里同样美丽的前提上能平衡发展。作为一个基督徒爸爸，新约圣经中有两位玛利亚是我希望自己的女儿都有他们的素质和心态的。第一位玛利亚呢，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受圣灵感孕之后就向神发出了赞美的话，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深愿自己两位女儿同样能尊主为大，有了这种尊主为大以神为乐的属灵气质，他们就不会再感到自卑了，因为神给人尊贵的身份。那第二位玛利亚呢，是耶稣的朋友，他能够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选择那不能夺去上好的福分。女儿的成长在现在知识型的社会中呢，他们在学业上 必须忙个不停。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这个年代已经过去了，但是知识如果没有神真道的校正引导，个人的见识呢，没有神的话语的陶造改变，仍然是非常有局限的。我深愿自己能够在女儿信仰的追求上成为他们的导师，在家庭中成为他们属灵的榜样，这样我就无愧于心了。有人说啊，身为爸爸，女儿给他最光荣的一刻就是女儿结婚的日子。父亲亲手牵着女儿的手踏上这条长长的红地毯，把女儿交托给另外一个男人。但是我却有不同的看法，我把女儿交给的如果是耶稣，像两位玛利亚与神的关系一样，我就感到最光荣、最安心、最快慰了。父亲能给女儿的东西有多样，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默想。看来女人对男人的看法跟家庭中女儿怎样看父亲不无关系啊。对基督徒来说，父亲怎样活出神所造好的或者甚好的形象，又影响基督徒的女儿成长与异性正常而合宜的相处及共事。

0: 春天的风柔柔的吹着，在这个春天的早晨向您说声好。大家早上好，今天在这里很热闹呢，我们等着您。我是文慧。
1: 我是新田。文慧老师早上好，我们的听众家人早上好。
0: 早上好。这里是爱的家园，每段颠簸。还有我们记得真妹的手也是有问题，对不对？然后呢，江江他说出来和大家报告一下，昨天去看望姊妹，和她谈得很顺畅，感谢主啊。对，我们昨天有特别的为江江探访祷告嘛。我是龙虾，我自豪，在第五空间蹦跶的好厉害啊！有没有什么大家的回应要报告一下呢？哎，刚才忘记了，也要为蒙恩祷告，他今天去打疫苗呢。
2: 好，
0: 谁呢？我们要热烈欢迎来，有没有花？
1: 好，
0: 有没有鞭炮
3: ？Hello， 我很忙。
0: 哇，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呢。
1: 对，是很爽朗的白熊、啊、
0: 对，哎，我想象真的像白熊啊。欢迎欢迎。值得纪念的一天，我们跟白熊终于连上线了，太棒了。在主的爱里每天更新改变，一心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给他让路。这是来自于呢大树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早上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谢谢大树。也在这里呢问候所有今天早上要为这天打拼的听众朋友以及主内家人。时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那么现在呢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那么6月10号呢是咱们中国倡议经过联合国大会呢决议然后设定的一个国际纪念日，从2024年开始的就是呢文明对话国际日。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呢也在进行一场文明对话，例如清贤老师跟文慧，我们生长的背景不同，
2: 对，
0: 年龄不同，人生经历都不同，那有的时候有一些意见也不同，但是我们要文明对话，
2: 对，
0: 不能像我跟万峰一样，
2: 哎，你们两个
0: 斗嘴
2: 不文明吗？
0: 斗嘴吵架
2: 斗嘴还好啊。哦，吵架也可以，
0: 现在
2: 很优雅的吵架。对，
0: 去年到现在我学习忍耐的功课，我就觉得我们比较少吵架了
2: 啊，
0: 多一点斗嘴，
2: 多一点斗嘴，斗嘴也是大家很喜欢听的嘛，所以
0: 啊，对呀，
2: 所以你不要忍耐，你就不要，你就
0: 我还是要忍啊，不然的话我会忍不住骂他的。
2: 你不用忍不住，你想骂就骂。
0: 然后呢，我就看到了是敏敏妈，就说哎呀，还挺想念万峰老师的狮子吼啊，下个礼拜就有了，
2: 对，
0: 所以大家呢，这个为他祷告吧，希望他开开心心去玩啊。那我们就认认真真在这呢文明对话，
2: 我们也是开心的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呢一起呢在节目当中呢相聚啊。
0: 对了，
2: 那今天有一位新的朋友，他单名啊，单字啊，名字只有一个字，就是翠。
0: 翠
2: 翡翠的翠哈，啊，
0: 对，
2: 啊，
0: 新朋友，
2: 欢迎你
0: 啊，
2: 啊，他自己说了是新的朋友了，
0: 哇，所以欢迎。
2: 好，欢迎欢迎，在六月十号这个庆晨可以跟你见面了，欢迎多多冒泡哈。
0: 对了，对，那另外呢，这个陆英飞弟兄告诉我们说，水果蛋糕呢，不是他的 AI，高子才是他的 AI。
2: 那水果蛋糕是谁？
0: 是谁的 AI？ 因为他真的是 AI。
2: 好。
0: 对，但是他是怎么出来的啊？
2: 我可能猜到是谁的 AI 了。
0: 这个，对，请飞哥告诉我们一下啊。然后呢，哎，我们要为高考生啊顺利考完了来感恩
2: 啊。对
0: 啊，我们的微尘的小女儿、大树的小女儿，还有怡染世界的女儿冉冉，原来周应峰女儿也是高考。哇，对不起啊，我们之前好像都一直没有提到，
2: 还是他没有说啊？
0: 我忘记了
2: 没
0: 有没有说呢？但是
2: 没关系了，
0: 我们。都有为高考生祷告，所以我相信我们没有提名，可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不会
2: 早已知道，
0: 对，他不会忘记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他会提名纪念的啊。那么我们为高考生他们考完了好好休息来感恩来祷告吧。那我不知道呢，这个孩子们接下来要干嘛，高考生应该休息，那但是在学校的学生要面对什么期末考还有中考，
2: 哦，对对对，中考，这个，
0: 对，中考一定马上就要进行了啊。那这个期末考可能就是对这个学期呢做一个总结，想问一下啊，这个秦贤老师，
2: 是
0: 你学生时代拿过奖状没有？
2: 学生时代拿过啊，我曾经是中国历史某一年级中国历史的第一名啊，
0: 香港啊，
2: 全年，我学校内呢就是，
0: 哦，哇，好厉害呀，啊，
2: 曾经就拿过这一次的奖哈，
0: 难怪
2: 什么？
0: 你的本科还
2: 是
0: 硕士是读历史的？
2: 历史跟学士是历史系，然后硕士是这个中国文化学系。
0: 对呀，啊，所以我一直鼓励我们的秦贤老师跟万峰呢，来个呢文明对话，
2: 希望能够跟他
0: 做一个栏目，因为我知道您是中国文化嘛，
2: 啊，对对。
0: 那我们的万峰老师对西方教会历史很有研究，那来个西方教会，因为西方教会历史其实也差不多的。西方文明了，
2: 是，
0: 对不对？西方文明跟中国文化对话。
2: 我跟万峰老师呢，在很久之前呢，在粤语频道那边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粤语的频道嘛，也曾经做过一个合作，就是讲教会的历史，有讲过一些的，哦，对对。
0: 那我更希望您听到您讲中国文化，因为我自己本身对中国文化也很有兴趣，我没有你那么棒。那我在中学时期呢，也曾经是全年级 地理跟历史的前三名。
2: 哇，你也很厉害啊，你还有多？
0: 我没有拿过一名，但是我是三年都保持在全年级的前三名。
2: 是，就是
0: 因为我对地理跟历史有兴趣。
2: 资优生啊？
0: 不是不是的，我只是对这一方面我偏科偏的厉害，所以我的数学物理跟化学是相当相当差的。
2: 哎，我也是啊，理科就很差，对。
0: 对，那么文科就棒棒的啊。
2: 嗯嗯。
0: 那我们今天谈这个奖状，是因为最近呢，5月9号啊，有一单事情发生了。这单事情呢，就是啊，一所中学
2: 啊，
0: 那他们呢就考完试以后呢，就颁发奖状。
2: 嗯。
0: 但是这个奖状比较特别，
2: 是
0: 因为奖状上面写着什么？在2026年上学期期中考试中成绩退步超100分、
2: 嗯啊、
0: 被评为退步快学生，特发此状以作惩戒。
2: 这不是奖吗？
0: 这是
2: 罚吧，
0: 罚状。对，所以
2: 不是奖状，
0: 我们第一次听到有罚状的，对不对？而且还
2: 哎呀，
0: 上面还特别写明了退步100分，超过100分，
2: 哇，要记录下来了。
0: 还退步快学生，还要特发此状以作惩戒，还有校章盖在上面。
2: 为什么会弄这个啊？会不会很打击我们的学生们呢？
0: 对，那我们就看看吧。原来呢，学校跟老师呢，本意想激励一下成绩退步的学生。
2: 什么？
0: 但是大家觉得这个方式能够激励吗？不是鼓励了，是激励吗？能鞭策吗？
2: 啊，如果我收的话，我第一时间就是想把它撕掉。
0: 对呀，你会拿回家贴在家里的墙壁上吗？
2: 肯定不会了，好不好？可能放在洗手间某一天把它用掉了，可能。
0: 那我们就
2: 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0: 我连放到洗手间都不想，
2: 就马上扔掉。
0: 对，看他一眼都不想，或者是放在那个
2: 这个太偏激了吧？
0: 床底下，
2: 嗯，
0: 对呀、啊。那这个大家想想，哎，这个奖状跟成状是吗？
2: 嗯，
0: 有什么不同呢？
2: 这个没有，
0: 都一样的状啊，
2: 没有任何礼物啊，没有任何鼓励啊。
0: 那。有人就说了，奖状呢是强化正向行为，
2: 嗯，
0: 但是惩状、惩罚的罚或罚状了、啊、惩状，却是将学业波动等同于道德缺陷，所以这是偏向什么为成绩论，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就是成绩一时不好，就已经把你定性为一种啊
0: 退步快。
2: 退步快，
0: 什么叫退步快呢？
2: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啊，例如现在教育很多学生，其实自己学生有很多可能自身的限制。
0: 对啊，
2: 他成绩不好，不一定是因为他真的什么都不懂。
0: 嗯
2: 啊，
0: 又或者是他这个学期的确是退步了，那你要去找原因啊，你不是给他一张什么
2: 纸
0: 退步快的状、
2: 啊、如果那张退步快的状可以让你可以去什么地方买书可以便宜一点呢？
0: 哦，或者放几天假，或老师带你去上一个特训班。
2: 对，你附带一些啊，让他鼓励他进步的一些奖励或者鼓励，我觉得还好。
0: 嗯，
2: 但是如果完全没有，只有一张这样，嗯，告诉你你就退步100分以上了，你自己看着怎么办呢、啊？那我就觉得不好了。
0: 所以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一则新闻出来会轰动吧？
2: 当然轰动
0: 了，因为真的无奇不有，怎么会有这种奖不能奖状了，叫罚状或惩罚的惩状出现呢？
2: 这学校要宣传吗？要招生吗？
0: 我觉得呢，老师是有爱心的，但是呢，这个爱心用错方式了。
2: 对呀、啊。
0: 哎。这个也让我想到，在教会里头会不会？
2: 哎，你很多次
0: 我们没有颁这个状，但是我们会不会？例如，哎呀，你最近生命啊、灵命啊各方面、
2: 啊对对，
0: 所以你就暂停服侍。
2: 你有100天以上没有读圣经了，
0: 对，或者没来聚会了，你是不是应该退下来了呢？
2: 哎、啊，讲到这个，我很骄傲，因为呢，琴弦初期来到良友电台，常常拿到一个奖。
0: 全勤奖，
2: 对，
0: 但是这几年有没有拿呢？
2: 啊，没有了，因为
0: 哎，我要不要给你一个退步快呢？
2: 所以呢，我就很想啊，如果电台可以颁一个这个啊，你很多年没有拿全勤奖了，
0: 鼓励你再拿、
2: 这个就好了。
0: 对了，
2: 就可以鼓励我了。
0: 是，
2: 因为全勤奖有奖品的，我知道。
0: 对
2: 对
0: 对对，所以大家对今天呢啊，我们分享的这一则新闻是真实的，一所中学
2: 对
0: 他们做的这件事情，您有怎么样的看法呢？

0: 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
1: 神就是爱。
2: 我将你的话，
3: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3: 以赛亚书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0: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昨天呢，我们一起分享了经文中关于弥赛亚的前两个称号，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后面两个，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首先呢，永在的父这个称号呢，并不是指三位一体中的圣父，而是描述弥赛亚作为一位理想的君王，他所展现出的那份如同父亲般的仁慈与关怀。永在呢，这两个字特别的宝贵，它强调呢不变还有永恒。弥赛亚对我们的帮助不是短暂的，也不是时有时无的，他从过去到未来始终呢以不变的大爱来守护着我们。
1: 是的，在旧约里面呢，父这个字呢常常用来了形容神对百姓的眷顾还有怜悯呢。正如我们诗篇103篇13节所说，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这位弥赛亚呢，不仅仅是那统治者，还是那一位全心关怀我们、供应我们所需、引领我们走正路的父亲。
0: 对，那转眼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啦，我们在地上经历的父爱常常是有限的，甚至有人从未真正感受过父爱的温暖。但这位弥赛亚被称为永在的父，他的看顾呢从不间断，他的保护永不失效。我们渴望这样的一位父亲吗？我们愿意让这样的一位父亲爱我们吗？那再接下来另外一个和平的君，这个称号就表明弥赛亚不仅是一位治理国家的王，更是那位带来全面和平的救主。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和平呢？在圣经中，和平就是 shalom，远远呢不仅是啊没有战争或者冲突，它更意味着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之间都达到了完全的和谐。
1: 没错，其实我们谁不渴望和平呢？哈，我们都不想一直的争吵下去嘛。可是我们在现实当中呢，就是常常活在正经焦虑还有内心的冲突里面啊。例如现在很流行说的这个内耗哈，我们努力的去想调解关系，但总是感觉到力不从心。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主的人，好消息来了，就是和平之君来了。他不是要暂时平息一场战争，而是呢要从根本上抑制我们与神、与其他人还有与自己的关系。那么听众家人们，你愿意邀请和平之君来帮助你吗？
0: 在我们的生命哪些时刻我们体会过神是我们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呢？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2: 早上好，彭阿姨
3: 来了。田老师、文慧老师，你们好，辛苦了。又来，好了，
0: 对了，
3: 最近有还唱过啊。
0: 好。那接下来第二通呢是西福月。
4: 文慧老师，今天妹妹啊，以及后台的老师们，第五空间的家人们，早上好。
0: 早上好。刘姊妹，
5: 早上好。
6: 文慧老师，今天老师。早上好，
0: 早上好，
5: 早上好。
0: 这个声音我熟悉，
5: 我也熟悉。
0: 对呀、啊，因为这么好听的声音，对吧？好，迎来呢我们的长辈黄阿姨。
1: 招牌的笑容永远是招牌的笑容先出场。
0: 对，
7: 是啊，对，是老师
0: 好。好，我们来了一位新朋友，千梦。
8: 千梦，早上好。
0: 千梦，你在
9: 吗？文慧老师、天成老师好。
0: 哇，你看这个声音多甜美，真的像你的名字千梦，因为让我想到那个动漫。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祷告。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生命啊得着你啊，有你呢，我们的生命得以呢发光发亮啊，因为你的恩典，我们呢能够一起啊能够相聚。那哎、啊，我们呢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些情况，我们在这里开明为他们祷告。首先呢就为着身体状况啊出问题的朋友们，我们祷告。为着明明姊妹啊，她的以乐哈、啊，她今天肚子疼啊，身体不舒服，没有上学，求主保守孩子，让他的症状快点舒缓一下。也为着抒情祷告，抒情的咳嗽呢情况呢还没有很大的改善，现在要去拿药啊，求神保守他。也为着齐安，他说到呢有一位勾姊妹的婆婆叶姊妹祷告，她身上呢长了褥疮，又有发烧等的症状啊。今天呢她的家人呢会带这位老姊妹呢去看医生，希望这位老姊妹的身体状况呢会改善一些。也为着的张望林呢，他最近店里要培训了啊，所以呢应该很忙碌了，所以呢眼睛都睁不开，求神你保守他啊、让他精神起来。也为着阿琴啊、阿琴呢他说呢他在他自己地方的姊妹呢要会去老家奔丧啊，就为姊妹守望，希望呢能够把好消息告诉他们还没有信的家人。那也为着的啊，再也不孤单，为他的女儿小学一年级拿到这个 PDC 项目的一等奖啊，非常高兴啊。那我们为着这件事感恩。那这个研究项目呢是对月亮的一周观察记录哈，那相信孩子呢对月亮很有兴趣了。那希望神你能够保守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刚刚考完高考的孩子们，他们经过了这么几天的拼搏呢，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也为着他们的家人啊也祷告，希望在这段时间可以放松一些。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2: 谢谢秦贤老师带领我们呢一起纪念我们的家人啊。那哎，大家不要忘记了继续呢为我们的白熊
1: 啊，对，
2: 希望呢他的伤口里面的伤口
1: 是
2: 赶快的愈合啊，
1: 阿们。
2: 那愿神赐福给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我是文慧，
1: 我是秦贤，再见。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回到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讲杰克家的这个遭遇啊，有好多的小朋友可能边听呢边觉得替他们难受哦，为什么可爱的蚂蚁居然可以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呢？其实啊，我们还不知道后面还有呢，所以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我们先来祈求主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今天的灵城小故事。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好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本相不认知，就很像杰克的一家，在你的面前并不知道他们的房子已经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破损。主要我们在你面前的生命也是如此，求你帮助我们向你敞开，求主你重新的来建造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当厨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向他们宣布那个噩耗的时候，说原来那条裂缝真的就是证明说有大量的白蚁进驻了他们的家。

工作人员说，白蚁可能是穿过你家的栅栏，慢慢地侵入了你们的车库的，现在应该已经进入了你们家的这个房屋里面，但是目前呢，我们还不清楚墙体里面的损坏程度是多少，所以我们必须要打开一面墙，才能够确定你们房屋被白蚁侵蚀的程度，这是目前必须马上要做的事情。妈妈说，怎么可能呢？这里这么干燥，怎么会有大量的白蚁爬到我们家的木头里呢？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就将妈妈和爸爸带到前院的那一个洒水龙头，指着说，这个洒水龙头呢，不断地溅水到墙体上，墙面的湿润就会在非常干旱的时候成为白蚁的一个逃脱之所，白蚁就在这里开始建筑他们的家园。这个城市非常的干旱，白蚁在夏天的时候口渴，它们唯一可以生存的地方就是有水源的地方。想想看，你们家每天都在喷草地，白天很容易晒干墙面，但是到了晚上，这些水分就会储存在你们的墙缝里面。而这些白蚁觉得你们家是绿洲啊，不仅仅是这里的白蚁，可能隔壁几家的白蚁都已经跑到你们家来了。我们估计有很多很多的白蚁是经过长途跋涉跑到你们家来建了一个蚂蚁的王朝，所以呢，我们现在必须把你们的车库这一整面墙都砸了，才能够知道里面的损害到底有多大。爸爸妈妈一听就开始犯愁了，什么整面墙砸了，这可怎么是好啊，车库上面还有个大梁，如果这面墙要砸的话，那岂不是整个房屋都要倒塌吗？于是呢，他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要不咱们先把外院的墙先拆了，就能够估计一下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白蚁有可能造成多大的伤害。第二天，除蚁公司严阵以待，安排好了各种灭蚁的药物，而且有各种的防护措施，他们戴着面具，身上穿得严严实实的，预备开始拆墙。小杰克一家也不得不要搬去酒店住一阵子，因为一旦除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始工作，白蚁为了逃生很可能会跑得到处都是。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更加的意识到，当时房屋中介告诉他们，千万千万一定要小心，不要让洒水龙头的水碰触到墙体。原来正是因为这个白蚁是非常有侵略性的小动物。现在呢，不仅仅是他们的家需要住到酒店，他们左邻右舍附近的人家也需要在家的周围喷上灭蚁的农药。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到时候四散的白蚁不会由于要逃命而冲破这个防线，冲到别的邻居家。当然，这些除蚁的药品都是化学物品，对人的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邻居们也都只能纷纷地搬到了酒店。因为这个祸起萧墙是从杰克家开始的，所以呢，杰克家还必须承担起这些邻居家的酒店的费用。你是不是觉得杰克的一家现在真的是四面楚歌啊？不仅自己的家遭受这样的祸害，还带给了左邻右舍的人这么大的不便。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约书亚记第九章看到的，为什么神要以色列民非常的小心当地的百姓和居民，不要被他们欺骗，而是要把他们完全的赶尽杀绝呢？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居民已经完全的败坏了。我们会发现神的话每一句都是炼净的，而他在告诉他的百姓需要到了迦南美地就除去一切当地的居民，什么都不要留下的时候，神希望他的子民完全的分别为圣，就是因为当地的居民已经败坏了，而百姓们没有抵抗的能力，非常的容易由于一个小的破口就造成更大的破损和伤害。我们的生命也如同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一样，
我们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的破口，留给撒旦，留给我们自己的罪恶的本性。因此我们需要每一天在神的面前求主来光照我们，求圣灵来提醒我们，求基督的宝血厚厚地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一天一天可以更加的圣洁，讨神的喜悦。当我们思想什么是圣洁的时候，今天的故事会带给我们一个更深的警告和提醒。千万不要以为一个小小的蚂蚁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我们到时候会发现不仅伤害我们的人生，也会伤害我们身周围的人。当然更大的破损就是伤害我们与神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没有一句是落空的。当你告诉我们当如何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找借口，也不要短斤少两的去遵行，乃是要完完全全的按照你的话，一字一句的照着你的心意去遵行。求主你保守我们从小就学会听话顺服，只有这样我们才过一个圣洁的人生，讨你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九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以色列为什么会被畸变的百姓所欺骗呢？第二，为什么百姓需要把当地所有的居民都灭绝呢？神希望他的百姓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但愿今天我们透过杰克家的故事，还有读约书亚记这一段时间的记载，我们能够更深地体会神对圣洁的要求，还有我们如何能够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的破口，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从妻子的角度， Agnes， 你觉得呢，就是你们的整个28年的这个爱的旅程当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冲突或者是甚至是苦难，就是导致你们两个可能甚至有一种走不下去的，或者让你觉得很难过的这种 moment， 这些的处境是怎样的？
2: 其实这一件事情就是我先生所讲的那一个的事件，其实那一个的事件在他的心里面已经形成了非常隐形的一个伏笔在里面，就他一次都没有表达出来。那我其实在这个婚姻里面，我一直都感受不到我跟他的那个默契跟那个契合，总是好像东西有一点卡，他又说不出来。那我们每当在重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觉得我不应该，他会问我说，如果再来一次你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我在这里想补充一下，那时候当我情感出现这样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得到我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感，因为对我来讲那个是一个罪，所以我觉得处理罪的，对不对？我觉得不应该我同时间跟一个人谈恋爱，我怎么可能会同时间又会产生像这样呢？因为我是比较大胆的去剖析我自己，并且我也跟他讲了说，我呢因为看到这个是不应该存在的，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罪，罪是要对付的，所以其实我是从罪光里面去跟他来。可是那一个的时候，我们两个的神学嘛，就在这一个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一个不一样的处理的一个的方式。然后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他应该就是忍气吞声吞了下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呢，就是成为他后来我在跟他长达学堂婚姻28年，认识32年，我总觉得我们当中都是有一点的卡点，我总是觉得他好像不能够全然的相信，总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怒气在当中，而且他也理不清楚，他也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去证实。这个呢是到后来了，到了后面近期，包括我们现在开始做远东大使，去教导分享夫妻挚爱这个亲密的性的时候，我要感谢上帝，就在这个的 moment， 因为讲到这个夫妻性是更加的亲密的关系，那我又再次的重提了这件事情。我不是故意要重提，只是因为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的回去过去，我们在这一些的事情上面，包括在性的一个观念啊等等那些，就是这些的事件，我们又再一次走进了那个时候，对他来讲对他造成相当大的一个的伤害，所以那时候我们又再一次的一个坦然。所以我其实过去是有跟他说道歉，但是对他来讲，那个就是因为他那人觉得我的道歉不够真诚，因为他觉得我是那一个不知罪的一个悔改。所以最后我明白的时候，我还是很真诚的在这一件的事情上，对当时候我处理的方式比较欠缺的一个的方面，但是我再一次的强调，我对于他的爱是因为爱，我不愿意我们的感情里面有产生这种。再回想到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过是十几岁的一个孩子，对不对？我们真的是在很多的磨合，而我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了，这件事情一直让我们没有办法很亲密，因为那个是信任的一个的亲密，总是觉得有。后来他也必须要坦然，神也彼此的关照，我们自己在这件的事情上的一个的亏欠，在这件事情上有我们的自私的一面。我也觉得我当时候确实非常的自私，我的自私哈，确实伤害了他，很深伤害了他。这个是我非常以自我中心的去解决了我的事情，我是释放了，可是呢，却在他心里面留下了非常大的一个，对他来讲不听话的极大的威胁，对他来讲。
0: 哇哦，所以这个是一直以来就是他造成了你们婚后生活当中的很多冲突的一个导火线。可以这么说，它反映的是你们一直以来的一个落差。 就是在你们两个的情感的处理里面，你们各自因为还年轻嘛，其实还是孩子，你们恋爱的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不知道怎么样是为了对方的益处来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所以呢就会按照我的心意，或者是我觉得怎么样处理是我觉得最能够释放的一种方式去做了。没有想到他埋了一个很深的伏笔，而可能志祥大哥或者是你呢，你们两个没有直接很清楚的对这件事情很深的沟通过，或者是彼此接纳认罪悔改过，以至于呢里面有很多的控告。因为撒旦会知道，他知道我们里面有哪一些破口，所以他就总是点那个痛点，那一个我们叫做 hot button， 就是一个热点，一点就炸，一点就炸，一点就炸。而且最糟糕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炸。就像你讲的说，怒气啊，然后苦读啊，还有不安全感等等，其实都在那个点上面。其实他的反应的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从一个不懂得沟通的原生家庭里面出来，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样在爱里面畅通无阻的沟通，以至于呢我觉得很有趣，你们二位在教导夫妻性关系这个其实我们讲是最高层的沟通的时候，它反而成了一个你们必须去沟通的一个拦阻。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你们永远没有办法赤裸敞开的去分享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有没有这个说法，就是实际上你们的婚姻到目前为止，因为你们都在服侍婚姻家庭，在教会推展家庭事工，然后呢在积极的面对自己婚姻当中的许许多多需要去面对去处理的，反而是现在可能比任何过往的这28年来说，你们的突破和成长更快更多和更深呢，能不能够这么说？
1: 是的，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去看到自己婚姻过去看不到的一些的问题，隐藏的可以这次的提出来。虽然是神已经医治了帮我们解决的，可是我们很少再去认真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些的问题。所以我在过去的好几年其实这个问题都有跟他来沟通，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是放下来完全的也是这几年的事情。
0: 哇，太伟大了。因为我记得志祥大哥您分享过说，您从那样的家庭里出来是不喜欢把自己里面的很多的事情和别人分享的，所以从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已经受冲击了，就是有好多东西你要面对他去分享。但是就是这件事情，我相信说你们两个没有真的赤裸敞开的分享过，以至于呢现在你们在教导别人怎么样去建立婚姻家庭的时候，神却借着你们去教导的这个过程反而带你们进入一个更深的突破了。这个实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你们二位在人的眼中看是拥有非常美好的婚姻了，家庭非常和谐，儿女又爱主又都长大了，你们已经空巢了，你们其实可以说是从我们华人的眼光当中，你们没有必要再继续上什么婚姻课程了，还有什么可学的呢？但是没想到就是你们却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去教导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这么说，很诚实说，第一次有了一个更新和突破呢？ Agnes 你觉得呢？
2: 确实是，当我们准备这一课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在准备这个课程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谈什么呢，他问了一个说夫妻的性是怎么样可以彰显基督荣耀基督呢，我们都玩着这一方面。所以当那个时候我又再次谈的时候，我们真的两个人很坦然的去面对。我很谢谢他再一次的告诉我说，他那然对这件事情有他不解之过，或那然有一些他不能够放下。那这次唯一的一个不同的，我觉得突破的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自私，我也第一次的看到了我自己原来是承认我自己的自私。在过去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在过去我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对罪要很认真，我不容许罪玷污我们，所以我选择坦然。我为什么这样子做？那因为都是出于爱，所以你看我都有一个非常的好像都可以能够解释我的行为，但是对我先生的伤害，伤害就是一个伤害，我不大明白 为什么这个会造成伤害，你岂不是应该要更加的欣赏肯定我吗？对不对？因为我这么的坦然，连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其实是可以不选择告诉你，对不对？但是我因为相信你，我选择告诉你，我其实也在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里面，我忽然间也质疑了我自己，这样的一个坦然有价值吗？我这样子的一个的敞开，是否就是真的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在爱心里面说纯实话，在罪里面我们能够共事啊，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敌人，那个就是撒旦。但是我会觉得为什么会变成我们两个的不和睦呢？我到底是怎么样？那自从在这个准备过程，我也跟他很坦然。后来在过去，从他口中，他有不时不时他都会问我，他说你有真正的顺服过我吗？你有尊重过我吗？我就开始觉得我哪里有不尊重你啊，我就开始辩解了，你为什么这样子说啊，我就开始说女人的顺服又不是什么哇巴拉巴拉巴拉的那一些，觉得都哪来好像说我们就来理论一下也好，或者来争执一下也好，我们就来一个勇敢的面对，来一场冲突也好，但是我当然我的基础都是要达到合意和谐哈。我说我们就敢敢来，但是每一次都没有办法，你的这个理智越来，或者你更好的一个诠释等等，都没有办法。到后来我们都承认说，其实在真理的光照之下，我们都自私了，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自私造成了一个的伤害，我们真诚的道歉，那我们和好吧。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不再处理的话，那他肯定会拦阻我们在我们侍奉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的卡点，我们不能够全然的得医治，全然的在透过教导的时候，我们能够全然的明白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被福音改变。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私，什么叫做自我中心，什么叫做舍己。我就看到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都是在挤，都在争论哪一个说话权、主导权、正义感，都要希望对方能够得到对方的一个认可，并且承认我在这件事情上是做对的，是没有造成伤害的，而这个伤害是全然都是你自己主观带来的一个的论断，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应该值得欣赏，你看当你听我这样解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充满就挤，充满就好像很正确的正确观嘛，对不对？充满的都可以解释的，都可以值得被原谅，值得被欣赏，值得被认可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在这一个的学习的课程里面，我觉得我们是真正的去更加的了解罪里面所说的那一个挤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的隐藏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怎么让我们达到了不能够默契信任，也不能够达到说彼此的欣赏，或者在对话里面对接里面能够明白大家讲的是什么。总是会有一种说讲完之后总是会很难忍受对方对于我们质疑的一个的眼光，总是还是觉得难道我又做错什么了吗？你又在这一点的事情上又想要一定要证明我的错，要按照你的方式成了才罢了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婚姻里面的一个隐形的争斗。
0: 是是是，我看到的是现在你们好像突然之间在真理里面得到真正的释放了。原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有这个盲点，就像一个帕子蒙住你们的眼睛，别的时候呢已经摸黑着可以照样的去做，但是一到这件事情上面你们各执己见。我相信说这个里面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刚刚你们在分享的这个过程我都看到说这非常有可能是很多很多的婚姻都正在操练的一个行为模式。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把自己的理拿出来都是山一样的高，然后对方的都不成立，所以我们很容易造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他人的解读论断，而对自我的呢是一个自我辩护。所以一旦一个人陷入到自我辩护的这个状态里面呢，是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也听不到圣灵的声音的。但是奇妙的就是我看到你们二位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神怎么一点一点的突破。因为很有趣，你们教那一课的时候呢，我正在那个教会带他们的家庭营， 所以第二天我就听到了弟兄姐妹们对你们那天晚上带领的一个非常正面的反馈，说哇，我们昨天晚上大使来带领的热辣滚烫的一个信息讨论的非常非常好，你们错过了一个意义什么什么的。当时我就想说，这是 Agnes 夫妇他们在带领的那天晚上的关于夫妻的信的那一刻，我相信这个就是你们得到突破之后你们的事工所带出来的生命的果效和影响力，因为它再也不是纸上谈兵了，而是一个真实的进行了这个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被神的福音翻转之后才能够达到的这种合一的一个果效。所以太奇妙太奇妙，就是神借着你们的这一个愿作之心，让你们的婚姻持续到现在已经进入28年29年的这个光景里面，你们仍然在突破，仍然在改变，而且更新了，就是好像初恋一样的这种亲密哈，能不能这么说？感谢赞美主，太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继续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我是珍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1: 拜
2: 拜拜。

0: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亲情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路上时光，我是孟远。
1: 大家好，我是小婉。
0: 小婉姊妹好，这个星期你过得还好吗？
1: 还不错，挺好的。
0: 挺好的。其实我们在录音之前有跟小婉姊妹闲聊一点点哈，她正在读她自己的神学硕士哈，这个专业对于小婉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啊。
1: 是的，
0: 你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全职来做神学装备，是不是？
1: 是的，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很奇妙的带领吧。可能十年前你告诉我，我觉得这都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年岁，能够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全心全意的学习，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和恩赐。
0: 能有机会专心的在神学院里面接受教育，接受很多的装备，确实是一件蒙福的事情，我也相信对你来说也是有挑战的，应该。
1: 是的，是的，而且要用自己的第二语言写论文。
0: 小婉姊妹所读的神学院是全英文的教学哈，到现在为止你也读了有一年了，这一年多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
1: 我越来越认识神，在跟神的互动当中也越来越认识自己，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收获。
0: 这段时光是专门分别出来的时光，就是你每天浸泡在都是跟神直接相关的，被分别出来，非常集中的来认识神，肯定是这应该是第一个最好的收获，就是更专注的来认识神，更深刻的认识神，方方面面的认识神了。
1: 是的，是的，原来我的信仰可能相对的就只是在自己的这个时代的切片上，就是看到我周围的人啊，看到我自己的文化，但是在这样一个神学院里，第一个能看到非常多不同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他们有不同的一种经历，他们也会分享。还有就是我觉得在整个的历史的纵观上，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真的就是为着这个信仰有各种各样的牺牲和付出，我觉得那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吧，或者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就是我真的觉得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间，就是能够从各种角度非常丰富立体的去认识这样一位创造我们的神，是很美好的一段。
0: 哇，现在看见的小婉充满热情的，然后满脸笑意的，无论从单亲妈妈的视角去养育两个孩子，还是你现在全职在读书，你都在尽可能的沉浸在当中。但是我也相信，其实离婚对于当时的你来说一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在当下你应该是非常痛的。你的离婚是有预兆的吗？在那个时候，
1: 婚姻对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有不同的地位，或者不同的意味，或者不同的重量。可能本身对于我来讲，我的婚姻就相对于是一个比较风雨飘摇的状态，就是从刚刚结婚，然后有蛮长时间的两地分居，然后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然后接着生孩子，养育孩子。相对来讲，我觉得在这个婚姻当中，对方能够提供的依靠支持并不是那么的多，但是不得不说，真正的面对到离婚那一刻，是很大的一个我自己的身份，我自己的安全感和对未来都产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怀疑和质疑的一个时刻。说的直白一点，就好像有一个很深的孤独的感觉，在离婚的时候也会有很深的被抛弃的感觉，非常深的对自我形象的怀疑。说到这，我想起一件小事，就是那个时候我刚离婚，就是 COVID 期间，然后那时候大家也不怎么能下楼，但是偶尔就有一些时候你可以去下楼买点菜啊什么的， 然后楼下的人并不多，那时候我记得是晚上，我就下楼去买菜。我前面走了一对夫妻，然后那个太太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认识他们，就是我只是走在他们后面。那个太太就一路在数落她的先生，就是声音还挺大，因为你想我跟着他们后面大概3、5米，我都能听见那个太太在数落那个先生，听不清什么内容，但是就感觉那个太太在数落那个先生。然后当时我的心里升腾出一个想法，我就说哦。是不是我真的很差劲？因为连这样的女人，人家都有一个先生，都有一个家，我好像没有这个。那个想法，就是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会有点心酸的。那个时候真的就是给我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形象，就是我到底是谁，是不是值得被爱的，我是不是配得一个幸福的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吧。
0: 嗯，是啊，刚刚起初离婚那个状态时候，我相信都是非常痛的，就是那种锥心刺骨的痛。昨天陪了一位姊妹，她已经被离婚有14年了。当时她一离婚的时候太痛了，痛到她不能够看当时环境里的人事物，所以她就远走他乡，觉得离开就能够逃离，因为太痛了，痛到他都不能去碰，不能去想的地步。然后昨天他跟我聊天的时候是事隔14年，他跟我聊到，因为最近神总是感动他，让他回到原来的家乡的教会去帮忙。他也知道这是神让他回去，他也应该顺服。但是他说，我一想到要回去，只要一想，当年14年前的那个剧痛感就立刻回来了，整个人就愁容满面。我很喜欢这个姊妹呢，因为她能歌善舞，她唱起歌跳起舞来像个小女孩一样。可是我昨天一见她，我就说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愁容满面的？然后她就跟我讲，最近这段日子一直圣灵感动让她回去啊，家乡的教会也有很多需要。可是她说，他一想到14年前离婚的那一段日子，他心里的痛，他受不住。他一讲的时候啊，我就跟着他疼，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安慰他。那就是一种撕心裂肺、锥心的痛，对他来说就是这样的。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来描述，因为当时她的丈夫也是跟他们认识了一个年轻女孩婚外情，并且很快就进入了第二段婚姻，还生了孩子，啊，这14年过去了，对我的这个朋友，我这姊妹来说，她每每想到离婚最初的那一段剧痛期的时候，她还是没办法完全啊走出来。时间是可以医治一部分，但是好像也没有医治她最深的那个伤，啊，反而是因着她要回去面对曾经熟悉的人事物的时候，过往的伤又浮现出来了。其实我今天想问问小婉，因为你也是心理辅导方面学过很多专业知识啊，就是当这些心理的剧痛不断的浮现出来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1: 很难有一个所谓的最好的办法。我就想到我自己刚刚离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团队的几个姐妹也很爱我，她们当时就带我去另外一个离我们当时的城市，我觉得跟这个姐妹有点像，离我们当时城市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去服侍做事工。我就记得我白天在那里服侍讲课，晚上我就回到自己住的地方，然后就开始哭。每天晚上就哭1个小时起步，就是基本上那1个月，我都是哭着睡着的，就是觉得不知道未来的路要怎么走下去。而且真的就是从心理学的调研上来看，离婚是给人的生活带来最大的一个痛苦和震动的一个事情。神在创世纪里说的是很对的，其实结婚两个人的结合，就是两个生命好像长在一起了，因为在结婚的那一刻，大家都觉得是会永永远远、生生世世，好像你有很多的美好的愿望，甚至养育子女，好像你画的、绘制的未来的这个蓝图当中都是有另外一半的，但是好像突然间在这一刻里面，好像就生生的把另外一半从这个你的蓝图当中切走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再重新画这个蓝图。 我现在的想到的那个感觉，就好像本来我是一个健全的人，然后在一场突然的事故当中，或者在像我这种久病的婚姻当中，然后我失去了我身体的一部分，可能是胳膊，可能是腿，可能是其他的一些部分。我的这个生命还存在，但是这个失去，它将永远伴随着我。可能这个肉体上的伤口会愈合，但是你的心里面始终要适应一个新的身份、新的角色，甚至是永远要在别人问到你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再重新回顾一遍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儿，是怎么。其实我觉得都是挺残忍的，我觉得没有好的办法，就是或者甚至每一个人。因为婚姻对他的意义感觉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故事又那么的独特，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在他身边陪伴着他，神会给盼望，神会在这个里面做他要做的事情，最好的就是陪伴着他，看他在这个时候需要什么，然后允许他在这个里面去哀悼他的婚姻，在这个里面去讲述他的失丧，可能失丧是表现出来的是愤怒。甚至表现出来的是懊悔，甚至像我表现出来的，我就是觉得对未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迷茫，没有盼望。每个人的阶段也都不一样，所以就陪着他。我特别喜欢我们老师讲的一句话，讲到失丧。我那时候我们学了一个课程，就专门讲失丧。老师，我就问老师，我说老师，这个失丧什么时候会过去？因为我们也有的时候会失丧我们生活当中重要的人嘛，不一定是在婚姻的角度。然后老师就会说，这个失丧永远都不会过去，但是你会适应它，它会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疼的一部分，但是它可能有的时候突然间还会爆发，就可能你在等路灯的时候，或者你吃到一个东西，那个回忆会爆发，也可以允许它爆发，因为这个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0: 我其实认同刚才你说的失丧的这种心理上的伤痛，当它实际发生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一辈子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有点像我们突然失去一个至亲的人。
1: 是的，其实它都是失丧的一部分嘛。
0: 刚才说在你最难过的时候，你周边有小伙伴跟你一起哈。你还可以一起到一个地方去服侍其他的家庭，可是你晚上的时候还是会哭。我觉得能哭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表达方式啊？如果一直闷在心里，无论多久，他好像还是没有处理过的。
1: 对每一个人来讲，可能他处理自己伤痛的方法不一样。梦圆姐，你说的你的那个朋友，你像他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准备好，或者他没有这样的资源，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处理他的这个伤口，所以他可能就是把这个东西速冻、冷冻，然后他放在他记忆的最深处，然后他带着这个东西去过他后面的日子。但是对于我来讲，因为我当时我的那些朋友几个很亲密的伙伴，属灵的伙伴，大家都经历了我整个离婚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我是在一个相对来讲可以分享、相对来讲安全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常常跟他们哭的时候，常常会问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未来怎么样，那些伙伴们他们也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么样。他们也就只是陪着我静静的流眼泪，这个对我来讲就是疗愈的一个过程。但是我是刚刚听你讲那位姐妹的故事，我就想起《传道书》里面讲的那个话，就是万物都有定时，就是神知道哪个时候我们可以有足够的资源，有足够的能力去疗愈我们里面的这个创伤，我们自己可能不知道的。最好的医治和疗愈就是。随着他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有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激动，因为他需要应对周围的这个事情，
0: 是
1: 他没
0: 的。
1: 有办法有空间去看他自己的伤口。但有的时候反而是人在觉得比较舒服，或者说比较放松的时候，可能这个创伤会突然间猝不及防的出现。这也就是神可能觉得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候到了。需要帮助我们做这样一层一层的疗愈，但是我觉得最终最好的方式就是接受，就是我跟这个我的失丧共处，我知道我永远的失去了这个 然后我重新在这个失丧上面建立出我新的对自我的认知。我觉得就是带着这个创伤，可能往前走。
0: 因为它是一个客观事实，要伴着这样一个失丧感、痛感往前走，才有可能真正的走出来。其实刚离婚的时候，周遭的所有的环境啊，都会突然之间变得不一样了。因为离婚，所有的人际关系似乎也都变得更加复杂了。特别是有孩子以后，多半都是姊妹们在带孩子，就变成单亲妈妈的居多。在离婚的那一刻，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周围的整个世界都好像在瓦解，就是你曾经建筑的一切关系似乎都有那种瓦解的那种，就是这种震动是震动到了你人生中方方面面的连带关系，所以其实是极其难处理的。
1: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除了我自己的这个伤痛之外，其实因为有孩子嘛，那时候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要顾及说这个对孩子的影响是怎么样的。而且我这个人，我对别人的感受又比较敏感，我也能感觉到我周围的朋友就是立刻站成了两队，就是一部分是我的朋友，他们就站在我这边，然后有一部分是他的朋友，是我前夫的朋友。然后好像就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慢慢慢慢的就销声匿迹，就是大家就慢慢慢慢的渐行渐远，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好像是跟一个人分开，但是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生活上的撕裂。跟这个人结婚的10年，然后包含谈恋爱的这段时间，你是把他的整个的生命、家庭绘制在你整个的，就是两个生命交织在一起了，绘制在整个的你的未来的蓝图里面。所以，当这个东西突然间被去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部分属于他的东西会慢慢、慢慢、慢慢从你的生命当中脱落离开，然后你就必须得长出属于自己的这个过程。如果我们把它想成是一个树的分离，然后又移植，然后又重新的恢复，它都不会是一个短的过程，更何况是我们为人的这样一个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挑战的这样一个生命，我觉得是更多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我觉得那是，就是瞬间，整个生命都失去了，就整个生命失去了原本的顺序，要被迫拆毁了，没有了，坍塌了，然后要被迫重建，原本所有的人生的规划都要重新来过了，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延续的了，所有的事情都要重新来过，重新思考。完全不一样了。
1: 是的，而且可能还真的要，就是我自己还要面对孩子的很多的问题，从小到大他们会问各种不同的问题，甚至是孩子老师也会问。我的态度就是我不愿意对在这种事情上说谎，所以所有的人来问我，我不会，当然我不会主动的去说，但是所有的人来问我，我就会说，我现在的这个状况，包含孩子的同学。你不知道孩子同学的家长会怎么看，会不会影响你孩子的交友，甚至会不会影响你将来你孩子的婚姻？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真的就是那些心理学家把它排成人生最重大的压力。
0: 是啊，今天听你这样说，这样一些细节描述哈，我真的是更多了解。其实，当离婚的那一刻，真的可能意味着整个人生都要重新的选择。
1: 在最初的阶段，实际的困难和问题会多一点，就是未来要怎么生活，经济的来源从哪儿来，然后孩子们的教育、孩子们的成长是怎样的？我觉得那个好像原来不太会想的那个问题，就好像山呼海啸的一样，我觉得是像就像自然灾难的感觉一样，就是一下就扑到你的脸上来了，慢慢的。好像对方的日子过得也还可以，我觉得我的痛苦或者愤怒的爆发是在这儿，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金钱的人，神保守我，我的日子过得可以，我觉得这是应该应分的。但是对方

0: 个虚假的东西揭开，我发现我并没有这样的身份保护、归属和安全，然后到最终慢慢的在神里面找到这个身份、归属、保护和安全。我觉得这是蛮长的一段路，我不能说我现在就找到了，只能说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神慢慢的恢复我，神慢慢的医治我。可以让我看见我在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些问题，我在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这是一个慢慢让我更有力量的过程。最重要的是活在真实和真相里面。最大的伤害，可能就是你被背叛，背叛是一个很深的伤害。我看过一个人，他讲，不一定对，但是他讲，其实背叛对人的伤害是最深的，因为你要非常信任这个人，他才能背叛你。如果他跟你是路人，他可以拿枪打你，但是他是没有办法背叛你的。背叛的一底层逻辑是你非常的信任他，然后你把你很多的真实的东西都交付给他，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出卖了，背叛了。所以这个痛苦是非常非常深的，而且像情感当中的背叛，包含着非常多的谎言的一个过程，绝对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是一连续的非常多谎言的事情。
1: 今天我们聊天呢，时间关系可能要停在这里。跟小婉这样一路聊天的过程里面，对于梦远来讲也是一个了解和学习的过程。那我也希望透过小婉的分享，我们这样的聊天啊，能够陪伴一些正在困境中的姊妹吧。那我也希望透过小婉的分享，也能够鼓励很多正在痛苦难受的这样光景中的姊妹呢，愿意去寻求帮助。

0: 我的神，以及在神当中怎么看待自己的价值。
1: 那回到你刚才分享，看到一对吵架的夫妻的背影，你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啊，这样子的女人唠唠叨叨，胡搅蛮缠，跟这种吵架的女人都可以拥有一个婚姻，我为什么没有婚姻？我不配得一个婚姻吗？这样的思考你现在还会有吗？还是那段时间过去，其实一段日子以后，你就已经可以很正确的看待这个答案了呢。
0: 我只能说，可能它不一定是以这样的形式存在，但就像我说的，这个失丧始终是我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和一个议题。现在回看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掉入了一个很深的自我可怜的状态当中。我觉得我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然后当我自我可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然后我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力量为自己做任何的事情的，我就觉得我被这个世界深深的抛弃了。我不比这样的女人智慧吗？为什么这样的不公的事情临到我身上？我不比她是一个更好的女人？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人家，但是我自己脑子里面的小剧场就开始演了。现在最大的一个我的恢复，也是我最近刚刚的一个突破，就是我自己身份重新在神里面的确立，包括在婚姻当中。其实我当时进入婚姻，其实我也想给自己找一个身份，或者是归属，或者是安全。然后到后来离开婚姻，就神把这

0: 我们还会再聊跟这一段路程有关的话题吧。无论我们是怎样的生命光景吧，或单身的，或离异的，或在婚姻中挣扎的，总义总是让我们认识神的，这才是我们可以带到永恒里面的。也谢谢小婉的分享，我们下一次路上时光再聊天啦。
1: 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0: 好，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2: 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经常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次我要和你思想约瑟的父亲雅各的事迹。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28到35章。由于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比较多，所以将分为三个节目来谈。好，这篇讲章包括两个要点。第一，雅各的四个关键时刻。第二，雅各的一生给我们的教导。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越是认识雅各，我们就越会发现雅各有很多我们不喜欢的地方。但另一方面，雅各个性上有很多坏的一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这个星期我一直在想，如果说旧约中有任何人物是现代大男人的典型代表，那肯定就是雅各了。如果雅各是真实的人，那他可以说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世人眼中标准男人的条件。他的身体很强壮，有人说上帝与雅各摔跤，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使他的大腿窝扭了。这是因为雅各的强项之一正是他的体格强壮的人。他不仅体格强壮，也有很强的意志力。他很有野心，认为没什么事是自己办不到的。他很精明、灵巧、机智，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玩弄手段和诡计。即便自己必须踩在别人的肩膀才能往上爬，他也要爬到最高处。他就像是现代的行政人员，为了成功，不惜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最后终于成功爬上管理层的位置。雅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成功对他来说就是一切。不管用的是正当的或不正当的手段，雅各都要成功。实际上，如果你了解雅各的背景，那你就会发现他的背景是非同寻常的。这是因为在他出生之前，上帝已经预言他会成功。在雅各来到这世上之前，上帝就预言，假如雅各信靠上帝，那他一定会成功。这个预言记载在创世纪25章20到28节。创世纪25章20到28节说，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皮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或亦，我为什么如此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 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我们尤其可以从记载雅各立愿诡计的创世纪最初几章里看见这个预言的有趣之处。这个预言的有趣之处在于雅各想方设法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获得上帝应许要给他的事物，但其实只要他耐心等待，这一切最终仍然会是他的。探讨雅各的一生，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雅各的内心深处诚心地渴慕着属灵的事。虽然他一次又一次地毁掉这种渴慕，但这种渴慕却一直存在。尽管雅各对属灵的价值有着正确无误的认知，但他却往往借助世俗的手段来获得这种价值。坎贝尔·摩尔根在他其中一部著作中写道，雅各的信心使他渴慕上帝的祝福，而他的恐惧却促使他透过诡计来得到这个祝福。信心使他渴慕长子继承权，出于上帝的安排，这继承权本来就是他的，但他却因为恐惧而透过卑劣而诡诈的方式来得到这继承权。这么形容雅各再正确不过，上帝已经对他说，这就是我要为你们行的事。雅各呢，这就是我对你的应许。雅各等了又等，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创世纪最初几章中的雅各年纪实际上比人们所认为的要老，当时雅各应该是40-50岁，对于一个活到130-150岁之间的人来说，这已经是人到中年了。雅各等到40-50岁，上帝还没有实现他的应许。他观察了一下，以扫并没有服侍他这个弟弟，他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决定自己想办法。如果上帝应许这一点，那这一点肯定会是我的。但这一切怎么还不发生呢？如果上帝不这么做，那可能是上帝需要我的帮助。因此他动手促使上帝的旨意在他的生命里成就。雅各为了让上帝的旨意在他生命中成就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诡计来获得以扫的长子继承权。一位名叫摩尔的人写过，雅各和以扫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完全是个悲剧。他们其中一方卑鄙地利用另一方的饥饿来得到长子继承权，一方则如此轻视他本应好好珍惜的东西。摩尔说，看看这一家四口，父亲、母亲和两兄弟，这个家庭可以成就什么大事呢？答案是不，这个互相操纵的一家人根本无法成就大事，除非上帝介入并掌管他们。我们知道雅各根本不需要偷取以扫的祝福，因为上帝应许过雅各，他无论如何都会得到这份祝福。然后雅各却自己动手偷取这个祝福。我记录了雅各因为这么做而造成的四个后果。让我告诉你，雅各自己动手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行上帝旨意所导致的四个后果。首先，以扫得到他应得的下场。雅各的父亲以撒身体衰弱，我们已经读过，以撒爱以扫，因为以扫为他打猎野味，并且喂饱他。以撒的下场正正是他应得的，他出于错误的理由祝福了雅各，出于错误的理由爱以扫。因此当一切真相大白的时候，以扫只能自食其果。而以扫的下场也是他自找的，为了填饱肚子而愿意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不管他有多么饥饿，他都是做事不经脑子的人。那雅各呢？ 由于雅各不愿意等待上帝的时间和计划，因此他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在外40年无法回来。阅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利百加。圣经说，雅各的母亲利百加更爱雅各，而不那么爱以扫。雅各是利百加最疼爱的儿子，利百加和雅各联手耍手段，让上帝的旨意在上帝的时间来到之前，在雅各的生命里发生。雅各因此必须离开家，而利百加在他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这两个儿子。想取代上帝的手自己动工，不愿意等待上帝行他的旨意，惩罚是何等的大。好了，首先我们来思想雅各的四个关键时刻。雅各的一生中出现过四个关键时刻，而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这四个关键时刻发生在雅各为了取代上帝，让上帝的旨意早日成就而做了蠢事之后。你一定还记得，雅各被迫离家是因为以扫要杀了他。雅各走过了720公里来到哈南，就是巴旦亚南找他的舅舅。他只有自己一个人，你应该想象得到，他就像隐士孤独地走过旷野。根据圣经记载，上帝要在这段时间得着他，上帝要在他孤单一人时经历上帝。现在我们看第一点，雅各仍然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创世纪28章，这是雅各在伯特利经历的关键时刻。创世纪28章第10到22节这样记载，雅各出了别斯巴往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要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恐惧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上帝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上帝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上帝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1/10献给你。我们的朋友雅各发生了什么事？他孤孤单单自己一个人，他偷了属于他哥哥的东西，独自走过旷野，他睡着了，在睡梦中他得到上帝的启示。我们很多人都听过许多讲论头顶着天的梯子的讲道，无论你想要借着这点带出什么信息，这点指的就是上帝向雅各启示，雅各能够与天上的上帝交通。上帝向雅各启示，如果要在地上成就大事，就必须与天上的上帝相交。看见这一点的雅各满心敬畏，他大声呼叫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雅各起了一个誓，后来他忘记了，但上帝却没有忘记。有意思的是，上帝启示出雅各是施诡计的人之后， 雅各这个总是试图靠着自己力量来达成目的的人，发现自己得到上帝的启示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上帝与自己签约。我听过许多讲道都在探讨雅各所起的事究竟对不对。我很肯定雅各所起的事不是出于上帝。我相信雅各看见上帝这非比寻常的启示之后，心里在想，这真的很特别，也许我可以利用上帝来帮助我达到目的，或许我可以让上帝成为实愿的上帝。因此他说，耶和华，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与我签约吧。这份合约不是很长，没有三四十或五十卷，而只有五点。耶和华，如果你同意这五点，愿意签署这份合约，那我就会告诉你我会为你做什么。耶和华，如果你愿意签署这份合约，那你就是幸运的，因为你将能拥有像我这么好的人。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我也很怕自己一生中做了很多次这类事。你想利用上帝帮助自己达到目的，曾经有人在教会教导做好管家的那个月份来问我说，如果我这么做的话，你认为上帝会为我成就那件事吗？雅各是第一个就做好管家这话题来与上帝讨价还价的人。他说，上帝啊，如果你做了这些和那些事，那我就把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你。而上帝会说，雅各啊，不是你献给我，而是你欠我的，那本来就是属于我的，你不可以与上帝讨价还价。雅各是个计谋家。我的藏书中有一部藏书是路易·包勒牧师几年前所写的，这部著作论述的是雅各和他的儿子约瑟的一生。这部著作的名字是《计谋家与梦想家》，这两个人形成鲜明对比。雅各试图在上帝面前耍计谋。有趣的是，你往往可以检验这个誓言的价值，来观察起誓的人有没有实现誓言。雅各因为上帝在伯特利向他显现而向上帝起誓，他说，耶和华，我会服侍你，我会为你而活，我会为你而做这一切好事。你可以观察雅各，看看他有没有遵守这些承诺。让我告诉你，我读遍了创世纪，都无法在他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看到任何证据显示他还记得自己所起的事。雅各对上帝并不感兴趣，他完全只是个唯物主义者，他关心的只是羊群、牛群和作物收成。这与我们这一代人关心股票、债券、更好的经济地位没有两样。如果他能找到一个更方便利用上帝的方法，他一定会采取那方法。他还不想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因此，根据圣经记载，雅各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已经将他的伯特利的经历抛诸脑后。雅各完全是个唯物主义者，他关心一切除了上帝，他的羊群和牛群日益壮大，而他在伯特利那段回忆却渐渐淡去。上帝已经面对面与他相见，但他却还没做好他应该做的事。因此，第二个关键时刻是时候来临了。接下来，第二点，我把雅各生命中的第二个关键时刻称为比鲁伊勒的关键时刻。上帝要雅各放下自己的意思。雅各如今已100岁，还是个年轻人。他与他舅舅拉班同住在那些年间，过得并不容易。上帝允许雅各在另一个人身上看到自己可恶的一面。这么多年来，大概长达40年之久，上帝让雅各亲眼看见一个像他的人有多丑陋。这是上帝在雅各时代所使用的方法，也是他在我们这个时代所使用的方法。那些年，雅各骗别人，也被人骗。 最后他决定离开哈兰回家，他要带走他的家人，他的羊群和牛群。他准备回家，他在回家的路上回去见他父亲。他从哈兰起行720公里之外的别斯巴去。但雅各在路上发生了一件事，在创世纪32:1-12，以下是当时所发生的事。经文说，雅各仍旧行路，上帝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上帝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涅，就是二军兵的意思。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奴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我要在你眼前蒙恩。你一定明白雅各在回家之前为什么要先探一探口风。在第6节说，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引着你来。因此雅各这个计谋家马上开始想办法，以扫就快追上来。他心想，我们该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上帝。雅各祷告是因为他有麻烦，计谋家总是在有麻烦的时候祷告，对吧？我父亲以撒的上帝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以上是创世纪32:7-12的记载。雅各在做什么？他竟然引述上帝40年前赐给他的应许。在这40年间，他恐怕完全没有想起过这个应许。但现在他大难临头，因此他说，耶和华，我要你记得你应许过我的事。接着第13节说，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圣经接下来说明他要送给以扫的东西，以及他如何将这一切交给他的仆人。雅各吩咐走在最前面的仆人说，你过去的时候拿着这个。雅各所做的就是将他的仆人分散，以便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一大队随从。他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当中的一小部分交给他的仆人，并且让他们分批去见以扫。他这么做的理由很显而易见，令他的仆人看起来人数更多。如果他的仆人分批过去，看起来人数更多，那以扫一定很震撼。因此他吩咐他的随从去让以扫觉得震撼。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暂时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谈雅各的一生，分享雅各与他哥哥以扫重聚的经过。这次的题目涵盖的内容较长，希望你能在下次留意收听，以免错过宝贵的教训。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祝福你，下次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真道分解》继续为你讲解的耶利米书。耶利米书，那么过去我们已经学习完第一章到三十四章的经文了。弟兄姐妹，不晓得您在学习上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有一些心得分享，林成呢都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给我的。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往下学习，所以请你翻开圣经耶利米书三十五章，我们今天呢要进入第三十五章的学习了。也欢迎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的也来得及，也欢迎你呢加入我们研读耶利米书的行列哈。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是怎么看待和人订立盟约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对于那些讲话不算数、随便和人立约又轻率毁约背约的人，我不晓得你有什么看法。对于那些谨守约定的人，那么你又是怎么样的想法呢？感谢神，今天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圣经告诉我们，他不单单是一位信实的神啊，他更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和摩西和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和大卫所立的约，这些都没有改变。他不喜欢人在立约的事上随便，他也不喜悦人恶待欺负软弱无依的人。那么在上回我们讲到34章的时候呢，特别我们提过，当巴比伦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西底家呢曾经率领贵胄和众百姓在神的面前订立一个严肃的誓约，这个约定就是他们要释放耶路撒冷所有的奴仆。可是没想到危机一过，百姓就背约反悔，又叫这些被释放的同胞回来做奴仆。神就发怒，说他们是亵渎了神的名，将神的圣名看得随便，将神看为是一个好使唤、好打发的人，而且他们又恶待他们的同胞，所以呢，就向他们宣布了他要施行的刑罚。那么这是上次我们所学习的，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看第35章，我们要从另一个民族，也就是利甲族的榜样呢，来看看什么叫做忠诚守约。耶利米书35章呢，可以分两个小段落。第一小段落呢，在1节到11节记载的是耶利米试验利甲族人。第二小段落呢，在12到19节写到耶利米称赞利甲族。那么在进入讲第35章以前呢，我们先来讲讲35章的一个历史背景。耶利米书的35、36章呢，都是至少在17年前发生的事儿，也就是说大约是发生在约雅敬王的末年。35章11节提到巴比伦军队和亚兰军队，可见那个时候大概有巴比伦的附庸国一同联合攻击耶路撒冷，反对约雅敬。约雅敬呢，曾经做过埃及法老尼哥的附庸，以后呢又向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投诚。3年以后，也就是在主前的601年呢，埃及败在巴比伦的手上，于是尼布甲尼撒就差遣附庸国不断的扰害犹大。利甲族是在这样混乱的时局的情势之下呢，只有逃到耶路撒冷。所以在耶利米书12章7到13节呢，曾经有这样的记述过。好，再说这个利甲族。利甲族呢，是一个由家族衍生出来的社团。列王记下10章15到23节呢，就记述了他们的历史。从历代至上2章55节，我们知道利甲是基尼人。按照字义呢，这个利甲原来有骑马的和车辆的意思，所以有学者就猜想他们是专司造车的一个工匠。他们多在亚拉伯北部活动，生活形态呢和基尼族一样，是属于半游牧式的，在耶路撒冷城里搭帐篷作为住处。我们从士师记1章16节我们知道利甲族啊是摩西岳父的后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的岳父全家都来看望摩西，摩西也请他们加入他们的行列，叫他们和以色列一道去迦南神应许的地方。结果呢，他们就进入了迦南。而这个利甲族后来出名啊，是因为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采取的一个行动。约拿达是一个军官，在耶户铲除亚哈王室、消灭巴利崇拜的运动当中呢，约拿达参与了耶户的一边，
从他这个行动可以看出他对神的顺服和尊敬。那么这个就是第35章的一个背景。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呢、耶和华要耶利米找利甲族做什么事呢？耶利米书35章第一节第二节。那我在读经的时候呢，也请弟兄姐妹呢把手边圣经啊准备好，来对照着看。耶利米书35章1到2节，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这是一个特别的吩咐，因为利甲族啊向来是不喝酒的，他们喝酒就是违背了他们的规矩。不管怎么样，耶利米照着神的吩咐做了。所以接着我们看第三节的经文，我就将哈巴喜尼亚的孙子亚利米亚的儿子亚撒尼亚和他的弟兄并他众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南众子的屋子。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在沙龙之子把门的马西亚屋子以上。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那我们留意这个事儿是在神殿中进行，并且耶利米是首先请在圣殿供职的利甲族人，在首领地位的利甲族人来喝酒示众。那他们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第六节的经文，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屋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利甲族人拒绝喝酒，为的是要遵守他们先祖的传统。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吩咐他子孙们的语气是非常严肃的，好像是一个禁令，在文法的结构上和十诫是相同的。他们不可以喝酒，也没有葡萄园可以栽种和酿酒。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是迦南的习俗，而迦南奉衍生的这个偶像是迷信和污秽的。酒使人放荡，使人失去约束，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那为什么又不买田地不盖房子呢？我们要知道，先前讲到利甲族的祖先呢是跟着摩西进到迦南地的，他们知道这个地方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地。以色列人本来是寄居在迦南的，后来才在迦南定居。至于利甲族呢，神纪念他们，因为他们曾经帮助过以色列人，于是神叫他们可以分享以色列人的祝福。但神没有像对以色列人那样应许要给迦南地，要给利甲族，于是利甲族人呢就愿意以寄居的身份呢、在迦南地生活。虽然经文没有说明当日约拿达为什么定下这个不可喝酒、永远过游牧的生活、不可建造房屋、不可撒种、不可栽种葡萄园、要经常住在帐篷里的这些诫命啊，但是我们可以猜想，约拿达所以拒绝定居迦南的生活，是因为他们要避免迦南农业异教的污染。迦南既是外邦污秽之地，他就不能容让这些污秽玷污了自己整个群体。他怕都市生活、商业活动和酒会腐化他们。约拿达作为一个军长，在以色列军事和政治上，不少事儿他都亲身经历，也看见了。他曾经看到以色列是怎么样被兴起，却又怎么样因着悖逆而被神管教。他从中领悟到一些属灵的原则，属地的享受和拥有并不代表一切。
他并不想他的后代将家族的安全感建立在拥有异教土壤的物质财产上。为了让他的后代能够享受更多属灵的福祉，他就吩咐他们要过这种淳朴的生活。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对子孙做了这样的吩咐，他的后代能守得住吗？那我们可以继续看经文，耶利米书35:8-11，利甲族的领袖们表白啊，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吩咐我们的去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此地来，我们因怕加勒底的军队和亚兰的军队，就说，来吧，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这样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那么利甲族啊，一直信守先祖的传统，绝不更改，也不妥协，始终忠心不渝。那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经文呢？在35:6-10，短短的几节经文里啊，利甲族人三次提到先祖约拿达的名字和他的吩咐，可见在利甲族人的心中啊，这是一个多么遵守忠贞，差不多是250年前他们的祖辈约拿达所定的一个约定。现在他们更是在神的殿中向耶利米清楚解说他们不喝酒的原因，他们也表达了现在他们虽然在耶路撒冷城里，不买地置业定居的原则还是不变的。他们之所以会来到城里，实在是因为情势所逼，巴比伦军队的侵犯已经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安全，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呢，他们只有在耶路撒冷避难，但是他们还是不会建造房屋，也不会农作，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不会改变的。耶利米书1:18-19，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弟兄姐妹，听到这里，不知道你对利甲族的这种择善固执的行为有什么感受没有？再对比一下以色列人的随便背约，所以你能想象一下神当时的感受吗？好，我们继续往下读35:12-19，这里呢，神称许利甲族的忠贞，同时呢，对他们和以色列人背约啊，做一个对比，来表达了神的痛苦。好，我们先来看耶利米书35:12-17的经文，我来读，请各位来看手边的圣经。35:12-17，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的列祖的地。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而听。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因此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
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那你注意，这里连续有几次不听从，没有听从。耶利米在耶和华的指示下，以利甲族的榜样引为教训，严厉地责备以色列人。利甲族人没有直接听从先知所传达神的话，不过是遵守先祖约拿达一次的吩咐，却还可以坚守诫命到底。但是以色列呢，他们常常有神的提醒吩咐，却还是不受警戒，始终不肯听从，让神失望。所以这里的经文说，神是从早起来，也就是不断的诚挚的一个提醒。是的，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中看见，神已经是蛮有忍耐的了，他不断差先知来向他的子民宣告他的话，提醒他们，警戒他们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可是他们都不听。从35章12到17节呢，我们看见呢，神四次提到他们没有听从我，他们没有听从我。从中啊，我们可以感受到神被漠视、被轻看的痛苦，是不是？我们将这四次神说的他们没有听从我，和利甲人三次说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呢，用这样两句来对比一下，我们就立刻能够看出以色列的悖逆。再想想那个时间性就更不得了。在34章里是记载圣殿中西底家曾经带领贵胄百姓以那么庄严的仪式和神立约，说要释放奴仆，随后一转眼他们就背约反悔。再想想35章讲到利甲族人是250年以来他们一直守着约拿达的命令，就更觉得以色列人的过分，是不是？因为他们实在是太轻忽和神之间的立约。如果人和人之间的约还要拿出诚意和坚决的心来守，那么人和神之间的约岂不是更加应该好好认真的谨守吗？那再拿实际的情况来讲，其实我们试想看看，遵守约拿达所说他们不喝酒、不买田地、房子、过游牧式的生活，还是听从神的吩咐，专心敬拜神，不行恶道，然后在神所要赐应许地上安定居住难呢？虽然要坚持过居无定所的生活是很困难的，坚持过简朴的生活是很困难的。现在不是说坚持一两个月或一两年，而是250年。但是我们看见利甲族他们的坚持，他们做到了。而以色列人呢，他们原本拥有的是神的祝福，有神赐他们应许之地为业，又有神的同在保守看顾，只要好好的敬奉神，听从神的诫命，就可以过和乐的日子。这相对于利甲族是容易做到的事儿，可是他们却失败了。他们容让自己被这些异教的文化所玷污，渐渐地忘记神。他们曾经被称为是耶和华名下的子民呢，可是他们渐渐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们不能分别为圣，专一地来敬拜神，不听神的话，他们拜偶像，如此就藐视了与神所立的约。神曾经忍耐，依旧施恩呢，多次差遣先知来提醒，可是呢，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终不悔改，不答应神的呼召，终于招来审判。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从这样的一个表白的中间，从先知在这个利甲族人所中间的一个见证，弟兄姐妹，今天对你我，我们在神面前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有没有什么提醒呢？我们是不是仍然遵守起初我们和神所立的那个约定呢？求主帮助我们，让着这样的一个见证也能够激励我们，能够持守我们向神所立定的。
神看重并且欣赏守约忠信的人。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35章18到19节的经文。经文是这么说的，耶利米对利甲族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犹大人呢、必定遭灾祸，但是利甲族人呢、他们却可以幸免。为什么？因为他们忠心地守住了他们和先祖所立的约，所以神赐福他们，所以他们的族人呢、不会断绝，而且都有人势力在神的面前侍奉神。而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他们是专负责圣殿祭坛的用柴，也有参与献殿祭的，他们安然度过了耶路撒冷的毁灭。那么在尼希米记，如果你有机会看尼希米记3章14节呢，就提到了他们的一个后人马基亚。那这就是以色列人和利甲人的一个结果，一个对比。以色列人因为背约而招致灭亡，而利甲族人呢，却因为忠诚而守约可以存活下来。所以神用利甲族的见证来说明啊，让一个群体能否长存的，不是外在的生活条件，而是内里的一个守约，对约对信念的一个坚守程度。我再说一次哈，让一个群体是不是能够长存的，不是外在的生活条件，而是内里的那个对约对信念的一个坚守程度。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利甲人虽然一直生活在社会所谓的非主流的一个边缘里面，从最高的领袖到最草根的平民都过着无定所的生活，可是他们的民族的生存力啊，却又是那么的坚强，是因为他们对先辈的遗训是非常非常看重，他们也保守自己的纯洁，立志活在异教之地而不受异教文化的影响，所以神欣赏他们，神就祝福他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人基督徒，我们也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也让我们提醒，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我们今天是不是也不自觉的，我们很容易就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呢？弟兄姐妹，同样利甲族人他们守约的见证啊，我不晓得今天带给你什么样的提醒跟启示。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在决志的时候，我们立志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好，我们说，神啊，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我愿意把我自己完全奉献给你。我们立志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我们愿意为神而活等等。可是到现在，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还是仍然忠心地守着我们和主的那个约定呢？我们是不是也曾经这样立过志啊？就是说，神啊，我要活出圣洁，在物质情欲横流的世代里啊，我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来见证神，来荣耀神。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很多人，我们都曾经在神面前立过这样的心志，是不是？但是我们再回想一下，这样的心志我们今天持守的如何，我们现在做的如何呢？保罗在罗马书那里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学习耶利米书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看见利甲族他面对耶利米
请他们去喝酒这样的一个邀请。你注意他三次提到他们祖辈的说法，我们可能会像利甲族一样始终如一的顺服我们的主。弟兄姐妹，当试探或者试验来到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说不，我们的主曾经吩咐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5: 从一人到一家，
6: 从小家到神家，
7: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胡康，
2: 我是殷勤。
0: 我们这一周啊，真儿跟胡康哥还有殷勤姐呢，就要将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呈现给《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让今天的精彩继续，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继续进入他们精彩的故事。你们二位能不能够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来分享，就是你们觉得这过去45年对方带给你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你们在这个婚姻里面哈，这个是我现场提问的，就是这45年，你们看到这么多挑战之后，再回望神所赐给你们的这个配偶，你们觉得对方的身上哪一点是真的？你们不断的献上感恩的，觉得哇，神真的是给了我世界最好、宇宙间最好的配偶，请殷勤姐先来。
2: 好的，我深深的感恩。我觉得我在胡康的身上看到的他那个 integrity 中文应该怎么翻？就是
0: 他的品格。
2: 真的是这样子。我觉得从一般的如果世界上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胡康不是一个很细腻、非常体贴那种典型。但是呢，他让我非常的敬佩他，而且他讲的话是言行一致，他敬畏神，他爱人是真心的，所以我觉得在他的面前，我觉得心中非常的有安全感。就是说，当他信神的时候，他就很专一的跟随主这样子，所以这是我觉得非常的幸福、非常感恩的地方。
0: 哇，好 sweet 啊！一个诚信的品格，我觉得这个是在神眼中看最为宝贵的，非常非常棒。那胡康哥呢？
1: 我这是常常不断的感恩啊，就是我能够娶到殷勤，她真的是人如其名啊，是非常的殷勤。努力，他的持续力、坚韧力啊，是超越常人的。带领4个孩子，照顾家庭，然后他又工作，然后在教会里面也有参与服侍。那他只要是决定要做一件事情之后啊，他就是坚持到底，而且他无怨无悔，能够为家庭的摆上，在照顾孩子上面啊，真是尽心竭力。很多地方我都疏忽到了，没有注意到的。他都是一个一个都能够 take care 的非常好，他也是非常喜乐的来做这些事情。那我是觉得说，我能够娶到像他这样的一个贤惠的妻子啊，真是神的恩典。他有许。

0: 多的优点是我们在五年约会期间我都没有注意到没有发现的，那结完婚之后给我非常多的惊喜，我觉得说我是何能何德能够娶到她，我真的是很感恩。
1: 哇，我整个现在我这个粮已经吃到饱了，我整个这个录音室是被爱都已经充满了，我相信当听众朋友听到的时候真的每一个人都会嘴角上扬，真的会深深的感受到他们二位溢于言表的对彼此的欣赏爱和感恩，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组成了一个美好婚姻的这一个本质，因为除非我们心里向神是不断的为对方献上感恩，而对方的生命也有不断的让我们值得倾慕的这些地方，才有可能让我们可以携手一生45年仍然不减退半点的爱，甚至可以这么说，我相信我说完以后两位可以作为补充，就是你们会深深的感受到说，哦，原来过去的这45年不仅没有消磨你们的爱情，反而让你们越到晚年你们的爱越浓烈越完全越深刻，甚至可以说你们仍然在更新，因为待会儿我们就会谈到你们现在所侍奉的家庭事工，在神学院所专修的家庭事工的硕士的这个课程等等，那可不可以说你们实际上在爱的道路上面从来没有停止过你们的脚步呢？
0: Yeah, 我真的是觉得爱情在家庭里面是可以长久持续而且不断的升温，那这个是需要神在我们身上动工而且引导带领我们经常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为他的优点为他的长处而感恩，为他的一些可能有些缺点或是一些跟我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也是求神来调整我，让我能够看到怎么样成为彼此的互补。我们尤其是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都住在外州嘛，我们两个人就是天天在一起相处 24/7 就一直在一起，其实我们在职场上退休之后呢，那我们在教会一起服侍，后来又在神学院一起进修，同进同出，觉得真的是很美好，我们有很多的话可以说，很多的事情可以交流，很多的想法可以彼此互相互换，而且可以彼此带导彼此鼓励，这是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爱情啊，可以持续的成长，那这次让我们经历到主耶稣说的很丰盛的生命，在家庭里面啊，在夫妻这个婚姻的关系当中也可以体会得到。
1: 哇，好美好美。英姐，
2: 我真是觉得我们到年老的时候我们的关系真是越来越亲密，尤其现在呢没有像以前一大早就要赶着上班，或者是年轻的时候要一起注意孩子的需要，所以我们现在常常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 enjoy and relax、哦、那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还会手拉着手一起谈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会彼此开玩笑，很有意思的开玩笑，开得我们两个笑得进入梦乡、哦、那甚至我们在一起上神学院的时候胡康的时候还开了一个玩笑，后来我自己常常就跟朋友分享，就是我们不但是同窗啊，也是同床啊，所以在这个同进同出的过程里面很多的甜美，那我们两个一起出去宣教的时候也是就随时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立刻分享，其实我觉得我要把很多的功劳当然要归给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跟机会，但是我觉得先生他的带领是他刻意的来带领我们经营我们老年人的这个服侍的生活，我觉得也是带给我很多的恩典跟幸福。
1: 哇、wow, 太美了，同床同窗同工同父一个，所以你们两个真正的是体现了神创造婚姻的时候那二人必成为一体你们二人现在完完全全的就是同进同出了，在神的面前越来越彼此相爱越来越合一，那这个过程呢我相信虽然从现今的角度回望过去就是眨眼之间的，但我也深信每一个处在婚姻当中的人都会明白每一天 的日子是没有办法去跳跃性的来述说的。其实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实际上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智慧，很多很多的神给我们的恩典，还有从真理而来的这个认知，才有办法带着我们一点点的去成长，去面对，去突破。
3: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1: 所以我想问，就是是不是因为你们自己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成长在婚姻家庭里面，所以你们才对教会当中的婚姻家庭有负担呢？为什么你们会参与在教会当中服侍家庭呢？
0: 的确，我们是在婚姻当中经过了挣扎跟痛苦啊，更深刻的体会到家庭事工的重要性。后来神也感动我，带领妻子一起投入教会的家庭事工。当时我们也参加了国际家庭更新协会的恩爱夫妻营，然后担任主领夫妇服侍了十多年的时间。这段期间对我们来讲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在陪伴许多夫妻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只是帮助别人，其实自己也是一次一次的经历神的医治跟更新啊，让我们能够夫妻两个更多的彼此认识，彼此接纳，跟同心服侍。我们也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神的爱最先要彰显的地方就是家庭。那我们深信家庭事工不只是教会其中的一个事工，而是所有事工的根基啊，因为一个健康的家庭才能培育出健康的生命，而健康的生命呢，才能够真正长久的服侍神。
1: Amen。 哇，所以连参与家庭事工的服侍也是胡康哥带领着殷勤姐一起来做的，所以这个是非常稀有的。因为通常我服侍家庭事工这么多年，我所看到的是很多都是姐妹单打独斗的在做，那我就意识到说，其实哪怕是看起来是姐妹更多的在参与，但是如果背后没有丈夫的支持和丈夫的看见，丈夫的带领的话，其实是很难做成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结束了，但是胡康哥跟殷勤姐他们的美好精彩的人生故事却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所以非常的盼望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精彩不容错过。我是真儿，
0: 我是胡康，
2: 我是殷勤，
1: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2: 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我们的时间里，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小青家曾经种植几种植物，像是薄荷、香茅以及罗勒，这些植物都有它们独特的香气，尤其是在我们将叶片反复搓揉以后，那扑鼻来的香气更为浓郁。搓一搓叶子就会有更浓郁的香气，是因为这些植物的叶子中含有挥发性精油。植物叶子表面或组织内部有微小的腺体或油囊储存着精油，经过搓揉之后，里面的细胞就被破坏了。这时油囊破裂，精油香气就会大量释放出来。每个人从小到大都会经历不同的爱，这些爱就如同植物的香气，有的淡淡的，有的很呛人。然而有一些人在生命的最深处藏着遗忘的爱、逝去的爱以及模糊的爱，这些爱往往在自己反复搓揉、搅动、不时的触碰后，就会开始慢慢释放出一种永远无法散去的独特香味。今天小青邀请好朋友一起聆听夏天姐妹最深处的爱，一起体会这份独特的馨香之气。见证主题是爱一直都在。
3: 我想有时候痛苦的记忆就像是一个深埋在心底的黑盒子，装着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去直视的感受。是不是每个人心里面都藏了一个呢？我自己曾经以为我的黑盒子已经封闭了，里面的伤痛早就已经不再折磨我了。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突然有一天，这尘封已久的锁会被打开。我曾经深深地相信我的妈妈不爱我，所以她才会抛下我回到了天堂。这种被遗弃的感觉一直像阴影般的笼罩着我。小时候的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会生病，她为什么要离开我。我心里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伤口，这种感觉像是孤儿，没有人爱我，也没有人要我。这份恨意深深地根植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即便在我生命的后来，我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接受了这个事实，甚至我自己都已经以为我痊愈了，但那份内心深处的失落与愤怒其实并没有消失过。直到有一天我自己成为了妈妈，我才终于明白，没有妈妈愿意抛下自己的孩子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一个锥心刺骨的疼痛。妈妈的离开更不是因为她不爱我，而是因为她没有办法控制她的疾病和她离去带给她自己的痛苦。没有一个妈妈不希望自己能够陪伴孩子长大。那一刻我才明白，我被深深的爱过。走过了人生的这一段自愈旅程并不容易，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家里再次陷入了黑暗的深渊，我再次失去了哥哥和奶奶。这样的重创使我们整个家庭走进了死硬的幽谷当中。那段时间我被诊断为创伤压力症候群， 我的世界充满了孤立与无助，我开始逃学翘家，我和父亲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我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和混乱，甚至有一次我对父亲大吼说，你到底为什么要生下我？你让我死了不是更好吗？然而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捩点发生在我那频繁逃课的日子里。有一天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在学校的走廊里无意间看到了父亲的背影，那一瞬间我的心突然沉重了起来。什么时候父亲

爸，什么是爱？爱真的那么重要吗？父亲静静地回答我，人生中有高山跟低谷，没有人能一生顺遂。如果你想和一个男人结婚，你得想清楚，即使他是路边的乞丐，你都愿意跟他相伴，那么你甚至不需要带他来见我，你就跟他走吧。这段话深深地烙印在我心里，因为它让我明白，爱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而是一个愿意跟随、愿意共患难的承诺。

在我的生母过世后，家里来了一个新的女性，大家都告诉我，她就是我的妈妈。当时的我还小，还不明白，所以我自然而然的就叫她妈妈。她让我有了干净的衣服穿，好吃的食物，还会给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我看起来像个可爱的小女孩。我们开始有了家庭的笑声，爸爸也重新露出了笑容。这位新的妈妈呀，让我的家有了些许的温暖与幸福。然而命运却总是充满了试探。有一天，有一位亲戚告诉我，你真的很不要脸耶，这根本不是你的妈妈，你还跟她黏得这么紧。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幼小的心灵。从那天开始，我不敢再亲近我的继母，不敢再像以前一样依赖她、黏着她。即便如此，继母却从来未曾强求我，她依然给我缝制漂亮的衣服，煮我爱吃的饭菜。我知道继母一定感受到我的疏远，但继母仍然选择了理解与包容。如果我能回到过去，我会对她说，妈妈，对不起，那时候我真的还太小了，我没有办法理解什么是妈妈。即使我拒绝了您，您仍然爱我，照顾我。妈妈，谢谢您，您是我生命中的天使。上帝经常借着我们身边的人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我的生母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但我的继母用她的爱支撑我走过了最黑暗的时光。在继母的陪伴下，我度过了无数个痛苦的日子。我曾经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继母的存在改变了这一切。我曾经存下了许多的安眠药，打算趁着没人在家的时候吞下它们。可就在那时，继母突然推门进来了。她摸摸我的头，没有任何的询问。但我却因为继母的温暖与关怀，把我从那黑暗的深渊中拉了回来。圣经以赛亚书49:15写道，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吗？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曾忘记你。上帝从未忘记我，他通过继母和父亲的爱告诉我，无论我经历多少的失落与痛苦，他的爱始终在我身边。这份爱无论来自于生母、继母还是上帝，从未离开我，而我也将带着这份爱继续前行。原来爱一直都在。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夏天姐妹的故事。每当夏天姐妹回忆着已逝去的爱，

以及体会着他身边家人的爱，仿佛上帝都在跟他说，我在，爱也一直都在。上帝在他不完美的生命中成就了最完美的爱。亲爱的朋友，你心里的深处是否也藏有一些封存很久的爱？若是你还没有勇气去触碰、搅动，没有关系，耶稣正在陪着你一起经历这段不容易的时刻。或许此刻的你感觉被困住了，但请你相信，上帝正带领你走一条属天得胜的路。你曾流下的眼泪、害怕、忍耐，甚至逃避，在上帝眼中都将成为散发馨香之气的美好见证。好朋友，我们的生命对上帝而言非常宝贵，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他悦纳的香气。你不是孤单的，他正与你同行，他的爱未曾停止。上帝真的好爱好爱你，你也有能力爱神、爱人、爱自己。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回到旧约的生命记，要说这卷书的特别之处，应是其核心内容的重复性叙述。因为重要才需要重复，而生命记的重复无论对当时还是对今日都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站在40年旷野漂流的末尾，即将卸任也即将离世的一代领袖摩西，他面对新生代的讲话，开篇不是展望美好愿景，反而是严厉的提醒与警告。对即将结束旷野磨难，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开启新生活的新一代来说，他们深知自己的父辈倒闭旷野的原因，不是因为环境太恶劣，而是对上帝的轻忽与不信。那些像瘟疫一样蔓延的不信，导致整整一代人都不能到达应许之地的悲剧，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岂不是历史之鉴吗？若听见福音，却一再的推迟、质疑、讥诮、拒绝，岂不是让自己与永生之主隔绝，锁定永死的定命？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2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25节，就讲述了耶稣三问彼得爱主之心的故事。耶稣在岸上呢，为彼得带来一个深刻的经历，让他不再因为自己曾经否认主耶稣而耿耿于怀。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耶稣也三次问彼得是否真心爱他。彼得表示自己确实是真心爱主的，那么耶稣呢，就让彼得来去牧养他的羊。我亲爱的朋友，你说自己爱耶稣是一回事，但是是否愿意侍奉主才是对你真正的检验。彼得他悔改了，那么耶稣在此呢，叫他把自己的生命来交付给主。从此以后，彼得他的生命就起了重大改变了，他由一个冲动鲁莽的渔夫就变为稳重谨慎的传道人了。那么现在呢，他的罪得饶恕了，也完全明白耶稣所讲的有关主死亡与复活的这个救赎意义了。好，耶稣三次问彼得是否真心爱他，耶稣不会满足于不假思索而又肤浅的回答，他直接指出问题的症结。彼得面对基督时要处理自己的真感情和内在动机。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耶稣问你，你真的爱我吗？那么你会如何回答呢？在这段经文里头，主耶稣预言彼得将会因他的名而殉道。人们传说彼得后来为信仰呢，是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像主耶稣那样的来死。即使彼得将来会有这样的下场，但是耶稣仍叫彼得去跟随他。我们对将来呢会有焦虑和恐惧，但是如果我们肯定神掌管一切，那么就可以蛮有信心的来跟随耶稣了。彼得好奇地问耶稣，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将会怎么样死呢？耶稣叫彼得不要理这件事。你看，我们总想拿自己跟他人去做比较，以此衡量自己对基督的钟爱程度，或者是以此质疑神的公义。耶稣他给我们的回答正如他给彼得的一样，他说，这与你何干，你只管跟从我吧。好，那么早期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约翰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那么多年以后呢，他就回到了以弗所。那个时候约翰已经年纪老迈了，在主后的一世纪末他就死在了以弗所。好，约翰他写这卷福音书的目的就是叫人知道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作者清楚而有条理地列举了证据，证明耶稣的宣称。在法庭上控辩双方提出所有证据以后呢，听审的人必须做出抉择。那么同样，读完了整卷的约翰福音书的人也必须做出抉择，你是否接受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呢？我亲爱的朋友，你就是陪审员，证据已经呈现在你面前了，你必须要做出决定。箴言9章10节经文记载，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么读完了约翰福音就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吧，这是你所做出的最明智的抉择。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约翰福音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游览历程之后，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一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生命记的研读历程。我希望整个圣经的游览旅程呢，会让你更加的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大的惊喜，也让各位呢更有得着。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到旧约圣经《申命记》的研读和查考了。面对眼前的这一群以色列的新生代，摩西就回顾了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旅程，他就详细解释了当时发生的事。老一代的以色列人几乎全都死了，摩西他就嘱咐新一代的以色列民，要他们预备好身心灵，务必要进到神所应许之地。摩西就叙述他们前辈的经验，让年轻的一代呢能够从中来吸取教训，得到益处，不至于重蹈上一代悖逆神的覆辙。好，申命记的一章第一节经文记载，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舒服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福、拉班、哈席路、底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好，以色列众人指的就是将要征服迦南的以色列的新生代。那么根据民数记的14章29到35节经文的记载，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出埃及后的第二年他们的年龄呢都在20岁以下。有牧师见证说，我曾经站在尼泊山上，远远的可以望见耶路撒冷，那里一点儿也不像应许之地，看起来像是一片废墟。这告诉我们，好几个世纪之后，这块土地上发生了一些事。当年摩西看着这片土地，他看到的是一片青翠的美好之地，今天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一片沙漠了。好，申命记的一章第二节经文记载，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西乃山是在何烈山里面，从何烈山到加迪斯巴尼亚呢有大概是11天的路程。加迪斯巴尼亚是进到应许之地的入口，只要11天就能够进到应许之地了。但是这一段路程以色列人却足足走了38年之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顺服神，他们的前进变成了漂流，他们仿佛成为在沙漠中的无业游民和流浪儿。因为他们属灵成长得很慢，所以在漫无边际令人惶恐的旷野中，他们就漂流了38年。今天呢，我们也是领悟缓慢的人，我们是一群不听属灵老师的教导，而且属灵智商很低下的学生，好像要等候神把学校给烧了，我们才肯迷途知返一样。好，申命记的一章第三节经文记载，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当旷野漂流的日子接近尾声的时候，摩西第一次向以色列的新生代就去说话了，当初是用口述，那么后来呢才把他的话给记录下来。有些批评家就挑这件事的毛病，他们说摩西的年代呀没有书写的工具。当然现在呢已经证实，早在摩西之前就已经有文字记录了。摩西他是这篇演讲的主讲人，但是他说得很清楚，内容是从神而来的。摩西回顾了以色列出埃及后的历史，详细总结了他们漂流的经验教训，这其中也提到他自己所犯的大错。好，申命记的1章9到13节经文记载，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征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你们要按照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领袖。好，在出埃及记的第18章有这一段记录，摩西感到被激怒了，因为担子太重了，以至于让他产生莫名的挫败感了。 他认为是他独自一个人背负管理以色列的重担。神许可他任命一些长老，于是呢，就成立了一个70个人的委员会了。那么这个委员会呢，后来就变成公会了。公会呢，就是后来谋害耶稣的机构。充满挫折感的摩西看不到是神在背负着管理以色列的重担。摩西他是神所挑选的领袖，他并不需要人为的委员会的。摩西在这里呢，就提到他所犯的大错。你看，很少人愿意提到自己的错误，但是摩西他做到了。长老委员会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但其实并不好，而且麻烦更大。教会呢，也会发生这样的事的。我认为最糟糕的就是长执会不支持牧师。在冲突发生时，不是长执会同工的离开，就是牧师辞职不干。如果牧师忠心地传讲神的道，长执会有责任要支持牧师。可是不幸的是，长执会总是为一些事情和牧师意见不合，互不相容，以致教会呢就分崩离析，举步维艰了。那么你想知道摩西是怎么样评估以色列民所走的这个旷野路吗？好，《申命记》的1章第19节就记载摩西说：“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迪斯巴尼亚。”好，我相信摩西的话，因为摩西他是当事人。这个旷野呢，又大又可怕，以色列民走得很辛苦。啊，摩西记载的第二个错误是在加迪斯巴尼亚所做的决定，这是百姓的错。你看，问题又来了，还是成立委员会之后出现的麻烦。好，《申命记》的1章20到23节经文记载，摩西说：“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望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好，那么新的问题就出现了，摩西要选派一个小组去窥探这地。可是神已经说过了，他所赐给选民的是一块流奶与蜜之地。当然这块地上呢有大巨人，但是神说过会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这些以色列民要一个小组，摩西要一个小组，那么结果呢，他们又回到可怕的旷野了。你看，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他们是不信神的话的。神说那是一块美地，探子窥探之后呢，也同意那的确是一块美地，但是他们说那里有大巨人呢。神说他会解决这些巨人的，因为神会帮助以色列人的，但是选民就是不信神。今天基督徒会发现自己有时呢，也要面对生命中的巨人。身为神的儿女，你会发现你处在一个巨大的国家中。当你只是一个侏儒时，你知道要去面对巨人太困难，而且还很危险。那么神同样应允我们，他会赐予我们足够的力量来去应对巨人的问题的。能够明白这一点真的是太好了。我们真正的问题呢，不是在于外在的环境如何，而是在于内在的思想包袱太大。也就是说，我们心里边不信，那么这个才是问题所在的。摩西他借着这段历史就教导以色列新生代和今天的我们，信与不信就是生跟死的抉择。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那么现在呢，摩西他很清楚地对选民重申神的话。当年来到加迪斯巴尼亚的人，因为不信神，他们那一代人呢，都必死了。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可以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好，申命记的一章34-38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好，加勒、约书亚和其他的人不同，他们是信靠神的探子，他们所带回来的是正面而且真实的报告。那么事实上，加勒他是紧紧地抓住他所要的地。根据约书亚记的记载，加勒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来来回回地走在那地上，认定要那个大巨人所住的山头，他说这就是我要的，神把这块土地呢就赐给他为产业了。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已为人父母还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呢？你想向神索要什么呢？如果你以为啊自己可以坐着不动就能够得到你所想要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有很多人以为他们只要是坐着不动啊，一直祷告就可以了。我当然认同祷告以及跟主亲近的重要性，但是你也必须走出去去争取啊。你知道吗？神说神会给加勒他脚掌所踏的地。我们有很多人得不到神的祝福，因为花太多时间坐着不动了。如果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就不应该这样的，要起来行动的。在圣经里头有很多经文都是告诉基督徒要行动，几乎没有经文教我们是坐着不动。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那么约书亚呢，后来他就成为摩西的接班人了。为什么神拣选他呢？因为他有经验，他是忠心跟随神的人。约书亚和加勒带回正面的报告，因为他们信神。你看，信心是最基本的，他们就信神，他们就愿意踏出信心的脚步了。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不动还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就表示你不信，所以你必须跨出信神的第一步。好，申命记的一章39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好，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些不可忽略的事。首先，可以负责任的年龄呢，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进到应许之地的人中，有一些人在加迪斯巴尼亚时还是青少年。根据民数记的14章29节经文的记载，神把年龄呢定在20岁，所有20岁以上的人都死在旷野了，但是当时的小孩子却都存留下来了。当年长的人拒绝进到应许之地时，神并没有要求未成年的人也负起责任。神应许他们的子孙可以进到应许之地。那么上一代的选民说了，他们不想要进到应许之地，那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小孩的安全。你看，他们只想到孩子。神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原因，他们其实是在羞辱神。他们真正的意思是说，神不会眷顾他们的孩子的。但是事实上，神对他们说，我会眷顾你们的孩子。你们担心会遇到危险的小孩子呀，必能够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就来到应许之地的边境了，这一群以色列的新生代准备要进到迦南美地了。 申命记的一章四十一节记载摩西说，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以色列民在加迪斯巴尼亚拒绝进到应许之地以后呢，他们就面临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了。如果他们回头，就要面对旷野。摩西说这是又大又可怕的旷野。他们知道犯罪了，如果一回头，就要回到旷野生活。所以呢，他们决定要进到应许之地了。好，申命记的一章四十二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这种征战呢是不必要的，因为以色列民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现在他们愿意征战，不是因为他们信神，而是因为他们感到害怕了。你看，他们的动机是惧怕，而不是信心。他们因为恐惧而征战，而不是相信神的。好，申命记的一章四十三到四十六节记载摩西说，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拥一般，在希尔杀退你们直到何日玛，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你们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好，我亲爱的朋友，这不是信心。如果当时以色列民信神而去，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么现在呢，他们是擅自去了，结果是不同的。我相信信心和擅自之间是大不相同的。有一个朋友李某，他曾经对我说，我信神，我相信神会祝福我的事业。我开始投资的时候呢，相信神会祝福我，结果我破产了。这是对神有信心还是擅自的行为呢？李某听他的同事刘某说过，神是我们的合伙人。刘某事业成功，他说当他把神当作自己的合伙人之后，神就祝福他，让他事业呢一帆风顺。我相信神可能是这样带领这个人的。可是我的朋友李某心想，如果神使我成功的话，我就让神做我的合伙人。其实神并没有带领李某。你看，信心和擅自的行为是有区别的。擅自，他的意思就是无理，妄自尊大。上山地去，与第二十六节的不肯上去相对比，但其共同之处呢，就是违背神的话语，离开约柜和摩西，按己意来去行事。结果呢，这些举动反而是招来了更大的不幸了。那么这就明确地教导今天的圣徒，唯有遵行神话语，才是得胜生活的秘诀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申命记的第二章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1: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其实不幸的本质不是缺乏证据，而是拒绝相信证据。古代以色列人亲眼目睹了出埃及、过红海、天降玛拿、磐石出水等等大神迹，却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不信神。而今日许多的不信者 也是如此，他们并非没有看见创造与恩典的见证，而是宁可相信传统、习俗、理性和感觉，也不肯相信那位透过宇宙万物就明明可知的神。人心的刚硬为自己招来的损失难以估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因为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回答线上朋友的问题，
1: 我最喜欢这个部分，
0: 而且这个问题非常的特别，它是一个慕道友所写的问题。他说，我是慕道友，尚未加入小组，想请问一下小组的用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常常听见要加入小组这件事情啊？
1: 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小组就是一个信仰的群体。那我很喜欢华里克牧师这么说，他说其实神不只是要我们来相信他，神是要我们归属于他。所以其实信仰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谈到了归属。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如果要成长，我们都必须要归属在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我们不只是我们单独自己来经历神，其实我们也是在群体当中来经历神。我们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来经历到什么是神的恩典，我们经历到什么是神的爱，然后我们自己的生命在当中呢，我们也会被鼓励，我们也会被教导。所以其实小组这个信仰的群体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很喜欢一个英国诗人叫 John Donne， 他这么讲，他说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人可以自己完全。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整个好像大陆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是整体的一部分。那其实说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当中，如果一个人是孤岛，那他其实真的是很孤单的，而且也很容易受到攻击。但是如果在群体当中，他就可以被建造。
0: 真的，其实你用这个群体来描述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切哦，因为我们整个的信仰其实它是一个建构在一个群体肢体关系上面，
1: 是
0: 才会实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心意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看整个的救赎的历史，看整个整本圣经，我们会通常一般的分法大概就是这个所谓的神的创造，然后人的犯罪堕落嘛，对不对？然后就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就开始。但是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在整个的圣经故事里，在整个救赎的历史的一个进程当中，不只是神的创造，然后呢人的堕落，其实在神的创造、人的堕落跟救赎计划的一个开启之前，其实神做了一件事，神兴起一群誓约性的百姓，神兴起一个群体，透过亚伯拉罕跟神所立的一个盟约，然后呢就在这个族群当中，整个的救赎的历史是发生在他们中间。换句话说，从神的创造到人的堕落，然后呢在救赎历史要开始的时候，其实是神先兴起一群誓约的百姓。换句话说，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也是一样，那个救赎在我们生命当中，或者是这个救恩它的实践，其实不是只是我们跟神而已。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认为啊，就是我跟神，我跟神祷告，我跟神怎么样，然后神在我生命当中做什么样的工作。不，其实神是没有错，我们有跟他一个我跟他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是很多神在我生命当中所要成就的一个救赎的工作，其实是透过什么？透过刚才你所谈到的这个群体，一个肢体的关系。当然这个群体其实你可以称作是小组，它也可以是团契，它也可以是小家，它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只是过去在我们华安教会的里面，我们小组化之后，其实我们比较多常用的是小组，有人说是细胞小组，或者是一般的小组，甚至现在流行的这个 RPG 祷告的小组，它都是同样的一个概念，意思是说有很多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经历神的一个翻转的工作，或者是这个救恩的实践，其实不是只有我跟神就够了，其实是我跟神还有神放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个肢体跟连结的关系当中，以至于我的生命可以开始有成长。
1: Amen, Amen。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所谈的这个部分。其实你刚刚讲到说 在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当中，其实神常常用一个群体来做成这件事情。所以关键不是在于说我们的教会用什么样的名称，每个教会有不同的架构，但真的重要是我们都需要这个群体。你看到摩西需要亚伦跟户尔来扶持他，大卫需要30个勇士来扶持他，但以理需要他的3个朋友来扶持他。其实你知道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之间也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信仰的群体，耶稣所带领的12个门徒他们之间是一个很好的信仰的群体。所以其实 我们人需要彼此，你知道在人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灵魂体，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本来就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我们需要归属感，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需要被爱、被接纳、被理解、被支持、被陪伴。这个当中就是神是透过一个信仰的群体来帮助我们。我很喜欢有一个牧者这么讲，他说你看哦，即使是在完美无罪的伊甸园里面，神都说那人独居不好。那你要知道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直接说，哎，这个就是讲到婚姻，可其实是说到人的里面有一种需要。

0: 一个人，我们是彼此需要彼此的，没有任何一个器官可以说，我不需要你这个器官，因为别人的存在其实是很大的建造了我们，而我们的存在也是很大的建造了别人。我记得 C.S. Lewis 这个英国的学者，他这么讲过，他说 membership 这个字呢，其实是从基督信仰里面来的。他说，但是今天呢，你知道 membership 就是在商业上面，就好像是你是某一个俱乐部的会员，你是某一间商店的会员，但其实呢，在保罗的心意里面 ，membership， 当你属于一个地方教会的时候，其实你就好像是一个器官一样，你就是一个身体当中的重要器官，是整个基督身体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因为这个会员的这个英文是 member， 那个 member 其实是手上，比如说你的讲到的是一个某个部位啊。
0: 对，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部位，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个器官从身体里面拿走，那这个器官就死亡了。好，那。但是当一个器官被放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时候，它不止它自己有生命，而且它也对别的器官造成了非常大的祝福。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从一个消极的层面跟一个积极的层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归属在一个信仰的群体里面，第一个是我们的生命会 不止不会萎缩，而且我们自己会有生命力。但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生命当中的恩赐、才干、意向、呼召、使命能够被成全。所以神放在我生命当中是有一个独特的意向跟呼召，神是给我独特的恩赐跟才干，但这些恩赐跟才干如果脱离了身体，如果脱离了归属，如果脱离了群体，其实我是很难去发挥的。那当我归属在这个群体当中的时候，我的恩赐跟才干可能是敬拜的，可能是在关系上的，可能是领导上面的，可能是教导上面的，当我在一个群体当中的时候，这个恩赐跟才干就可以被发挥出来。
1: 而且其实在这个群体当中，我很喜欢圣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一到五节，他那边这样说，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因为个人必担自己的担子。这边很有趣，这边讲到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可是最后他说，你们个人要担自己的担子。那这边的担子跟重担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个担子讲到的是我们承担的一个呼召，一个使命。可是这个重担其实前面因为讲到有人被胜过嘛，对不对？被过犯胜过，其实这个重担其实是这样子。你知道神创造我们，其实面对人生当中很多的艰难、挑战、软弱、试探，其实不是要我们一个人去面对哦。这个重担其实是在分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胜过了。这个挑战是在我在肢体的关系的里面，我就胜过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我要一个人靠着主，没有错，靠着主一个人去面对我的孤单，去面对我的无助，面对我的软弱，面对我的一些的缺陷。不，神的设计是什么？没有错，我们仍然是靠着主，可是连接于肢体，我们的重担当我们在一个分享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担起来。意思是说，当我在一个软弱当中，突然我发现，文华，你已经胜过了。然后透过我们俩的分享跟交通，你的力量、你的经验，成为我的一个很大的帮助。神怎么样在你身上施行恩典，他的能力怎么样复辟在你身上，在你的软弱当中，你的刚强成为我在软弱当中可以学习，甚至是那个力量可以进到我的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肢体的关系当中，我们不只是分享我们的喜乐、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恩事项，我们也是在小组的里面分享我们彼此的软弱，而且在这个软弱当中，我们是可以敞开，然后你在过程当中听见，其实我曾经也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我曾经也走过这样一条路，虽然艰难，但是神怎么样帮助我。而在那样的一个交通跟分享当中，我们怎么样，就像圣经上说的，我们的重担就互相的担当。而且在你软弱的时候，不只是你一个人祷告，我跟你一起祷告，一起在你的艰难当中 一同站

0: 力，一同仰望神，一同来呼求神的帮助。
1: Amen, Amen。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所分享的这个部分。其实你说真的，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有好多的压力，有好多的困难，而且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难解的难题，有些时候是我们工作上的，我们生活上的，我们家庭里的。那我们如果是孤单去面对它，是很辛苦的。但是如果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有一个机会能够分享出来，然后我们能够接受别人的祷告，甚至有很多时候别人就他们就会真实的很具体的来帮助我们。其实说真的，在我们的小组生活当中，我们都经历过这些事情。在我记得在我读书的阶段里面，很多时候就是这些小组里面有人教导我功课啊，我搬家的时候小组里面有人来帮助我一起来搬家。好，然后我们结婚的时候，小组里面的人整个动员起来帮我们筹备婚礼。你知道在这个我生命当中数算每一个阶段，其实这个信仰的群体都带给我极大极大的帮助。甚至连我刚刚加入到教会的时候，我记得我16岁，我高中一年级刚进到真道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根本听不懂信息，我根本不知道这聚会在干嘛，但是我知道我交到了很好的朋友。然后在教会的里面有人跟我一起，每次团契结束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三个人，我们就在一起留下来，然后我们一起会读圣经，我们去吃饭，然后我们留下来打球，然后我们会聊我们的人生的梦想。你知道我那时候去到教会，其实很多时候我真的是听不懂道，但是我就是很喜欢有这样子的朋友跟着你一起，你知道，不是只是在属灵上面的追求，也甚至是一起来读书，也是一起运动，也是一起天南地北的聊。就是我觉得这个信仰的群体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我现在回想我高中，我大学，我研究所的时候，然后我都可以想到我所参加的小组对我来说都是有一个很深远的影响。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能够参加这个小组真的是很棒。但是说真的，现在在面对参与信仰群体哦，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是好像有些人他们就喜欢做一个二分法，他们就说基督很可爱但教会不可爱，我爱耶稣但我不相信宗教。那很多人就是把教会归类为一种人的组织，好像这是一种建制化的，就是你知道在英文有一种词就叫established religion, 你知道，就是说好像是
2: institution,
1: 对对，好像是一种，就是好像是一种机构了，好像是一种，那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哈。那当人们这样想的时候呢，这好像什么呢？其实你没有办法做二分，说我喜欢基督但我不喜欢教会。这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 体,
2: 的身体、
1: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2: 那我喜欢你的脸但是我很讨厌你的身体。
1: 我很喜欢你的脸但是我很讨厌你的身体。
2: 有这个天使的脸孔，
1: 或是有一个人跟你说我勋正牧师我好喜欢你但我实在很不喜欢亚文师母。那你知道这样子的话很难建立一个很深刻的，你知道，因为你跟你的妻子是一体的，我跟我的妻子是一体的，所以那基督跟他的妻子是一体的。所以你知道当你爱教会的时候，你也是在爱基督。当然教会，你知道教会神在不断的让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心腹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我们需要爱教会，因为这是基督的心腹，是他的身体，是他所爱的，事实上是耶稣基督他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所以他重价买赎了教会，所以他是很深的爱教会的。那么华里克牧师这样讲，他说现在有很多基督徒呢，就好像是Bunny believers, 你知道，就好像兔子信徒，他说就是跳来跳去的，从这个教会跳到那个教会，跳到这个教会，他们是。
2: 其实疫情之后更是明显。
1: 是是是，有些时候他们就觉得说，我就是在线上来聚会，我可不可以就是看看 TV, 好，我可不可以就是在网络上面听听信息？那其实说真的，就是我觉得正好在这个时刻，我们要谈到这个部分，就是说当一个人没有真正的委身在一个真实的可以跟人有这样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的时候，其实他的生命当中很容易面对到攻击，有些时候会很孤单，有时候他的重担不知道可以在哪里有抒发，有谁可以跟他一起来承担这个重担。其实很多时候他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真正生命的属灵的课题没有办法在那个信仰的群体当中真实的去操练去学习，甚至他自己的恩赐跟才干也没有一个场域能够去发挥出来，我觉得是很可惜的。
2: 对啊，我觉得其实因为当然小组都不完美，教会也不完美，但是我也要说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完美，
1: 是
2: 即便是一个完美的组织因着我们加入它就变得不完美。所以其实 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很期待的是这个团体可以怎么样效法基督，然后用无条件的爱接纳。我想这都是一个历程，教会也在更荣耀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我觉得与其说这个群体当中的不完美可能会伤害到我，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伤痛或者是在过程，其实是在一个不完美的群体当中，因着主耶稣的爱，我们彼此合而为一，经历神的医治。我觉得我可以说我不加入我就不会受伤，可是我要说的是你不会受伤，可是你也永远不会得到医治。你可能说我跟神就好了，神的爱可以医治我，没有错。可是我要说的是，你知道保罗怎么说？保罗在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在第三章十四节，他那边后面他讲到了，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要知道我们明白基督的爱的长阔高深是与众圣徒一起。
1: Amen.
2: 所以 you cannot, 你不能够说，哎，神我跟你就够了，这个长阔高深。 No, 其实一定是在肢体当中，没有错，你个人可以对神的爱有一种体验。
1: 对对。
2: 可是有那个长阔高深，意思它有它的面向是非常广的。
1: 对。
2: 那个爱真正的落实，我必须要讲，其实一定是在肢体的生活，一定是在这个信仰的群体的里面。是当你面对到一些不是那么可爱的人，我跟你讲，小组就是会有不可爱的人。可是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是那个小组不可爱的人，但是在那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我们仍然被爱，仍然被信任，仍然被成全。我觉得是在那个当中，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
1: Amen, Amen, Amen。 说真的，其实你刚谈到说我们是要在跟众圣徒一起来经历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说真的，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是真实在小组当中或是在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去经历到基督的爱。譬如说我们弟兄姐妹里面有些时候他们生病了，那你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就他的小组里面的组员呢、啊、就每天都去探望他。你知道他们就分开不同天，你知道有的人是今天去探望他，有的人是明天去探望他，有的人是后天去探望他。然后呢去探望他的时候呢，有人还照顾他的孩子，有的人还帮助他打扫他的家里面。好，然后你知道有的人会每天去煮饭给他吃。你知道说真的，很多时候呢在这样的信仰群体里面，很多人经历过这一招的时候就说哇，我不知道我在小组当中原来我是这么深的被大家所爱的。那你知道那样的爱，你知道是在世界上面很难有这样子的爱。那样的爱是什么？是基督的爱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所以你知道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真的活出了基督的生命，是真的活出了基督的爱。当然有很多时候是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操练基督的爱。那 也在这个机会当中，我们在学习怎么样来付出。所以其实说真的，加入到一个信仰群体里面，让我们有机会去领受到那份爱，但是也在那个信仰群体当中，我们有个机会去操练去付出那份爱。其实说真的，领受那份爱是幸福的，但是能够在小组当中付出那份爱也是幸福的。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其实领受爱付出爱都是有福的，可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必须当我们委身在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的时候，那我们才能够经历到这一件事情。所以诗篇里面这样讲，他说看啊，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好像贵重的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所以其实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情，当我们加入到一个信仰群体的时候，神看这件事情是善，是美，而且这件事情带来一个贵重的恩膏临到我们的身上。在那个群体的当中是有恩膏的，神看这个群体生活是善，是美，是有恩膏。这也是为什么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他说如果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当中。如果同心合意奉主的名求什么事，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来成全。所以在这个信仰群体当中，当一个人的祷告在内室的祷告也是有力量的，
2: 是。
1: 但是 两三个人在这个信仰群体当中的祷告更是何等的有力量的。这是为什么即使是保罗要常常请求人们为他来祷告。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保罗很少有人像保罗这么刚强， 对不对？保罗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哦。那但是即使像保罗这么刚强的人，这么不怕打不怕关不怕生命的威胁，可以为主殉道，然后呢可以一个人去到远方，经过各种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好，然后他可以去到各个远方去建立教会。但即使是如此，他需要弟兄姐妹在他的身旁。你可以想到说，他说：“我好希望我属灵的真儿子来哦，哇，我切切的想念你们，我好想去看你们呢。”你可以知道，即使保罗这么刚强的人，他需要信仰的群体。如果保罗需要信仰的群体，如果甚至耶稣会告诉彼得、雅各、约翰说：“哎，你们同我警醒片时，你们同我警醒片时。”如果耶稣需要信仰的群体，如果保罗需要信仰的群体，如果摩西需要信仰的群体，如果但以理需要信仰的群体，大卫需要，那我们是谁？我们当然需要信仰的群体，那个能够让我们不孤单，能够陪伴我们、扶持我们重担，然后让我们能够操练我们属灵的恩赐，让我们找到我们呼召意向的信仰群体。所以我真的很鼓励你加入到信仰的群体当中。
2: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1: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cke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2: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3: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2: 我是 Ian。
0: Ian， 我们来聊一个主题哦。这个主题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常常都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其实好像跟我们所处的社会、跟环境、跟文化又有一点点，好像这种格格不入，因为其实我们长时间处在一个很多人群吵杂跟忙碌当中，可是我们内心深处却常常会有一种孤独感或孤单的感觉。我们要怎么样面对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个孤单跟孤独的感觉？
2: 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现代很大的一个议题哦。很多人都说啊，我觉得很孤单，我回到家里面一定要有声音，我一定要把电视打开，我一定要把音乐打开，甚至有些时候你看到在都是人的捷运车厢，可是好像人们就戴上一个大大的耳机，好像就是感觉到人跟人之间的这个距离是很疏离的。但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当然是一种孤单，有些时候一种更大的孤单是你在人群当中的孤单。
0: 对对对，
2: 你明明就跟你的朋友在一起，你明明就跟你的家人在一起，但是你就觉得你心里面好孤单哦。那前一阵子我就在默想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里面，他讲说，从此你们不再做外人和过客。我们和合本里面讲说外人和客旅。他说那个当代译本里面讲说外人和过客。那我就在想说，不再是外人跟过客，这真的就是很多人哦，就会常常觉得我是个外人。当他觉得他是个外人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是格格不入的。你知道，有些人他们觉得说，我嫁到一个家庭里面去，我当这个家庭的媳妇已经30年了。但是我还是被你当作是外人。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呢，先生去买了一个什么东西，没有跟太太讨论，我太太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没有跟先生讨论，先生可能就说，你是把我当外人吗？这种外人的感觉，就是，为什么我会被排除在这个决策之外呢？为什么我会感觉到我是没有办法融入的呢？好像无论我怎么做，我就没有办法融入，或是那种过客的感觉，就是，你知道有些时候。你如果是公司里面的老板，你看到某一个员工，你就觉得他是个过客，因为他大概只是把这个公司、把这个职务当作一个跳板，可能2年之后他就会离开了。你也不会想要花很多心思在他的身上教他，或者是你不会想要跟他建立一个很深的关系，或者是有些人他们从小就一直在搬家，一直在搬家，他们就觉得他们是过客。我遇过一些宣教士的孩子，或者是外交官的孩子，他们就觉得，我每2-3年我就要再搬一次家，然后我到哪里去，我都不会想跟同学建立很深的关系，那种感觉就觉得我是个过客。那些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很孤单。但是感谢神，圣经上这个经文其实他这样应许，他说从此我们不再是外人跟过客，我们跟众圣徒一样是天国的子民，是上帝家里的人了。所以上帝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脱离这个孤单感，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神家里的人了。
0: 我真的很有感觉，刚刚你讲到这个过客，或者是讲到这种外人哦，因为我是小留学生哦，所以其实从小大概差不多12岁，我大概从13岁左右就离开父母亲，其实大部分是跟亲戚住，或者是住在父母亲朋友的家中哦。那其实你很清楚知道，就是这不是你的家，你很清楚知道你是外人，然后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其实我很明白。那我就想到，其实这种感觉，其实即便你周围有人，可是你就发现，我觉得我记得 Brené Brown 他曾经提过一个观念，在他的书里面。那 Brené Brown 他是研究这个羞耻感，他其实就特别提到了，在做一系列的这种研究的时候，他就来访问这些国中生哦，他就说，对于国中生来讲，其实他就问他们一个问题，说，请问那个 fitting in 融入跟 belonging 跟归属的差别是什么？那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即便在人群当中哦，或者甚至在教会里面，在小组当中，其实我们觉得那个孤单感其实是来自于，我觉得我需要去 fit in， 我要去融入这个群体。那个 fitting in 就是说你要迎合他们的样子，就说或者说你要努力跟他们一样才会被他们接纳。那即便你被他们接纳了，其实你还是很孤单，因为 你知道他们接纳你是因为你跟他们一样，或者是你做他们会同意或者是认同要做的事情。他说可是 belonging 是这样，他说 belonging 是你知道他们接纳你，你知道他们欢迎你，你的存在是被欢迎的，你的存在是被接纳的。所以他就讲到说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不是在学校里面需要融入，他说最孤单的地方是连在家里面都需要努力去融入才会被接纳跟肯定。所以我就刚才你在讲的时候，其实真的你就发现其实它是一个内心很微妙的一个东西。
2: 是
0: 那个感觉，即便是你好像有很多朋友，所以有些人你会觉得说你还会孤单，真的会，因为他其实那种你给你感觉他是很努力在融入。
2: 是日本一个人气的心理咨商师叫大岛信赖，他就这样讲说，最大的孤单就是你身旁都是人的那种孤单。那种孤单就是当你感觉到你在你家人，你在你朋友的旁边，你还感觉到孤单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其实你觉得你格格不入，你觉得你跟他们没有办法连结，你其实跟他们不同，那种孤单感是很深的。那他就说，那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你身旁有人你会孤单呢？那大岛信赖就这么讲，他说第一个，我可能会想说，你知道当孤单的人他会觉得我要去跟你对话，万一你不理我怎么办，万一你拒绝我呢，万一我去然后碰了一鼻子灰，其实我是热脸去贴你的冷屁股，那我怎么办，我一定会更难过了。所以你知道他就没有办法跨出那一步，对孤单的人来说很难跨出那一步，或者是他终于跨出那一步了，他甚至也很知道怎么样社交，他知道怎么样子讲一些逗大家开心的话。然后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在群体当中呢是很会，好像你刚刚讲这个 fitting in 这个概念，他知道怎么样讲话题啊、哦、如果跟一群男生在一起聊聊球赛啊，跟一群人在一起讲讲政治啊，讲讲怎么做生意，或是跟一群妈妈在一起讲讲孩子经啊。好、哦、可是你知道当这样讲的时候呢，大家就哇逗得很开心，可是其实他心中知道你们喜欢的是那个我所塑造出来的我，但是并不是真正的我自己。我里面的难过，我里面的挣扎，我里面的痛苦，我里面的问题，其实你是不关心的。而且甚至是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去讲这些东西的话，我其实是被你拒绝的。所以我知道怎么样融入你这个群体，我知道怎么样做会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但是我越这么做的时候，我的里面感觉到那种隔阂是越来越深的。那其实这个像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在这个忧郁的当中，你知道当他们结束他们生命的时候，你常常会看到他说他的亲朋友说完全看不出来耶，就是几个小时前我们还一起很开心的吃饭，然后他还谈笑风生，甚至你看到有些国外很知名的喜剧明星或是艺人，当他们结束生命的时候他就完全不知道，可是在他那个很会逗大家笑，很会带氛围，很会啊让全场和乐融融气氛的之下，其实他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孤独。他越这么做，在社交上越受欢迎，其实他越孤独。所以其实说真的，很多人在 social media 上面，他们可能超多人按赞，然后可是他们里面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孤独的。他们知道怎么样得到大家的赞，怎么样得到大家的留言，但是他心里面就是知道说，其实他是在塑造出一个让大家能够接纳，让他能够喜欢，可真实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深的孤独。
0: 之前我在准备一篇信息的时候，特别我在默想，就是约书亚当他成为领袖之后，其实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的最后面哦，那就是在他要去打耶利哥城之前，那圣经上说他就有一个经历，就是他一个人其实去耶利哥，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他有一个遇见了一位神的使者，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神哦、的一个经历哦。那我在默想那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象在一个这样的一个领导位阶的一个压力当中，而且你接续的是一个神人摩西的一个前领袖，然后你要去承担一个得地为业的一个意向跟使命，然后甚至是你前领袖从来没有完成过的一个任务。那面对耶利哥城，这是一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一场战役。 我觉得在那个季节当中，其实我就在想，其实很多的时候面对到挑战，面对到压力，面对到不同人生当中的一些的混乱的季节，或者是那 我觉得人会真的特别脆弱，那种孤单感，那种独自面对问题挑战，甚至是可能家里面碰到了一些的不管是经济上面的问题，或者是身体的健康的问题，特别是在家里面承担责任的，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承担责任的，或者是在职场当中承担责任的，你真的你其实你可以有很多的同工，你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你甚至带领像约书亚一样，但是我真的，你就可以去想象那种，你人家对你的期待，你真的可以表明你的脆弱吗？你要怎么样用信心去带领这个群体？如果在职场当中，你怎么样要用这个所谓的一个意象，能够帮助度过难关，面对每一个艰难？可是其实你里面仍然是恐惧。是害怕，是彷徨无助的，所以真的是有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还是都会面对到这种孤单跟孤独，就像约书亚一样，在那种你面对到困难挑战，其实最需要同伴，最需要同理，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是一个人面对，啊，那个好真实哦。
2: 我们都常常会有这种外人或过客的感觉，那其实这个东西不见得代表我们特别的脆弱或是没有能力。其实就好像你讲的，其实你当你是个领袖，你可能在职场当中是一个领导者，你可能是个老板，你是个主管，甚至你是个牧者，你是教会当中的领袖，其实都会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很喜欢的诗篇二十五篇，大卫他就这样很真实的这样说，连英勇的大卫他都这么讲，他说求你转向我，恩待我，因为我孤独困苦，我心中的愁苦增多，求你使我从痛苦中得释放。你知道连英勇的大卫可以打倒歌利亚的大卫这样子勇敢的将领，他说我的心里面孤独痛苦，神你让我从这种痛苦里面得释放吧。说真的，这种孤独感是一种很大的痛苦，那说到说孤独感是一种很大的痛苦，我就要来说一个很有名的实验。那其实这个实验其实会带出一些我们可以来怎么思想这个事情。那这个实验其实是两个一个英国一个美国的这个顶尖的学府里面的教授他们所做的。一个是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的这个教授叫 Mark Angelus。然后呢这个是美国英国伦敦的这个帝国学院的教授。那另外一个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这个教授叫做 K. Tai。他们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的结果发布在 Cell 这个期刊，科学期刊的上面。他是做一个关于白老鼠的实验。你知道我们在讲这个实验之前，我们要先了解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大脑在中脑，我们的脑部啊，在中脑的部分，其实有一个叫做 Ventral Tegmental Area VTA 的部分，叫做腹侧被盖区。那它其实大脑的这个神经元非常集中的一个地方，就是当人在做一些刺激兴奋快乐的事情，譬如说打电动，譬如说谈恋爱，这个地方会释放出非常多的多巴胺。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个 VTA 这个部分是一个你脑内的一个报偿的回路，是一个奖励系统的回路。所以呢，就是你当你譬如说你做这些快乐的事情的时候，它释放出很多多巴胺，就是你就会感觉到哦，这是很正向，你就会想要再做一次，想要再做一次，你就越来越喜欢这种感觉。但是就在这个 VTA 的这个部分的下面呢，有个地方呢，好，叫做 dorsal raphe nucleus， 这个是叫 DRN 的部分。那这个 DRN 的部分呢，就是这个或者是被称为是中脑的背侧缝合这个地方呢，它。如果你一个人被孤立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会开始有些反应。好，譬如说他们把老鼠从群聚当中呢分离出来，他们就发现那只老鼠的 DRN 就开始哇非常很快的活动。为什么呢？那个地方就掌管的孤独感跟寂寞。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孤独寂寞好，然后呢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的 DRN 在很快速在运作。那他会发现这些老鼠呢，当他第二人运作之后呢，他就会很想要赶快回到鼠群中，就像人是一样的。人觉得孤单的时候，就很想要赶快去到人群当中。 而且这些鼠群，这个老鼠呢，回到鼠群当中，它就变得非常富有社交性，它就成为鼠群中很受欢迎的，交际手腕变好了、哦、可能在老鼠中很会讲笑话了，很会互动、哦、但是呢，妙的是这样子，当它回到鼠群中，它开始变得很社交性的时候呢，科学家发现它脑部的 DIN 还是继续在运作。那这个说明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人也是这样子，人在孤单的时候，人会很想要赶快去社交，但你知道吗，当人开始社交之后呢，其实里面的孤单还在哦。常常在这个社交的时候，我们觉得一开始社交我们就哎，我们一孤单想找朋友出来，嗯，就哎来吃饭啊，好吃了饭搞不好还续托啊，续托搞不好有人就去唱 KTV 啊，有的人还喝点小酒，对不对？然后大家哇那个气氛很嗨啊，然后酒酣耳热，可是呢回到家一结束的时候，那种孤单感立刻就出来，而且甚至有些时候比那个更强。你会发现很多人为什么他逃避的时候，他很喜欢去这种 pub club 这种地方，然后呢哇音乐很大声跳舞，那可是完了之后一切灯光结束音乐结束一切抽空，哇里面那种空虚甚至更胜过以往。那我也看过很多人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他们就非常会哇，他已经知道怎么样子得到大家按赞，讲什么话，然后就说难道只有我觉得训政牧师很帅吗、哦、下面就很多人就会按赞了对不对？他知道怎么样腿更长，怎么样子、哦、怎么用什么滤镜，怎么调光、哦、什么时间发最多人会看。可是说真的，内心里面的孤单是非常强的。那但是我想对这样的人说，就是天父他已经看见了我们的孤单，因为当我们在孤单的时候，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我是不被在乎的，我是不被理解的，你知道这种感觉是最孤单的，从来没有人试着要听我，从来没有人试着要理解我，没有人试着要关心我，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一点都不重要的人，我在这个家里面一点都不重要，我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一点都不重要，我在这个公司里面一点都不重要。但是我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说，其实天父他在乎，他也理解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那这些经文其实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很大的帮助，很少人去谈这些经文，但是诗篇第十篇第十四节这个经文这样讲，他说其实你已经看见了，忧患和愁苦你都已经看到，并且放在自己的手中，不信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是帮助孤儿的。这个你是指神，他说神其实你已经看见了我的忧患跟愁苦，神其实你已经看见了，而且神你把它放在你自己的手中，不幸的人把自己交托给你。其实当我们在孤单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不幸，我们觉得我的、教会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分享这个孤单的信息，那结束的 那一周、我听到很多小组分享说很多、太太 就哭了，就觉得他们在婚姻当中或是在这个婆家的里面，他们有多么的感觉到不被理解，他的辛苦他的付出他的努力，他多么的不被理解，多么的被当作外人，多么的无法融入到这个当中。那其实神看见，神已经看见了我们痛苦，而且神把这一切放在他的手中。 我每次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带给我很深的安慰，就是神说他把我的孤单感放在他的手中，他把我那种觉得格格不入的隔阂感放在他的手中，他把我内心里面的忧愁痛苦放在他的手中，其实神也把我自己放在他的手中。那不信的人把自己交托给你，因为 我觉得我可以把我自己的这些忧伤难过全然的交托给神，那他是帮助孤儿的，他是帮助每一个在孤单难过的情绪当中的人。所以我觉得对当一个人如果在孤单的里面，他会想要去寻求社交，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然后甚至他开始变得很善于社交。但说真的，有些时候我们的孤单感并不是社交就可以解决的。就是刚刚那个白老鼠的实验，很多时候在那个孤单的里面，我们纵然很会社交，但是孤单还在持续。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永远不要忘记天父他理解他在乎。他已经看见我们的难过，他也伸出他的手来，他是帮助孤单的人的。
0: 真的，我相信 在孤单当中，其实我们都很难想象有人可以明白我们所面对的这种孤独跟孤单的感觉。那我最后要提一下，但是主耶稣知道什么叫做孤单。
2: Amen。
0: 你知道吗？天父差遣他的儿子其实来到地上，道成了肉身，其实就是在一个格格不入的一个被拒绝、被羞辱，甚至最后被钉上十字架，耶稣都还说：“父啊，父啊，你为何离弃我？”其实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经历一个很深的从孤单当中被修复，其实是当我真的看见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经历了这个被离弃，这个孤单感，以至于我永远不需要再去面对这个。不是说我没有孤单，我会有这个感觉，但是我知道耶稣知道这个感觉，耶稣经历过这个感觉，而且他应许我，他会永远与我同在。
2: Amen。
0: 所以其实最可怕的谎言是，当你英文是这样讲， When you feel lonely， 当你孤单的时候，可是其实 you are not alone。 你不是一个人，孤单不等于一个人。我们可以有孤单感，可是在孤单的当中，我突然明白一件事，孤单让我不再去找人的安慰，而更专注在跟神的 oneness， 那个合一。所以你的 loneliness 不代表你是 alone，你的 loneliness 在神的手中可以变成我们与他的合而为一 oneness。
2: Amen。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在这样的一个感受当中，其实神可以扭转，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与他合一。为什么我们在人群当中仍然会有孤单感跟孤独感？常常我们努力尝试在人群当中想要 fit in 融入，在融入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真实的我是否是被对方接纳的。当我们找到真正的 belonging 归属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不是孤单一个人。要知道可能你会有孤单感， You may be lonely， 可是 you are not alone， 你不是一个人。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归属感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阿爸天父的爱。当你在孤单的时候，要记得他的爱永远与你同在。很高兴可以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1: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一

0: 在清晨的微风当中呢，将主的恩典以及平安透过问候送到你的心田里。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收听呢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早上为您直播一小时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我们跟您呢在工作日星期一到星期五呢开始每一天都是新鲜的一天，有新鲜的恩典等着我们来领受，等着我们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我是文慧。好了，那今天是谁来代班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周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又外游了，那他这周呢外游的不知人间是何景况，因为他都没有在第五空间冒泡。好吧，就让他呢开开心心，然后呢全心全意的去旅行吧。那文慧在这里独守大本营，不是的，我还是有小伙伴跟我在块的。那前天梁恩老师第一次直播，今天这位会不会也是第一次直播的呢？给大家三秒钟猜一猜，三二一，出场。
1: 亲爱的听众家人，亲爱的文慧老师，早上好。我是没有惊喜的秦贤。
0: 秦贤老师故意，
1: 我是第一次直播，今天的第一次。
0: 哦，好的，这个笑话好冷哦。
1: 啊，好冷啊。那好啊，最近那么的热，现在、啊、
0: 对，
1: 现在要搞一些冷笑话，
0: 对
1: 降降温啊。
0: 我今天早上呢看到有一个热搜的新闻话题叫东北冷锅。
1: 哎，
0: 我以为是东北的什么名菜，因为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吃过东北的铁锅，
1: 铁锅
0: 炖出来的，哇，那些好吃的食物。所以我在想，哎，东北冷锅没听过没吃过，点进去看看是什么。
1: 是一个梗吗？
0: 不是，是真实的天气状况。
1: 哦，真的吗？
0: 西伯利亚那边的冷风下来，好像冷锅一样就扣在了东北的头上。
1: 啊、
0: 所以呢，今天在东北的我们的家人应该觉得挺清凉的。
1: 对，东北很清凉。早前呢，不是说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那边呢50多度吗？
0: 对，还好我们有喜马拉雅山。
1: 对，但是之前就是说呢，这个热浪呢就飘过这个喜马拉雅山，
0: 飘不过的
1: 啊、飘。不过吗？
0: 对，
1: 我还以为呢，西南边还是很热。我们中国的西南边，
0: 西南边呢
1: 还好吧？
0: 看了一下，还好，就是因为有喜马拉雅山、
1: 哦、挡住了。
0: 对，但是当然呢，就是有优点，也有
1: 不好。
0: 对，为什么呢？因为海风就吹不进咱们的西南、西北。
1: 对啊，就是
0: 如果那边能够海风吹进来，那么滋润大地。那边可能就有很多的良田出现。
1: 是，那不管如何呢，我们呢现在起码在我们这边呢、南方这边好像天气比较凉一点，因为早前呢有不是一直暴风雨吗？
0: 对啊，
1: 啊，雷雨。
0: 昨天晚上好像也有下雨。
1: 有下雨啊，早前天我们这边厉害了。
0: 对。
1: 黑色暴雨啊，香港这个黑色暴雨是最高的暴雨的警号了哈、所以不知道你身处的地方天气如何，可以跟我们说说啊。
0: 对的，对。
1: 又或者如果你有代祷的事情，那今天呢秦贤会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祷告的。
0: 对、
1: 我
0: 看到了，我已经搜集到了。就是哦，
1: 敏敏姊妹有一个
0: 搜到了、也收集起来了。敏敏呢就要我们为以乐祷告。
1: 好的，
0: 因为今天突然肚子疼，还拉肚子啊、身体不舒服。好，我们要为以乐，也就是这个烧麦来祷告、
1: 烧麦，对。
0: 对了，然后呢，我看到白熊，他之前不是做了手术吗？
1: 对对对。
0: 那术后呢，其实我觉得大概需要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1: 的确。
0: 表面伤口好了，但是里头那个肉要长好，然后呢神经线也要就是要长好啦、这个文慧也有经验，
1: 恢复、
0: 对，所以呢白熊呢半夜呢就起床，然后到了早晨、应该5点多呢就是里头呢疼 啊，所以我们也为白熊祷告、希望呢能够找中医好好的调理一下您的身体啊。那我看到一位新朋友，他说是老朋友，要我们猜。你一早就给我们呢做这种脑力游戏吗？我会想你的，究竟是谁呢？
1: 改一个名字。
0: 那我考你，你知道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叫水果蛋糕吗？
1: 我不知道。我现在我们的听众家人这么搞笑啊！
0: 水果蛋糕是录音飞弟兄的
1: AI。为什么？
0: AI
1: 好，他最喜欢弄这些了。
0: 对对对。
1: 好，那琴弦今天也有些特别，因为呢，我又是这个问题，老问题，一直在直播室呢登入不了自己原本的第五空间账号，然后就改了这个名字，没有琴弦的琴弦就是我，但是为什么是苏小燕的头像呢？我待会再处理了哈。好，我们先来我们的知识吧。
0: 好的。哇，我敲得好响啊！
1: 对对对，醒了。

0: 主旨是尊重文明多样性，消除偏见，促进和平。那去年就是第一届的活动了，
1: 前年通过，
0: 对，
1: 去年第一次。
0: 对了，那么2025年6月举办了首个文明对话国际日全球系列活动，包括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的主题对话，那么以及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的丝路青年对话未来，这个丝路不就在咱们中国吗？一直到中亚，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核心理念是主张文明没有优劣之分，
1: 是的，
0: 只有特色之别，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相的品鉴，让人类文明百花齐放。
1: 对，我们中国呢，其实从历史上看呢，就是一直呢跟很多周边的国家呢有很多不同的交流，啊，例如我们很熟悉的丝绸之路啊，海上的、陆上的，又或者现在的一带一路呢，其实这些政策呢都是促进这个世界呢能够多一点的交流，贸易上、商业上，又或者是文化上，
0: 对
1: 啊，多交流，然后让世界更加和平一点。
0: 其实咱们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文明对话的国家，你想想看，我们有56个民族，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那所以很重要的是，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那么问问大家，也考考清仙老师，当今世界有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
1: 是
0: 有多少个民族呢？
1: 多少个民族啊？
0: 咱们中国就已经56个。
1: 对啊，我们中国是很多民族的国家，然后哇，其他有些地区也是很多民族的，差应该都超过1000吧？
0: 2500多个民族，
1: 哇，
0: 2500多个。
1: 现在多少亿人呢？现在80亿有没有啊？
0: 好像
1: 70多亿，80亿。
0: 对对对，
1: 2500多个民族，
0: 对，
1: 厉害厉害。啊，我们世界很多样性啊，
0: 是
1: 上帝的创造，就是
0: 对
1: 多样性、
0: 啊。那您曾去过不同民族的地方？这题我觉得对咱们中国人来说不难呐、啊。例如，你到隔壁城市，可能就到了另外一个少数民族的地方了。特别是在西南边的贵州啊、云南啊、广西啊，因为广西是壮族嘛，
1: 壮族强壮的壮。
0: 对，然后例如，如果您是到新疆、西藏，更不要说啦。到了
1: 东北喽，
0: 哎，东北，
1: 朝鲜，
0: 对，朝鲜啊，
1: 朝鲜啊，
0: 对，然后大西北就是甘肃啊，还有陕西那边回族啊，好多了，东乡族啊之类的。
1: 好想去宁夏，最近看到宁夏好像很漂亮。
0: 哎，我去过。
1: 哎，对对。
0: 哎，真的是一到宁夏，你会觉得哎，你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啊。
1: 对对对对。
0: 好，所以记住了，今天是文明对话国际日，现在我们一起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抓住上帝。创世纪32:22-31，
1: 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婢女和11孩子过了亚伯渡口。他带着他们，送他们过河。他所有的一切也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摸了他的大腿窝一下，雅各的大腿窝就在和那人摔跤的时候扭了。那人说：“天快亮了，让我走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那人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雅各。”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和人较力都得胜了。”雅各问他说：“请告诉我你的名字。”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字呢？”

0: 于是他在那里为雅各祝福，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
1: 之前曾经分享过创世纪32章22到31节的信息，当时的重点呢是经文中的那人借着使出杀手锏，让雅各反思自己一生自以为聪明的用不同杀手锏抓住各样的事是多么的愚昧呢。而今天我们会集中思考那人与雅各的关系与互动。那人一定有超然的身份和能力，甚至可能就是上帝，就算不是呢，也是一位代表上帝的使者，否则他没有资格祝福雅各和为他改名字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些地方就会令人感到困惑。首先在第26节，为什么雅各能够不让他走呢？第二在第27节，既然他有超然的身份和能力，应该知道雅各的名字，那为什么还要问他呢？虽然呢经文表达上比较隐晦，但是读者一开始就已经知道那人呢定然不简单，并且一步一步的可以肯定他呢是有着超然的身份。雅各也是这样，他知道那人绝对不简单，而不让他走呢并不是强留着他，而是展现了雅各这个名字的特性以及他一向以来的行事作风啊。无论怎样都先用自己的方法去抓住，幸好这一次呢他抓对了。他以往努力的要抓住利益和权势，但这一次呢他努力想抓住的是上帝，或者代表上帝的使者。那人问雅各的名字并不是他不知道，而是要借此呢要雅各自己亲口说出这个名字来，好让他反省过往的抓住是多么的不恰当。为雅各改名字呢，是要让他知道他不需要再那样的去抓住了，因为他那样做根本就与跟上帝较力并且自以为能够胜过上帝呢是一样的愚昧。反而就算被神弄伤了，只要抓住上帝就可以获得他的赐福。创世纪28章13到14节记载，大约在20年前，上帝向雅各所做的应许与早年上帝向亚伯拉罕所做的十分接近。后来上帝为亚伯拉罕改名，进一步肯定他的应许。而这里呢，那人为雅各改名，也进一步肯定了上帝的应许。以色列后来成为历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民族，救主基督也是从这个民族而出的。

我有像雅各那样不断用自己的方法抓住自以为重要的东西吗？我愿意竭力抓住上帝，让自己得着真正的福分吗？

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和人较力都得胜了。创世纪32章28节。

0: 常年期灵修，抓住上帝。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10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年。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平凡的日子里，因喜乐就不再平凡。神就是我们的喜乐泉源。献上今天，和你一起靠主喜乐，活出生命的色彩。

0: 哇，刚才呢跟秦贤老师呢和大伙呢一起呢，除了听李崇老师带领我们灵修，我们也在看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有谁冒泡呢，有谁有带导的事情感恩的事项呢。特别今天呢我们灵修的经文创世纪32章22到31节，抓住上帝。雅各呢一辈子就想抓住呢自己欲望里头想抓的，但是最后他懂得怎么样去抓住上帝，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可以有欲望，我们可以有追求，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更一定要追求上帝。在追求上帝的过程当中，上帝会告诉我们什么是你该抓住的，什么是你该放手的。
1: 不是耶稣也教导我们吗？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还有神的义啊，这个就是我们最首先要求的东西。
0: 对，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下半句呢。这些东西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叫我们活在云层之上，空中楼阁，我们的主耶稣呢其实挺接地气的。
1: 接地气啊。
0: 对，主耶稣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1: 对，
0: 但是
1: 他早已知道了。
0: 对，他告诉我们就是你的人生次序要安排好。
1: 对对对。
0: 就像雅各他一辈子抓，那他要学会抓住上帝。就像呢我看到了今天在第五空间啊，例如我们的新郎哥盟约，哎呀，
1: 哎呦，
0: 你有一言难尽吗？新婚是需要适应的，需要磨合的。那我们这儿呢都有很多老经验，
1: 告诉哥哈，
0: 对，
1: 告诉我哈，有什么事情。
0: 对，虽然您秦贤老师未结婚，但是他恋爱很久了，您可以问问他怎么样呢去讨女孩子欢心。对，还有我们的劝慰子啊，我们的微臣啊，我们的清风笑 我们的甘肃王弟兄啊，信望爱啊，大叔啊，好多人都可以告诉您怎么样跟妻子呢磨合磨合，对不对？新婚生活还有呢感恩的事情啊。齐安上来冒泡了，齐安说呢，昨天我们有为刘弟兄祷告，
1: 对，
0: 那么他是昏迷当中，那今天有好消息，他苏醒过来了。
1: 感恩，希望那位弟兄呢早日康复啊。
0: 对了，然后西福月也带来好消息，就是呢他们家盖的房子终于今天开始贴瓷砖啦，瓷砖。所以呢我们要祷告，希望呢这些工人呢能够呢把握时间贴的呢又快但又好。这个很重要，对吧？
1: 这个很重要，的确是啊。
0: 对，
1: 所以我也想自己贴一下了。
0: 贴什么？
1: 对，墙纸呢？
0: 哦，你们家？
1: 对对对，我会修补修补一下，因为这家应该要处理一下了，很长时间没有修理了。
0: 对。那这个香港很潮湿，一定的哈。
1: 是。
0: 那另外呢，荆州邓飞弟兄说呢，抓不住上帝啊。好，请大家呢来集中火力。就是给我们的邓飞弟兄头上堆住炭火，让他想一想，透过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的邓飞弟兄如何抓住上帝啊。
1: 对，
0: 我们的父亲天父他希望呢就是能够抓住我们的心。那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呢回握天父的手，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听罗辉大哥的父亲心。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2: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0: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2: 父亲心，
0: 灵修牧养篇。
3: 父亲能给女儿些什么呢？作者：欧祥江。父亲和女儿的关系，外国人喜欢用 Daddy's Girl 来称呼，也就是爸爸的小女孩。这么亲切的称谓背后呢，说出了父亲大多数是宠爱自己的女儿了，这女孩子呢是属于 daddy 的。 事实上啊，父亲是比较容易向女儿表达亲密，这种亲密的表达却很少在父子的关系中出现。虽然父女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但是对一个父亲来说呢，女儿是一个异性，日常起居生活母亲都是他必然的顾问，女儿成长的很多事情父亲都是一个门外汉。不少父亲心底里都有一个疑问，我在女儿的身上可以有什么影响呢？父亲是女儿生命中第一位出现的男人，我们是女儿认识男性是怎样的第一个观察对象。所以呢，在一个性别角色不断转变的时代中，父亲跟自己的妻子在家庭中怎样相处，如何分工，如何达至两性平等，和谐相待，那这些呢，都留给女儿很多参考标准。我们如果能够善待妻子，懂得爱护儿女，带领家庭，那我们的女儿呢，对一般男性会有比较正面的看法，并且呢，对性和家庭有更健康的观念。不少婚姻的专家都有相同的观察，我们择偶的标准呢，是受自己的父母的婚姻影响的。如果一个女孩子家里头有一个好爸爸，她将来择偶的条件呢，也会期望自己的对象跟父亲差不多。我们做父亲的呢，在家庭中如果能够立下榜样，做一个一致可信任对情感敏锐的父亲，那么把家庭排在最优先的次序的高位，而且把时间关注放在家庭成员身上，我们的女儿就不会乱挑对象了。那些不负责任不忠的男人，他们一眼就能辨认出来。我们做父亲的也不可以忽略这些身教潜移默化影响的重要。另外，女儿也可以在父亲的身上学到如何接受自己作为女性的可贵。虽然女儿的打扮大多是母亲安排，所谓女为悦己者容这个原理是不变的，女儿是否觉得自己可爱美丽，父亲的肯定是远胜过母亲的意见。所以呢，在一个只讲究外在美忽略了内在美的年代呢，我们如果不断地肯定女儿是一个独特有本领有价值的人，她呢就不需要只靠自己的外貌或者所谓女性的魅力来取悦他人。我觉得这是一场抗衡文化的斗争啊，我们要把握一些可以教导的时刻来影响我们的女儿。我家有两个踏入少年期的女儿，大女儿呢最近给我看了一张她的女同学的照片，就说啊，我这位女同学样子多美丽啊，我感受到她对自己的样子是否美丽有点缺乏自信，于是我就肯定地跟她说啊，爸爸觉得你也很美呀，好可爱呀。但是一个人是否可爱，内在美和有才干都同样重要的。我希望两个女儿在表里同样美丽的前提上能平衡发展。作为一个基督徒爸爸，新约圣经中有两位玛利亚是我希望自己的女儿都有他们的素质和心态的。第一位玛利亚呢，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受圣灵感孕之后就向神发出了赞美的话，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深愿自己两位女儿同样能尊主为大，有了这种尊主为大以神为乐的属灵气质，他们就不会再感到自卑了，因为神给人尊贵的身份。那第二位玛利亚呢，是耶稣的朋友，他能够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选择那不能夺去上好的福分。女儿的成长在现在知识型的社会中呢，他们在学业上 必须忙个不停。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这个年代已经过去了，但是知识如果没有神真道的校正引导，个人的见识呢，没有神的话语的陶造改变，仍然是非常有局限的。我深愿自己能够在女儿信仰的追求上成为他们的导师，在家庭中成为他们属灵的榜样，这样我就无愧于心了。有人说啊，身为爸爸，女儿给她最光荣的一刻就是女儿结婚的日子，父亲亲手牵着女儿的手踏上这条长长的红地毯，把女儿交托给另外一个男人。但是我却有不同的看法，我把女儿交给的若是耶稣，像两位玛利亚与神的关系一样，我就感到最光荣、最安心、最快慰了。父亲能给女儿的东西有多样，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默想。看来女人对男人的看法跟家庭中女儿怎样看父亲不无关系啊。对基督徒来说，父亲怎样活出神所造好的或者甚好的形象，又影响基督徒的女儿成长与异性正常而合宜的相处及共事。

0: 春天的风柔柔的吹着，在这个春天的早晨向您说声好。大家早上好，今天在这里很热闹呢，我们等着您。我是文慧。
1: 我是新田。文慧老师早上好，我们的听众家人早上好。
0: 早上好。还有我们记得真妹的手也是有问题，对不对？然后呢，江江她说出来和大家报告一下，昨天去看望姊妹，和她谈得很顺畅，感谢主啊。对，我们昨天有特别的为江江探访祷告嘛。我是龙虾，我自豪，在第五空间蹦跶的好厉害啊！有没有什么大家的回应要报告一下呢？哎，刚才忘记了，也要为蒙恩祷告，他今天去打疫苗呢。
2: 好，
0: 谁呢？我们要热烈欢迎来，有没有花？
1: 好，
0: 有没有鞭炮
3: ？Hello， 我很忙。
0: 哇，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呢。
1: 对，是很爽朗的白熊、
0: 啊、对，我想象真的像白熊啊。欢迎欢迎。值得纪念的一天，我们跟白熊终于连上线了，太棒了。在主的爱里每天更新改变，一心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给他让路。这是来自于呢大树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早上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谢谢大树。也在这里呢问候所有今天早上要为这天打拼的听众朋友以及主内家人。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那么现在呢，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那么6月10号呢是咱们中国倡议经过联合国大会呢决议然后设定的一个国际纪念日，从2024年开始的就是呢文明对话国际日。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呢也在进行一场文明对话，例如清贤老师跟文慧，我们生长的背景不同，
2: 对，
0: 年龄不同，人生经历都不同，那有的时候有一些意见也不同，但是我们要文明对话，
2: 对，
0: 不能像我跟万峰一样，
2: 哎，你们两个
0: 斗嘴
2: 不文明吗？
0: 斗嘴吵架，
2: 斗嘴还好啊。吵架也可以，
0: 现在
2: 很优雅的吵架。
0: 对，去年到现在，我学习忍耐的功课，我就觉得我们比较少吵架了多一点斗嘴。
2: 多一点斗嘴，斗嘴也是大家很喜欢听的嘛，所以
0: 对呀、
2: 所以你不要忍耐，你就不要，你就
0: 我还是要忍啊，不然的话我会忍不住骂他的。
2: 你不用忍不住，你想骂就骂。
0: 然后呢，我就看到了是敏敏妈，就说：“哎呀，还挺想念万峰老师的狮子吼啊，下个礼拜就有啦。”
2: 对，
0: 所以大家呢，这个为他祷告吧，希望他开开心心去玩啊。那我们就认认真真在这呢文明对话。
2: 我们也是开心的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呢一起呢在节目当中呢相聚啊。
0: 对了，
2: 那今天有一位新的朋友，他单名啊，单字啊，名字只有一个字，就是翠。
0: 翠绿的翠
2: 的翠哈、啊、对
0: 新朋友、
2: 欢迎你
0: 啊，
2: 他自己说了是新的朋友了，
0: 哇，所以欢迎
2: 好，欢迎在6月10号这个庆晨可以跟你见面了，欢迎多多冒泡哈。
0: 对，那另外呢，这个录音飞弟兄告诉我们说水果蛋糕呢、不是他的 AI、高子才是他的 AI。
2: 那水果蛋糕是谁呢？
0: 是谁的 AI？ 因为他真的是 AI。
2: 好，
0: 对，但是他是怎么出来的啊？
2: 我可能猜到是谁的 AI 了、
0: 对，请飞哥告诉我们一下啊。然后呢，我们要为高考生啊顺利考完了来感恩
2: 啊。对
0: 啊，我们的微尘的小女儿、大树的小女儿，还有怡染世界的女儿冉冉，原来周应峰女儿也是高考。哇，对不起啊，我们之前好像都一直没有提到，
2: 还是他没有说啊？
0: 我忘记了
2: 没
0: 有没有说呢？但是
2: 没关系了，
0: 我们都有为高考生祷告，所以我相信我们没有提名，可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不会，
2: 早已知道，
0: 对，他不会忘记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他会提名纪念的啊。那么我们为高考生，他们考完了，好好休息，来感恩，来祷告吧。那我不知道呢，这个孩子们接下来要干嘛？高考生应该休息，那但是在学校的学生要面对什么？期末考。还有中考，
2: 中考，我听
0: 过，对，中考一定马上就要进行了啊。那这个期末考可能就是对这个学期呢做一个总结。想问一下啊，这个秦贤老师，
2: 是
0: 你学生时代拿过奖状没有？
2: 学生时代拿过啊，我曾经是中国历史某一年级中国历史的第一名啊。
0: 香港啊，
2: 全年，我学校内呢就是、
0: 哇，好厉害呀、
2: 曾经就拿过这一次的奖哈。
0: 难怪
2: 什么？
0: 你的本科
2: 是历史，
0: 还是硕士是读历史的？
2: 历史跟学士是历史系，然后硕士是这个中国文化学系。
0: 对呀、所以我一直鼓励我们的秦贤老师跟万峰呢、来个呢文明对话。
2: 希望能够跟他
0: 做一个栏目，因为我知道您是中国文化嘛。
2: 对。
0: 那我们的万峰老师对西方教会历史很有研究。那来个西方教会，因为西方教会历史其实也差不多的。等于西方文明了、
2: 是，
0: 对不对？西方文明跟中国文化对话。
2: 我跟万峰老师呢，在很久之前呢，在粤语频道那边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粤语的频道嘛，也曾经做过一个合作，就是讲教会的历史，有讲过一些的。
0: 那我更希望您听到您讲中国文化，因为我自己本身对中国文化也很有兴趣。我没有你那么棒。 那我在中学时期呢，也曾经是全年级地理跟历史的前三名。
2: 哇，你也很厉害啊，你还有多
0: 我没有拿过一名，但是我是三年都保持在全年级的前三名。
2: 是，就是
0: 因为我对地理跟历史有兴趣，
2: 资优生啊。
0: 不是不是的，我只是对这一方面我偏科偏的很厉害，所以我的数学物理跟化学是相当相当差的。
2: 哎，我也是啊，理科就很差，对。
0: 对，那么文科就棒棒的啊。
2: 嗯嗯。
0: 那我们今天谈这个奖状，是因为最近呢，5月9号啊，有一单事情发生了。这单事情呢，就是啊，一所中学
2: 啊，
0: 那他们呢就考完试以后呢，就颁发奖状。
2: 嗯。
0: 但是这个奖状比较特别，
2: 是
0: 因为奖状上面写着什么？在2026年上学期期中考试中成绩退步超100分、
2: 嗯啊、
0: 被评为退步快学生，特发此状以作惩戒。
2: 这不是奖吗？
0: 这是
2: 罚吧，
0: 罚状。对，所以
2: 不是奖状，
0: 我们第一次听到有罚状的，对不对？而且
2: 哎呀，
0: 上面还特别写明了退步100分，超过100分，
2: 哇，要记录下来了。
0: 还退步快学生，还要特发此状以作惩戒，还有校章盖在上面。
2: 为什么会弄这个啊？会不会很打击我们的学生们呢？
0: 对，那我们就看看吧。原来呢，学校跟老师呢，本意想激励一下成绩退步的学生。
2: 什么？
0: 但是大家觉得这个方式能够激励吗？不是鼓励了，是激励吗？能鞭策吗？
2: 如果我收的话，我第一时间就是想把它撕掉。
0: 对呀，你会拿回家贴在家里的墙壁上吗？
2: 肯定不会了，好不好？可能放在洗手间某一天把它用掉了，可能。
0: 那我们就
2: 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0: 我连放到洗手间都不想，
2: 就马上扔掉。
0: 对，看他一眼都不想，或者是放在那个
2: 这个太偏激了吧？
0: 床底下，
2: 嗯，
0: 对呀、啊。那这个大家想想，哎，这个奖状跟成状是吗？
2: 嗯，
0: 有什么不同呢？
2: 这个没有，
0: 都一样的状啊，
2: 没有任何礼物啊，没有任何鼓励啊。
0: 那。有人就说了，奖状呢是强化正向行为，
2: 嗯，
0: 但是惩罚却是将学业波动等同于道德缺陷，所以这是偏向什么为成绩论，嗯、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就是成绩一时不好，就已经把你定性为一种啊
0: 退步快。
2: 退步快，
0: 什么叫退步快呢？
2: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啊，例如现在教育很多学生，其实自己学生有很多可能自身的限制。
0: 对啊，
2: 他成绩不好，不一定是因为他真的什么都不懂。
0: 嗯
2: 啊，
0: 又或者是他这个学期的确是退步了，那你要去找原因啊，你不是给他一张什么
2: 纸
0: 退步快的状、啊、我
2: 如果那张退步快的状可以让你可以去什么地方买书可以便宜一点呢？
0: 哦，或者放几天假，或老师带你去上一个特训班。
2: 对，你附带一些啊，让他鼓励他进步的一些奖励或者鼓励，我觉得还好。
0: 嗯，
2: 但是如果完全没有，只有一张这样，嗯，告诉你你就退步100分以上了，你自己看着怎么办呢？那我就觉得不好了。
0: 所以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一则新闻出来会轰动吧？
2: 当然轰动，
0: 因为真的无奇不有，怎么会有这种奖不能奖状了，叫罚状或惩罚的惩状出现呢？
2: 这学校要宣传吗？要招生吗？
0: 我觉得呢，老师是有爱心的，但是呢，这个爱心用错方式了。
2: 对啊，
0: 哎。这个也让我想到，在教会里头会不会？
2: 哎，你很多
0: 次我们没有颁这个状，但是我们会不会，例如，哎呀，你最近生命啊、灵命啊各方面、
2: 啊对对，
0: 所以你就暂停服侍，
2: 你有100天以上没有读圣经了，
0: 对，或者没来聚会了，
2: 啊、
0: 你是不是应该退下来了呢？
2: 哎，讲到这个，我很骄傲，因为呢，琴弦初期来到良友电台，常常拿到一个奖。
0: 全勤奖，
2: 对，
0: 但是这几年有没有拿呢？
2: 啊，没有了，因为
0: 哎，我要不要给你个退步快呢？
2: 所以呢，我就很想啊，如果电台可以颁一个这个啊，你很多年没有拿全勤奖了，
0: 鼓励你再拿、
2: 这个就好了。
0: 对了，
2: 就可以鼓励我了。
0: 是，
2: 因为全勤奖有奖品的，我知道。
0: 对
2: 对
0: 对对，所以大家对今天呢啊，我们分享的这一则新闻是真实的，一所中学
2: 对
0: 他们做的这件事情，您有怎么样的看法呢？

0: 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
1: 神就是爱。
2: 我将你的话，
3: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4: 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0: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昨天呢，我们一起分享了经文中关于弥赛亚的前两个称号，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后面两个，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首先呢，永在的父这个称号呢，并不是指三位一体中的圣父，而是描述弥赛亚作为一位理想的君王，他所展现出的那份如同父亲般的仁慈与关怀。永在呢，这两个字特别的宝贵，它强调呢不变还有永恒。弥赛亚对我们的帮助不是短暂的，也不是时有时无的，他从过去到未来始终呢以不变的大爱来守护着我们。
1: 是的，在旧约里面呢，父这个字呢常常用来了形容神对百姓的眷顾还有怜悯呢。正如我们诗篇103篇13节所说，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这位弥赛亚呢，不仅仅是那统治者，还是那一位全心关怀我们、供应我们所需、引领我们走正路的父亲。
0: 对，那转眼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啦，我们在地上经历的父爱常常是有限的，甚至有人从未真正感受过父爱的温暖。但这位弥赛亚被称为永在的父，他的看顾呢从不间断，他的保护永不失效。我们渴望这样的一位父亲吗？我们愿意让这样的一位父亲爱我们吗？那再接下来另外一个和平的君，这个称号就表明弥赛亚不仅是一位治理国家的王，更是那位带来全面和平的救主。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和平呢？在圣经中，和平就是 shalom，远远呢不仅是没有战争或者冲突，它更意味着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之间都达到了完全的和谐。
1: 没错，其实我们谁不渴望和平呢？我们都不想一直的争吵下去嘛。可是我们在现实当中呢，就是常常活在正经焦虑还有内心的冲突里面啊。例如现在很流行说的这个内耗啊，我们努力的去想调解关系，但总是感觉到力不从心。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主的人，好消息来了，就是和平之君来了。他不是要暂时平息一场战争，而是呢要从根本上抑制我们与神、与其他人还有与自己的关系。那么听众家人们，你愿意邀请和平之君来帮助你吗？
0: 在我们的生命哪些时刻我们体会过神是我们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呢？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2: 早上好，彭阿姨
3: 来了。田老师、文慧老师，你们好，辛苦了。又来，好了，
0: 对
3: 了，今天还唱歌啊。
0: 好。那接下来第二通呢是西福月。
4: 文慧老师，今天妹妹啊，以及后台的老师们，第五空间的家人们，早上好。
0: 早上好。刘姊妹，
5: 早上好。
6: 文慧老师，今天老师。早上好，
0: 早上好，这个声音我熟悉，
5: 我也熟悉。
0: 对呀，因为这么好听的声音，对吧？好，迎来呢我们的长辈黄阿姨。
1: 招牌的笑容永远是招牌的笑容先出场。
0: 对，
7: 是啊，对，何老师好。
0: 好，我们来了一位新朋友，千梦。
8: 千梦，早上好。
0: 千梦，你在？
9: 好，文慧老师、天成老师好。
0: 哇，你看这个声音多甜美，真的像你的名字千梦，因为让我想到那个动漫。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祷告。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生命啊得着你啊，有你呢，我们的生命得以呢发光发亮啊，因为你的恩典，我们呢能够一起啊能够相聚。那啊，我们呢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些情况，我们在这里开敏为他们祷告。首先呢，就为着身体状况啊出问题的朋友们，我们祷告。为着明明姊妹啊，她的以乐哈，她今天肚子疼啊，身体不舒服，没有上学，求主保守孩子，让她的症状快点舒缓一下。也为着抒情祷告，抒情的咳嗽呢，情况呢还没有很大的改善，现在要去拿药啊，求神保守她。也为着齐安，她说到呢，有一位勾姊妹的婆婆叶姊妹祷告。他身上呢长了褥疮，又有发烧等的症状啊。今天呢，他的家人呢会带这位老姊妹呢去看医生，希望这位老姊妹的身体状况呢，会改善一些。也为着呢张望林呢，他最近店里要培训了啊，所以呢应该很忙碌了，所以呢眼睛都睁不开，求神你保守他啊，让他精神起来。也为着阿琴啊，阿琴呢，他说呢他在他自己地方的姊妹呢要会去老家奔丧啊，就为姊妹守望，希望呢能够把好消息告诉他们还没有信的家人。那也为着呢啊，再也不孤单，为他的女儿小学一年级拿到这个 PDC 项目的一等奖啊，非常高兴啊。那我们为着这件事感恩。那这个研究项目呢是对月亮的一周观察记录哈，那相信孩子呢对月亮很有兴趣了。那希望神你能够保守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刚刚考完高考的孩子们，他们经过了这么几天的拼搏呢，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也为着他们的家人啊也祷告，希望在这段时间可以放松一些。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2: 谢谢秦贤老师带领我们呢一起纪念我们的家人啊。那大家不要忘记了继续呢为我们的白熊
1: 啊，对，
2: 希望呢他的伤口里面的伤口
1: 是
2: 赶快的愈合啊，
1: 阿们。
2: 那愿神赐福给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我是文慧，
1: 我是秦贤，再见。
2: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我们正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三步，不断改变的第33天。其实不断改变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绝对不可能透过40天的信息就能够学习或者是掌握，而这仅仅是一个操练的开始。那真儿特别的期待啊，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孩子们，都能够透过学习呢，养成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习惯，从现在开始就学习花时间付上代价的来跟随耶稣。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读诗篇113篇、利未记的第19章、以赛亚书的第24章以及加拉太书的第4章。我们要透过小故事还有讨论，继续的思考什么是温柔，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神温柔的性情来。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故事吧。在一片广阔的草原上，住着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它的名字叫做风影。正如它的名字一般，飞奔起来如风如影，迅捷难以捉摸。而且它既强壮又自由，从来没有被任何人骑过，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驯服它。它总是随心所欲的，所以天马行空这个词就是用来形容风影的。很多驯马人都慕名前来，想要成为第一个驯服风影的，可是通通都败下阵来，没有什么人有足够的耐心和能力让风影驯服。直到一位叫梁木的牧马人搬到了草原上，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的，他既善良又温柔，非常的有耐心，而且他从来不称自己为驯马人，而是牧马人。梁牧听了许许多多关于风影的传说，他也知道驯服风影将是一个巨艰难的任务，但是呢，他却似乎信心满满。每天清晨，他都带着新鲜的草料和清水，慢慢地接近风影。起初，风影以为他和所有那些想要驯服他的驯马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对他充满了警惕。每当梁木靠近他，他就会迅速地逃离。而梁木没有因此气馁，他知道时间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信任。日复一日，梁木一天也不间断地来到草原，保持着极大的耐心和温柔。他也从不使用暴力，更不用诡计，从来不强迫风影做任何他这个阶段仍然做不到的。就这样，他总用温柔的声音、细心的照料以及坚定的引导，来不断地向风影表达他的善意、他的能力。渐渐地，风影开始放下了戒心，慢慢慢慢地缩进他与梁木之间的距离，并且开始接受他所带来的食物和水，甚至慢慢地习惯了梁木对他的触碰。可是他仍然丝毫都不愿意被梁木骑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他想啊， 一旦这人成了我的主人，我不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吗？那我的人生岂不就会失去完全的自由了吗？梁木似乎看出了风影心里面的挣扎，他也不着急，总在风影吃食物的时候在他的旁边述说历世历代各种各样千里马的光荣的事迹。虽然风影口头上或者是态度上总表现出那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是千里马，我更是一匹自由的千里马，可是渐渐的，风影不得不承认自己与那些伟大的千里马相比似乎严重缺乏了点什么。他思前想后也不知道到底缺在哪儿，于是终于有一天他开口了，请问你能告诉我，究竟我要做到像他们那些伟大千里马的工作，我现在还缺些什么？我怎么就觉得好像我跟他们没什么不一样，在能力上，在体力上，在我的品质上，我都是一流的千里马的，可是我该怎么才能做到像他们那样呢？听到风影的问题，梁木高兴坏了。我当然知道你缺乏什么了，可你愿意听吗？
5: 那你说说看吧。
4: 你呀，缺一个懂你、爱你、能够带你走向千里马生涯的主人。
5: 啊，主人？又是主人？我可不要什么主人，我的人生我自己做主。那被主人管辖的马，多么的软弱，多么的无力，我可不想像他们一样的做一群懦弱无用只知道听命的奴隶马。
4: 这时梁木回应说，我想你对被驯服有误会，被驯服并不是懦弱，更不是软弱，而是将你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才干、所有千里马的特质，有规划、有节制、有目标、有方向的去使用。只有这样，你的所有的才能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功用，才能够成就大事，也能够真正的完成一匹千里马所能够完成的。
5: 那我该怎么做呢？
4: 相信我，接受我做你的主人，让我引导你把自己真正的力量不是透过野性和随心所欲来表达，而是透过你对我的信任和接受我对你的爱与引导来表达。

没有中间地带，我们要么就是敬拜神，要么就是敬拜我们生命当中的任何被我们奉为神的偶像，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有可能是金钱、地位、才干、名利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占据我们对生命之主的敬畏以及顺服。所以今天透过故事我们知道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生命找一位主人。很多人说我就是我生命的主，那么是的，这些人的确就是他们自己生命的主，所以呢，他们就在敬拜自己的私欲，把自己当作神，或任何其他物品当作神，都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那这人的愁苦就必加增。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啊，我们这一生可千万要认定目标，看对方向，并且要找对生命之主啊。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在天父上帝的旨意之下，我们就会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桀骜不驯，而我们的人生呢，也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方向。虽然我们如风如影地过了这一生，但却一声叹息，没有任何的果效。今天我们还小，更加的需要知道我的人生的方向和目标。今天我们所读的加拉太书第四章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是凭着上帝的应许做了神的儿女。既是上帝的儿女，那我们就要听从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旨意，而他的旨意呢，就是要我们在这个地上活出他的心意，完成他的使命。如果主耶稣基督他本与父神有同等的能力、形象和尊荣，但是他却放下这一切，学会了驯服、顺服的功课，那他表现出来的这个温柔的性情，就像是一匹被驯服的千里马一样的。而这样的温柔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圣灵里面的一个生命的品格。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操练这样温柔的性情吗？哪怕很聪明、很能干、很有能力，但是却愿意谦卑地驯服在天父的旨意当中，而表达出来的呢，就是对人、对神的一种长久、温柔、忍耐、谦卑的心。这个是上帝的性情，是我们所没有的。如果我们今天要效法，那第一个需要做的呢，就是谦卑地悔改在天父的面前，并且顺服听命，透过听父母亲的话来表达出我们驯良的千里马的这种性情。因为温柔的本意就是在爱里面的驯服，在真理里面的节制，在信任里面的跟从。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做一匹驯良的千里马吗？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亲情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路上时光，我是孟远。
1: 大家好，我是小婉。
0: 小婉姊妹好，这个星期你过得还好吗？
1: 还不错，挺好的。
0: 挺好的。其实我们在录音之前有跟小婉姊妹闲聊一点点哈，她正在读她自己的神学硕士哈，这个专业对于小婉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啊。
1: 是的，
0: 你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全职来做神学装备，是不是？
1: 是的，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很奇妙的带领吧。可能10年前你告诉我，我觉得这都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年岁，能够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全心全意的学习，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和恩赐。
0: 能有机会专心的在神学院里面接受教育，接受很多的装备，确实是一件蒙福的事情。我也相信对你来说也是有挑战的，应该
1: 是的，是的。而且要用自己的第二语言写论文。
0: 小婉姊妹所读的神学院是全英文的教学哈，到现在为止你也读了有一年了，这一年多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
1: 我越来越认识神，在跟神的互动当中也越来越认识自己，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收获。
0: 这段时光是专门分别出来的时光，就是你每天浸泡在都是跟神直接相关的，被分别出来，非常集中的来认识神，肯定是这应该是第一个最好的收获，就是更专注的来认识神，更深刻的认识神，方方面面的认识神了。
1: 是的，是的。原来我的信仰可能相对的就只是在自己的这个时代的切片上，就是看到我周围的人呐、看到我自己的文化。但是在这样一个神学院里，第一个能看到非常多不同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他们有不同的一种经历，他们也会分享。还有就是我觉得在整个的历史的纵观上，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真的就是为着这个信仰有各种各样的牺牲和付出。我觉得那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吧。或者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就是我真的觉得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间，就是能够从各种角度非常丰富立体的去认识这样一位创造我们的神，是很美好的一段。
0: 哇，现在看见的小婉充满热情的，然后满脸笑意的，无论从单亲妈妈的视角去养育两个孩子，还是你现在全职在读书，你都在尽可能的沉浸在当中。但是我也相信，其实离婚对于当时的你来说一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在当下你应该是非常痛的。你的离婚是有预兆的吗？在那个时候，
1: 婚姻对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有不同的地位，或者不同的意味，或者不同的重量。可能本身对于我来讲，我的婚姻就相对于是一个比较风雨飘摇的状态，就是从刚刚结婚，然后有蛮长时间的两地分居，然后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然后接着生孩子，养育孩子。相对来讲，我觉得在这个婚姻当中，对方能够提供的依靠支持并不是那么的多，但是不得不说，真正的面对到离婚那一刻，是很大的一个我自己的身份，我自己的安全感和对未来都产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怀疑和质疑的一个时刻。说的直白一点，就好像有一个很深的孤独的感觉，在离婚的时候也会有很深的被抛弃的感觉，非常深的对自我形象的怀疑。说到这，我想起一件小事，就是那个时候我刚离婚，就是 COVID 期间，然后那时候大家也不怎么能下楼，但是偶尔就有一些时候你可以去下楼买点菜啊什么的， 然后楼下的人并不多，那时候我记得是晚上，我就下楼去买菜。我前面走了一对夫妻，然后那个太太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认识他们，就我只是走在他们后面。那个太太就一路在数落她的先生，就是声音还挺大，因为你想我跟着他们后面大概3、5米，我都能听见那个太太在数落那个先生，听不清什么内容，但是就感觉那个太太在数落那个先生。然后当时我的心里升腾出一个想法，我就说哦。是不是我真的很差劲？因为连这样的女人，人家都有一个先生，都有一个家，我好像没有这个。那个想法，就是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会有点心酸的。那个时候真的就是给我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形象，就是我到底是谁，是不是值得被爱的，我是不是配得一个幸福的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吧。
0: 嗯，是啊，刚刚起初离婚那个状态时候，我相信都是非常痛的，就是那种锥心刺骨的痛。昨天陪了一位姊妹，她已经被离婚有14年了。当时她一离婚的时候太痛了，痛到她不能够看当时环境里的人事物，所以她就远走他乡，觉得离开就能够逃离，因为太痛了，痛到他都不能去碰，不能去想的地步。然后昨天他跟我聊天的时候是事隔14年，他跟我聊到，因为最近神总是感动他，让他回到原来的家乡的教会去帮忙。他也知道这是神让他回去，他也应该顺服。但是他说，我一想到要回去，只要一想，当年14年前的那个剧痛感就立刻回来了，整个人就愁容满面。我很喜欢这个姊妹呢，因为她能歌善舞，她唱起歌跳起舞来像个小女孩一样。可是我昨天一见她，我就说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愁容满面的？然后她就跟我讲，最近这段日子一直圣灵感动让她回去啊，家乡的教会也有很多需要。可是她说，他一想到14年前离婚的那一段日子，他心里的痛，他受不住。他一讲的时候啊，我就跟着他疼，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安慰他。那就是一种撕心裂肺、锥心的痛，对他来说就是这样的。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来描述，因为当时她的丈夫也是跟他们认识了一个年轻女孩婚外情。并且很快就进入了第二段婚姻，还生了孩子，啊，这14年过去了，对我的这个朋友，我这姊妹来说，她每每想到离婚最初的那一段剧痛期的时候，她还是没办法完全走出来。时间是可以医治一部分，但是好像也没有医治她最深的那个伤，啊，反而是因着她要回去面对曾经熟悉的人事物的时候，过往的伤又浮现出来了。其实我今天想问问小婉，因为你也是心理辅导方面学过很多专业知识啊，就是当这些心理的剧痛不断的浮现出来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1: 很难有一个所谓的最好的办法。我就想到我自己刚刚离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团队的几个姐妹也很爱我，她们当时就带我去另外一个离我们当时的城市，我觉得跟这个姐妹有点像，离我们当时城市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去服侍做事工。我就记得我白天在那里服侍讲课，晚上我就回到自己住的地方，然后就开始哭。每天晚上就哭1个小时起步，就是基本上那1个月，我都是哭着睡着的，就是觉得不知道未来的路要怎么走下去。而且真的就是从心理学的调研上来看，离婚是给人的生活带来最大的一个痛苦和震动的一个事情。神在创世纪里说的是很对的，其实结婚两个人的结合，就是两个生命好像长在一起了。因为在结婚的那一刻，大家都觉得是会永永远远、生生世世，好像你有很多的美好的愿望，甚至养育子女，好像你画的、绘制的未来的这个蓝图当中都是有另外一半的。但是好像突然间在这一刻里面，好像就生生的把另外一半从这个你的蓝图当中切走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再重新画这个蓝图。 我现在的想到的那个感觉，就好像本来我是一个健全的人，然后在一场突然的事故当中，或者在像我这种久病的婚姻当中，然后我失去了我身体的一部分，可能是胳膊，可能是腿，可能是其他的一些部分。我的这个生命还存在，但是这个失去，它将永远伴随着我。可能这个肉体上的伤口会愈合，但是你的心里面始终要适应一个新的身份、新的角色，甚至是永远要在别人问到你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再重新回顾一遍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儿，是怎么？其实我觉得都是挺残忍的，我觉得没有好的办法，就是或者甚至每一个人。因为婚姻对他的意义感觉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故事又那么的独特，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在他身边陪伴着他，神会给盼望，神会在这个里面做他要做的事情，最好的就是陪伴着他，看他在这个时候需要什么，然后允许他在这个里面去哀悼他的婚姻，在这个里面去讲述他的失丧，可能失丧是表现出来的是愤怒。甚至表现出来的是懊悔，甚至像我表现出来的，我就是觉得对未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迷茫，没有盼望。每个人的阶段也都不一样，所以就陪着他。我特别喜欢我们老师讲的一句话，讲到失丧。我那时候我们学了一个课程，就专门讲失丧。老师，我就问老师，我说老师，这个失丧什么时候会过去？因为我们也有的时候会失丧我们生活当中重要的人嘛，不一定是在婚姻的角度。然后老师就会说：“这个失丧永远都不会过去，但是你会适应它，它会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疼的一部分。但是它可能有的时候突然间还会爆发，就可能你在等路灯的时候，或者你吃到一个东西，那个回忆会爆发，也可以允许它爆发，因为这个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0: 我其实认同刚才你说的失丧的这种心理上的伤痛，当它实际发生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一辈子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有点像我们突然失去一个至亲的人。
1: 是的，其实它都是失丧的一部分嘛。
0: 刚才说在你最难过的时候，你周边有小伙伴跟你一起哈。你还可以一起到一个地方去服侍其他的家庭，可是你晚上的时候还是会哭。我觉得能哭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表达方式啊？如果一直闷在心里，无论多久，他好像还是没有处理过的。
1: 对每一个人来讲，可能他处理自己伤痛的方法不一样。梦圆姐，你说的你的那个朋友，你像他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准备好，或者他没有这样的资源，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处理他的这个伤口，所以他可能就是把这个东西速冻、冷冻，然后他放在他记忆的最深处，然后他带着这个东西去过他后面的日子。但是对于我来讲，因为我当时我的那些朋友几个很亲密的伙伴，属灵的伙伴，大家都经历了我整个离婚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我是在一个相对来讲可以分享、相对来讲安全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常常跟他们哭的时候，常常会问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未来怎么样，那些伙伴们他们也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么样。他们也就只是陪着我静静的流眼泪，这个对我来讲就是疗愈的一个过程。但是我是刚刚听你讲那位姐妹的故事，我就想起传道书里面讲的那个话，就是万物都有定时，就是神知道哪个时候我们可以有足够的资源，有足够的能力去疗愈我们里面的这个创伤，我们自己可能不知道的。最好的医治和疗愈就是。随着他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有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激动，因为他需要应对周围的这个事情，
0: 是
1: 他没
0: 的。
1: 有办法有空间去看他自己的伤口。但有的时候反而是人在觉得比较舒服，或者说比较放松的时候，可能这个创伤会突然间猝不及防的出现。这也就是神可能觉得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候到了。需要帮助我们做这样一层一层的疗愈，但是我觉得最终最好的方式就是接受，就是我跟这个我的失丧共处，我知道我永远的失去了这个 然后我重新在这个失丧上面建立出我新的对自我的认知。我觉得就是带着这个创伤，可能往前走。
0: 因为它是一个客观事实，要伴着这样一个失丧感、痛感往前走，才有可能真正的走出来。其实刚离婚的时候，周遭的所有的环境啊，都会突然之间变得不一样了。因为离婚，所有的人际关系似乎也都变得更加复杂了。特别是有孩子以后，多半都是姊妹们在带孩子。就变成单亲妈妈的居多，在离婚的那一刻，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周围的整个世界都好像在瓦解？就是你曾经建筑的一切关系，似乎都有那种瓦解的那种，就是这种震动是震动到了你人生中方方面面的连带关系，所以其实是极其难处理的。
1: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除了我自己的这个伤痛之外，其实因为有孩子嘛，那时候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要顾及说这个对孩子的影响是怎么样的。而且我这个人，我对别人的感受又比较敏感，我也能感觉到我周围的朋友就是立刻站成了两队，就是一部分是我的朋友，他们就站在我这边，然后有一部分是他的朋友，是我前夫的朋友。然后好像就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慢慢慢慢的就销声匿迹，就是大家就慢慢慢慢的渐行渐远，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好像是跟一个人分开，但是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生活上的撕裂。跟这个人结婚的10年，然后包含谈恋爱的这段时间，你是把他的整个的生命、家庭绘制在你整个的，就是两个生命交织在一起了，绘制在整个的你的未来的蓝图里面。所以，当这个东西突然间被去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部分属于他的东西会慢慢、慢慢、慢慢从你的生命当中脱落离开，然后你就必须得长出属于自己的这个过程。如果我们把它想成是一个树的分离，然后又移植，然后又重新的恢复，它都不会是一个短的过程，更何况是我们为人的这样一个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挑战的这样一个生命，我觉得是更多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我觉得那是，就是瞬间，整个生命都失去了，就整个生命失去了原本的顺序，要被迫拆毁了，没有了，坍塌了，然后要被迫重建，原本所有的人生的规划都要重新来过了，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延续的了，所有的事情都要重新来过，重新思考。完全不一样了。
1: 是的，而且可能还真的要，就是我自己还要面对孩子的很多的问题，从小到大他们会问各种不同的问题，甚至是孩子老师也会问。我的态度就是我不愿意对在这种事情上说谎，所以所有的人来问我，我不会，当然我不会主动的去说，但是所有的人来问我，我就会说，我现在的这个状况，包含孩子的同学。你不知道孩子同学的家长会怎么看，会不会影响你孩子的交友，甚至会不会影响你将来你孩子的婚姻？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真的就是那些心理学家把它排成人生最重大的压力。
0: 是啊，今天听你这样说，这样一些细节描述哈，我真的是更多了解。其实，当离婚的那一刻，真的可能意味着整个人生都要重新的选择。
1: 在最初的阶段，实际的困难和问题会多一点，就是未来要怎么生活，经济的来源从哪儿来，然后孩子们的教育、孩子们的成长是怎样的？我觉得那个好像原来不太会想的那个问题，就好像山呼海啸的一样，我觉得是像就像自然灾难的感觉一样，就是一下就扑到你的脸上来了，慢慢的。好像对方的日子过得也还可以，我觉得我的痛苦或者愤怒的爆发是在这儿，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金钱的人，神保守我的日子过得可以，我觉得这是应该应分的。但是对方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我感觉他的日子过得也还可以，那公平和公义在哪里？ 我的愤怒是在这儿，最后的这个愤怒爆发的点在哪里？我觉得只要我们愿意带着这样的情绪回到神的面前，只要能回去，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面貌回到，只要能回去，我觉得神就一定有他的办法来安慰我们，来祝福我们。其实最终的感觉，其实也不是对方过得好不好，对方过得好不好，其实也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我怎么看待我的神，以及在神当中怎么看待自己的价值。
0: 那回到你刚才分享，看到一对吵架的夫妻的背影，你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啊，这样子的女人唠唠叨叨，胡搅蛮缠，跟这种吵架的女人都可以拥有一个婚姻，我为什么没有婚姻？我不配得一个婚姻吗？这样的思考你现在还会有吗？还是那段时间过去，其实一段日子以后，你就已经可以很正确的看待这个答案了呢？
1: 我只能说，可能它不一定是以这样的形式存在，但就像我说的，这个失丧始终是我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和一个议题。现在回看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掉入了一个很深的自我可怜的状态当中。我觉得我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然后当我自我可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然后我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力量为自己做任何的事情的，我就觉得我被这个世界深深的抛弃了。我不比这样的女人智慧吗？为什么这样的不公的事情临到我身上？我不比她是一个更好的女人？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人家，但是我自己脑子里面的小剧场就开始演了。现在最大的一个我的恢复，也是我最近刚刚的一个突破，就是我自己身份重新在神里面的确立，包括在婚姻当中。其实我当时进入婚姻，其实我也想给自己找一个身份，或者是归属，或者是安全。然后到后来离开婚姻，就神把这个虚假的东西揭开，我发现我并没有这样的身份保护、归属和安全。然后到最终，慢慢的在神里面找到这个身份、归属、保护和安全，我觉得这是蛮长的一段路。我不能说我现在就找到了，只能说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神慢慢的恢复我，神慢慢的医治我，可以让我看见我在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些问题，我在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这是一个慢慢让我更有力量的过程。最重要的是活在真实和真相里面。最大的伤害，可能就是你被背叛。背叛是一个很深的伤害。我看过一个人，他讲，不一定对，但是他讲，其实背叛对人的伤害是最深的，因为你要非常信任这个人，他才能背叛你。如果他跟你是路人，他可以拿枪打你，但是他是没有办法背叛你的。背叛的一底层逻辑是你非常的信任他，然后你把你很多的真实的东西都交付给他，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出卖了，背叛了。所以这个痛苦是非常非常深的，而且像情感当中的背叛，包含着非常多的谎言的一个过程，绝对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是一连续的非常多谎言的事情。
0: 今天我们聊天呢，时间关系可能要停在这里。跟小婉这样一路聊天的过程里面，对于梦远来讲也是一个了解和学习的过程。那我也希望透过小婉的分享，我们这样的聊天啊，能够陪伴一些正在困境中的姊妹吧。那我也希望透过小婉的分享，也能够鼓励很多正在痛苦难受的这样光景中的姊妹呢，愿意去寻求帮助。我觉得寻求帮助有时候也是需要勇气的。希望在寻求帮助的过程中，能够遇到真正的好的、有爱心的，或者家人、或者朋友、或者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给予爱的支持。这段路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最难受的时候是离婚初期。 在之后，那还是你活下来了，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复健的过程里面，有太多太多的情绪也好，太多太多实际的生活中的需要，都要重新去，就像复健一样，就是要重新一点一滴的重新建立起来。那未来我们还会再聊跟这一段路程有关的话题吧。无论我们是怎样的生命光景吧，或单身的，或离异的，或在婚姻中挣扎的，总义总是让我们认识神的，这才是我们可以带到永恒里面的。也谢谢小婉的分享，我们下一次路上时光再聊天啦。
1: 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0: 好，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欣。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在我们今天的周四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菜鸟春节写来的信件哈。他说，两位老师好，我有一个女性的朋友，丧偶单身，她养的狗啊现在就成为她最重要的陪伴，她一直称呼自己为狗的妈妈，然后称我们啊是这个狗的阿姨。我们是人，怎么能跟狗成为一家人呢？我们是不同的品类的，对吧？我就想咨询一个问题，是从神的心意出发，这样称狗为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正确的？
0: 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真的非常的可爱啊！一方面呢，特别的不想把自己拉到跟狗同类的错误，但同时呢，我们也特别的想要提醒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认为很多的人这么的看重自己的宠物，表达说狗爸爸狗妈妈呢，这就是一个混乱秩序。其实有些时候，这是我们在对待我们的宠物的时候的一种昵称，表达出来这是我们家里面的一份子的心情，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的上升到一个道德的标准或神学的高度去看。但今天我们的确是需要平衡一下哈，就是是不是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们养宠物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宠物虽然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教养的，但是呢他们的的确确和人类不是同一个品类，不是同一个标准。我们需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爱护受造物，是合神心意的。但如果我们真的把宠物提升到跟儿女同等的高度的话，的确是有很大的危险性。它表达的不是一个错误的一种态度，而是这个背后的价值观。为什么会有这样？就是因为我发现作为人，其他人没有办法给我相等的情绪价值，相等的爱，相等的安全

0: 提供给他的这些情绪、情感和亲密和价值，所以他才会把人的情感反射在宠物之上。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背后这个姐妹的缺失是什么？你不要只是去批判她什么狗妈妈、狗阿姨的这种说法，你在背后要看到的是她的极其渴望家庭、渴望爱、渴望亲密的那一份心情。我们是否真正的带给她并且弥补她？其实今天作为教会来讲，我们要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真实的缺失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责任的。我们不要只是去批判人，哎呀，他那个不属灵，他不符合神心意，他这样做是错的。我要带给他说，亲，我带你查考圣经，你看我们是按照神荣美形象创造，你如果是这样，不单单没有达到一个爱的果效，反而是用律法主义去框架他们、用一个道德的标准去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不如你，自己的神学出了问题。所以今天让我们回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和秩序里面，我们肯定显然是神独一无二的创造，是按照神的荣美的形象为了爱所创造的，这是肯定的。我们绝对是不能够与宠物相提并论的，这是肯定的，无可厚非的，不会动摇的。但是今天我们也需要回到一个本质上，就是为什么人会这样的错乱呢？是因为在人的平行关系里面我们缺失了。对于教会，对于弟兄姐妹来说，我们是不是需要给予这些失独的家庭、单亲的家庭或者没有子女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给予他们一个家庭的爱呢？因为那人独居不好，真的不好，他们需要有亲密的关系来陪伴他们。教会就是神的家，如果教会也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这些所谓的情绪情感的陪伴的话，那当然他们只能够在宠物身上寻得这些填补了。
1: 是，
0: 所以不要急于批判论断，而是需要去思考我们需要带给这个姐妹什么。
1: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哈。其实这一段经文也告诉我们，称谓并不重要啊，就是他怎么称呼你都知道，你是按照神的荣美形象所造的，你是有灵的活人就行了呗。至于他怎么称，我是狗姨姨，我是狗奶奶，不重要哈，
0: 我还是猫外婆呢
1: 真的是不重要。我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跟一个美国的好朋友聊天哈，因为这个美国的朋友呢，他多多少少也懂一点点的中文，他曾经去中国有过短期的宣教，他有一个小外孙特别的可爱哈，在美国呢，孙子辈的叫爷爷呢，有的时候会叫 Papa， 就是 Papa， 这是一种他们昵称。他这个小外孙呢，因为只有一岁多快两岁的样子呢，他的发音不标准，所以他每次都叫爸爸爸爸、外公有一天跟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每一次他叫我爸爸的时候，我就想到你们中国的那个爸爸我们就哈哈哈哈大笑。但是你并没有从这个老爷的话语当中听到的是一种失望、生气、痛苦，他非常的开心了。他说我把我小外孙称呼我的这个声音呢录下来了，我希望有一天呢我给他播放，而我还一定要播放中文的爸爸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种自由，
0: 是，
1: 而这种自由的背后是理解，是爱。他知道这个孩子他在这个阶段他的发音就是没有办法按照我们成年人的方式去发音，他也用爱接纳和包裹。所以弟兄姐妹们，称呼并不重要哈，不是一定说我一定要称谓什么。就包括去年我爸爸妈妈来我们家，因为我习惯性叫我老公老公老公老公哈，然后我妈就说不能叫老公，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那只有叫公公才叫老公啊，你不能叫老公哈。我说妈，其实我叫他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我的伴侣。所以弟兄姐妹，称谓并不重要，在真理当中自由一点。同样就像刚才珍儿姐所说的，在姐妹的信件当中，因为她是丧偶单身，把自己所有的情感情绪都寄托在这个狗的身上，那我觉得反而让我们看到的是，也许我们需要取代狗在他生命当中很多的一些陪伴。
0: Amen。 实际上呢，爱宠物不是错，只有当这个宠物替代了神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关系和位置的时候，才产生了问题。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呢？是因为背后有需要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我们家里面都有宠物，珍儿和木星的家里都有宠物，我们也都很爱我们的宠物，宠物呢也非常的爱我们。但为什么我们从来不会有这样的错乱呢？因为我们有健康正常的人际关系，
1: 是
0: 在中

0: 间作为保障，但是一旦没有了，它很显然的确是带着一定的危险性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思考的就是，不单我们自己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也要去思考，如果我们身边真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信号，就是爱的缺失，关系的缺失。那我们作为上帝的爱的管道，我们是有使命感的，我们是否立刻的及时的在对方的生命里面来做到爱的使者的这个位置，千万不要只是站在那里说他这么做不对，而是说背后我们在他的不对的行为上面有没有责任呢？这个才是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的门徒该有的问题。我们的凌云牧师他曾经做过一期，因为他的狗狗有一次的事故的原因就离世了，他非常的痛苦，所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他的情绪和情感。我们大家在他身边都很能够体会他的情绪和情感，结果呢就引来了很多的听众的各种各样的反应，里面也不乏批判的声音。当时呢，真儿就做出了一个回应，就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是一个爱的托付，而不是做论断、批判、指责，因为判断他的自有他的主。而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问说，主啊，我可以做什么？当我看到弟兄姐妹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做什么？求你让我看到，一定答案都是你好好的去爱他，以至于他不需要在宠物的身上找到那些只有神和人可以爱他的那种同行的关系。
1: 同样，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哈，可能在国内和在西方国家对于宠物的定义和认知还是有所不同的。西方国家他们很多的文化是基于圣经，所以他们尊重动物的生命哈，不管是什么动物。我们来德州以后发现还有人养马当宠物的，所以他们更尊重于生命。但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就像我的父亲就会说，狗嘛就是看门的嘛，为啥还非得大夏天的得在房子里面待着，他就应该在院子里面待着。你看这是一种文化的固态，我们不是尊重某一个宠物啊，因为他陪伴我所以我尊重他，而是我们尊重那造他生命的主，我们才能够尊重每一个生命，不管它是狗还是它是一个狮子甚至老鼠，它这个生命我们尊重的是生命和创造生命的主。当我们如果这样去认知的时候，其实在面对很多宠物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宠物该不该打呀，宠物该不该管呐、啊，宠物该怎么养啊，宠物该怎么称呼啊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其实我们就得自由了，我们不会为此而去内耗纠结上升到一个神学属灵或者是道德的标准。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哈，国内现在呢养宠物的越来越多了，我们希望大家呢真正的去爱这些生命，也透过爱这些生命表达我们对造物主生命创造者的爱和尊重，但不是溺爱哈，不是说啊我给我的宠物买了多少钱的床啊，我给我的宠物吃多少钱的狗粮，我给我的宠物呢就是做什么样的 SPA 哈，这就是爱。不，真正的爱是尊重这个生命，尊重的时候就会知道每一个宠物它的需要。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也是我们舍己的一种表现啊！我累死了，我不想遛狗，但是有的时候我常常在想，我们家的狗狗每天都圈在家里面需要运动，哎，那就是再累我都得陪着它出去走一走，这就是爱哈。不要把爱狭义化为物质的给予，
0: 是
1: 也要尊重每一个生命。
0: 这个过程呢，我们就在履行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管理这个世界，包括爱护他的受造物，也是我们管理世界的管家的态度和使命。特别的盼望我们即便是养宠物，我们也是一个管家的心态。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回到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讲杰克家的这个遭遇啊，有好多的小朋友可能边听呢边觉得替他们难受哦，为什么可爱的蚂蚁居然可以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呢？其实啊，我们还不知道后面还有呢，所以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我们先来祈求主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好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本相不认知，就很像杰克的一家，在你的面前并不知道他们的房子已经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破损。主要我们在你面前的生命也是如此，求你帮助我们向你敞开，求主你重新的来建造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当厨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向他们宣布那个噩耗的时候，说原来那条裂缝真的就是证明说有大量的白蚁进驻了他们的家。工作人员说，白蚁可能是穿过你家的栅栏，慢慢的侵入了你们的车库的，现在应该已经进入了你们家的这个房屋里面，但是目前呢，我们还不清楚墙体里面的损坏程度是多少，所以我们必须要打开一面墙才能够确定你们房屋被白蚁侵蚀的程度，这是目前必须马上要做的事情。妈妈说，怎么可能呢？这里这么干燥，怎么会有大量的白蚁爬到我们家的木头里呢？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就将妈妈和爸爸带到前院的那一个洒水龙头，指着说，这个洒水龙头呢，不断地溅水到墙体上，墙面的湿润就会在非常干旱的时候成为白蚁的一个逃脱之所，白蚁就在这里开始建筑他们的家园。这个城市非常的干旱，白蚁在夏天的时候口渴，他们唯一可以生存的地方就是有水源的地方。想想看，你们家每天都在喷草地，白天很容易晒干墙面，但是到了晚上，这些水分就会储存在你们的墙缝里面。而这些白蚁觉得你们家是绿洲啊，不仅仅是这里的白蚁，可能隔壁几家的白蚁都已经跑到你们家来了。我们估计有很多很多的白蚁是经过长途跋涉跑到你们家来建了一个蚂蚁的王朝，所以呢，我们现在必须把你们的车库这一整面墙都砸了，才能够知道里面的损害到底有多大。爸爸妈妈一听就开始犯愁了，什么整面墙砸了，这可怎么是好啊，车库上面还有个大梁，如果这面墙要砸了话，那岂不是整个房屋都要倒塌吗？于是呢，他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要不咱们先把外院的墙先拆了，就能够估计一下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白蚁有可能造成多大的伤害。 第二天，厨艺公司严阵以待，安排好了各种灭蚁的药物，而且有各种的防护措施。他们戴着面具，身上穿得严严实实的，预备开始拆墙。小杰克一家也不得不要搬去酒店住一阵子，因为一旦厨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始工作，白蚁为了逃生，很可能会跑得到处都是。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更加的意识到，当时房屋中介告诉他们，千万千万一定要小心，不要让洒水龙头的水碰触到墙体。原来正是因为这个白蚁是非常有侵略性的小动物。现在呢，不仅仅是他们的家需要住到酒店，他们左邻右舍附近的人家也需要在家的周围喷上灭蚁的农药。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到时候四散的白蚁不会由于要逃命而冲破这个防线，冲到别的邻居家。当然，这些除蚁的药品都是化学物品，对人的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邻居们也都只能纷纷地搬到了酒店。因为这个祸起萧墙是从杰克家开始的，所以呢，杰克家还必须承担起这些邻居家的酒店的费用。你是不是觉得杰克的一家现在真的是四面楚歌啊？不仅自己的家遭受这样的祸害，还带给了左邻右舍的人这么大的不便。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约书亚记第九章看到的。为什么神要以色列民非常的小心当地的百姓和居民，不要被他们欺骗，而是要把他们完全的赶尽杀绝呢？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居民已经完全的败坏了。我们会发现神的话每一句都是炼净的，而他在告诉他的百姓需要到了迦南美地就除去一切当地的居民，什么都不要留下的时候，神希望他的子民完全的分别为圣，就是因为当地的居民已经败坏了，而百姓们没有抵抗的能力，非常的容易由于一个小的破口就造成更大的破损和伤害。我们的生命也如同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一样，我们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的破口留给撒旦，留给我们自己的罪恶的本性。因此我们需要每一天在神的面前求主来光照我们，求圣灵来提醒我们，求基督的宝血厚厚地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一天一天可以更加的圣洁，讨神的喜悦。当我们思想什么是圣洁的时候，今天的故事会带给我们一个更深的警告和提醒。千万不要以为一个小小的蚂蚁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我们到时候会发现不仅伤害我们的人生，也会伤害我们身周围的人。当然，更大的破损就是伤害我们与神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没有一句是落空的。当你告诉我们当如何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找借口，也不要短斤少两的去遵行，乃是要完完全全地按照你的话，一字一句地照着你的心意去遵行。求主你保守我们从小就学会听话顺服，只有这样我们才过一个圣洁的人生，讨你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九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以色列为什么会被畸变的百姓所欺骗呢？第二，为什么百姓需要把当地所有的居民都灭绝呢？神希望他的百姓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但愿今天我们透过杰克家的故事，还有读约书亚记这一段时间的记载，我们能够更深地体会神对圣洁的要求， 还有我们如何能够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的破口，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路，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0: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6: 真爱住我家。
7: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5: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8: 我是志祥。
9: 我是 Agnes。
5: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从妻子的角度 Agnes， 你觉得呢，就是你们的整个28年的这个爱的旅程当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冲突或者是甚至是苦难，就是导致你们两个可能甚至有一种走不下去的，或者让你觉得很难过的这种 moment， 这些的处境是怎样的？
9: 其实这一件事情就是我先生所讲的那一个的事件，其实那一个的事件在他的心里面已经形成了非常隐形的一个伏笔在里面，就他一次都没有表达出来。那我其实在这个婚姻里面，我一直都感受不到我跟他的那个默契跟那个契合，总是好像东西有一点卡，他又说不出来。那我们每当在重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觉得我不应该，他会问我说，如果再来一次你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我在这里想补充一下，那时候当我情感出现这样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得到我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感，因为对我来讲那个是一个罪，所以我觉得处理罪的，对不对？我觉得不应该我同时间跟一个人谈恋爱，我怎么可能会同时间又会产生像这样呢？因为我是比较大胆的去剖析我自己，并且我也跟他讲了说，我呢因为看到这个是不应该存在的，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罪，罪是要对付的，所以其实我是从罪光里面去跟他来。可是那一个的时候，我们两个的神学嘛，就在这一个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一个不一样的处理的一个的方式。然后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他应该就是忍气吞声吞了下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呢，就是成为他后来我在跟他长达学堂婚姻28年，认识32年，我总觉得我们当中都是有一点的卡点，我总是觉得他好像不能够全然的相信，总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怒气在当中，而且他也理不清楚，他也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去证实。这个呢是到后来了，到了后面近期，包括我们现在开始做远东大使，去教导分享夫妻挚爱这个亲密的性的时候，我要感谢上帝，就在这个的 moment， 因为讲到这个夫妻性是更加的亲密的关系，那我又再次的重提了这件事情。我不是故意要重提，只是因为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的回去过去，我们在这一些的事情上面，包括在性的一个观念啊等等，那些就是这些的事件，我们又再一次走进了那个时候，对他来讲对他造成相当大的一个的伤害，所以那时候我们又再一次的一个坦然。所以我其实过去是有跟他说道歉，但是对他来讲，那个就是因为他那人觉得我的道歉不够真诚，因为他觉得我是那一个不知罪的一个悔改。所以最后我明白的时候，我还是很真诚的在这一件的事情上，对当时候我处理的方式比较欠缺的一个的方面，但是我再一次的强调，我对于他的爱是因为爱，我不愿意我们的感情里面有产生这种。再回想到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过是十几岁的一个孩子，对不对？我们真的是在很多的磨合，而我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了，这件事情一直让我们没有办法很亲密，因为那个是信任的一个的亲密，总是觉得有。后来他也必须要坦然，神也彼此的关照我们自己在这件的事情上的一个的亏欠，在这件事情上有我们的自私的一面。我也觉得我当时候就是非常的自私，我的自私哈，确实伤害了他，很深伤害了他。这个是我非常以自我中心的去解决了我的事情，我是释放了，可是呢却在他心里面留下了非常大的一个，对他来讲不听话的极大的威胁，对他来讲。
5: 哇哦，所以这个是一直以来就是它造成了你们婚后生活当中的很多冲突的一个导火线，可以这么说，它反映的是你们一直以来的一个落差，就是在你们两个的情感的处理里面，你们各自因为还年轻嘛，其实还是孩子，你们恋爱的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不知道怎么样是为了对方的益处来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所以呢就会按照我的心意，或者是我觉得怎么样处理是我觉得最能够释放的一种方式去做了，没有想到他埋了一个很深的伏笔。而可能志祥大哥或者是你呢，你们两个没有直接很清楚的对这件事情很深的沟通过，或者是彼此接纳认罪悔改过，以至于呢里面有很多的控告，因为撒旦会知道，他知道我们里面有哪一些破口，所以他就总是点那个痛点，那一个我们叫做 hot button， 就是一个热点，一点就炸，一点就炸，一点就炸。而且最糟糕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炸。就像你讲的说怒气啊，然后苦读啊，还有不安全感等等，其实都在那个点上面。其实他的反应的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从一个不懂得沟通的原生家庭里面出来，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样在爱里面畅通无阻的沟通，以至于呢我觉得很有趣，你们二位在教导夫妻性关系这个其实我们讲是最高层的沟通的时候，它反而成了一个你们必须去沟通的一个拦阻，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你们永远没有办法赤裸敞开的去分享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有没有这个说法，就是实际上你们的婚姻到目前为止，因为你们都在服侍婚姻家庭，在教会推展家庭事工，然后呢在积极的面对自己婚姻当中的许许多多需要去面对去处理的，反而是现在可能比任何过往的这28年来说，你们的突破和成长更快更多和更深呢，能不能够这么说？
3: 是的，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去看到自己婚姻过去看不到的一些的问题，隐藏的可以再次的提出来，虽然是神已经医治了帮我们解决的，可是我们很少再去认真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些的问题。所以我在过去的好几年其实这个问题都有跟他来沟通，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是放下来完全的也是这几年的事情。
5: 哇、wow, 太伟大了。因为我记得志祥大哥您分享过说您从那样的家庭里出来是不喜欢把自己里面的很多的事情和别人分享的，所以从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已经受冲击了，就是有好多东西你要面对他去分享，但是就是这件事情我相信说你们两个没有真的赤裸敞开的分享过，以至于呢现在你们在教导别人怎么样去建立婚姻家庭的时候，神却借着你们去教导的这个过程反而带你们进入一个更深的突破了。这个实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你们二位在人的眼中看是拥有非常美好的婚姻了，家庭非常和谐，儿女又爱主又都长大了，你们已经空巢了，你们其实可以说是从我们华人的眼光当中你们没有必要再继续上什么婚姻课程了，还有什么可学的呢？但是没想到就是你们却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去教导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这么说很诚实说第一次有了一个更新和突破呢？ Agnes 你觉得呢？
9: 确实是，当我们准备这一课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在准备这个课程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谈什么呢，他问了一个说夫妻的性是怎么样可以彰显基督荣耀基督呢，我们都玩着这一方面，所以当那个时候我又再次谈的时候，我们真的两个人很坦然的去面对，我很谢谢他再一次的告诉我说他当然对这件事情有他不解之过，或当然有一些他不能够放下，那这次唯一的一个不同的我觉得突破的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自私，我也第一次的看到了我自己原来是承认我自己的自私，在过去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在过去我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对罪要很认真，我不容许罪 义务我们，所以我选择坦然。我为什么这样子做？那因为都是出于爱。所以你看我都有一个非常的，好像都可以能够解释我的行为，但是对我先生的伤害，伤害就是一个伤害，我不大明白为什么这个会造成伤害，你岂不是应该要更加的欣赏肯定我吗？对不对？因为我这么的坦然，连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其实是可以不选择告诉你，对不对？但是我因为相信你，我选择告诉你。我其实也在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里面，我忽然间也质疑了我自己，这样子一个坦然有价值吗？我这样子的一个的敞开，是否就是真的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在罪里面我们能够共事啊，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敌人，那个就是撒旦。但是我会觉得为什么会变成我们两个的不和睦呢？我到底是怎么样？然后自从在这个准备过程，我也跟他很坦然。后来在过去，从他口中，他有不时他都会问我，他说你有真正的顺服过我吗？你有尊重过我吗？我就开始觉得我哪里有不尊重你啊，我就开始辩解了，你为什么这样子说啊，我就开始说女人的顺服又不是什么哇巴拉巴拉巴拉的那一些，觉得都哪来，好像说我们就来理论一下也好，或者来争执一下也好，我们就来一个勇敢的面对，来一场冲突也好，但是我当然我的基础都是要达到合意和谐哈。我说我们就敢敢来，但是每一次都没有办法，你的这个理智越来，或者你更好的一个诠释等等，都没有办法。到后来我们都承认说，其实在真理的光照之下，我们都自私了，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自私造成了一个的伤害，我们真诚的道歉，那我们和好吧。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不再处理的话，那他肯定会拦阻我们，在我们侍奉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的卡点，我们不能够全然的得意志，全然的在透过教导的时候，我们能够全然的明白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被福音改变。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私，什么叫做自我中心，什么叫做舍己。我就看到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都是在挤，都在争论哪一个说话权、主导权、正义感，都要希望对方能够得到对方的一个认可，并且承认我在这件事情上是做对的，是没有造成伤害的，而这个伤害是全然都是你自己主观带来的一个的论断，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应该值得欣赏，你看当你听我这样解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充满就挤，充满就好像很正确的正确观嘛，对不对？充满的都可以解释的，都可以值得被原谅，值得被欣赏，值得被认可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在这一个的学习的课程里面，我觉得我们是真正的去更加的了解罪里面所说的那一个己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的隐藏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怎么让我们达到了不能够默契信任，也不能够达到说彼此的欣赏，或者在对话里面对接里面能够明白大家讲的是什么。总是会有一种说讲完之后总是会很难忍受对方对于我们质疑的一个的眼光，总是还是觉得难道我又做错什么了吗？你又在这一点的事情上又想要一定要证明我的错，要按照你的方式成了才罢了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婚姻里面的一个隐形的争斗。
8: 是是是，我看到的是现在你们好像突然之间在真理里面得到真正的释放了。原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有这个盲点，就像一个帕子蒙住你们的眼睛，别的时候呢已经摸黑着可以照样的去做，但是一到这件事情上面你们各执己见。我相信说这个里面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刚刚你们在分享的这个过程我都看到说这非常有可能是很多很多的婚姻都正在操练的一个行为模式。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把自己的理拿出来都是山一样的高，然后对方的都不成立，所以我们很容易造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他人的解读论断，而对自我的呢是一个自我辩护。所以一旦一个人陷入到自我辩护的这个状态里面呢，是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也听不到圣灵的声音的。但是 奇妙的就是我看到你们二位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神怎么一点一点的突破。因为很有趣，你们教那一课的时候呢，我正在那个教会带他们的家庭营，所以第二天我就听到了弟兄姐妹们对你们那天晚上带领的一个非常正面的反馈，说哇，我们昨天晚上大使来带领的热辣滚烫的一个信息讨论的非常非常好，你们错过了一个意义什么什么的。当时我就想说，这是 Agnes 夫妇他们在带领的那天晚上的关于夫妻的信的那一刻，我相信这个就是你们得到突破之后你们的事工所带出来的生命的果效和影响力。因为它再也不是纸上谈兵了，而是一个真实的进行了这个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被神的福音翻转之后才能够达到的这种合一的一个果效。所以太奇妙太奇妙，就是神借着你们的这一个愿作之心，让你们的婚姻持续到现在已经进入28年29年的这个光景里面，你们仍然在突破，仍然在改变，而且更新了，就是好像初恋一样的这种亲密哈，能不能这么说？感谢赞美主，太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继续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我是珍儿，
3: 我是志祥，
9: 我是 Agnes，
8: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3: 拜
9: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灵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耶利米书的研读，而今天的默想经文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神无比的恩慈和怜悯。他向罪人所发出来的宽恕，之所以被称为宽恕，就是那一种宽广的，让我们深深的觉得不配得的 overwhelming 的一种慈爱，让我们不得不完全的被他的爱吸引回转。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默想耶利米书46章27到28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对自己子民的心意实在是难以言喻。面对常常应着景象的儿女，如何能够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虽然万不能不罚你，但却总是从宽惩治，这是神一贯的态度。珍儿自己做母亲，觉得对儿女都很难如此恩慈以待，宽容以待。我们往往看见他人眼中的刺，却忽略自己眼中有良木，这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态。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的。让珍儿觉得稀奇的，是因为他如此的圣洁，容不得半点的罪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为何他却能够做到从宽惩治呢？如果不是因为圣经启示神就是爱，这一个理由解决了一切的难题，否则的话，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思考，都没有办法去理解他如何能够做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实在是很深的安慰。虽然我们因罪被掳，会分散到各方，会因为各种各样自己的罪所带来的捆绑、搅扰、攻击、伤害，让我们体无完肤，但是神的应许是他必拯救，他必使我们归回，必使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平静安逸。所以说，我们可以不惧怕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没什么大不了的，还不至于死，不是因为神仍然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就是神的儿女的永远的第二次机会，太美太好的一个应许了，管教却不被丢弃，哪怕我们在他的管教当中暂时的忧愁，但是神却最终让我们可以结出义的果子来，神绝不会背负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哪怕有些时候我们已经觉得 被掳到远方了。珍儿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袁佑轩弟兄的见证，他因为同性恋的倾向犯罪得罪神，甚至在那一个团体当中贩毒吸毒，最后染上了艾滋病，并且被抓进了监狱当中。而神却无远弗届地在牢狱里面遇见了他，爱了他，挽回了他，也呼召了他。直到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上，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 Out of a Far Country， 从远方归来。是的，我们看起来已经被撒旦掳到了远方，没有出路，绝望，也没有任何可以被拯救的理由。但是神却说，我要从远方拯救他们。人的手是到不到了，人的能力是回不来了，但是神的拯救却仍然能够无远弗届的领导。只要我们愿意归回，神就必定能够救我们，脱离苦难，带我们回到他所赐的安息当中。神的管教是有节制的，是有分寸的，是有边界的，是有目的的。他不是要将我们赶尽杀绝，他的管教不是单单要拆毁，更是要建造；他的管教不是毁灭，更是要炼净；他的管教不是弃绝，更是要挽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珍儿不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是不是因着各样的问题正在被爱我们的主管教着？那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及时地归回到他的同在当中。哪怕这个管教暂时是痛的，但我们知道这个目标是好的，他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在苦境当中，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向他呼求，他就一定会带我们回转，把我们又领回到与他同在的安息里面。这是最深的保障，也是不变的应许。同时呢，他也要求我们以这样的爱去爱那些正在流失、正在迷茫、正在失丧当中的人。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错误，这是每一个人眼睛都是盯在别人身上的一个常态。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别人的错误却能够不批评，这是何等大的挑战。珍儿骨子里面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熊猫、企鹅、斑马等动物恐怕是令我最容易接纳的。但这并不表示说珍儿对自己的错误可以黑白分明，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问题就会用灰色地带的解释来宽待了，求主赦免我们。但珍儿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坚持黑白分明的真理，而是不要用两种尺度、两种标准双标的去面对自己和他人。当我们慢慢地用神的标准和态度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奇妙的事就自然发生了。我们的眼睛渐渐地可以看见，我们的嘴巴渐渐地可以闭上，我们的膀臂渐渐可以打开，我们的感觉渐渐可以控制。恩典宽待了我们，使我们得以滋润，不再粗糙干涩，也不再简单粗暴。我们对人就渐渐多了几分温柔和恩慈。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宽以待人，好像神宽以待我们一样。父啊，求你赦免我论断的灵，帮助我充满你的恩慈良善，待人宽容，充满智慧。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让我们今天继续在上帝的里面得享上帝话语的造就和帮助。今天呢，是我们信仰与生命单元。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学习使徒行传。因此今天呢，我将会以简单的方式跟您介绍使徒行传，让我们对使徒行传有大致的了解。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使徒行传的简介。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使徒行传的作者原本是隐名的，但是在早期的教会历史资料当中呢，都指出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是医生路加。而从使徒行传的内容跟一些特色，我们大致可以认同这是出自于医生路加之手。原因呢，是根据这本书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的开头序言，我们就知道这两本书呢是同一位作者。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一章一节和《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同样写《路加福音》的一章一节。而这本书的作者呢，明显是在使徒保罗第二次去旅行布道的途中才新加进来的一位同工的助手。因为在这本书的第16章的叙事文当中，突然由第三人称的他们转变成为第一人称的我们，接着呢，在大多数场合都是用我们来代替他们。在《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医学式的表达方法，例如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耶稣基督医好了你了，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还有不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有一个患水骨的人，泪珠如大雪点等等。由此可知呢，这两本书的作者应当是一位相当有医学知识的人。又从《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可以知道，作者本人呢，曾经是陪同使徒保罗一路到罗马。当保罗坐监牢的时候呢，他甚至可能是一直陪伴着保罗。在使徒保罗的同工助手当中呢，这样一位又具有医学知识，又在保罗坐监牢的时候还陪伴在他左右的人，应该就是医生路加了。有关路加的生平，我们所知道的很有限。路加是当时一个外邦人的名字，很显然他是一个外邦人。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也把他从奉割礼的人中分别出来，表明他不是一个犹太人。按照传说，他是叙利亚安提阿人。路加跟保罗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保罗称他是亲爱的医生，也承认呢他是一位同工。从使徒行传跟保罗的书信当中，也似乎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让我们揣测他跟使徒保罗认识并相伴的开始到最后。保罗去特罗亚之前，原在加拉太一带地方传福音的，那时他身体是很软弱的，是有病的。后来他往特罗亚去，遇到了医生路加， 或许呢，他是请陆家治疗他，并且看护他的疾病。从此呢，陆家就一直跟随着这位外邦人的使徒各处奔跑。保罗为了上诉往罗马去，陆家也一同去了。保罗坐监牢，陆家依然伴在他的左右。直到最后，在这位神忠心仆人保罗殉道之前的一刻，众人都离开他。我们从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就知道，陆家依然陪伴在保罗的身边。根据陆家所写这两本书的序言来看，我们几乎可以确定陆家福音是在写《使徒行传》之前完成的。又因为呢，《使徒行传》只写到保罗到罗马上诉为止，这本书并没有提到保罗是如何殉道的，也没有提到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如何被罗马太子提多攻陷的。所以写这本书的时间显然是在这两件重要事件发生之前。所以根据史实，既然结束于保罗第一次罗马被囚为止，而从被囚禁日期可以推断成书的日期大约是在主后的62年到63年之间。这本书的序言，陆家很清楚地表明是写给提阿菲罗的。提阿菲罗的字义是神的朋友，爱神的人，被神所爱的人。因此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可能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是用来代表历世历代的信徒。但是陆家又称他是大人，我们可以参考陆家福音一章第一节，他是一种尊称，是指对方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因此有许多的解经学者认为这位的受书者呢，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并且是对基督教的信仰非常有兴趣，愿意深入学习并且了解信仰的来源、经过跟现况的。使徒行传一般都用这个称呼来称呼这本书，但这本书应该并不是作者陆家所起的，因为这本书并没有记载全部使徒的事迹。除了彼得跟保罗之外呢，雅各和约翰还提起一点，其余的使徒马太、安德烈、马提亚等等人呢，都没有在这本书当中被提到。使徒行传呢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这本书我们看到是在前四卷福音书跟各卷书信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很多的学者认为呢，使徒行传是福音书的后续，也是书信的前续。如果没有使徒行传，我们好像就看到圣经新约是福音跟书信。所以使徒行传的确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性质跟功用，对于写明新约圣经的一贯性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的。使徒行传写明了复活升天的主，让我们看见在圣灵里呢，依然与他的信徒跟同工同在，世人是如何对待他的信徒，也就是等于对待神自己。我们如果要明白主和教会的关系，从使徒行传当中可以看出许多的端倪。使徒行传也载明了教会是怎么被建立的，福音是怎么被传扬的，真理是怎么样去被解释的。所以让我们更了解福音和真理。使徒行传的信息可以说是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借着圣灵通过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使徒行传可以说是一本讲教会的书，提供给我们第一手的资料，让我们知道初期教会的事迹跟榜样，了解到教会在地上形成的要素，在地上扩展的要素，以聚会为教会生活的重点，教会从一个地方扩展到各地，以及建立各地众教会的种种的原则， 教会治理体系的形成等等。所以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谈到建立教会的书。这是一本讲圣灵的书，用各种不同的说法让人知道圣灵在人身上不同的作为。使徒行传呢，也是一本传道的书，谈到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乃是每一位基督徒的职责。所以这本书也提供完善的记录，让我们来了解。使徒行传也是一本讲祷告的书，祷告是你我得力的泉源，是事工有成效的原因，是生命连于主的管道。所以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要随时随地多方祷告。这也是一本讲彼得跟保罗事工的书，用绝大部分篇幅记载主所特别大的使用的这两位使徒，就是彼得跟保罗。这也是一本讲喜乐的书，特别写明福音乃是令人喜乐的福音，谁听到它，谁就得着喜乐。因为福音在使徒心中，就算是人挨了打，心中依然呢是欢欢喜喜的。所以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很重要，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三十一节，按照原文的翻译，传讲神的国，教导关乎主耶稣基督的事，全然自由无阻。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但愿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在信仰与生命单元当中学习使徒行传，让我们知道福音不再是信息，而是能力跟生命的开始，让我们知道上帝使用平凡的人来成就他的故事。这是一条从耶路撒冷走向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宣教旅程，也让我们知道这一段在逼迫患难和监牢当中依然前进的历史。这更是一个进行式的故事，使徒行传没有结束，因为今天的你我继续为神书写使徒行传的下一章。让我们勇敢为主传扬福音，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第四个神谕，耶和华的日子。阿摩斯书五章十八到二十七节，想望耶和华日子的人有祸了。为什么你们要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是黑暗没有光明的日子，好像人躲避狮子却遇见熊，进房屋以手靠墙却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岂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幽暗毫无光辉吗？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束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看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琴瑟的乐曲。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家呀，你们在旷野四十年，何尝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你们的撒古特君王和你们为自己所造之偶像加温你们的神明之心，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这是耶和华说的，他的名为万军之神。
1: 先知用有祸了作为第四个和第五个神谕的序幕。学者们相信阿摩斯是其中一位早期使用耶和华日子的先知。这个段落呈现的交叉扇形结构如下： A 有祸了十八节， B 节期二十一节， C 献祭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D 公平公义二十四节， C 祭物二十五节， B 偶像二十六节， A 被掳二十七节。在这个神谕中，神不单继续以第一身我来说话，更多次表达神对以色列人的感受：我恨恶，我鄙视，我却不悦纳，我不听，我要把你们掳去等。上帝对待他的子民，从他们的态度转而对待他们的行动。难道以色列人不是为神守节期和筵束会吗？他们不是向神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吗？又难道百姓不是对神歌唱和奏乐曲吗？耶和华神厌恶他们的聚会，也不悦纳他们看似献给他的一切祭物或歌颂，那是因为神看出他们不是献给他，而是献给假神和偶像。神清楚知道百姓的内心，于是指出，从出埃及到旷野开始，他们在信奉多种神明，包括撒古特君王、偶像加温、神明之星等。原来以色列人一直供奉祭物在丘坛上，并向偶像献祭和歌颂假神。阿摩斯呼喊有灾祸将临到以色列人，神必使他们被掳流亡到大马士革以外。可是以色列人相信神会为他们征战，他们在等待耶和华的日子来临，认为那是拯救的日子，故此他们一直抱持着一种侥幸心态，认为灾祸只会擦身而过，却不会真正的临到他们。因此先知讲了一个比喻，让百姓明白一个道理：有人以为幸运地躲避狮子，却马上遇到熊；当成功逃离了熊，心中高兴，回到家后却被蛇咬了。先知指出，没有人能躲避神的审判，因着以色列人误解耶和华的日子，先知便指出那日并不是光明，而是黑暗没有光明，只有幽暗毫无光辉的日子。在那日子只有哀声，百姓在举哀。神不悦纳百姓的献祭，一方面是因为神的子民在宗教生活方面不合神的心意，另一方面是他们在社会上欺压贫穷人。在社会上，当以色列民不实践公平和公义， 他们的敬拜就不被接纳。神期盼百姓的生命像河水源源不绝地流通，不愿见到他们的生命像沙漠缺水般死寂。先知将继续谈公平和公义的信息。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以色列人误解耶和华的日子，导致他们放纵生活。错误的认知可以影响生活行为。求圣灵向你显明，让你察觉到生命中是否有些行为是出于对真理的误解。阿摩斯的比喻道出以色列人的侥幸心理，是检视你的生命是否重蹈他们的覆辙，犯下同样的错误。很多基督徒会背诵这金句，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今天的灵修给你什么省思呢？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是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要透过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里，一起来听圣经学英文。今晚呢，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的第七章25节到26节。中文版圣经的箴言第七章25到26节说，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之前多多分享过，圣经箴言的第七章是作者警戒人不要犯奸淫的警告，就是教导智慧能够保护人远离淫妇。之前我们学习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在这章箴言的作者就是教导我们要以上帝的智慧来抵挡淫乱的诱惑。现在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轻松快乐学英文。

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我们在节目中安排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借着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和分享，我们认识将上帝的话语存在心里的重要性。上帝的话语能够使我们在诱惑试探中得以存活，不进入试探。箴言第七章25-26节说，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其实在前面第24节是这样说的，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在这节经文里面所说的众子，就是指所有的少年人。作者要提醒少年人要远避情欲的试探和危害。其实不只是少年人了，应该是所有的人都要远避私欲。那么唯一的安全途径就是远离还有躲避。圣经提摩太后书的2章21节-22节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朋友，这两节经文就是躲避试探的最好方式。逃避私欲就能够让我们的心不偏向淫妇的道，不会陷入迷惑之中。若是不逃避私欲，就会被淫乱伤害扑倒，我们的生命是会被杀戮不得完全的。好朋友，希望今天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陪伴我们所学习的英文，使我们能够认识真理，也让我们学习英文收获多多。更希望我们所学习的英文能够让我们更多认识上帝的心意哦。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分享一些跟我们老人家养生有关的一些话题。
3: 嗯，
2: 我相信哈，在中国很多人都不会陌生的一句话，就是饭后百
3: 步
2: 走，
3: 只能活到99。
2: 对，现在这个年代我们说只能了。以前我们觉得哎呀，活到99是一个高寿了，对不对？
3: 一句笑话，是我自己加的。
2: 是吧？因为确确实实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固有的观念了。当然我们以前其实在节目里边也聊过这件事儿，就是吃完饭之后呢，不要坐着，或者不要立刻的就是让自己身体处在一个静止的状态里，还是要多活动的。但是呢，就是是不是只要走，或者是只要走多就一定是好事儿？因为我身边有一些老人家呢还是比较较真儿的，就是还是觉得说我吃完饭，尤其是晚饭之后啊，
3: 是
2: 我要好好的去走一走。有的甚至要走几公里。
3: 哇，那就有点过量是吧？
2: 就是你知道，就是因为那个俗语嘛，对吧？我们就说饭后要走一走，所以呢有些老人家就觉得我是不是走的越多我身体就越健康。
3: 可能就有一些误区了啊。
2: 对对对对，所以当我们去谈论这个走路这件事儿的时候呢，确实不是按一个所谓标准的答案，觉得只要我们达成了这个目标，哎，我们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
3: 所以嘛，我觉得不是说量的问题，还是适合的问题才是重要的。
2: 对对对，
3: 老人家也各不一样啊。有一些可能他走5000步就挺好啊。有一些可能可以走10000步哦，说不准哦。
2: 对。
3: 但是不是因为说哦，他走了10000步，你也必须要走10000步？但对我来说，其实一天有个7000-8000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了啊。就不要说比我们更老一些的，就70岁以上的老人家，那更应该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去调整这个步数了。我特别觉得现在公园里面呢，有一些暴走的团体，他们的速度很快的。然后呢，我数了一下，有时候我在公园里面看他们转了起码3-4圈以上的，那起码是10000步有多的了。那很多人也蛮有兴趣的跟在后面走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热身，或者你平常没有走那么快的，你跟上这个速度，然后按照它的圈数来，可能对你还是有损伤的。
2: 那肯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对我们老人家的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选择的方式，或者说即便对于老人家来说，走路已经算是一个最小的挑战，或者说最容易实现的一种方式了。那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还是要就是去判断究竟谁更合适什么样的量。
3: 对，其实你说走是最容易嘛，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一个是量的问题是吧，速度的问题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姿势的问题。我觉得
2: 对，
3: 就姿势其实也很重要的。你如果骷髅着走，或者是你走的姿势不对，就是力量可能偏重在某一些肌肉和关节上，那其实也是不好的。
2: 没错，
3: 我就看过有一些人走路，他就好像脚跟不着地的那种走，好像那个也不是很正确的那个姿势来的。
2: 对，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可能比较闲啊，我怀疑可能自己比较闲。所以我在走路的时候，我其实在感受我的这个身体。
3: 哦，
2: 就是我发现我其实平时是完全没有在走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嗯嗯，
2: 是因为我都不知道这个身体这个部位关节它是怎么活动的。
3: 哦，
2: 就像你刚刚讲的那种关于说，哎，我走路的脚跟不着地啊，
3: 对 对，
2: 或者说一些不正确的姿势啊，
3: 是是。
2: 那这些其实，我就想，哎，我平时究竟怎么走路呢？
3: 嗯，
2: 很简单，就是我想去哪儿，我站起来我就走了。
3: 嗯，
2: 表面上看来我会走路这个技能，
3: 嗯，嗯
2: 就是我确实能够
3: 走，
2: 对，这个一左一右，对吧？哦，确实能达到目的地。
3: 对，对对，
2: 但是。它没有正确的使用的时候，
3: 嗯，
2: 的的确确，我就意识到为什么很多人会有，比如说腰啊、腿呀、啊、膝盖、脚踝等等的问题，
3: 是，
2: 就是因为你没有让它合理的运作，
3: 嗯，
2: 就是我们从机械设备上来看，你会发现有一些机械呢，嗯，出了故障，但它还能运作，嗯，
3: 没错，
2: 但不代表它能够长久的运作，
3: 没错，可能它在某一些部位不断的磨损，而其他的部位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
2: 对，
3: 像我们走路也一样的，
2: 是，
3: 没有正确的姿势，你会走着会哪里疼了，或腰疼了，嗯，或膝盖啊，或哪里，是吧？
2: 对，我的感受最明显的是什么呢？
3: 嗯，
2: 就是我在迈出每一步的时候，我的脚是主导。
3: 嗯，
2: 但严格来说，你看我们这个自上而下的这个关节啊，
3: 没错，
2: 应该不是我的大腿，对吧？
3: 对，
2: 就是或者腰吧。
3: 对，
2: 我起码就是腰部要发力，
3: 对，
2: 然后带动大腿的肌肉，
3: 没错，
2: 然后才
3: 其实是多环节在运作的。
2: 对，嗯，但是很多的时候，即便就哪怕跑步也是一样的
3: ，
2: 就只是觉得说啊，我只要我的脚往前迈，我就为什么？其实我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发现有一些仿生的游戏，就是比如说你要控制一个游戏人物，让他正常的走路，
3: 哦，
2: 但是你发现。人们很难控制他正常的走路，
3: 哦，
2: 因为人们自己不知道这个关节是怎么运作的。
3: 哦，明白。
2: 他的逻辑或者人在操作的时候只会用鼠标点着他的脚，哎，往前迈。
3: 嗯，
2: 结果发现走不出来形状，或者甚至你本来往前迈的结果他往后倒了。
3: 嗯，
2: 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说，我以为我会走路，其实我从来都不会走路。
3: 对，如果就很极端的来讲，可以通过一个科学的图谱的分析啊，
2: 嗯，
3: 会看到自己有哪一些走路的那些不完美的一些就是那些缺陷呢，啊，
2: 对对，
3: 我像是跑步我就看过啊，
2: 嗯，
3: 跑步呢它会分析你哪里发力不对了，然后哪一些肌肉没有用上了，
2: 嗯，
3: 就这样子的，
2: 对，
3: 然后跑得好的人还会送胯什么的，
2: 对对对对，
3: 就有一种那样的说法，
2: 是是，
3: 就它是一种很自然的带动，
2: 嗯，
3: 让你更轻省，
2: 对，
3: 迈得更稳健，
2: 对，
3: 更持久有力，这样的，
2: 是。
3: 所以你不对的话呢，可能你就以为猛发力，其实你发那些力都浪费掉了，
2: 而且
3: 对身体
2: 关节也不对，
3: 嗯，对对，那种长期用力的地方，它会有磨损。
2: 对对对，嗯，所以其实为什么你看跑步竟然也是一个极限的田径运动，
3: 是，
2: 就是我们以为跑步嘛谁不会啊，对吧，
3: 啊，是，
2: 两三岁我就学会走路了，对吧，但事实上你要合理的运用，
3: 嗯，
2: 当然运动员追求的是极限，
3: 对，
2: 就是我的肌肉怎么样，就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压榨我们的身体机能嘛，
3: 嗯，
2: 对吧，
3: 嗯，
2: 但是正常的人的话，你可能很多的时候你是不顾及到这件事儿的，
3: 嗯，
2: 你只要想着，哦，我的脚往前迈的就行了，
3: 嗯，
2: 但是你要想想，就是尤其对我这种啊体重稍微大一点的，
3: 嗯嗯，
2: 其实真的如果我不是合理的运用这些肌肉和关节的话呢，
3: 嗯，
2: 就会导致某一些不该承受巨大压力的关节，
3: 嗯，
2: 长期在承受巨大的压力。
3: 对，那当你很有意识的去体验自己在走路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其实是好几个部位在发力？
2: 肯定是这样的，
3: 很舒服，
2: 就是很轻松，因为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所谓的，嗯，因为我们说啊，就是从物理学来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3: 嗯，
2: 就是当你脚踩下去的时候，
3: 它有一个反弹的力，
2: 对，地面是有反馈的力，
3: 嗯，
2: 但是如果你是用一个合理的一个方式在走的时候呢，
3: 嗯，
2: 这个力就卸掉了，
3: 嗯，
2: 而不像是说仿佛每一次走路我都是在跺脚，嗯，然后每一次的那个反馈全部到脚踝或者到膝盖，
3: 嗯，是的，
2: 对吧，有些老人家为什么越走越累啊，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合理的卸力，
3: 嗯，是，所以说到这里我也呼吁一下老人家，在走路的时候也像李诺那样，当然他说他自己是无所事事的时候去留意这个那我们就有意识的留意一下自己，
2: 嗯，
3: 诶，是否走起来是很舒服的感觉呢，
2: 嗯，
3: 是好多的身体的部位都同时带动的感觉呢，
2: 对，
3: 而不是某一个地方死发力呢，
2: 对对对 对，
3: 对，
2: 这样子其实我们就会意识到说，哎，我们这个身体啊，真的不是随随便便、简简单单的，
3: 就是太科学了。
2: 对，上帝赐给我们这个，你不要浪费。甚至我们讲说，你走路的时候，你的背发不发力？
3: 对，
2: 对吧？这些都是有关键的。
3: 对，
2: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哪里疼啊，或者是哪里不舒服啊，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合理的使用它。其实从这个角度，我们其实更容易能够理解，比如说圣经里讲说，哎，我们基督徒也是互为肢体啊。有些事儿就是只能有一些人来干的。
3: 是。
2: 所以尤其是我们今天谈到走路这件事儿，
3: 是
2: 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只要你走，它就会逐渐转好的一个东西。
3: 还是要正确的走。
2: 对，你要正确的走，甚至有的时候不走。就是你就觉得我应该要休息。我之前也是听过一些理论，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膝关节哈，
3: 是有次数的。
2: 对，一个是有次数，就是它那个所谓的中间那个软骨啊，
3: 是
2: 它会磨损嘛。
3: 对，
2: 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我的膝关节两侧的这个肌肉啊，如果我的肌肉够强健呢，它是可以帮忙卸力的。
3: 没错没错。
2: 但因为我们可能过去可能是某些固定的劳作的方式导致我们没有训练的，所以呢我们都一直是纯是在用关节这个部分，
3: 是只是那个骨骼来帮我们去承重，
2: 对，
3: 没有说肌肉去辅助它发力。
2: 对，所以呢就导致说动不动，哎，这个地方很不舒服啊，这个地方很痛啊，或者说尤其是这个运动过量的时候，哎呀，马上这个反应就起来了。
3: 是的。
2: 所以在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要走路的时候呢，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确确实实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老人家要多多留意我们的实际的状况。
3: 对，
2: 你的脚啊、脚踝呀、包括膝关节呀，那还是那句话，就不是你越走越多然后就身体就越来越好的。
3: 没错的。
2: 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走路，尤其这个本身可能是不是膝关节不舒服啊，包括体重偏高，平时运动少的时候呢，第二天类似出现了什么腰酸啊、腿累啊、甚至脚踝肿胀，这个不是说让我们意识到锻炼有效果了，并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哎，继续坚持下去。
3: 对，所以就说嘛，不是说每天坚持走就好，你如果出现了上述的症状的话，你就休息几天的，
2: 对对对，
3: 是很必须的。
2: 因为这其实是身体在提醒我们已经过量了。
3: 对
2: 对，
3: 嗯，
2: 包括前面就是杨丽姐讲到说，哎，有一些老人家可能觉得今天走1万步或者2万步，哎，我就突然意识到现在智能手机的普及可能也是一个陷阱。
3: 哎，是，
2: 对吧？因为有这个步数的统计，
3: 对，有这个鼓励作用哦，以为好像自己突破了什么。
2: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本质上你看，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素质也是不一样的。
3: 对，
2: 就是有些人呢可能腿脚利索，但是有些人呢本身又有一些慢性病的基础。那有一些人是常年锻炼，有些人才刚开始活动。
3: 没错没错，所以不要互相比较。
2: 对，
3: 特别是手机除了统计自己还看到别人嘛，就有一个比较，你看老张都能够走多少多少步，我也可以那样。
2: 是是是，
3: 那就不合适了。
2: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虽然你看是一个很简单的走路这件事儿，我们也是不能够随意的代之。
3: 是，
2: 对。好，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下一期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走路这件事儿。
3: 好的，
2: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3: 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虽然声音不好，但是我格外的感恩哦。生病了几天，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当能够再次回到录音室和你分享这些好书的时候，心中格外的感谢上帝。真的在生病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每一天的日常生活能够正常的行走，正常的吃喝，正常的服侍工作，都是恩典，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让我们更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天神的恩典都一定够用的。也谢谢书香家人呢，我知道有许多人经常的为刘文祷告，我也很盼望有机会能够为你祷告。如果有任何需要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防弹衣，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10-18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防弹衣，警察穿上防弹衣对自身的安全确实更有保障。洛杉矶交通警察艾文于1973年买了一件防弹衣，并开始每天穿上它。次年9月，他取缔一宗违规案件，开罚单给一名机车骑士时，竟遭对方以 0.32 左轮手枪朝他胸部开了一枪，结果他仅受到轻微淤伤。防弹衣即使未能覆庇全身，但对维护生命安全多了一层保障，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属灵方面，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全副的军装，以防止撒旦及邪恶势力的攻击。防守装备包括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信德的藤牌，攻击装备有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此外还有真理的腰带、平安的福音鞋，和防弹衣一样，这套军装只有穿在身上才发生效用。有些警员在执勤时遭到杀害，原因是他们懒得穿防弹衣。同样的情形，信徒灵命受到恶者攻击，正是因为不穿上上帝所提供的这一套军装。假如我是警察，我每天一定穿防弹衣。你呢？信主的人也不能不穿全副军装。我们借着读经、祷告、遵行主的诫命，并做见证，必能抵挡仇敌的攻击。有人说，每套军装都是上帝为每一个人个别量身定做的，可惜多数的信徒并不乐意穿上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撒旦总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攻击我们最软弱之处，但是当我们穿上你所赐的全备军装，就能抵挡恶者的诡计和攻击。帮助我们不断地操练自己，装备自己，成为基督的精兵。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书香园地》，下面来听这一首《征战的兵器》。

准备好，用真理做腰带，用公义做护胸的盔甲，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这本书的书名取得真好，《上帝恩典的留声机》。斯布珍纵使已经去世100多年，但是 他像留声机一样留下了上帝的恩典的痕迹，以及这些真理的奖章，激励人心，不仅翻转了那世代的人，也继续影响了这个世代。我们今天要看到他的事工继续的发展，我们要进到第44章 火车司机布道所，以及第45章平民的福音。 向斯布珍提问，信耶稣是出于上帝的拣选还是个人的选择呢？斯布珍说，强调个人选择的是绝对自私的人，自私的人只相信自己，自私的人自以为意，这种骄傲的人怎么会接受救恩呢？如果他们坚持救恩是出于个人的选择，那他们需要自己去跟上帝辩论，我只传讲我是罪人蒙主恩。 15/7，斯布珍到卡斯尔顿布道，会后去火车站搭火车，遇到许多火车司机、修车技工、行李搬运工聚集，他们坚持非要听斯布珍短讲，否则就不发车。卡斯尔顿是英国的铁路运输中心，铁路工人超过1000人，当天聚集听到的人很多。斯布珍在 月台上讲，要相信上帝，他会给信他的人一条合他心意的轨道，他会给你能力，如同火车头带着车厢往前开。上帝的大能不止让你更有力量，而且能够让你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车，让你更省力。即使你的车子开在荒野，周围好像没有人烟，但是你走在真理的轨道上，主必与你同在。 斯布珍的短讲让许多铁路工人哭了，泪水留在乌黑的脸庞上。斯布珍很能体会人的难处，他一生带领成千上万人信耶稣，关键不在口才或文笔，而是他确实是罪人之友。斯布珍深知铁路工人对福音的需求，但他力量有限，无法照顾他们，就为他们祷告。直到1866年， 有个名叫陆夫的年轻人在斯布珍的布道会上信主，接下传福音给火车工人的棒子，成立铁道宣道会，日后成为英国铁道运输界著名的福音使者。 1859年5月， 都市会幕募款总额超过1万英镑，建堂委员会 按预定计划开始建堂对外招标，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建案，受到广泛的注意。共有250位建筑师参与设计竣图，建堂委员会筛选到3家，再交给斯布珍决定。斯布珍决定波科克建筑师，理由是这三个建筑案有个设计案四边用夸大的柱子， 会成为拦阻。一个设计案的屋顶有着太过高耸的塔顶，都市会幕的意向是要接纳更多可木真理的殉道者与低调谦卑的人前来。波科克的设计案建筑物外没有大柱子，屋顶平整，符合我们对教会的期待，太浮夸的巨大柱子与尖塔突然增加建造费用，对空间没有实用的价值。波科克的建筑设计有属灵的见解，计算经费最切实，没有浮边与不切实际的设计，让贫穷的百姓可以进来聚会，只是会发布波科克得标，并且聘请他担任建堂委员会的成员。某个晚上，有人来找斯布珍说， 我给你两个选择，一是我借给你2万英镑，你逐年摊还，就不用对外募款，但是别人不会知道；二是我捐50英镑。斯普人想了一下说，你捐50英镑就可以了，上帝的事工他自己会供应。建堂委员会向伦敦市政府提出建造申请，市政府经过两个月的评审后通过，于8月16日开始动工。1860年1月，建堂委员会宣布建堂奉献已经到达16868英镑。斯普珍搭船到法国巴黎募款。有人问，盖大教堂的目的是为自己留名吗？斯普珍回答，愿在天上留名，地上不留名。又有人问，盖大教堂会不会让小教堂更微缩呢？斯普珍回答说，不，我祈勉众教会一起兴旺主福音。斯普珍的法国之行带回许多奉献款，直接交给教会会计，只是会宣布所有建堂奉献者都以代号征信，外人不知道谁奉献多少数目。教会刻意严格保密，以免将建堂归功给某一个人或少数的富有的人。斯普珍写道，我们教会90%以上是贫穷人，有10000笔以上的建堂奉献低于1英镑。我们是一群微不足道的人，我们怀抱梦想，持续仰望上帝。我们是一群有信心的人，因着大有信心，上帝将给我们更大的托付。1860年8月，奉献总额达到22196英镑，19便士8先令。执事会第一次举行感恩聚会，大家一起献上祷告。斯普珍只在会后简短地说，许多建堂奉献来自小额捐款，这提醒我们，教会应该像温柔的母亲眷顾穷人。多笔奉献来自瑞典、法国、瑞士、美国、澳洲、印度等等，提醒我们，教会应该向火车站铺设更多的轨道，差派宣教士出去并支持各地的事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何等的喜乐，似乎望见即将成就的事工，我们何等的感谢主，一起从事看得见的建筑，也培养看不见的天国精兵。愿上帝祝福保守我们，无论事工有多少，没有离开那起初的爱。1860年12月，会堂竣工，顺利通过市政府的安全检查，奉献金额超过3万英镑，但是装修费尚有缺口，厂商先装修而且完工了。斯普珍拒绝使用会堂，他说，我不在上帝事工上欠债。1861年1月6日，建堂委员会宣布奉献超过31000英镑。2月10日，斯普珍再度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格拉斯哥、博斯、邓迪、阿伯丁、海伦斯堡等地讲道。斯普珍写道，每当我为苏格兰祷告，心里就充满福音的负担。我相信苏格兰高地是上帝培养宣教人才的后花园。他拒绝在主日布道时为建堂募款，因此在讲道之外另安排募款聚会。海伦斯堡的牧师安德森帮助他，与他同行到各地教会募款。安德森牧师是著名的作家，尤其对宗教改革时的古圣乐很有研究，在苏格兰深受敬重。他还有一项特别的恩赐，就是奉献。他晚年时说道，我的钱囊总是空空如洗，上帝交给我的每一分钱，我无时无刻想转交给需要帮助的人或团体。安德森建议斯普珍将募款讲道取消入场收费，改为信心奉献。1861年3月15日，斯普珍回到伦敦，将捐款交给司库。清点后，建堂委员会宣布奉献款已经达到38600英镑，足以支付所有费用，同时正式宣布即日起不再收建堂奉献。3月18日，都市会幕开始聚会。斯普珍的侍奉是用讲台信息，用对平民的眷顾，用对妓女的连续高举基督，永远高举基督，成为一切侍奉的核心。 1860年四不专项执事会报告，穷人需要福音，我们应该到更多都市的贫民区成立布道中心，积极与当地教会连结，与在地服务机构合作，同心推动都市福音。我们不可能建造超大型的会堂来容纳都市的居民，要把都市当作没有围墙的合场，让更多没有进到教会的人可以听到福音。这个建议是斯布珍牧会的分水岭，是在盖大会堂容纳更多人，还是到更多的社区设立福音中心？这攸关教会发展的方向。在执事会进行了多次的讨论，执事会最年长的执事坎培尔说，我们要思想的不是现今做工的成效，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成立一座大教会，以后在哪里又成立一座大教会，也不是福音要如何快速而有效地传遍伦敦城。上帝的福音是真理，不是一套方法。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不讲求效率。福音的托付是极重无比的荣耀，不是我们的触角多、接触多、人力多，真理就广传。我们盼望的是十字架被高举，而非梦幻式的成就。众人敬仰的组织容易成为我们自大的温床，重视成效容易偏离背十字架跟随主的窄路，事工太庞大，常会遮住仆实的十字架。我们要思索的是，百年之后我们希望留下什么？是盖一间世界最大的教堂，聘请全球最大教会的传道人吗？不，这只会使后来的人更自叹不如，让人觉得挫折。是上帝祝福满满的教会，我们的人最多，斯普珍讲的才是真理吗？不，拥有许多人才，合神心意的教会绝对不是登上天国的豪华梯子就看不起别人。如果事工的成果不是匍匐在耶稣基督的宝座前，而是高举斯布珍，可能将他推成19世纪的新教皇，或成为新教派的领袖，甚至日后成为斯布珍派，花时间分门结派与人争执。美好的服事与合神心意的传道人，给后代的印象是在讲台上单纯的宣讲福音，在讲台下照顾孤儿寡妇，在公众处传扬真理，在生活上与哀哭的人同哭，有着认识主的丰富，也有关照穷人的富足。美好的服事是心存谦卑，我们与我们所做的都不用被纪念。百年之后，我们是可被遗忘的人，我们的传道人是可被遗忘的传道人。我们教会不是像漩涡式将所有资源吸收进来，形成更庞大的组织，而是分享出去，成就他人。斯布珍写道，坎培尔博士是我最好的同工，减少我日后许多的试探与不必要的重担。这个决定促使斯布珍把一生的服事集中在五个区块：讲台信息、神学教育、社区关怀、儿童主日学与文字侍奉。谨慎不随着教会组织越大，事工就包山包海。执事会继而通过在贫民区广设小型图书馆、附设书店，鼓励居民平日前来阅读。执事会委托哈顿为各项事工编列预算。哈顿说，浪费爱心奉献常成为外界要抓教会把柄最好的切入点。执事会请长期参与社会工作的李奇前来分享，他说道，关怀穷人的事工很容易将注意的焦点放在贫穷的社会问题，而忽略了控制经费的运用与评估执行力。如果有人声称从事爱心事工却任意挥霍，所做的事与所花的钱不成比例。精算师是堵破口的人，进行的事工要有效益，必须精准控制预算，不要吸收一堆享受别人爱心而不付出劳力的人。斯布珍支持李奇的看法，执事会共同订立关怀穷人事工的原则。关怀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是靠着上帝的力量教导他们真理，不是借着娱乐去讨好人。娱乐的事工短时间会吸引很多人，但只会使罪人的心更顽梗。我们要用真理教导，真正信主的人应该有改变， 包括道德提升、工作勤奋、增加让生活环境干净的行动力。信主后的妓女必须离开原来的行业，信主后的乞丐要去学一技之长，信主后的酒鬼必须不再踏进酒店一步，信主后的逃家者要回去学习孝顺父母。一个声称得蒙耶稣宝血洗净的人，要远离纵情欢乐的诱惑，宁愿让外界讽刺我们严格，取笑我们古板，我们也要坚持。信主得救的人要守住该有的圣洁与生活的见证，否则真正被轻看的将是救赎的真理。李琦向执事会提出中途之家的计划，来保护曾经堕落如今愿意信主的少女。他说道，邪恶的组织竭尽所能地想控制无知的心灵，叫这些少女从事邪恶的事，又要承受一切后遗症。这些罪恶不是用基督徒一时的爱心就可以挽回，改变人心的侍奉是有真理、有要求，需要持续的委身。只有活出真理，才能打赢这场仗。改变曾经沉沦恶习的人是困难的工作，开始先鼓励资深的姐妹参与事工。中途之家的同工都以 T 女士为代号，长期陪伴少女们成长。社会上有许多离家少女，有的是家里穷必须在外谋生，有的是家庭暴力没有亲情而流浪街头，有的是太早沾染恶习加速他们的堕落，有的是受不了困苦或被责备一时愤而离家，有的是被虐待只好逃离，有的是因毒品堕落或接触不好的人被引诱等等。教导这些少女不是让他们回家或回去工作，需要成立少女中途之家，让他们有安居之处，不被街上吼叫的狮子迅速吞吃掉。中途之家有营养的食物，有家的温暖。当我们说上帝的供应不短缺，他们碗里必须看到有食物。当我们说上帝的作为改变人心，他们必须先在我们身上看到坚定不移的爱。斯普珍后来写道，贫民区的福音不求快，我们要在罪恶的领域一寸一寸前进，抢救灵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liangyou.net。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留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来继续读以赛亚书的第49章，主题是耶和华神说，我必不忘记你。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9章的第1节到26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49章。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有时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怜恤他困苦之民。

0: 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己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灵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并你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9章的1-26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说，我必不忘记你。多多相信，在我们走这一条信仰的旅程中，肯定曾经在面对困境时祷告了很久，却仍然看不见盼望，甚至怀疑神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呢？神是不是不再爱我们了呢？当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先后因为亡国耶路撒冷遭到攻破，百姓遭到被掳的境遇之时，我想他们也一定会思想着，神是不是已经忘记我们了呢？神都知道，神也都看见他百姓的叹息和忧伤。第14节，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锡安指的就是耶路撒冷，也就是指神的百姓。神知道他的百姓怎么想，所以他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很真切地回应百姓心中的疑虑。15节和16节就是神的回答，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神以母亲不会忘记他吃奶的孩子为例，让神的百姓能够深刻地体会神不离不弃的爱，特别是吃奶的婴孩，几乎是占据了母亲全部的心思意念。那即便有粗心的母亲会忘记要喂养孩子，可神说他也不会忘记的。这是神对百姓心中疑问的回答，而且是肯定的回答，是保证的回答。弟兄姐妹，多多希望你今天能够特别将16节前半段的经文存记在心上。不要忘记，当你感到神忘记你了，感觉神不再爱你的时候，希望圣灵会帮助你想起这句话。耶和华神。

而在以色列百姓的心中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因为当时他们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已经荒凉了，大部分的人也都被仇敌掳去，那么神还能够挽回吗？得罪神而被掳的百姓还能够得到神的解救吗？面对百姓的这些疑问，在23节神也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于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25节说，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掠夺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弟兄姐妹，请你思想在困境中的以色列百姓，在他们眼前所看到的是荒凉，是无助，但是神安慰他们，告诉他们，我不会忘记你们，我将你们铭记在我的手掌上，我会为你们征战，会带领你们，使你们重回耶路撒冷。虽然说这在当时的百姓心中并不是很确信的一个预言，而且在当时来看还真是不可能实现，但是神怎么说他就会怎么成就的，因为耶和华神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话语他自己必定会成全的。第26节是49章最后一节，也是神再次对他的百姓的宣告，神说，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雅各指的就是以色列，雅各是软弱的，但是耶和华神的大能要拯救扶持他的子民，拯救他的百姓。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9章的1-26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说，我必不忘记你。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章的经文里更多的认识耶和华神，相信他爱我们就爱到底，不会忘记我们。相信他虽然使我们遭遇艰难，经历失去，但是他必定会为我们夺回所失去的，解救我们，为我们征战。多多希望今天的经文信息能够使弟兄姐妹靠主更近，爱主更深。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5: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6: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7: 我是木星，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山东的朱伟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会说阿们的嘴。她说，宇泽牧师你们好，主内平安。那么这次呢，我是被前段时间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节目当中一个姐妹见证的提醒呢，来为我的儿子做一个见证的。那么前两天在听节目的见证呢，当中呢听到了江苏徐姐妹的见证，讲到她八个月大的老二打疫苗发烧被神医治的见证，她要记下来等孩子大一点讲给孩子听。我就想到我们家老二的见证。
7: 我们家小宝呢，十个月大的有一天早上啊，我和丈夫在家里看着孩子玩，他正是学爬的年龄，在家满地的爬着玩，我们呢就跟在他后面保证他安全就行了。小宝啊很喜欢洗澡，看见地上有洗脸盆呢就会特别的开心，然后就要坐进去。这天巧了，地上放着他姐姐用的一个小盆，他很机灵啊，开开心心的就坐进去了。一开始呢我也想说这个盆有点小，如果平衡掌握不好容易翻倒，但是呢也没有很在意。看着小宝玩的开心，我准备拿手机给他拍视频，丈夫一直在孩子旁边护着他。刚好啊，小宝从盆里呢自己爬出来又要爬进去，我想他正好可以录下来小家伙怎么坐进去的。丈夫可能看到我在录视频啊，就想站起来让一让，他也不想当背景板。就在他起身让到一边的时候，眼看那个小盆开始慢慢倾斜，我以为呢丈夫会护着孩子，而他可能以为呢我会护着孩子，孩子的脸冲着地吧唧就趴在地上了。我当时就慌了，扔了手机，心里想完了完了完了，鼻子磕坏了。我抱起小家伙，他哭得稀里哗啦，嘴唇是鲜红的血，我很是心疼，摸摸他的鼻子，好像鼻子没事，可能是磕到了嘴巴。看着嘴唇的血，丈夫赶紧拿洗脸毛巾蘸凉水给孩子擦。一时间啊，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嘴唇流的血还是牙齿里流的血，我俩手忙脚乱。我抱着孩子安慰，一边想给他挤点奶安慰一下，衣服上也被蹭到了血。看他一直在流血，我很紧张，生怕磕坏了，脱口而出，耶稣啊，帮帮我们，求你医治小宝，让他不要有事儿。安抚了一会儿，孩子不哭了。丈夫心疼地说，小家伙刚长了几颗小牙，也不知道有没有把这牙磕坏了，慢慢的血也不流了。我们看了看孩子的牙齿好像没事儿，但是上嘴唇肿得很高，看上去很不舒服，但是孩子好像不疼不痒了，开始平静地玩起来，只是嘴巴肿得很厉害，嘴巴已经闭不上了。
6: 丈夫哄孩子睡着了，拍了照片给我看，嘴巴还是肿的，还能看到磕破的地方。这么小的宝宝该怎么办呢？也不知道接下来破口的地方会不会变成溃疡，或者会不会影响他喝奶吃辅食呢？我能做什么呢？这时候焦虑的我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唯一的出路就是祷告。白天呢，我去上班了， 了，心里只要开始担心小宝呢，就马上祷告呼求。等我下班回到家，看到小宝嘴巴已经不肿了，看到他开开心心的样子，又看到他香喷喷的吃辅食，我父母还有我们夫妻俩都特别的感恩，真的非常神奇。早上还那么严重，到晚上就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我们感叹小宝宝的愈合能力真强，也讨论上帝给小婴儿创造的特殊的出场设置，在容易受伤的阶段有超强的自愈能力。那时候我心里也要想，要不要写信给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做见证，后来就慢慢的搁置了。
7: 在我写见证的今天，听到了姐妹的见证，我也想到，如果这些孩子成长经历的恩典记录下来，等孩子长大了，给他讲述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多好啊！很亏欠啊，当时我没有把这个见证记录下来，还好被你们节目当中姐妹的见证提醒，不然时间长了，还真的就忘记了。以后啊，也没有什么好给孩子讲述的了。我要经常把孩子的见证存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里，如果孩子长大了，听节目，没准儿还能听到关于自己的见证。随着小宝的慢慢成长，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成为了11个月大的小宝宝。每天晚上我们一家四口会一起祷告，姐姐早就知道爸爸妈妈闭上眼睛说话是祷告，而老二呢，刚开始看到我们闭眼睛说话会愣愣的看着我们，每当丈夫祷告我会应声说阿们，他就会左看看爸爸右看看妈妈。如今啊，这个小家伙看到我们闭上眼睛，他就会说阿们，希望他长大以后真的能够明白阿们的意思，也会感恩神怎样医治了他那一张会说阿们的嘴。
6: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诸位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会说阿们的嘴哈，真的是太可爱的一个见证了。就先祝福这个孩子，我觉得每次读到类似的见证的时候，再次让我们被提醒，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个伤痛是痛在孩子的身上，但是呢却疼在父母的心里。但是呢也为大家祷告，就像我们诸位姐妹所分享的那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信实的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大家尤其是父母们，借着每一次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更加的体恤天父对我们的爱，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尚且不完全，还如此的爱自己的孩子，更何况那完全的天父呢？那么说到这个孩子们在生活当中对主的经历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一位小朋友，那就是来自于浙江的思恩小朋友，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叫做感恩有神。他说：“福音电台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啊读小学3年级，特别喜欢听《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每天听着节目你的分享啊，心里都暖暖的。那么今天呢，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我的几个小见证，每一个小见证都让我满心的感恩，荣耀归给神。那么第一个见证呢，是有关于我妈妈的。以前妈妈的脾气啊特别不好，一点小事呢就容易着急生气。我有时候不小心做错事呢，妈妈就会非常严厉的说我。那时候我心里还是会有点害怕的。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妈妈慢慢就变了，她变得比较温柔，也比较有耐心。就算我偶尔调皮犯错，有时候妈妈也不会再轻易发脾气了，而是轻声细语的跟我讲道理，还会抱着我说没关系。家里的氛围也因为妈妈的改变而变得特别的温馨，我知道这都是神的带领，让妈妈的心被温柔所包裹，真的太感恩了。
7: 第二个见证呢，是我找眼镜的小经历。有一天晚上啊，我把眼镜好好的放在书桌上面，想着第二天上学可以直接戴，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翻遍了书桌，怎么都找不到我的眼镜，眼看着上学就要迟到了，我急得手心都冒汗了。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听《认识你真好》节目里好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分享东西找不到的时候的祷告，神就会帮忙，我就静下心来认真的祷告，祈求神帮助我找到我的眼镜。祷告完之后，我又在书桌附近找了找，没想到眼镜竟然真的是出现在了书桌的小抽屉边上，明明之前翻了好多遍我都没看到啊，真的是太神奇了。那一刻啊，我的心里啊真的是满了惊喜，深深的感受到神就在我的身边，一直眷顾着我。
6: 那么第三个见证呢，是有关于我的身体。以前我的身体特别不好，总是容易生病，还经常得肺炎，隔三差五呢就得去医院打针吃药，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不仅自己难受，爸爸妈妈也跟着操心不已。后来妈妈跟我说啊，把身体的事情呢祷告交托给神，让神来守护我。就这样呢，我们一直坚持祷告，没有想到这一年下来，我的身体变得特别棒，一次病都

0: 最高分。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是神听到了我们的祷告，赐给我的祝福。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儿，都是神对我满满的爱与眷顾。每一个见证啊，都让我更加相信神有力量。我会一直带着这份感恩，好好生活，好好学习，也会把神的爱分享给身边的人。再次感谢神的恩典，也谢谢认识你真好这个温暖的节目。谢谢各位的聆听。
1: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思恩小朋友带给我们的见证。这么小就三年级啊才，然后就有这么多的见证跟我们大家分享。我觉得多么智慧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恩典的见证呢都能够记录下来。我想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的思恩小朋友回头再看的时候，才发现哦，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大家说哦，我原来在小的时候神就保守我了，而是他实际的这些经历都一次又一次的给他提醒，让他知道在自己成长的轨迹当中原来是被恩典所充满着。
0: 同样在这个见证当中，我们也看到父母的智慧。当父母家人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宝贝，他们即便年龄很小，可是灵里却很智慧，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那种通透，他们的那种明白，比我们的成年人更加有力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鼓励更多的爸爸妈妈们，不要把太多的时间花费在孩子的各种各样的课业当中，因为所有的课业在他们未来的人生当中不一定能够去帮助他们，但是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在未来的每一天当中都会帮助他们。
1: 我想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圣经当中也鼓励我们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这一节经文呢，不仅送给我们的思恩小朋友，送给我们所有的家人。那么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0: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箴言第四章14-15节的经文。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0: 箴言第四章14-15节，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昨天和姐妹们查考箴言书第四章，这节经文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感动。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即便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的父母长辈也会给予我们相同的教导。因为在创造主创造我们人类时，就已经将生气吹进了始祖亚当鼻孔里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便成为了有灵的活人，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本该也按照神的心意存活。所以全人类无论肤色、民族还是籍贯不同，人却有着极为统一的道德标准。而仔细研究这普世的道德法则，都根据于神在西奈山上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十诫，这本身就是上帝真实存在并创造和掌管一切最有力最鲜活的证据。然而世人对恶的定义和态度却是暧昧的、模糊的，所以恶人的路、坏人的道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被重新定义和解读，自欺欺人的活在其间。然而十五节的经文却向我们启示了神的原则，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我们的造物主喜爱秩序，他不喜欢模棱两可、暧昧不明、含糊不清，他不允许他的孩子们行恶人的路、走坏人的道，甚至连靠近都不行。因为他知道罪人的本性是常在河边走，必定会失邪。因为他知道罪人的本性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他提醒并教导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完全与罪恶隔离，并且要分道扬镳，转身而去，朝相反的方向逃离。主祷文当中，主耶稣要我们向天父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便是对我们有能力转身逃避罪恶的保障。造物主的眼中只有黑与白、义与恶、好与坏，因此当我们立定心智逃避不经过恶人的道路时，便开始向全然美善的主靠近。主啊，你将普世道德安放在人类心中，但你将高于普世道德的追求圣洁安放在你儿女的心中，让我们靠着你恢复你起初的心意，彰显你荣耀的形象。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追求圣洁的心智与行为，让我们成为黑暗当中的一束光。感谢主，奉主基督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心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刚才所分享的经文呢，是箴言书第四章的第十四到第十五节的经文，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那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呢，出现了很多的动词，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不要做什么的事情，但同时也告诉我们要做什么的事情，那就是要躲避，要转身而去。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自己在美国开高速公路的时候的一个经历。我想不管在什么样的地方嘛，其实我后来也发现不光是在美国，在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就我们在走高速的过程当中，因为这车速啊都特别快，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呢，我们就需要这个导航。那有的时候这个导航啊特别的清楚，但是有些导航呢就不清楚。然后对于我自己来讲，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带着一些图标的一些这个导航，然后特别清晰，能够帮助我少走很多的弯路。但同时呢，那一天发生的一个事情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想到今天刚木心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因为当时呢在跟朋友讲话，所以呢一不留神呢就错过了出口。但是没有想到这一下不要紧，因为一旦错过之后呢，接下来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本来那天时间就紧，结果呢来来回回折腾将近十分钟的时间，这就等于多走了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呢在我想到今天木心所分享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让我想到那一天的经历，并不是说我走的是个坏人的道，而是弟兄姐妹，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就像我们开高速一样，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一不留神走入了我们不该走入的那条路呢，我们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那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及时的回转。但是呢你会发现及时的回转很多的时候是一个态度，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及时的回转并不是马上就能够步入正轨。那在这个过程呢，就像我讲的，多开了将近十分钟的车，言外之也是告诉我们大家，急或是有的时候我们马上愿意回转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也伴随着一些代价。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提醒我们大家的一个地方。我想当所罗门写下这一部分书卷的时候，他也是在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连想都不要想，我们干脆就不要进去就好了。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不要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所罗门没有说哎，你可以先试试，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来就行了，没有。所罗门说你连去都不要去，为什么？因为紧接着在15节他讲，他说你不仅不可经过，还有什么，你连躲你都得躲，要转身而去。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在属灵当中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就是当我们面对很多属灵问题的时候，所谓属灵的智慧是预防性的，它不是哎出了问题再处理，就像我讲的哎，你先进去吧，不行再出来。不，在这里所罗门带给我们一个提醒，说原来我们属灵的智慧是预防性的，在我们源头的地方呢就避免进入。所以呢所罗门在这里说要躲避，连进去都不要进去，这是一个预防性的一个问题，不是这个出了问题再处理。但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人面对自己属灵的问题都是出了问题以后再处理。我记得以前好像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一个经历哈，那是我刚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中国读大学。有一次呢我们去到一个短宣啊，我们去到一个农村，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去到陕西，特别有意思呢，当地的这个弟兄姐妹都特别的热情。然后有一天呢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一些属灵上的一些搅扰呢，有个弟兄啊就特别的生气，然后完了之后呢他就说了很多的脏话。当时呢我们现场有一个老师就提醒他说哎，弟兄啊你不要说脏话。然后我们弟兄说没事，我等下说完之后我认罪悔改就行了。你看这就是另外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我先让我的嘴过瘾了，哎，完了之后我知道神会怜悯我，我认罪就行了。不，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真正要去做的。如果按照所罗门在这里给我们教导，就是哎，连脏话我们想都不要想。不是说这个事情是容易的，当然我们需要去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但问题是弟兄姐妹，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已经是形成一种模式，说没问题，我出了问题再处理，我们慢慢的就培养了一种心态，那就是对于罪的代价我们已经完全不在乎了，反而就觉得说我们没关系啊，神会赦免我们的。所以呢希望透过这两句经文，也希望透过刚才木心带给我们的分享呢，我们能够更加的重视我们自己属灵的问题，常常预防很多属灵的罪。
1: 人最厌恶的一种行为就是明知故犯，哈，就是我们说无知者无罪。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说无知者无罪。其实我现在回到圣经的本身，我觉得的确在我们无知的时候所犯下的罪，并不是意味着说就不算数了，而是说那一些我们所犯下的罪，在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之后，它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参考对照，让我们更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义，什么是好，所以才能够更加有动力去追求主。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所犯的那些罪就不算数了啊，就完全是的。在基督里作为新造的人，神涂抹了我们的罪。可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曾经所犯下的那些罪，在今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之后，它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无论是骄傲的资本哈。你看我当年是吧，就是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犯的那些罪怎样怎样。第一，不能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第二，不能够成为我们捆绑的拦阻，不能够被这些我们曾经过往的罪所牵绊住，没有办法更竭力的去靠近神的圣洁，这是其一。但其二就是我们也要相信，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可能当我们犯罪了，我们认罪悔改，神的确在圣经当中有太多的应许，就是你们悔改，你的罪就涂抹了，你只要悔改我就保抱你，你只要悔改我就饶恕你，你只要悔改我就接纳你，没错。但为什么我们还要明知故犯呢？为什么就像刚才我已经骂完人了，骂完说没事，我这个一会儿祷告认罪就行了。不，神对这样明知故犯，这叫试探神的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神必定会有他接下来要交给你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允许我们犯罪，因为他知道我们的 DNA 里刻着罪，因为他怜悯恩待我们，他允许，但他不允许我们明知故犯的去试探他犯罪，这是一个大罪。这个就真的是我觉得要特别提醒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虽然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应许，但是一定要整全的去认知神的应许，而不是说只是读到了一些这个饶恕赦免的经文之后就说好，那我就想干嘛干嘛了。其实一个真正读懂神心意的人，一个真正明白了上帝的怜悯、公义、圣洁的人，他会越来越谨慎，越来越小心。就像所罗门在这个经文当中所说的，他真的是会离恶人的路和坏人的道远远的走，就是压根不要让自己陷入试探。所以特别要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去想一想，主导文当中主耶稣首先说的是不要让我落入试探，然后才是带我们脱离凶恶。所以试探随时随地随刻都环绕着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陷入试探。那么不陷入试探，对于我们人所能做的选择之一，就是远离坏人的道，看到那一些世界的险恶的时候要躲避，连经过都不要经过，远远的就转身而去。这是我们的选择，也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教导。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箴言书》第四章14到第15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那么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讲过，在这里呢，所罗门劝他的儿女不要，连开始都不要走上这些恶人的道路。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提醒我们，其实弟兄姐妹有很多的生命当中的问题，我们一开始都觉得自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随着时间久了之后呢，可能慢慢的我们一开始只是认为是试一试，结果呢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那说到这个呢，也让我想到很多我自己在今年看到的一些病人，那因为这些病人都是法院判下来的案子，很多人都有吸毒，很多人都有家暴的一些问题。那在谈到这些吸毒的患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常常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当时又是为了什么。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这些人呢当时开始吸毒的时候都是带着一个好奇心，就是我朋友给我的，朋友说这个吸了毒之后呢各种各样的好处都有，完了之后呢就想试一试，结果没有想到这一试一试呢，因为他的一些这个对大脑的刺激啊，包括他的这个瘾性啊等等等等，很多人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那一开始呢只是试一试，觉得说哎，自己可以去驾驭，没关系，我只是尝一口，慢慢我就不吸了。结果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愿望，说哎，我只是吸一口完了我就不吸了，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原来完全进入了一个失控的状态。几年过去了，再加上很多的人呢不管是家庭的问题还是其他的这个社会的问题，总是有很多的羞耻感。一开始在比较轻的时候呢，总觉得说哎，向别人去承认说自己开始吸毒了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事情，不愿意去讲。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一直去掩盖它，不代表它真的就不存在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羞耻感再加上其他的这个毒瘾各个方面各方面的旗下的工作吧，以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就渐行渐远，以至于到最后呢为了这个吸毒甚至失去了工作。因为吸毒的问题呢，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更好的在工作当中表现得非常好，甚至很多人开始慢慢的开始迟到，开始早退，甚至无缘无故的就缺席上班。所以呢在工作当中造成很多的困扰之后呢，就慢慢的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工作，甚至呢也有很多人为了这吸毒的问题呢这个倾家荡产等等等等。那等后来来找我们的时候呢，已然是非常晚了。虽然晚了，但永远比不来强。那当然我讲的说非常晚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比一开始如果一旦发现早发现早治疗呢就要轻松很多。所以听众你会发现说，当面对这些朋友或者这些客人或者这些病人的时候，问题永远都不是最后一步，而是第一步就走错了。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呢，我们真的就更加的发现，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能够明白这些问题是错误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说，我们重要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出现了以后再去处理，而是一开始我们就去预防。还有呢，借这个机会要特别鼓励我们，还有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年轻的朋友，包括雨泽自己在内也是一样的，当然包括一些比较年长的朋友也是一样的。谈到吸毒的问题，其实很多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涉及到罪行的问题。千万千万不要轻忽了人的软弱。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哦，我没有问题，我这个只是尝一尝，我不会真正上瘾的。不，如果都是那么简单，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吸毒的人了。正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是完全可以战胜这个问题的，结果就没有想到听信了撒旦的谎言，也听信了自己的谎言。没有想到当自己后来发现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也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渐行渐远了。
1: 试探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每时每刻都充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哈，就是你的情绪啊，包括你的一些行为啊，每一天都很容易落入到试探。所以主耶稣才教导我们，你们要警醒祷告，你们要凡事祷告，以免自己陷入到试探当中。当然在我写这一篇灵修笔记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父母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说啊，不要向坏孩子学习，对吧？我不知道雨泽是怎样，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是关于这个，我如果身边有坏孩子的话，我爸我妈是非常生气的，甚至有的时候会打我，然后不允许我跟他们有任何过多的交集。你看 这也是来自于我们父母教育我们孩子的一个方式。我的父母不认识主，我的父母没有读过圣经那个时候，但是他们却本性的知道我不能够跟坏孩子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会很容易学坏。你看这是哪里来的，对吧？他们没有听过圣经，他们不知道耶和华创造人，他不知道人的罪性。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父母有一个教导的智慧？这些都是神早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在人的这个生命当中所设立的。因为神的那口灵气，所以我们有道德标准，我们有道德底线。可是神对他的儿女有一个更高的要求，不是只是你遵守道德底线啊，不杀人，不偷窃，是吧？不去做一些违法犯纪的事情。没有，神对他的儿女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追求圣洁，像神一样，非圣洁不能见主面。哇，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而言是个很难的事情。前两天我跟一个姐妹就聊到了关于教养儿女当中我们现在的一些节目所做的关于教养儿女的一些建议怎样。那这个姐妹也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她说我听了你们节目当中很多关于教养儿女的事情，尤其是不同的年龄段该怎么去教养他们，我说实话我做不到，我有很多做不到。然后我因为做不到，所以我也常常会很灰心很自责，说哎呀你看人家这个老师在节目当中教导我们要怎样来教育孩子，我做不到怎么办呢？是不是我有问题啊？后来我也跟他讲，我说不要用这种自责来控告自己，做不到是正常。因为其实在教导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在教导很多的孩子的一些方式方法的时候，不是说我说我也做不到，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在节目当中的一些老师教导儿女啊，跟孩子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教导，我说我也做不到。可是我们不是因为要做到他们所说的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而是说我们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竭力去做，这就是忠心，这就是神所要的忠心。神没有说哦，你当然要像某某某啊，比如说我的这个 mentor 严老师把孩子教育得很好，那他教育孩子的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方向，就是我的一个榜样。但是你说我能像严老师做到那样的一个柔和的把所有的孩子用爱抚养长大，然后我做不到，因为我自己的生命没有像严老师那样的美好，或者是破碎之后完全的重建。所以当我做不到的时候，那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目标，我去效仿他，我去学习他，但是我不以他的那个结果为我的一个标准和要求。因为当我以严老师教育孩子的标准，我觉得我做不到，我女儿也做不到，我会对女儿失望，也会对我自己失望。所以那天我也跟这个姐妹讲，我说神对我们的要求追求圣洁，没有人可以达到圣洁，对吧？但是神又说如果你不圣洁，你又没有办法见主面。所以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我们竭力的去靠近他，竭力的去追求他所为我们设立的那样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目标在那里，我们一步一步，哪怕一小步，只要前进，只要我有一颗愿做之心，神都是悦纳的。当我们有了愿做之心的时候，神就会加给我们力量。在教养孩子这件事情当中，没有一个人走过相同的道路，即便是二胎三胎是吧，四胎五胎的妈妈，她每一个孩子也都是从头再来一遍。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有的，每一个孩子的性情内在思维模式都是不同的。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而言，神要的不是我们完美，神要的是我们追求。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Josiah Queen 的一首歌曲，叫做 Judas， 就是犹大。它就是根据背叛主的犹大所写的一首赞美诗。但事实上在这首歌曲当中，我听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犹大的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或多或少很多的事情当中像犹大一样背叛主。但是如果我们信靠主，我们就真的能够回到他的面前，回到他的面前悔改，回到他的面前得拯救。可惜的是犹大并没有，所以犹大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反面教材。歌曲当中唱到说，我遇见一位来自加利利的传道人，他使瞎眼的得看见，让他们重见光明。他说来跟从我，我会让你看见生命本该有的样子。我曾说我永不回头，我曾说我绝不离开他的身边，一生一世都要跟随。但我软弱，我也惧怕，我竟用一点点的代价出卖了我的主。也许我就像犹大，也许我就是那个贼，也许我就是那个罪人，把你钉在了十字架上。30块银子他并不比我更坏，因为他为钱出卖你，而我却是白白的这样做。不，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永远亏欠你。不，我不会再让我的生命停留在原样。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悔改，求你洁净我的心，洁净我的手。哦，主啊，你是我唯一的盼望。我是个罪人，是个破碎的人，因你的宝血与恩典我得以存活，却常常忘记我曾说我永不回头，我曾说我绝不离开你的身边，一生一世都要跟随。但我软弱，我也惧怕，我竟用一点点的代价就出卖了我的主。也许我就是那个犹大，也许我就是那个贼，也许我就是那个罪人，把主你钉在了十字架上。我刺透了你的心，是我伤透了你的心，我转身离开，离开那唯一爱我的朋友。但主啊，你为我而死，我不会再让我的生命停留在原样。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徐姐妹。徐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问候你们主内平安，非常感恩有机会听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听这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现在呢每天呢我也把这个节目转发给很多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当中一同成长。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那么今天呢，我想分享两个见证，一个是关于我妈妈的，一个是关于我女儿的。先分享关于我妈妈的吧。2025年8月27号呢，我突然接到妈妈打来的视频，平时呢都是我打给她，我听她在电话当中语气不对，就问她怎么了，她说不得了了。我一听吓一跳，连忙问怎么了，她说腿突然不能走了。8月十几号的时候呢，我带两个孩子回老家，那时候妈妈还都是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能走了？我心里一慌。
1: 老妈呢就跟我描述了这个场景。2025年的7月底啊，我大姑父去世，妈妈去参加葬礼。先说一下情况，我大姑父呢虽然前两年啊我带他做过绝志祷告，我大姑妈呢是信了很多年主的，但是信得糊里糊涂的，不明白真理。他们的女儿啊都不信主，所以葬礼啊就是按照世俗的方法办的。我妈说她去的时候啊，看到别人趴在棺材上哭，她也趴在棺材上哭。还有啊，我爸拿了我表姐给的钱帮大姑父剪头发。我妈说请村里的人祷告，那些人都说因为这两件事啊，我妈大大得罪了神，是大罪，是神在惩罚她，她的腿啊才不能走路了。还举例说村里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得罪了神，后来都死了。我妈一听吓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也真怕得罪神。
0: 妈妈腿疼了两三天还没有好，然后才打电话给我。我一听也急了，真怕我妈妈腿不能走了呀，那该如何是好？我想妈妈要腿不能走了，让一生好强的老妈该怎么办呢？听完电话当中她跟我讲的，我当时来不及多思考，就跟我妈妈在电话里痛哭流涕，认罪悔改祷告，祈求大能的主赦免我爸妈的罪，医治我的妈妈。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起祈求祷告完，我的心情也安静下来许多。我相信神会带领我妈妈的，我坚信上帝是怜悯人的主。我就跟我妈妈说，没有一个人的罪是大到神无法赦免的，只要你心里真实的信靠，认自己的罪，剩下的就全然交托给主，不要疑惑，单单的信靠他。我也跟妈妈分享了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相信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1: 后来我想到我妈妈其实有很多基础病，我怕她会不会是脑梗引起来的腿不能走，又或者是本来她的腿就会疼，随着年龄的增加腿也越来越不好所引起的。我和我弟弟弟媳妇儿回老家，带着她去县医院检查，检查了几项指标没有什么事儿，医生建议全身检查，我妈又怕浪费钱，后来呢就没有继续检查。医生配了一些药让回去吃，但她的腿就是一直没好，他自己每天恒切祷告，我也为他祷告。想到这些年我们家经历神的恩典实在是太多太多，真的是数算不完。我妈妈75岁了，生了八个孩子，前七个都是女儿，最后一个是儿子。在重男轻女的那个年代，我妈基本上没坐过月子，一生真的过得很艰辛。作为子女，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特别能体会到不能陪伴在父母身边的无奈。我唯有求主能够怜悯他，医治他，能够给他安慰，每天就是不断的为他代求。我们人啊真的是很有限，但神是无时无刻都在的神。大概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妈妈的腿恢复了，终于能走路了。那一刻我的唇上真的是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到如今我写见证几个月过去了，妈妈的腿都好好的，真的是感谢神。我们的神是怜悯人的神，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我们的神是真神，是活神，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父神。
0: 接着呢，分享一个关于我女儿的见证。我自己有两个孩子，老大女儿四年级，老二是儿子一年级。九月份的儿子刚上小学，为了培养老二的学习习惯呢，我每天晚上的时间呢，基本上都给了老二。男孩子比较调皮，写字又特别慢，每天我对老大管的就很少，没空管他，所以学习上的事儿呢，只能他自己管自己。期中考试呢，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平时考试的成绩呢，也是不太理想，有时候甚至考七十多。转眼又到了期末，我只能叮嘱他，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复习，在能帮他的情况下我也会帮他一下。每天晚上有时间我就带他一起祷告，让他不要太紧张，感恩的是他自己知道依靠神，也会跟好朋友分享有一位神，这让我非常的欣慰。我觉得这真的比考多少分都更加重要。我也跟他说了，我们尽力的好好学习，剩下的就交托给神。考试当天呢，我也跟他讲了，让他自己啊多多祷告，安静在神的里面，不急不躁，求主赐聪明智慧，能够好好答卷。
1: 我的心里也默默地想着，如果这次考得好，我一定要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那就是神的帮助。几天后听到其他家长说成绩出来了，我问了老师，三门都在95分以上，何等感恩啊，真的是无论大事小事，神都掌权，神都看顾。主啊，你真是奇妙可畏，我的口就是用来赞美你的，我的一生要来诉说你的荣耀。今天啊，我们的见证先分享到这里，也期待着自己可以常常来到认识你真好，为主做见证。祝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可以祝福到更多的弟兄姐妹，借着你们的分享，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主。愿我们都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谢谢你们的付出，辛苦了。
0: 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为你深深的感恩啊。不过见证的最后呢，雨泽也是提醒你，其实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也千万不要忽视了女儿的需要。就像你讲到的，其实这个孩子考多少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知道依靠神。我想也正因为如此呢，千万不要因为重视儿子的成绩呢，就忽略了对女儿的爱。对于孩子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你对他辅导功课的时间有多少，而是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给他足够的爱。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2: 我是 Ian。
0: 因为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回答线上朋友的问题，
2: 我最喜欢这个部分，
0: 而且这个问题非常的特别，它是一个慕道友所写的问题。他说：“我是慕道友，尚未加入小组，想请问一下，小组的用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常常听见要加入小组这件事情啊？”
2: 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小组就是一个信仰的群体。那我很喜欢华里克牧师这么说，他说。其实神不只是要我们来相信他，神是要我们归属于他。所以其实信仰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谈到了归属。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如果要成长，我们都必须要归属在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我们不只是我们单独自己来经历神，其实我们也是在群体当中来经历神。我们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来经历到什么是神的恩典，我们经历到什么是神的爱，然后我们自己的生命在当中呢，我们也会被鼓励，我们也会被教导。所以其实小组这个信仰的群体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很喜欢一个英国诗人叫 John Donne， 他这么讲，他说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人可以自己完全，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整个好像大陆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是整体的一部分。那其实说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当中，如果一个人是孤岛，那他其实真的是很孤单的，而且也很容易受到攻击。但是如果在群体当中，他就可以被建造。
0: 真的，其实你用这个群体来描述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切哦，因为我们整个的信仰其实它是一个建构在一个群体肢体关系上面，
2: 是
0: 才会实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心意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看整个的救赎的历史，看整个整本圣经，我们会通常一般的分法大概就是这个所谓的神的创造，然后人的犯罪堕落嘛，对不对？然后就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就开始。但是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在整个的圣经故事里，在整个救赎的历史的一个进程当中，不只是神的创造，然后呢人的堕落，其实在神的创造、人的堕落跟救赎计划的一个开启之前，其实神做了一件事，神兴起一群誓约性的百姓，神兴起一个群体，透过亚伯拉罕跟神所立的一个盟约，然后呢就在这个族群当中，整个的救赎的历史是发生在他们中间。换句话说，从神的创造到人的堕落，然后呢在救赎历史要开始的时候，其实是神先兴起一群誓约的百姓。换句话说，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也是一样，那个救赎在我们生命当中，或者是这个救恩它的实践，其实不是只是我们跟神而已。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认为啊，就是我跟神祷告，我跟神怎么样，然后神在我生命当中做什么样的工作。不，其实神是没有错，我们有跟他一个我跟他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是很多神在我生命当中所要成就的一个救赎的工作，其实是透过什么？透过刚才你所谈到的这个群体，一个肢体的关系。当然这个群体其实你可以称作是小组，它也可以是团契，它也可以是小家，它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只是过去在我们华安教会的里面，我们小组化之后，其实我们比较多常用的是小组，有人说是

0: 每个教会有不同的架构，但真的重要是我们都需要这个群体。你看到摩西需要亚伦跟户尔来扶持他，大卫需要30个勇士来扑持他，但以理需要他的3个朋友来扶持他。其实你知道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之间也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信仰的群体，耶稣所带领的12个门徒他们之间是一个很好的信仰的群体。所以其实我们人需要彼此，你知道在人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灵魂体，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本来就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我们需要归属感，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需要被爱、被接纳、被理解、被支持、被陪伴。这个当中就是神是透过一个信仰的群体来帮助我们。我很喜欢有一个牧者这么讲，他说你看哦，即使是在完美无罪的伊甸园里面，神都说那人独居不好。那你要知道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直接说哎，这个就是讲到婚姻，可其实是说到人的里面有一种需要，是被需要被满足的，那种需要是一种有人来陪伴他，有人来支持他。好，这个每一个人当中生命当中都有这样子一个归属的需要。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其实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其实我们就知道说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个器官一样，我们需要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也许有的人是眼睛，有的人是鼻子，好，有的人是耳朵，有的人是嘴巴，有的人是心脏，有的人是手，有的人是脚。每一个人我们是彼此需要彼此的，哦，没有任何一个器官可以说哎，我不需要你这个器官。因为别人的存在其实是很大的建造了我们，而我们的存在也是很大的建造了别人。我记得 C.S. Lewis 这个英国的学者他这么讲过，他说 membership 这个字呢其实是从基督信仰里面来的。他说但是今天呢你知道 membership 就是在商业上面就好像是你是某一个俱乐部的会员，你是某一间商店的会员，但其实呢在保罗的心意里面 membership 当你属于一个地方教会的时候，其实你就好像是一个器官一样，你就是一个身体当中的重要器官，是整个基督身体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因为这个会员的这个英文是 member， 那个 member 其实是手上，比如说你的讲到的是一个某个部位啊，
0: 对，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部位，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个器官从身体里面拿走，那这个器官就死亡了。好，那但是当一个器官被放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时候，它不止它自己有生命，而且它也对别的器官造成了非常大的祝福。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从一个消极的层面跟一个积极的层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归属在一个信仰的群体里面，第一个是我们的生命会 不止不会萎缩，而且我们自己会有生命力。但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生命当中的恩赐、才干、意向、呼召、使命能够被成全。所以神放在我生命当中是有一个独特的意向跟呼召，神是给我独特的恩赐跟才干，但这些恩赐跟才干如果脱离了身体，如果脱离了归属，如果脱离了群体，其实我是很难去发挥的。那当我归属在这个群体当中的时候，哎，我的恩赐跟才干可能是敬拜的，可能是在关系上的，可能是领导上面的，可能是教导上面的。当我在一个群体当中的时候，这个恩赐跟才干就可以被发挥出来。
1: 而且其实在这个群体当中，我很喜欢圣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1-5节他那边这样说，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弃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因为个人必担自己的担子。这边很有趣，这边讲到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可是最后他说你们个人要担自己的担子。那这边的担子跟重担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个担子讲到的是我们有我们承担的一个呼召，一个使命。可是这个重担其实前面因为讲到有人被胜过嘛，对不对？被过犯胜过，其实这个重担其实是这样子。你知道神创造我们，其实面对人生当中很多的艰难、挑战、软弱、试探，其实不是要我们一个人去面对哦。这个重担其实是在分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胜过了。

0: 一个挑战是在我在肢体的关系的里面，我就胜过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我要一个人靠着主，没有错，靠着主，一个人去面对我的孤单，去面对我的无助，面对我的软弱，面对我的一些的缺陷。不，神的设计是什么？没有错，我们仍然是靠着主，可是连结于肢体，我们的重担，当我们在一个分享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担起来。意思是说，当我在一个软弱当中，突然我发现，哎，文华，你已经胜过了。然后透过我们俩的分享跟交通，你的力量，你的经验，成为我的一个很大的帮助。神怎么样在你身上施行恩典，他的能力怎么样复辟在你身上，在你的软弱当中，哎，你的刚强成为我在软弱当中可以学习，甚至是那个力量可以进到我的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肢体的关系当中，我们不只是分享我们的喜乐，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恩事项，我们也是在小组的里面分享我们彼此的软弱，而且在这个软弱当中，我们是可以敞开，然后你在过程当中听见，哎，其实我曾经也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我曾经也走过这样一条路，虽然艰难，但是神怎么样帮助我。而在那样的一个交通跟分享当中，我们怎么样，就像圣经上说的，我们的重担就互相的担当。而且在你软弱的时候，不只是你一个人祷告，我跟你一起祷告，一起在你的艰难当中一同站立，一同仰望神，一同来呼求神的帮助。
1: Amen, Amen。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所分享的这个部分。其实你说真的，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有好多的压力，有好多的困难，而且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难解的难题，有些时候是我们工作上的，我们生活上的，我们家庭里的。那我们如果是孤单去面对它，是很辛苦的。但是如果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有一个机会能够分享出来，然后我们能够接受别人的祷告，甚至有很多时候别人就他们就会真实的很具体的来帮助我们。其实说真的，在我们的小组生活当中，我们都经历过这些事情。在我记得在我读书的阶段里面，很多时候就是这些小组里面有人教导我功课啊，我搬家的时候小组里面有人来帮助我一起来搬家。好，然后我们结婚的时候，小组里面的人整个动员起来帮我们筹备婚礼。你知道有，你知道在这个我生命当中数算每一个阶段，其实这个信仰的群体都带给我极大极大的帮助。甚至连我刚刚加入到教会的时候，我记得我16岁，我高中一年级刚进到真道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根本听不懂信息，我根本不知道这聚会在干嘛，但是我知道我交到了很好的朋友，然后在教会的里面有人跟我一起，每次团契结束的时候，然后我们有3个人，我们就在一起留下来，然后我们一起读圣经，我们去吃饭，然后我们留下来打球，然后我们会聊我们的人生的梦想。你知道我那时候去到教会，其实很多时候我真的是听不懂道，但是我就是很喜欢有这样子的朋友跟着你一起，你知道，不是只是在属灵上面的追求，也甚至是一起来读书，也是一起运动，也是一起天南地北的聊。就是我觉得这个信仰的群体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我现在回想我高中，我大学，我研究所的时候，然后我都可以想到我所参加的小组对我来说都是有一个很深远的影响。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能够参加这个小组真的是很棒。但是说真的，现在在面对参与信仰群体哦，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是好像有些人他们就喜欢做一个二分法，他们就说基督很可爱但教会不可爱，我爱耶稣但我不相信宗教。那很多人就是把教会归类为一种人的组织，好像这是一种建制化的，就是你知道在英文有一种词就叫established religion, 你知道，就是说好像是
0: institution,
1: 对，好像是一种，就是好像是一种机构了，好像是一种，那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哈。那当人们这样想的时候呢，这好像什么呢？其实你没有办法做二分，说我喜欢基督但我不喜欢教会，这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 体、
0: 啊、
1: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0: 那我喜欢你的脸但是我很讨厌你的身体。
1: 对，我很喜欢你的脸但是我很讨厌你的身体，
0: 有这个天使的脸孔。
1: 或是有一个人跟你说我勋正牧师我好喜欢你但我实在很不喜欢亚文师母，那你知道这样子的话很难建立一个很深刻的，你知道，因为你跟你的妻子是一体的，我跟我的妻子是一体的，所以那基督跟他的妻子是一体的。所以你知道，当你爱 教会的时候，你也是在爱基督。当然教会，你知道教会神在不断的让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心腹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我们需要爱教会，因为这是基督的心腹，是他的身体，是他所爱的，事实上是耶稣基督他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所以他重价买赎了教会，所以他是很深的爱教会的。那么华里克牧师这样讲，他说现在有很多基督徒呢，就好像是Bunny believers， 你知道，就好像兔子信徒。他说，就是跳来跳去的，从这个教会跳到那个教会，跳到这个教会。他们是，
0: 其实疫情之后更是明显。
1: 是是是，有些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哎，我就是在线上来聚会，我可不可以就是看看 Good TV？ 好，我可不可以就是在网络上面听听信息？那其实说真的，就是我觉得正好在这个时刻，我们要谈到这个部分，就是说，当一个人没有真正的委身在一个真实的，可以跟人有这样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的时候，其实他的生命当中很容易面对到攻击，有些时候会很孤单，有时候他的重担不知道可以在哪里有抒发，有谁可以跟他一起来承担这个重担。其实很多时候他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真正生命的属灵的课题，没有办法在那个信仰的群体当中真实的去操练去学习，甚至他自己的恩赐跟才干也没有一个场域能够去发挥出来，我觉得是很可惜的。
0: 对啊，我觉得其实因为，当然小组都不完美，教会也不完美，但是我也要说，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完美，
1: 是，
0: 即便是一个完美的组织，因着我们加入，它就变得不完美。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很期待的是这个团体可以怎么样效法基督，然后用无条件的爱接纳。我想这都是一个历程，教会也在更荣耀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我觉得与其说这个群体当中的不完美可能会伤害到我，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伤痛或者是在过程，其实是在一个不完美的群体当中，因着主耶稣的爱，我们彼此合而为一，经历神的医治。我觉得我可以说我不加入我就不会受伤，可是我要说的是，你不会受伤，可是你也永远不会得到医治。你可能说我跟神就好了，神的爱可以医治我，没有错。可是我要说的是，你知道保罗怎么说？保罗在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在第三章十四节，他那边后面他讲到了，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要知道我们明白基督的爱的长阔高深是与众圣徒一起。
1: Amen。
0: 所以 you cannot， 你不能够说，哎，神我跟你就够了，这个长阔高深 no， 其实一定是在肢体当中，没有错，你个人可以对神的爱有一种体验，
1: 对对，
0: 可是有那个长阔高深，意思它有它的面向是非常广的，
1: 对，
0: 那个爱真正的落实，我必须要讲，其实一定是在肢体的生活，一定是在这个信仰的群体的里面。是，当你面对到一些不是那么可爱的人，我跟你讲，小组就是会有不可爱的人，可是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是那个小组不可爱的人，但是在那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我们仍然被爱，仍然被信任，仍然被成全。我觉得是在那个当中，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
1: Amen, Amen, Amen。说真的，其实你刚谈到说，我们是要在跟众圣徒一起来经历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说真的，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是真实在小组当中，或是在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去经历到基督的爱。譬如说，我们弟兄姐妹里面有些时候他们生病了。那你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就他的小组里面的组员啊，就每天都去探望他，你知道他们就分开不同天，你知道有的人是今天去探望他，有的人是明天去探望他，有的人是后天去探望他，然后呢去探望他的时候呢，有人还照顾他的孩子，有的人还帮助他打扫他的家里面，好，然后你知道有的人会每天去煮饭给他吃。你知道说真的，很多时候呢，在这样的信仰群体里面，很多人经历过这一招的时候就说，哇，我不知道我在小组当中原来我是这么深的被大家所爱的。那你知道那样的爱，你知道是在世界上面很难有这样子的爱。那样的爱是什么？是基督的爱。 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所以你知道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真的活出了基督的生命，是真的活出了基督的爱。当然有很多时候是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操练基督的爱。那 也在这个机会当中，我们在学习怎么样来付出。所以其实说真的，加入到一个信仰群体里面，让我们有机会去领受到那份爱，但是也在那个信仰群体当中，我们有个机会去操练去付出那份爱。其实说真的，领受那份爱是幸福的，但是能够在小组当中付出那份爱也是幸福的。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其实领受爱付出爱都是有福的，可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必须当我们委身在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的时候，那我们才能够经历到这一件事情。所以诗篇里面这样讲，他说看啊，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好像贵重的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所以其实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情，当我们加入到一个信仰群体的时候，神看这件事情是善，是美，而且这件事情带来一个贵重的恩膏临到我们的身上，在那个群体的当中是有恩膏的。神看这个群体生活是善，是美，是有恩膏。这也是为什么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他说如果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当中。如果同心合意奉主的名求什么事，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来成全。所以在这个信仰群体当中，当一个人的祷告，在内室的祷告也是有力量的，
0: 是，
1: 但是两三个人在这个信仰群体当中的祷告更是何等的有力量的。这是为什么即使是保罗要常常请求人们为他来祷告。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保罗很少有人像保罗这么刚强， 对不对？保罗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哦。那但是即使像保罗这么刚强的人，这么不怕打不怕关不怕生命的威胁，可以为主殉道，然后呢可以一个人去到远方，经过各种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好，然后他可以去到各个远方去建立教会，但即使是如此，他需要弟兄姐妹在他的身旁。你可以想到说，他说我好希望我属灵的真儿子来哦，哇，我切切的想念你们，我好想去看你们哦。你可以知道即使保罗这么刚强的人，他需要信仰的群体。如果保罗需要信仰的群体，如果甚至耶稣会告诉彼得雅各约翰说，哎，你们同我警醒片时，你们同我警醒片时，如果耶稣需要信仰的群体，如果保罗需要信仰的群体，如果摩西需要信仰的群体，如果但以理需要信仰的群体，大卫需要，那我们是谁？我们当然需要信仰的群体，那个能够让我们不孤单，能够陪伴我们，扶持我们重担，然后让我们能够操练我们属灵的恩赐，让我们找到我们呼召意向的信仰群体。所以我真的很鼓励你加入到信仰的群体当中。
0: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1: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dcas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0: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1: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2: 我是 Ian。
0: 因为我们来聊一个主题哦，这个主题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常常都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其实好像跟我们所处的社会跟环境跟文化又有一点点好像这种格格不入，因为其实我们长时间处在一个很多人群吵杂跟忙碌当中，可是我们内心深处却常常会有一种孤独感或孤单的感觉。我们要怎么样面对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个孤单跟孤独的感觉？
1: 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现代很大的一个议题哦。很多人都说啊，我觉得很孤单，我回到家里面一定要有声音，我一定要把电视打开，我一定要把音乐打开。甚至有些时候你看到在都是人的捷运车厢，可是好像人们就戴上一个大大的耳机，好像就是感觉到人跟人之间的这个距离是很疏离的。但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当然是一种孤单，有些时候一种更大的孤单是你在人群当中的孤单。
0: 对对对，
1: 你明明就跟你的朋友在一起，你明明就跟你的家人在一起，但是你就觉得你的心里面好孤单哦。那前一阵子我就在默想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里面，他这样说：从此你们不再做外人和过客。我们和合本里面讲说外人和客旅。他说那个当代译本里面讲说外人和过客。那我就在想说，不再是外人跟过客，哎，这真的就是很多人哦，就会常常觉得我是个外人。当他觉得他是个外人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是格格不入的。你知道，有些人他们觉得说，哎，我嫁到一个家庭里面去，我当这个家庭的媳妇已经30年了，但是我还是被你当作是外人。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呢，哎，先生去买了一个什么东西，没有跟太太讨论，我太太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没有跟先生讨论，先生可能就说，哎，你是把我当外人吗？这种外人的感觉就是，哎，为什么我会被排除在这个决策之外呢？为什么我会感觉到我是没有办法融入的呢？好像无论我怎么做我就没有办法融入，或是那种过客的感觉。就是你知道有些时候你如果是公司里面的老板，你看到某一个员工，你就觉得啊，他是个过客，因为他大概只是把这个公司把这个职务当作一个跳板，可能2年之后他就会离开了，你也不会想要花很多心思在他的身上教他，或者是你不会想要跟他建立一个很深的关系。或者是有些人他们从小就一直在搬家一直在搬家，他们就觉得他们是过客。我遇过一些宣教士的孩子或者是外交官的孩子，他们就觉得哎，我每2-3年我就要再搬一次家，然后我到哪里去我都不会想跟同学建立很深的关系，那种感觉就觉得我是个过客。那些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觉得啊，我们很孤单。但是感谢神，圣经上这个经文其实他这样应许，他说从此我们不再是外人跟过客，我们跟众圣徒一样是天国的子民，是上帝家里的人了。所以上帝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脱离这个孤单感，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神家里的人了。
0: 我真的很有感觉，刚刚你讲到这个过客，或者是讲到这种外人哦，因为我是小留学生哦，所以其实从小大概差不多12岁，我大概从13岁左右就离开父母亲，其实大部分是跟亲戚住，或者是住在父母亲朋友的家中哦。那其实你很清楚知道，就是这不是你的家，你很清楚知道你是外人，然后那个寄人篱下的感觉，其实我很明白。那我就想到，其实这种感觉，其实即便你周围有人，可是你就发现，我觉得我记得 Brené Brown 他曾经提过一个观念，在他的书里面。那 Brené Brown 他是研究这个羞耻感，他其实就特别提到了，在做一系列的这种研究的时候，他就来访问这些国中生哦，他就说，对于国中生来讲，其实，他就问他们一个问题，说，请问那个 fitting in 融入，跟 belonging 跟归属的差别是什么？那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即便在人群当中哦，或者甚至在教会里面，在小组当中，其实我们觉得那个孤单感其实是来自于我觉得我需要去 fit in， 我要去融入这个群体。那个 fit in 就是说你要迎合他们的样子，就是说或者说你要努力跟他们一样才会被他们接纳。那即便你被他们接纳了，其实你还是很孤单，因为 你知道他们接纳你是因为你跟他们一样，或者是你做他们会同意或者是认同要做的事情。他说可是 belonging 是这样，他说 belonging 是你知道他们接纳你，你知道他们欢迎你，你的存在是被欢迎的，你的存在是被接纳的。所以他就讲到说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不是在学校里面需要融入，他说最孤单的地方是连在家里面都需要努力去融入才会被接纳跟肯定。所以我就刚才你在讲的时候，其实真的你就发现其实它是一个内心很微妙的一个东西。
1: 是
0: 那个感觉，即便是你好像有很多朋友，所以有些人你会觉得说你还会孤单真的会，因为他其实那种你给你感觉他是很努力在融入。
1: 是日本一个人气的心理咨商师叫大岛信赖，他就这样讲说最大的孤单就是你身旁都是人的那种孤单。那种孤单就是当你感觉到你在你家人，你在你朋友的旁边你还感觉到孤单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其实你觉得你格格不入，你觉得你跟他们没有办法连结，你其实跟他们不同，那种孤单感是很深的。那他就说，那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你身旁有人你会孤单呢？那大岛信赖就这么讲，他说第一个，我可能会想说，你知道当孤单的人他会觉得我要去跟你对话，万一你不理我怎么办，万一你拒绝我呢，万一我去然后碰了一鼻子灰，其实我是热脸去贴你的冷屁股，那我怎么办，我一定更难过了。所以你知道他就没有办法跨出那一步，对孤单的人来说很难跨出那一步，或者是他终于跨出那一步了，他甚至也很知道怎么样社交，他知道怎么样子讲一些逗大家开心的话。然后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在群体当中呢是很会，好像你刚刚讲这个 fitting in 这个概念，他知道怎么样讲话题啊，如果跟一群男生在一起聊聊球赛啊，跟一群人在一起讲讲政治啊，讲讲怎么做生意，或是跟一群妈妈在一起讲讲孩子经啊。好，可是你知道当这样讲的时候呢，大家就哇逗得很开心，可是其实他心中知道你们喜欢的是那个我所塑造出来的我，但是并不是真正的我自己。我里面的难过，我里面的挣扎，我里面的痛苦，我里面的问题，其实你是不关心的。而且甚至是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去讲这些东西的话，我其实是被你拒绝的。所以我知道怎么样融入你这个群体，我知道怎么样做会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但是我越这么做的时候，我的里面感觉到那种隔阂是越来越深的。那其实这个像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在这个忧郁的当中，你知道当他们结束他们生命的时候，你常常会看到他说他的亲朋友说完全看不出来耶，就是几个小时前我们还一起很开心的吃饭，然后他还谈笑风生，甚至你看到有些国外很知名的喜剧明星或是艺人，当他们结束生命的时候他就完全不知道，可是在他那个很会逗大家笑，很会带氛围，很会让全场和乐融融气氛的之下，其实他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孤独，他越这么做在社交上越受欢迎，其实他越孤独。所以其实说真的，很多人在 social media 上面他们可能超多人按赞，然后可是他们里面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孤独的，他们知道怎么样得到大家的赞，怎么样得到大家的留言，但是他心里面就是知道说其实他是在塑造出一个让大家能够接纳，让他能够喜欢，可真实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深的孤独。
0: 之前我在准备一篇信息的时候，特别我在默想，就是约书亚当他成为领袖之后，其实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的最后面哦，那就是在他要去打耶利哥城之前，那圣经上说他就有一个经历，就是他一个人其实去耶利哥，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他有一个遇见了一位神的使者，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神哦的一个经历哦。那我在默想那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象在一个这样的一个领导位阶的一个的一个压力当中，而且你接续的是一个神人摩西的一个前领袖，然后你要去承担一个得地为业的一个意向跟使命，然后甚至是你前领袖从来没有完成过的一个任务。那面对耶利哥城，这是一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一场战役。 我觉得在那个季节当中，其实我就在想，其实很多的时候面对到挑战，面对到压力，面对到不同人生当中的一些的混乱的季节，或者是那 我觉得人会真的特别脆弱，那种孤单感，那种独自面对问题挑战，甚至是可能家里面碰到了一些的，不管是经济上面的问题，或者是身体的健康的问题，特别是在家里面承担责任的，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承担责任的，或者是在职场当中承担责任的，你真的，其实你可以有很多的同工，你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你甚至带领像约书亚一样，但是我真的，你就可以去想象那种，你人家对你的期待，你真的可以表明你的脆弱吗？你要怎么样用信心去带领这个群体？如果在职场当中，你怎么样要用这个所谓的一个意象，能够帮助度过难关，面对每一个艰难？可是其实你里面仍然是恐惧。是害怕，是彷徨无助的，所以真的是有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还是都会面对到这种孤单跟孤独，就像约书亚一样，在那种你面对到困难挑战，其实最需要同伴，最需要同理，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是一个人面对，啊，那个好真实哦。
1: 我们都常常会有这种外人或过客的感觉，那其实这个东西不见得代表我们特别的脆弱或是没有能力。其实就好像你讲的，其实你当你是个领袖，你可能在职场当中是一个领导者，你可能是个老板，你是个主管，甚至你是个牧者，你是教会当中的领袖，其实都会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很喜欢的诗篇二十五篇，大卫他就这样很真实的这样说，连英勇的大卫他都这么讲，他说求你转向我，恩待我，因为我孤独困苦，我心中的愁苦增多，求你使我从痛苦中得释放。你知道连英勇的大卫可以打倒歌利亚的大卫这样子勇敢的将领，他说我的心里面孤独痛苦，神你让我从这种痛苦里面得释放吧。说真的，这种孤独感是一种很大的痛苦，那说到说孤独感是一种很大的痛苦，我就要来说一个很有名的实验。那其实这个实验其实会带出一些我们可以来怎么思想这个事情。那这个实验其实是两个一个英国一个美国的这个顶尖的学府里面的教授他们所做的。一个是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的这个教授叫 Mark Angelus。然后呢这个是美国英国伦敦的这个帝国学院的教授。那另外一个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这个教授叫做 K Tai。他们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的结果发布在 Cell 这个期刊，科学期刊的上面，他是做一个关于白老鼠的实验。你知道我们在讲这个实验之前，我们要先了解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大脑在中脑，我们的脑部啊，在中脑的部分，其实有一个叫做 ventral tegmental area VTA 的部分，叫做腹侧被盖区。那它其实大脑的这个神经元非常集中的一个地方，就是当人在做一些刺激、兴奋、快乐的事情，譬如说打电动，譬如说谈恋爱。这个地方会释放出非常多的多巴胺，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个 VTA 这个部分是一个你脑内的一个报偿的回路，是一个奖励系统的回路。所以呢，就是你当你比如说你做这些快乐的事情的时候，它释放出很多多巴胺，就是你就会感觉到哦，这是很正向，你就会想要再做一次，想要再做一次，你就越来越喜欢这种感觉。但是就在这个 VTA 的这个部分的下面呢，有个地方呢，好，叫做 dorsal raphe nucleus， 这个是叫 DRN 的部分。那这个 DRN 的部分呢，就是这个或者是被称为是中脑的背侧缝合。这个地方呢，它如果你一个人被孤立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会开始有一些反应。好，譬如说他们把老鼠从群聚当中呢分离出来，他们就发现那只老鼠的 DRN就开始哇，非常很快的活动。为什么呢？那个地方就掌管的孤独感跟寂寞。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孤独寂寞，然后呢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的 DRN 在很快速的运作。那他会发现这些老鼠呢，当他 DRN 运作之后呢，他就会很想要赶快回到鼠群中，就像人是一样的，人觉得孤单的时候就很想要赶快去到人群当中。 而且这些鼠群，这个老鼠呢，回到鼠群当中，它就变得非常富有社交性，它就成为鼠群中很受欢迎的，交际手腕变好了、可能在老鼠中很会讲笑话了，很会互动、但是呢，妙的是这样子，当它回到鼠群中，它开始变得很社交性的时候呢，科学家发现它脑部的 DIN 还是继续在运作。那这个说明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人也是这样子，人在孤单的时候，人会很想要赶快去社交。但你知道吗？当人开始社交之后呢，其实里面的孤单还在哦。常常在这个社交的时候，我们觉得一开始社交，我们就，我们一孤单想找朋友出来，就来吃饭啊，好吃完饭搞不好还续托啊。去到搞不好有人又去唱 KTV 啊，有的人还喝点小酒，对不对？然后大家哇，那个气氛很嗨啊，然后酒酣耳热。可是呢，回到家一结束的时候，那种孤单感立刻就出来，而且甚至有些时候比那个更强。你会发现很多人为什么他逃避的时候，他很喜欢去这种 pub club 这种地方，然后呢，哇，音乐很大声，跳舞。那可是完了之后，一切灯光结束，音乐结束，一切抽空。哇，里面那种空虚甚至更胜过以往。那我也看过很多人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他们就非常会，哇，他已经知道怎么样子得到大家按赞，讲什么话，然后就说，难道只有我觉得训正牧师很帅吗？下面就很多人就会按赞了，对不对？他知道怎么样腿更长，怎么样子，怎么用什么滤镜，怎么调光，什么时间发最多人会看。可是说真的，内心里面的孤单是非常强的。那但是我想对这样的人说，就是天父他已经看见了我们的孤单。因为当我们在孤单的时候，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我是不被在乎的，我是不被理解的，你知道这种感觉是最孤单的，从来没有人试着要听我，从来没有人试着要理解我，没有人试着要关心我，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一点都不重要的人，我在这个家里面一点都不重要，我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一点都不重要，我在这公司里面一点都不重要。但是我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说，其实天父他在乎，他也理解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那这些经文其实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很大的帮助，很少人去谈这些经文，但是诗篇第十篇第十四节这个经文这样讲，他说，其实你已经看见了，忧患和愁苦你都已经看到，并且放在自己的手中，不信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是帮助孤儿的。这个你是指神，他说，神，其实你已经看见了我的忧患跟愁苦，神，其实你已经看见了，而且神，你把它放在你自己的手中，不信的人把自己交托给你。其实当我们在孤单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不信，我们觉得我的、教会，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分享这个孤单的信息，那结束的 那一周我听到很多小组分享说，很多太太就哭了，就觉得他们在婚姻当中或是在这个婆家的里面，他们有多么的感觉到不被理解，他的辛苦，他的付出，他的努力，他多么的不被理解，多么的被当作外人，多么的无法融入到这个当中。那其实神看见，神已经看见了我们痛苦，而且神把这一切放在他的手中。我每次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带给我很深的安慰，就是神说他把我的孤单感放在他的手中，他把我那种觉得格格不入的隔阂感放在他的手中，他把我内心里面的忧愁痛苦放在他的手中，其实神也把我自己放在他的手中。那不信的人把自己交托给你，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把我自己的这些忧伤难过全然的交托给神，那他是帮助孤儿的，他是帮助每一个在孤单难过的情绪当中的人。所以我觉得对当一个人如果在孤单的里面，他会想要去寻求社交，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然后甚至他开始变得很善于社交。但说真的，有些时候我们的孤单感并不是社交就可以解决的，就是刚刚那个白老鼠的实验，很多时候在那个孤单的里面，我们纵然很会社交，但是孤单还在持续。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永远不要忘记天父他理解，他在乎，他已经看见我们的难过，他也伸出他的手来，他是帮助孤单的人的。
0: 真的，我相信 在孤单当中，其实我们都很难想象有人可以明白我们所面对的这种孤独跟孤单的感觉。那我最后要提一下，但是主耶稣知道什么叫做孤单。
1: Amen。
0: 你知道吗？天父差遣他的儿子其实来到地上，道成了肉身，其实就是在一个格格不入的一个被拒绝、被羞辱，甚至最后被钉上十字架，耶稣都还说：“父啊，父啊，你为何离弃我？”其实，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经历一个很深的从孤单当中被修复，其实是当我真的看见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经历了这个被离弃、这个孤单感，以至于我永远不需要再去面对这个。不是说我没有孤单，我会有这个感觉，但是我知道耶稣知道这个感觉，耶稣经历过这个感觉，而且他应许我，他会永远与我同在。
1: Amen。
0: 所以其实最可怕的谎言是，当你英文是这样讲， When you feel lonely， 当你孤单的时候，可是其实 You are not alone。 你不是一个人，孤单不等于一个人。我们可以有孤单感，可是在孤单的当中，我突然明白一件事，孤单让我不再去找人的安慰，而更专注在跟神的 oneness， 那个合一。所以你的 loneliness 不代表你是 alone， 你的 loneliness 在神的手中可以变成我们与他的合而为一 oneness。
1: Amen。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在这样的一个感受当中，其实神可以扭转，让我们跟神的经历与他合一。为什么我们在人群当中仍然会有孤单感跟孤独感？常常我们努力尝试在人群当中想要 fit in， 融入，在融入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真实的我是否是被对方接纳的。当我们找到真正的 belonging， 归属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不是孤单一个人。要知道可能你会有孤单感， You may be lonely， 可是 You are not alone， 你不是一个人。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归属感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阿爸天父的爱。当你在孤单的时候，要记得他的爱永远与你同在。很高兴可以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